不是说广西比较特殊，而是说刚好我们是拿广西做例子啊，来把它看全中国大陆的状况啊，可以用广西当做一个缩影啊，广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啦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每年到了夏天，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啊，他总会事先提醒说这个对什么防汛救灾工作要做出这个指示嘛，每年都有的哦。那可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晚，今年这个习近平他是7月7号这一天他有做出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你看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这个气候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灾情，造成重大的伤亡啦，还有经济损失，所以说要全力的组织抢救等等。所以这个灾情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广西只是做个例子其实是不止广西，连这个习近平自己说的就还有湖北跟甘肃了。那这个同一篇的报道里面另外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李强他也有做出批示，他说什么这个极端天气多发，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防办国家的防灾减灾这个办公室啦就要指导各地什么密切注意啊，加强监控预警啊等等都说这个都是过去的看起来是例行性的公事。可是呢，例行性的公事今年显示的反应的比较晚，反应的比较慢为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广西它的这个水灾其实是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7月6号。所以呢 ,7 月6号在广西南宁南宁的这个它的上游这个横州市有个水库叫做六兰水库。因为雨太大了，所以说那个水坝是溃堤。那水坝溃堤呢，等于是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风雨过大。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还要去查有没有人为因素，因为水坝会溃堤，这毕竟不是一个经常发生随便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需要调查的。好，无论怎么样广西南宁的这个水坝的溃堤呢就造成了下游有很多个村庄他们就迅速被洪水淹没灾情其实蛮惨重的大概是5万这个广西当地政府是说55000人受灾，有48000人是紧急撤离啦。然后7月6号是说只有2个人死亡。不过因为中共官方呢，他们过去有很多次他们在报道这个重大灾害中都被质疑他要么延后要么低报就对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统计数字马上也引起外界的关注跟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可能55000多人受灾只有2个人死亡了。所以说我刚刚说了一直到7月9号这个官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就好吧，那就承认了说这次这个水灾，广西水灾有39人死亡，9个人失联，而且说明还有一些罹难者他们并没有再查清楚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才会是这个瞒报虚报，才会引起他们自己全中国的舆论上的这个注意嘛。好，然后你也看这个时间序是7月6号致灾，所以说7月7号习近平才想起来说对对对，他要赶快去要关心这个事情，要下指示嘛。好，不过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海外就是说这个海外的关心呢，因为那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那个时事的那个 X 账号，你老师不是老师的这个账号，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他就有曝光有很多个影片就对了，而且呢里面呢是涉及到那个灾区志工里面的对话记录，他的内容显示说有很多受灾地区他的撤离跟救援工作面临困难，里面有人谈到说因为那个洪水是持续上涨的所以说所有的安置跟物资供应是不够的，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他是向救援人员在下跪请求他只是给他几个馒头就对了。另外因为受灾的地区长达3天，我刚刚说了7月6号、7月7号、7月8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三天里面哦，他根本就没有哦，灾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食哦那个吃的东西食物，所以呢，是不是相关的救援行动呢，流于形式哦，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符合灾民的需求，所以说呢，也有志工，本来是他那个志工是要去灾区救援的志工，好、哦，他也公开的说了，说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单位联系后。那当地广西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甚至跟他们讲说，哎呀，他们什么现场啦，哈，物资非常充裕啦，哈，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请他们不用来就对了。那这个说法哈，跟网络上流传的大量的那种灾民的这个求救的讯息哦，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哈，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老百姓呢，已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资讯，哦，还有这个。实际的灾情、啊、是跟你公布的、啊、是有、啊、明显的落差，所以灾民的这个怒火是烧向了中共的官方，所以说有一段的这个影片是、啊、当地的公共厕所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政治性的标语，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啦，甚至说、啊、这个广西洪灾你死哪去了，就是说、啊、就质疑说诶共产党、啊、你怎么没有来关心就对了，所以凸显的齁灾民对这个政府处置方式的强烈质疑跟愤怒。那这个事情我刚才说过，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水灾啊是不幸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一样，都会有水灾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水灾的时候要求的是啊，政府呢能够迅速的应对，而且要切实的应对。所以从中共这次的这个水灾的角度来说，一直到7月11号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他才跑到广西、去勘灾就对了、那当然、总书记是没去的、这个国务院总理也是没去的、好，这个是一回事。那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灾情呢、它还有、变成说它有另外一个插曲就对了、所以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上啊，突然有一篇文章是谈说，哎，怎么都会没有人啊来帮助啊这个中国啊来救灾啊来捐助，所以说一直到今年2026年7月11号为止，那根据官方公开的讯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向中国捐助这个自赠救灾资金、救灾的物资，甚至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救援队入境来抢救，公开向中国有发慰问因为中国的水灾其实蛮严重的，好，所以说有公开这个发表那个慰问这个电讯的只有俄国、越南、巴基斯坦、古巴、哈萨克，那这些国家呢向这个对广西水灾表达了慰问，可是没有任何的捐助或是物资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嘛，哈，所以说呢，很多他们中国的网民呢，自己都忍不住留言呢、说，哎，捐给你花呀，哈，早就臭名远扬了哈。然后呢，捐什么哈？小红书全部要灭日呢，哈，就是说反日嘛，哈，这还要怎么捐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台湾了哈。中国网民自己留言的说、当年的汶川地震、台湾捐款了70亿，结果还是不停的被中国恐吓、而且捐款的钱、相信这个有部分是没有用在这个灾民身上的、被中国高层拿去买武器的，这个都是中国网民自己的留言嘛。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外国真的捐赠的、那广西人是不是这个受到属于境外资金、境外势力啊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些在中国大陆都引发很多的讨论，当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酸民了哈。可是呢，好，应该我觉得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援助跟政府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如果发生重大的灾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是你政府的态度，你政府愿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害，然后向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公布，而且甚至你愿意求救就是说当灾情公布的时候，努力抢救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
这个政府

0: 是要讲的。如果政府不讲的话，那别的国家哦，别的国家干嘛要去，对不对？干嘛要去？你自己都不重视了，你自己这个政府都不重视你自己的人民，都不重视救灾了，别的国家是不会来的。所以说，当地国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啊，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到、哦、在全世界的这个捐助啊、这种尤其对贫困儿童的捐助，对非洲是最多的？为什么？其实呢，对这种饥饿的人民、饥民来说，尤其挨饿的人民，亚洲的数量远远超过非洲。可是为什么都是非洲哦得到最多的捐助？你看，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啊、那个柜台上面都会有那个都会有个罐子，那个罐子上面就有个这个世界展望会，我还记得、叫世界展望会，然后呢好叫我们捐钱，上面还有个非洲饥饿儿童的那个照片嘛。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非洲的饥民，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向外求助的。可是亚洲的国家一般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饥民，所以你自己国家都不承认的话，国际援助是不会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讲过的全面脱贫、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当习近平你做这种宣布的时候，其实惨的就是中国的那些贫困人口。当习近平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记录上面，没有贫困人口就没有贫困救助这个项目，政府的这个经费要把这个贫困救助的项目全部拿掉。第二个，断绝了所有的国际上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跟救援，那国际社会、国际公民团体啦、国际组织你都不用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大、非常重大的问题。
1: 另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现况，教授的观察如何呢？最近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当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外界都知道啊，因为还有所有的国际信评单位啦，国际的这个评估单位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年都在下行，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啊，是不准公开谈论啊，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连这个都被禁止。过去在中国这个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因为公开的说坦白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所以呢那个人就消失了，或是说他的账号就被封杀了，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可是这次又不一样，因为刚才所谈的李道葵这个人是谁啊？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官方的一个幕僚，中共官方的幕僚，这个智囊就对了、所以连他竟然都已经公开的出来讲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哦。李道葵他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他出席一个研讨会，然后根据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才知道李道葵说的哈，他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 K 型分化，而是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你看哦，他已经讲得很婉转了，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连续三年下滑，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李道葵呢、他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广义的失业率，在中国广义的这个失业率以及过去两年因为受挫，所以在统计上没有被记录劳动人口的受挫劳动人口，如果你把它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测算出在中国大陆广义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超过 10% 了。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有2400万人失业，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好，其实这一点我们过去也都谈论过， 就是说过去这个中共政府呢齁、哦

他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我们都知道他会造假，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那后来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连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已经太高了，高出无法想象，所以呢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呢突然不再公布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家外界就会骂嘛，说你这个政府是算什么政府嘛，你怎么会不敢负责任，你甚至也不敢让公众知道情况。好，所以说不得已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承认的把他的统计失业的方式又修改了一下子，又继续公布数字了。什么叫修改？就是有些故意不纳入统计啦，反正就是造假掺水。所以这一点李稻葵这一次中国的自己政府的这个智囊自己已经把它说出来。当然他用的还是婉转的话，他说广义的失业率。什么叫广义？根本不是广义，真正的失业率。那过去两年受挫统计上未被记录的这个受挫，什么叫受挫劳动人口啊？不就是失业人口吗？所以你看这个李稻葵讲话是非常技巧的，可是让他一看就懂。真正的失业率，过去没有被统计的这些失业人口，你如果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超过 10% 了。这个数字2400万。我觉得李稻葵他还是有所保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严重的状况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这是事实就对了。然后李稻葵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6月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 哦，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说，哎呀，就业形势稳定，其中16岁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 16%， 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这我们刚刚讲过 16% 了。然后呢，可是你的统计的定义我们刚刚说受访者必须在过去3个月内积极找寻工作，且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你做这样的调查，你其实很难反映失业后返乡的流动农民工。简单的说，流动农民工是不纳入统计的。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内假如你有工作1小时，你就不算失业人口。所以7折8扣以后，中国大陆7折8扣中国国家级的统计数字，他的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还有 15%。 所以你就可以依此来推算的话，其实在过去他们还讲实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 50% 了，已经快超过一半了。所以这是失业的情况。李稻葵他还指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今年5个月下跌 4%， 所以说呢，民间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全部都是负成长。所以说他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从1949年来仅出现过2次，那就是1961年跟1967年。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所以李稻葵他为什么还是必须把它指出来？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真的是太严重。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已经熄火了。李稻葵说，过去20年来推动经济的这种基础建设，还有房地产的引擎，早就两个引擎都熄火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更关键的是说，过去作为经济第一大动力的地方政府，总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41% 降到 35%。 什么意思？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堵塞点就对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 地方政府欠钱太多了，而且大多数已经超过 100% 了，而且大多数是高利息的短期债务

0: 地方政府被迫发新债来偿旧债，可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话会导致资金空转，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他们千方百计的向企业追讨资金啊，横征暴敛啊，这些通通发生了。所以呢，地方政府现在反而变成是整个中国经济能量的这种黑洞，这个才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李兆辉说，那要怎么办呢？好吧，那中央政府来发债，而且中央政府的发债的那个数量要超过过去，要超过非常多。那其实这不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叫饮鸩止渴，或是说挖东墙补西墙。可是连现在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看到的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
1: 教授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发布了2025年的第三季，搜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这个自由之家就是 Freedom House， 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对他不会陌生。它是针对全球各国的民主跟自由度评比，它是极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评估标准的主观性，还有以美国视角出发，所以面临很多的批评跟争议。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啦、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状况，它长期是严厉批评的，积极的声援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像香港反送中，所以呢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把这个组织就自由之家列入制裁的名单。所以要请教教授，就是您观察到他所提到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第三季搜集到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好的，这个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以前是有自己公布的，很早他就不公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数据公不公布，我们刚刚谈到失业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你自己不公布失业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愚民政策，这叫愚民，因为你不给老百姓知情权。现在呢，中共我过去也谈过，现在中共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不但愚民，他还愚党。什么意思？刚才李兆奎说的那些真实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失业率，我们现在要谈的社会，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稳定的程度的一个中共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台湾叫做陈抗事件呢，陈情跟抗议事件，每一个政府都是有统计的，每一个政府都会公布的。不公布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不但愚民，你还愚党。那党的其他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工作，愿意出来做这个救助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在这里。你怎么批评自由之家，那是一回事情，但自由之家所谈到的那个事情，你得要自己做。自由之家做的事情跟自由之家它本身的资金来源、它的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就事论事，这个自由之家是在统计什么？2025年第三季收集到中国发生的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年增加了 50%。 抗议者是工人、小企业家、村镇居民居多，抗议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那去年底呢，各地外送员集体抗争的事情频传，又是这种就是会出来抗议的都是那些基层的劳工了。简单的说，或是权利被侵犯者。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老话一句，中国政府自己要做的。好，那中国政府不做，我们只能参考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是要做分析。所以说这个显然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抗议事件，或是说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原有的土地的这个征收或流转，农村已经不再成为这个城市资本经济的缓冲，农民工失去最后的生存的依托，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

0: 所以说目前中国的外送员的数量哈，就是外送的人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400万人。1400万人内卷，内卷的这个竞争已达到极限。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大陆的外送员呢，他是缺乏任何的劳动保障，他又面临着这个平台的演算法、哦、还有企业家的保全的管制啊，什么交通执法啊，多重压力。所以呢，就算是一点的小冲突也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尤其12月份了，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的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拍成电影，我印象很深刻，拍成电影描写在中国他们的一个外送员他是怎么样的处在、他们叫做内卷竞争，非常竞争，然后呢这个从事的人又多，然后他们的工作的环境、又非常的恶劣糟糕，受到各种的压迫。这个报告自己说了，警察会来压迫你的，就交通管制的，然后呢这个你要送到哪个大楼去，哪个大楼的那个保全，每个保全都可以找你麻烦。还有平台演算法，就是说呢本身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那种、点餐的那个平台它已经 AI 化了就对了，它会找出最便宜的、愿意付出、最大的，简单的说啦，愿意、被剥削最大的人、它可以找到你，要你来送餐或是怎么做餐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抗争已经增加了、所以说各地的维稳、什么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啦，我们2026年、7月份来看到应该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是百病丛生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
1: 近期中国大陆民情还有社会状况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呢，为您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好，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启勋。
1: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发展了很多 APP 哦，那很多国家也都禁用了哈，包含像印度啊，甚至越南哈，还有美国、加拿大等等之类的，有针对某些特定的 APP 来进行这个禁用啊，特别印度禁的非常多、哦。那当然，印度也是要发展自己的 APP 啦，哈，所以当然也不可能让中国的强势嘛。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包含使用抖音啊，哈，或是小红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现象啊，非常频繁了、啊，而且都已经到达了这个我们讲小学的阶段了啊，小学生都人手这个小红书啊。然后都知道说，哎，要怎么去啊？比如说怎么去做菜啊，去旅游啊，去等等之类，它是跟民众的生活是挂在一起的哈。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机构啊，它发布的警讯哈，这一个 APP 当中来讲的话，不管是后门程式也好，或者是说它所演示的这些做法，都可能对一般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来讲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哈、哦。那比如说这个抖音当中曾经有发生过、哦、这个如何欺负同学的这个部分啊、哦，那结果呢，大家都学习他如何去欺负同学啊、全部都做一致。当然，这个跟所谓的我们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会有所谓的犯罪的行为会出现哦。但是

0: 小朋友可能也搞不清楚说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法律的界限在哪边嘛，齁。所以这个想请教这个王老师哦，你最近来讲长期的观察这个有关中国的网络的这相关的社群媒体或者是 APP 也好了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它到底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而这个中国大陆它如果官方，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东西大概都跟官方是扯上关系的，没有官方的同意是它不可能发展的。那官方是不是会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些管道呢来渗透啊，甚至是颠覆啊这个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1: 其实像是刚回应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抖音的话，它就是当然他们分成所谓的路抖跟外抖，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两块。
0: 很多人在讲说啊，我那个越强越过来看到抖音，但是跟他里面看的抖音其实差不多一样，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对，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子，不管是路抖还是这个外抖的这一块啊，其实它在言论管制上，它都会有一些敏感地带。
0: 是，
1: 就是比方说你说这一个前一阵子可能像是六四的时候，那一天他可能就是他会让全体台湾地区的这个 IP 大家发不出声音来，
0: 是，
1: 或者就是突然就哑火了，
0: 是，
1: 或者就是你甚至这个你看直播管道的时候，你连打弹幕都打不出来，或者你发出来他就把你屏蔽了，内网的人全部看不到你说什么话就对了。所以他在整个软体后门上面他的管制其实是很严密的，而且甚至
0: 不能讲六四，但是要讲5+1跟3+1这样。
1: 对，他就是要有很多替代的出来，甚至有一些这个他的选项里面叫做涉政，涉及政治议题啊，就是敏感事项的话，这个只要有人检举你，他反正也不让你申诉，他就立刻把你封号，把你封禁这些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他的管制很多，但是为什么又有很多我们国人会去看或者是去使用？因为打赏功能，有很多人是为了流量，很多人是为了钱的问题啊，然后去经营这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些我们的国人啊，我有时候是很不想称他们国人，为了要博取流量，不惜去损害我们自己台湾的形象，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家乡啊，这个国土、这一些的这一种。等于是近乎丧权辱国的这种言论出现啊，就是看了会让人家很心寒。对，这就是说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的。但是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为了钱，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因为大陆透过网络铺天盖地的宣传，你这些东西讯息渲染出去以后，其他外籍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这个使用者看到这个讯息，或者是被搬运到其他地方去了，
0: 是，
1: 那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是德国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哦，你看台湾自己本地的老百姓
0: 是
1: 他出来讲的话都跟我们在新闻上我们在政府上看到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会让我们政府这么多年或者是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告诉国际友人两岸是不一样的，是这个，然后台湾人希望的是维持现在的这种生存模式，或者是这个这一套宪法制度，这一整个的心血努力就会透过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这一种渲染网红效应，然后呢接受者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破窗，然后就接下来破窗以后他就去渲染，
0: 是，
1: 所以就中国可以用很小的一个成本，甚至国家不用出钱，反正就是这一些网红啊，或是这一些我们的个人，就是讲一些讨好的言论，或者东拍西拍一下，摆拍一下，然后他的内地的，他们讲的内地啊，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了，他们就光是打赏，可能什么飞机火箭就刷了，所以他们政府可能不花钱，但是他们老百姓自己花得很开心，
0: 是，
1: 他就达到所谓我们讲的这产生一种假的破窗效应。然后去渲染出去，那我们辛苦了老半天得到的这个成果，
0: 是
1: 可能就因为这几个为了钱出卖自己这个国格啊，这尊严的人就彻底破产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必须在某一些尺度上还是要管制，我们不能说戮刑，但是我们至少在社会秩序维护法上要做出对应的一个管制处理，因为这种东西等于是已经是散布谣言，造成社会的整体的利益的危害，所以如果不进行管制的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税，花了很多心力，然后去打造出来的形象，可能就因为一两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怕蠢人灵机一动，我们的心血就全部付诸东流了。

0: 是，这当中你提到的其实有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为了要博流量，然后为了要赚钱，但是他要的是那14亿人口的市场，那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将近六七十亿人口以上，那另外五十几亿人口他不要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来讲是应该英文不太行，我说外语不太行，他才会只有经营中国大陆的市场嘛，对不对？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以前哈，我们曾经听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应该也是真的了，就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公务人员，他会去当外交部的外交官，因为什么？他可以游走全世界。那比较其次一点的，就到国台办去，因为国台办只会讲中文、讲客家话或是讲台语就可以了。所以他根本就是第一个语言能力不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网红啊，他可能只是顾这14亿的市场而已，他已经失去掉了五六十亿的市场也不一定了。这是一个啊，这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水果市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卖那个14亿的人口市场？为什么不卖到五六十亿的这个市场去，甚至于说五六十亿当中的十亿就好，对不对？卖到高价的市场去，我们的东西赚的比较多哦。这为什么不能这样子？而且形成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升级，就是说不是随便阿猫阿狗的说，哎，你那烂掉都还要的，这是不是？我们叫精品式的啊、哦，精品式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哦，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渗透的概念，但是我们目前台湾的法律反渗透法，它是只有触及到跟选举有关系的，它才会用反渗透法。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社会秩序维护法，那这社会秩序维护法似乎在网络层面的这部分，除了所谓的散播谣言或是诋毁或是怎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触及到。你觉得这个渗透跟社会秩序啊，还有其他的法律的磨合规范，这要怎么去处理它呢？嗯。
1: 首先第一个回复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就是大多数的这种网红其实确实少数的外语能力会不错，但是大多数的都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在学习阶段不是那么认真的啊。这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对岸中国也好，其实这个自媒体网络平台上面这种情况很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一些想要做中国生意的人，那他一定都是中文好的嘛，就只能说中文的，所以他去做这一个视频这些的。但是有人会用，就是中国常常我们甚至在 Facebook 都会发现搬运号，甚至有人会在下面帮他配英文字幕。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一个中国他用搬运号用这个配上英文字幕，反而把它传到外网去的时候，反而
0: 就
1: 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可怕的效果。
0: 是，
1: 就是哎，外国人会看到，就是哎，这是两岸之间的互动，然后两岸的老百姓的观点、不是政府的观点、所以反而会加强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乐听人他的破窗效应的效果，认为说哎，底层他就不想要发生这种对抗，但是要对抗的是台湾政府、所以这一种会造成这个外网人士这个乐听人接受到以后反而会带入到更偏差的一个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反而最可怕，
0: 是、
1: 反而最可怕哦，因为它反而还会后续的化学效应，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回复主持人谈的这一个问题哦、刚刚我们就是所谓的法律制度的这个部分呢，反渗透法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是针对选举现金金流，然后还有所谓的外国势力代理人的这一块，所以只要不涉及到政治议题，或者是选举方面，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像是在外网上或是这个抖音啊这一些上面散布的，它其实你仔细去看，他不见得是在讨论，他不会去触及到所谓的选举这一块，他就是一昧的去把台湾的缺点放大，
0: 对，
1: 或者是把政府，比方说水灾，
0: 对，
1: 这一次的这个水灾的这一个所谓的淹水的问题，有一些人他就会说啊，你看我们的政府这个救灾不力啊，或者是这个治水不力啊，然后不去讨论说瞬时降雨量的问题。今天如果同样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的话，他能够不淹吗？像他之前的这个地铁的地方，对不对？也是淹水的，淹得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用反渗透法。我们甚至他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他还可以获得所谓的保护。也就是说，哎，今天我批评，我上 Facebook

0: 可批评自己政府这个地方水灾或者是这个放假的时间参差不齐，
1: 嗯，
0: 对不对？能够治什么罪？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放到所谓的中国的话，
1: 嗯，
0: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素材转回来，
1: 嗯，
0: 攻击我们台湾政府的治理能力。
1: 是，
0: 所以这一种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制度上做限制，就是你在自己家里面怎么讲，
1: 嗯，
0: 这个是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1: 嗯，
0: 但是你跑到外网去，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整个所谓的国家形象的贬损，嗯，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层次上去做一些区分，
1: 嗯，
0: 对，
1: 对，那如果以这个你的角度出发来看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应该怎么去，比如说不是修法啦哈，应该是说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制止这种所谓的谣言。这很多它已经近乎是谣言的概念，它已经非事实，我们有一个事实查核中心嘛，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个缓不济急嘛，
0: 对，
1: 那当这个言论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你说网络上屏蔽掉吗？还是用什么方式呢？嗯，
0: 其实因为这种东西啊，就是网络上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出去，我们台湾有一些这一些人啊，主要就是透过路斗或者是国际的都这个平台，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去以后要在他中国的希望就是你出去以后他们再包装完毕再丢回来台湾，
1: 嗯嗯，
0: 透过这一个回馈进来以后，嗯，反而影响力更大，
1: 是，
0: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何在出口这一块，
1: 嗯，
0: 哦，就是不要让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处罚的规定了，当然了，我们现阶段我们在国会上不能指望有更大的进展，
1: 嗯嗯，
0: 那我们就可能就是透过所谓的 IP 位置。
1: 是，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卫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呢，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王启群王老师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请王老师继续了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谣言事情。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很有趣，这个中国大陆在带风向，他们说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号码是3777，所以就揭示的是37指的是1937年哦，77指的是7月7号，所以1937的7月7号就是民国26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哦，所以是指的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还想要侵略中国的概念哦，军国主义复苏啊，他就不断这样讲啊，结果人家不是啊，人家3777是人家放闪啊，什么放闪呢？因为高市的生日是3月7号。然后她的老公的生日是7月7号，所以她是把自己的生日跟她老公的生日两个放在一起变3777啊。那如果我说真的啊，如果是真的这么巧的话，这么巧合，那也是天注定的不是吗？那但是中国大陆就把它渲染成为这是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吧。所以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啊？
1: 就是大这个中国就是当然了，我相信它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为了求流量，因为确实他们自己内部啊，或者是他们的社会上对于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这种网络乱象，尤其是像是直播主这一些啊，也是头很大。然后前阵子他们的网信办也规定了相关的处置办法，就是要求就是要严格审核这一些直播主啊，这一些的这个个人素养能力，甚至将来可能还要考
0: 照。有没有一种方法是让这些制造谣言呢？当然啦，就让中国去制裁他自己的人，就是用这种我们讲说反间计，或者用什么样的间计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反正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讲，我们说真的，你要去限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说真的哈，我们很多民主社会还真的不容易做得到啊。但是中国大陆自己就做啊，那你就要赚中国大陆的钱，但是就怕就是那种刻意的官方在背后间接支持那一种。你根本防也防不了，
1: 因为像他们现在，
0: 他是以国家机器、国家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的概念了呢。
1: 对，像他们有一些博主，他们甚至背后是，他们甚至也不这个不否认

0: 甚至就是直接光明正大说，哎，他受到某个政府单位的这一个嘉奖啊、奖励啊这些的，什么推行爱国教育这些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报告主任你会发现了，就是他们有一个专有的词汇，这个在我们台湾基本上没有听过，叫做爱国贼。
1: 啊，
0: 就是对，还有恨国党。恨国党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容易就分辨了，但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论点就是爱国贼是最难防的。就是他讲了很多，比方说煽动这一个民族对立，煽动这个历史仇恨啊、或者是主张这个要留岛不留人，
1: 对
0: 这一种言论的啊，然后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的，
1: 是、啊、
0: 对坚决支持共
1: 高级黑的概念，
0: 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这些人，
1: 是、啊、
0: 所以他
1: 搞得中国大陆不得不出手啊。
0: 对，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只要不涉及到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议题的话，他只讲他自己说，哎，我们要团结一心，然后收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作为假想敌，然后去针对台湾，或者是把这个，比方说前一阵子我们海巡署有扣押中国籍船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渲染，就说你看台湾这个执法船这个绑架中国渔民这一些的，这一些方式中国大陆他是不会管的，甚至还希望他们继续去上升这种空间，对，但是他们的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当然就看得出来他们的用意在哪里，这加温的结果绝对对两岸的所谓的局势和缓、或者是和平交流不是一件好事，
1: 是啊，
0: 所以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远见或是能够看出这一些营销号目的的人、就会说这些是爱国贼，或者是这一个可能是他别有目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种爱国贼基本上他们的平台啊或是政府不会去管，但是只要带到所谓的批评政府中国政府的事情的时候，那平台封的速度，你上一秒钟发言或者是下一秒钟他就立刻把你给整个号给封了，
1: 是，
0: 或者是像是我看过有一些就是我们台湾的网友可能就是在抖音上面就觉得说，哎，你这一些人怎么污名化台湾，或者是自己台湾人看不下去台湾人这个糟蹋自己政府的情况下出来讲我们台湾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立刻抖音就把这个账号给封掉了。所以这一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它透过相关的法律强迫输出爱国教育意识形态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到这一种让他自己的法来打他自己是可以，但是难度很高，
1: 是
0: 效果有限，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直接在 IP 就是中国的讲法叫做访问地址，就是我们就直接管制，你要去访问中国的抖音，我就从源头上把你卡死，你只要你的这一个最后你的这个机房连线地址不是设在台湾的，我就不让你连出去嘛，你设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可以落地管辖嘛，
1: 对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陆叫李毅，李毅他是宣称所谓五统论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说过啊，他说如果统一台湾，武统台湾，导致中国死掉1.4亿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小菜一碟哦。他这种言论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官方都跳出来骂他，说你开玩笑，1.4亿人哎、欸，1.4亿人，你家家户户，你到底多少人要受伤？你到底小孩还有老公都不见了，你成为中国寡妇会很多啊？那这个言论来讲的话，当然他自动的就被中国大陆消音掉了，因为他讲这个东西来讲会太夸张。你说武统，哎、欸，他们可能会认同哦，又还不放弃武力源选项，对不对？啊，但是你说死掉1.4亿人，小菜一碟，哦，这个根本就是毫无人性啊！他们出来骂的都是他，这根本是毫无人性的一个家伙。那最近后来这个川普去抓马杜洛、委内瑞拉，这个李毅又跳出来，然后自己自打嘴巴，说什么这个中国解放军啊，这个更不行啊，这个要跟美国比啊，差得远了之类的。哇，你看这个言论又马上又飘回来。那很多不管我们不管他是博取什么声量之类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泯灭人性，已经毫无人道可言的这种相关的，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对中国自己也会造成一些麻烦吧。
0: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回应主持人了，就是他们中国自己的一些民间的讲法，就是这个不抓就乱，一抓就死嘛。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自己在执法力度上其实也是很头痛，但是从 今年初开始，他们的

0: 网信办开始在进行网络上的管制，言论上的一些比方说规范化的这些东西，甚至最后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用中国的讲法就是出台，然后也落实到所谓的网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快手这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然后这样子目前这一些步骤下来应该到今年年底，他甚至我个人的观察他将来甚至可能会网络直播可能还要需要持证上岗对，因为他如果要管的话他都现在就是要要求什么持证上岗啊这一些的这种讲法，对，而且因为他的大量毕业生没有工作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清出一个场域来让这一些
1: 所以这是回到一个事情了，就是之前不是网络上抖音有一个直播吗，然后就是什么上车下车的，对不对？
0: 对，
1: 后来讲到柯文哲不是吗，后来讲到黄国昌不是吗，而且后来整个自动的被屏蔽掉了，自动的是对岸自己屏蔽掉他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屏蔽他们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以他之矛攻他的盾的概念的嘛，就是说他自己会整治他嘛。
0: 对
1: 对对。那像这种乱象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这是，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机制的处理啊方法了。但是我还是一直觉得说，在民主开放社会来讲的话，市场机制还有那个自然自动会淘汰掉啊。其实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像馆长的例子嘛，你的馆长例子帮我讲一下嘞。
0: 对，像是馆长的话，其实他现在又回到台湾来了嘛。
1: 对啊，
0: 对，但是你会发现
1: 那边没有什么那个可以让他赚，因为他
0: 对
1: 大家也知道说，你可能就是在蹭声量，你可能就是在赚钱的。
0: 但是馆长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报告主持人，我个人观察，因为我也是有稍微在关注，就是馆长他附录开始讲这些亲中言论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更诡异的现象，就是有一批更早在那边亲中舔中的人跳出来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全部挖出来，
1: 抢了我的市场，
0: 对，
1: 我怎么可以让你抢我市场，我要把你打死，
0: 对，然后打馆长打最狠打最用力的就是那一群，
1: 就像黄安去这个什么起底其他的艺人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不让你在大陆发展啊，我在这边才有办法发展，
0: 对
1: 对不对？不然我这边怎么会有通告哎？
0: 然后就是这一些是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啊，或者是他的言论全部整理成册一样，甚至也有一些就是像是还开一个节目开始在讲馆长，
1: 还有馆长讲过的脏话，
0: 对对对对，然后开始把他全部编排这样子，所以馆长他的声量当时最高的时候就出现。
1: 我的了解是共产党很对他的那个纹身还蛮感冒的，因为对中国大陆他不知道怎么去教育或者管制他的人民啊、哦，到时候他蛮麻烦的这个。
0: 对，因为他这几年他们一直认为说纹身的部分，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是一个不良的次文化嘛，甚至是污名化的这种情况，所以以馆长啊、哦，你如果让他一个纹身大汉，然后还讲这个讲脏话这些的，其实就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种负面形象做正面的事情。他们没办法去自圆其说，
1: 是，
0: 尤其是这一个，就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有一些要帮馆长说话的人，就会把他现在的形象不去那么的强调，然后会大量的使用馆长当时在军队里面的形象，就是他这个服志愿役的时候，在当士官长的时候的这些形象，然后再透过所谓的图文解说的方法，然后去把馆长这一个所谓的精修啊，对，但是我们台湾的这一些在大陆在争取流量，就会把馆长的这些东西全部这负面的全部把它铺出来，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馆长他要在中国那边要立足，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对岸的，
1: 是
0: 对岸那些人，反而是我们自己台湾已经先在那边
1: 是他的前辈，
0: 对、
1: 啊、他的前辈们。
0: 但是你会，但是主持人你会发现，除了馆长以外，还有一大群跟馆长一样，到大陆去赚这个钱的，然后他们的形象没有像馆长这么的鲜明。甚至可能流量没那么大，但是这一些人他就会讲的同样的话或是同样的事情，甚至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去看这个路斗的部分，有一些人他就是拿着手机到处照，各个路口照，甚至这个警察推公车他也照，什么都照，甚至只要你可能刷火箭他就带你去哪边看的。
1: 是，
0: 我个人认为说这一个部分的话已经具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危机，所以我才会说应该要把这个所谓的访问地址要做封锁， 对，因为避免到时候大家拿着手机拍拍拍拍拍，可能国家安全就这样子
1: 拍出去了。最近有一个大陆的民众在机场有不能拍照的地方，结果他在拍照，后来被移民署管制禁止入境2年嘛，哦，那就是你刚刚所讲的类似这种事态嘛，对，
0: 对，
1: 那如果像馆长这样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那我们只能说祝福他了哈，那因为希望他事业能够蒸蒸日上了哈，但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网络渗透，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1: 上面的刺，
2: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0: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3: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
2: 活鬼啊！
0: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2: 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4: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0: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1: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0: 卓华问着阿木：“
3: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1: 啊，声况？
0: 悔之解释着：“
3: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逐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1: 真的吗？
3: 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墓穴啊。
0: 阿木仔细看着墓碑后的墓穴是敞开的，里面没有棺木。卓华笑着说：
3: 可惜声况逐了一阵子了，老朽也一把年纪，却一直还没躺进去。你不觉得这桃木围绕的山区很适合长眠吗？
0: 悔之附和着说：
3: 哎呀，卓华兄一直很喜欢桃树跟桃花呢，真是风雅的性情中人啊。
1: 这
0: 阿木看着四周枯木，感受不出来，但被这样一解说，确实安心了。
1: 对不起，误会了，说您是鬼，谢先生，您别生气啊。
3: 怎么会生气呢？生死从来都不用执着，有志文人不怕死，只怕死不得其所。哎呀，死有重如泰山，亦有轻如鸿毛，
4: 就像身也有挺直腰杆，或苟且趴着，不如醉死啊。
0: 痴仙手里举着杯，
4: 哎呀，这是最后的酒，卓华兄，我们三人一同干杯吧。
3: 好，敬两位。
4: 敬。
0: 悔之神情突然变得哀伤。
3: 尽人皆死得其所，情义重比泰山。
0: 阿木看着三人潇洒地仰头干杯，但树林中却浮现了黑影逼近。
1: 啊，危险啊！
0: 顶着八角斗笠的高脚墨虫现身，破披肩下伸出一根像是枪管的东西。一团黑色的子弹飞射，射向刚放下酒杯的悔之。
1: 哦！
0: 听到枪声的阿木眼前闪过一个画面，是下雨的山上，一个男人像是中枪而倒了下去。回过神，那幻象已经消失，但也来不及发出警告。
3: 哎，
0: 悔之叹了一口气，迅速抽出怀中的斑竹杆毛笔。没看怪物一眼，就在空中留下诗句：
3: 摇落江潭已不惊，又看垂坠变园林。
0: 文字化为草绿色光芒，将黑色子弹打落在地。 阿木讶异于悔之的反应速度。
1: 该不会你也能看见？
0: 墨虫发现子弹失效，直接迈开大步接近。
1: 过来了。
4: 哎呀，最讨厌这种打扰兴致的东西，让我酒都要醒了。
0: 池仙身上掏了好一会儿，才抓起差点脱手的青花陶瓷笔杆毛笔，在空中写下了诗句：
4: 进退低处分，去留两为难。
0: 金褐色光芒的字射入两颗枯木，枝干变形，固定住那漆黑的身躯，让墨虫动弹不得。
5: 小龟儿子，你看到了吗？这两个酒鬼竟然真的有一套啊！
1: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谢卓华惊恐地问着。
3: 哎呀，卓华兄，酒都喝完了，是时候该醒醒了吧？
0: 悔之拨着头发望向墓地与枯树。
3: 要说是生矿是合理，但你最爱的桃树都枯光了，怎么回事呢？就算过了花季，距离寒冬也还久着呢。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卓华困惑外感到几分惶恐。这时痴仙摇着空酒杯。
4: 卓华兄，能与你同饮很尽兴，但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

0: 你是醒了装醉，还是醉了装醒？哎，醉的人想醒，醒的人想醉，死的人想活，活的人想死。所以，你是醉是醒，是死是活？
1: 痴仙，你在说什么？我明明活得好好的，自从逃出八卦山。
2: 卓华神色渐渐心虚，似乎察觉到异样
3: 了。哎呀，卓华兄，你没有逃吧？这墓确实还没用过，但并非你自己盖的，如同桃树不是你栽种的。我也总算想明白问题的关键，是桃树的桃，不是逃跑的逃。哎，
2: 阿木恍然大悟。
1: 啊，所以谢卓华先生真的是活鬼？
3: 哦，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吗？早就在八卦山。
2: 卓华抱头思索着。莫虫这时睁开枯木窜起，长腿一跃就到了卓华身后，以披肩将其包裹。痴仙问着：“
0: 呀，作为酒后余兴的戏，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些啊？”“
3: 哼，药脚还没到，不过我们就先暖场吧。”
2: 慧芝紧握毛笔，三根桃木枯枝穿破披肩窜出，化为更大更粗的枪管，一一对着三人。从八角斗笠的细缝隐约可见后面一双红眼反耀赤光。阿木意识到，
1: 啊，这是那个最终形态红眼墨鬼。
3: 哎，推到后面。
2: 慧芝将他往后拉，露出潇洒的气势与笑容。
3: 交给我们一展身手吧。
0: 连环山不断，逐渐水和熊。
2: 痴仙的文字上句化为了无数土丘将怪物围绕，下句化作湍急大水奔流。阿木被这规模的法术吓傻了眼。
1: 哇，凭空冒出土丘跟大水。
2: 澎湃大水流歪打在山壁上，水反而溅湿了三个人。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阿木擦拭脸上冰冷的水，慧芝扶着额头。
3: 哎呀，痴仙啊，是那个方向，别醉到连河水都流不直了。
0: 哎呀，我瞧一下啊。
2: 痴仙重新让水流袭向墨鬼，墨鬼速度惊人闪过，蹲居后一个弹跳越过了一座歪倒的山丘。
0: 哎呀，山堆歪了吗？
2: 痴仙摇了摇头，一下子刚刚的山跟水都消失不见，地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阿木发现脸也是干的，刚刚那一切仿佛只是错觉。
3: 哎，毕竟对方是逃这个字化作的墨鬼，他要跑我们可追不上啊。
2: 慧芝双手一摊，数米外的枯树枝干上，墨虫保持距离，不断发射子弹。
3: 唉，是时候展现点真功夫了。
2: 慧芝收起轻松自信的笑容，专注地如舞剑般挥毫写下诗句：
3: 侠气如魂了未消，强将此笔赴妖娇。千秋一局兴亡泪，并作桃花万点飘。
2: 文字化为绿色光芒笼罩，将袭来的子弹变成鲜红的桃花飘零飞散。随怪物射击越多，山间花瓣纷飞，白头翁与绿袖眼在枯枝上随花语鸣叫着，宛如高歌赞颂奇景。
1: 哇，
2: 即使是危险的时刻，阿木忍不住被眼前梦幻浪漫的景象给震撼。
4: 哎，笨龟儿子，现在可不是看花的时候啊！虽然暂时安全，但是这两个酒鬼诗人

0: 不是拿这个长腿虫没辙吗？
1: 刚刚回到墓地的李晨曦诧异望着漫天飞花。
2: 啊，这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慧芝责备地说。
3: 哼，你总算回来了，晨曦，
2: 嗯，
3: 是你干的好事吧？
2: 你在说什么？我的头。
1: 晨曦感到头疼，本来忘却的记忆在脑袋中蠢动，迟先问着晨曦：“
4: 哎呀，那笔烂账待会再算吧，毕竟要拿出好久，应该没忘了说好该做的事情吧？”
2: 你是说客人吗？
1: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2: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4: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5: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4: 但怕错过了好戏。
5: 至少赶上了桃花雨奇景吧。
1: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6: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4: 答对了，
5: 不然呢？
1: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3: 哎，苍月、莲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月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啊，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是远从台中而来啊，是我新认识、新近认识的一位，也不算新认识哦，几年前认识了，但是二次见面呢，觉得话聊得非常投机哦，于是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还有他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工作履历吧哦。来欢迎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的负责人陈诗颖 ，A.K.A. 国姓之光啊，我们家人说
0: 是国姓之花吗？
1: 国姓之光，国姓公主哈，陈小猫，大家好，
0: 国姓公主，
1: 欸、我真的要
0: 选，他真的是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嘛，对不对？国姓想选的那个，
1: 对，
0: 国姓之花嘛，对不对？
1: 二十年前的时候
0: ，
1: 第三名。
0: 这个匾额应该还在家里吧？
1: 对，他有送一个那个奖杯放在问道的公妈，他杀老长阿妈这回啊。
0: 小猫实在很可爱。刚一开始哦，他都不给我们听众神秘感这样的、嗯，我们都还没有讲到那个工作别啊，就自己先介绍，习惯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公安公司的桃干牛丢鞋啊，那样一开始见到人的时候，就马上递上名片了、啊，对不对？
1: 对。
0: 哦，我们观众里面搞不好就有可能未来成为你的。虾米公关公司，再听一次。
1: 对，银海整合行销，
0: 银海整合行销公司，
1: 用我的名字跟我阿嬷的名字
0: 啊、哦。OK，、嗯、对，小猫呢，其实是算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啦，介绍的。然后他是一名我们共同好朋友，是一名摄影师。然后那时候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介绍说，他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行业别蛮接近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后话再聊。我们先来聊一下那个小猫的前半生。因为一般呢，我们都会从我们的那个来宾啊，他以前是所学是什么、嗯，然后来聊起他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在哪里哦。嗯嗯嗯、小猫本来所学是广设哦，
1: 对，广告设计科，对，
0: 广告设计科。然后刚刚在聊广告设计科的时候，我想说，你是对广告设计科这科有兴趣吗？他说，嘛不是呢，
1: 误打误撞，
0: 误打误撞呢，哈。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为什么念广设科？
1: 其实我们家是在那个南投国姓，我们家就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以前也没有什么资讯，没有网络哦，就你也不晓得说有什么学校。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那联考考完之后，你就要去投学校嘛。那时候联考结束之后，你就要。
0: 你就想选一个离家近的念念就对
1: 了。也不是因为隔壁的哥哥他说你喜欢画画，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哦、他说那你可以跟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学校有那个画画的科系。然后我就去报名，去报的时候就发现因为我的分数刚好介于公立跟私立当中，我也可以报公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公立的学校好像都没有画画的科系、因为都是高中嘛，就直接要升大学的，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就跟那个哥哥报同一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就有美工跟广告设计科，那我觉得美工有一个工字，好像是工人，我就觉得广告设计两个字我比较喜欢哦，所以我就报了。广设科，广告设计科，报了回去之后，我就跟那个哥哥讲说：“我报好咯，是广告设计科。”他说：“你报不对啊，你应该报美工科，我们学校是美工科，
0: 美工才是跟那个美术比较相关的。”
1: 对，
0: 然后我就谁知道啊？取名字不要让人家误解嘛。
1: 然后我就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就去跑去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换科系啊？”他说：“不行哦，那个美工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哦，早就额满了。你可以转出去，你不能转进来。所以我就读了广告设计科。
0: 你就念了广设？
1: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就单纯就是好像可以画画这样。
0: 哦，那时候其实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隔壁的大哥哥说：“你也在。”来台湾学校，哥哥也没讲清楚啦，是不是？你就要跟人家讲要念美工嘛。
1: 而且学校有校车，我们学校就是每天早上大概6:15的校车，非常早，我们5点多就要起床。那个山里面的孩子这么早，真的还蛮冷的。
0: 国姓乡嘛，
1: 然后坐1个小时的校车到台中大里。
0: 通勤这样子念书，然后念了广设科，当了3年的校花，也没怎么念书。我帮你总结这个，
1: 是没有到，
0: 好让人羡慕哦，
1: 到校花啦，只是说那个身边的 男同学很友好。
0: 刚刚你说的那种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刚刚因为我三年没怎么在读书啊，我就是好像一直在谈恋爱，然后我功课都有人帮我做，这不是笑话，这是什么？
1: 就是
0: 我三年也我高中的时候我也都没有在念书啊，我功课就是直接不做。
1: 那
0: 我说我
1: 读什么？你高中读什么？
0: 我念北市商啊。
1: 哦、算商科吗？
0: 嗯，还不明显吗？北市商，
1: 北市商，因为我们广告设计也要读会计啊，我们也算商啊、嗯
0: 哦，也是也是。
1: 我就不懂，我就是来学画画，为什么要有会计科？
0: 因为呢，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他这些商职学校，他虽然有这些科目，嗯、但他可能有一些通识，就是我们必得要念的这些东西。
1: 太难了，会计科系，会计科太难了。
0: 我也觉得很难，
1: 都三四十分诶、欸，从来没有六十以上过、欸。
0: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就是说这些可以经商，就是快统经都很好的，因为这些高中我都念过。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回来我们小猫身上，嗯、就是广社科毕业以后，后来你说你不喜欢念书吗？
1: 对，
0: 啊就想讲啊被出去做头了啊，是不是？啊，刚开始的工作是跟你广社有关系的吗？
1: 一开始是在我们南投埔里有开了第一家的百货公司
0: 哦，百货公司
1: 那个百货公司很特别，每天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手扶梯，是埔里的第一个手扶梯，所以就是四五点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很多阿公阿嬷就带小朋友
0: 来坐手扶梯，
1: 来对，坐手扶梯。那个时候我是
0: 哇、哦，好特别哦。
1: 我是应征百货公司的美工，我们主要就是写 POP，
0: 嘿嘿嘿，
1: 手写 POP，
0: 嘿嘿，
1: 薪水一个月是
0: 15000，我帮你提醒，
1: 对，15000，真的。可是我后来百货公司美工做一做之后，觉得真的太累了，就是什么，我们家的企划每天都在写书法、画国画，嗯嗯。

0: 对，我现在还记得他上班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宣纸打开，他就在那边写书法、画国画。可是后来我就换工作，大概做不到半年就换工作，
1: 哦，不
0: 做
1: 到半
0: 到
1: 年换工作，
0: 做招牌，做扛棒，
1: 做扛棒的艺术是讲你去
0: 做招
1: 画
0: 牌
1: 扛
0: 的，
1: 棒吗？
0: 就是设计。那个时候就开始碰到电脑了。以前
1: 哦，
0: 读书
1: 电
0: 的
1: 脑
0: 时
1: 绘
0: 候
1: 图这样子，
0: 对，就开始用电脑用抠桌做排版。以前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电脑。还没有电脑时期，我们学打字是用那个打字机打的、
1: 哦，我也打过，
0: 欸。哦，
1: 对对对，还要
0: 你，
1: 学仓颉猜字嘛，但
0: 我
1: 是我
0: 是
1: 不
0: 用
1: 会。
0: 做，我没有仓颉猜字没有学起来。
1: 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跟你的原本学的东西是正相关的，
0: 对，我一
1: 哦，
0: 直
1: 一直
0: 都是
1: 到
0: 做
1: 做
0: 这个。
1: 招牌这边都还是正相关，就是跟你
0: 对，
1: 广
0: 也是
1: 设有
0: 设
1: 关
0: 计，
1: 系的，对不对？但后来是怎么样转入做企划这一方面？
0: 后来辗转就到台北了，就是跟
1: 后来
0: 大
1: 就
0: 姐一
1: 离开
0: 起。
1: 你的故乡
0: 对
1: 了，
0: 对，
1: 嘿，
0: 就到台北21、22岁的时候吧，
1: 嘿。
0: 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去到一间百货公司上班。那同样也是应征美工，主要也是写 POP。大概做了2、3个月之后，跟同事比较熟悉了。那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一直有自己的一些饭促小活动，他们就会百货公司自己内部就会举办什么小小明星走秀啊，还是
1: 对对
0: 圣
1: 对，
0: 诞
1: 还
0: 节，
1: 有很
0: 类
1: 多
0: 似像
1: 企
0: 这
1: 划
0: 样。
1: 活
0: 对，
1: 动，然后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课长就自己不想主持，就看我觉得说我好像不会怕麦克风，他说你不会
1: 你
0: 怕，
1: 不会
0: 你
1: 怕
0: 可以
1: 生这
0: 的，
1: 样
0: 他就
1: 子。
0: 把我推出去让我去主持。
1: OK。
0: 那久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转做企划？不晓得是不是他欠企划，还是觉得我的那个 POP 写得不好？我就说好像还不错，他说你试看看，然后我
1: 觉
0: 们
1: 得
0: 就
1: 你口才也蛮
0: 是，
1: 辩捷的，这样，口条也不
0: 他应
1: 错，
0: 该是
1: 然
0: 不
1: 后
0: 晓
1: 人
0: 得
1: 又
0: 我
1: 很
0: 在
1: 有亲
0: 写
1: 和力
0: POP，
1: ，POP 有这么差吗？毕竟他3年谈恋爱嘛，哈，我帮大家前情提要，他没有认真读书，
0: 对，后来我就从在那个百货公司开始
1: 转
0: 专
1: 职
0: 心，
1: 做
0: 对，
1: 企
0: 就做企
1: 划，
0: 划，就觉得企划好像蛮好玩的，就是跟你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母亲节的活动，那我主要呈现什
1: 去
0: 么，
1: 发想一
0: 你
1: 下，
0: 就
1: 他会
0: 把它
1: 给你一
0: 写。
1: 个大概念，然后让你自己去发展这样子。
0: 对，就开始做企划这样，
1: 然后就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蛮有这方面的天分嘛，
0: 我觉得有趣，
1: 有趣哈，
0: 对，可以接触
1: 喜
0: 到
1: 欢有趣
0: 很
1: 的东西，
0: 多，
1: 有挑战的事物，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就在这个百货公司做了大概多久时间？
0: 大概也大半年哦，好像也没有很
1: 也没
0: 久，
1: 有太久，
0: 对，
1: 因为
0: 后
1: 那时
0: 来
1: 候已经在台
0: 可是
1: 北
0: 不
1: 了。
0: 习惯台北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工作的步调，不论是交通啊、天气啊，还有男生哦，台北的男生谈恋爱很麻烦。
1: 好，OK，
0: 对，所以后来就离开台北，就回到了台中这
1: 台
0: 样子。
1: 中，就是往南移到台中，就在台中那边又开始继续做企划工作嘛？还是那时候就开始有自行创业的念头？
0: 中间就谈了一个
1: 因为你给我的让那个履历里面哦，你的那个标题写1/4世纪标案活动的企划
0: 你
1: 猫，
0: 有看见
1: 25年呢。
0: 写自我介绍有下那个标题的吗？
1: 哎，
0: 比较特
1: 有些会啦，但是
0: 嗯，
1: 这个1/4世纪
0: 二
1: 让人
0: 十五
1: 觉得
0: 年，
1: 蛮惊人的，对不对？看你这样的年纪回推回去，应该就是差不多，你可能你回到台中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有在规划自己人生未来，我到底喜欢做什么？然后从这个企划方面开始发想，你有发现出，你喜欢，你觉得好玩，然后你又还蛮得心应手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在回到台中之前这个时间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对，所以我儿子现在也蛮大的。我
1: 对
0: 生了一
1: 对
0: 个小
1: 对，
0: 孩之后，然后后
1: 上次
0: 来，
1: 还一起去唱歌嘛，有点
0: 对，
1: 就是要跟我挑衅的意味。
0: 他跟我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呢？”我说：“他得过金曲奖。”可是我儿子又跟我都觉得说，我的朋友当中怎么会有？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大明星，然后得过金曲奖的人？
1: 我不是大明星，得金曲奖是真的，但
0: 他
1: 我不
0: 说
1: 是大
0: 这
1: 明
0: 个
1: 星。
0: 人上过电视我说对对对，他还有主持电视节目，然后呢，可是我没有结婚呐，就
1: 但
0: 是
1: 是有了个孩子，
0: 听众不要学哦，就是我没有结婚，但是有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在台中找好几个工作，但是应征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就被删掉，然后后来我就到我们台中的一个算很大的一个活动公司，也是做公部门标案的，就去的时候就面试，老板就跟我聊聊，之后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就说：“老板，你有看清楚我的履历上面有写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有一个小孩吗？”他就跟我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吗？” 我说不会，他说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1: 嗯，
0: 其实我就很感激这个老板，
1: 感念这位老板。
0: 对，我上个月做一个大型活动，还有在
1: 还有遇到这位老板，
0: 他还在，
1: 他是你的恩人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现在算是同行就对了，
0: 算同行。对，而且刚才接那个活动本来是他接的，后来被我接到，我也对他不好意思。可是他也是
1: 不会，
0: 也是笑笑的说。
1: 我觉得活动就是有来有往嘛，大家就是各自有，你可能。

0: 私生活不影响公生活就还好。
1: 对，
0: 我看重的是你的工作能力，
1: 他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感情生活跟、跟工作是没有关的。然后就进到这间公司，其实我进到这间活动公司，我也是三进三出啊，因为很累哦，就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们整个公司都是男生，然后大家都是大前辈，我那个时候也才25、26岁，
0: 而且刚进来这个业界，刚说做标案，对不
1: 对？
0: 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的歌，之后我们来聊一下你在这段成长的过程里面，
1: 对
0: 碰撞期好不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温二姐瓜》，
1: 对，这是跟我我阿嬷的歌，
0: 阿嬷喜欢这首歌，老好听。
1: 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阿嬷，
0: 想到阿嬷。
1: 对呀、啊，
0: 阿嬷好像还健康吧？
1: 没有，
0: 阿嬷不在。
1: 我阿嬷，我们就是小时候父母都各自嫁娶之后，我们是阿嬷带大的、所以算是阿嬷也是我们的妈妈这样，然后带着我们四姐妹
0: 隔代隔代教养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这首歌会。其实歌词里面有讲，就是第一哪被医务好，不要等待，就是及时行孝这样子，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知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唱这首歌，今天送给阿嬷了哈，江蕙的《落后香》。

0: 刚说到等于说你到台中，然后那时候其实面对了很大的人生变化，就是未婚生子了，然后有一个老板他看中你工作能力进了你。刚刚说嘛，他是其实是一个公关公司，专做公标案，
1: 对
0: 不对？就是标案这类的。
1: 对，
0: 那这个东西你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吧？
1: 对，
0: 之前是在台北做企划，
1: 对，
0: 然后又说其实公司里面啊，很多做标案的都是男生啊，然后男生就是自己一群，然后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进来这个业界这个产业，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难缠的状况。
1: 一开始时候到公司上嘛，你根本不可能去碰到所谓的企划这件事情。我大概也是两三个月都做一些打杂的，打杂的事情，买便当啊，然后就是打扫公司啊，倒垃圾啊，帮老板娘带孩子接送小孩啊，拿送洗的衣服，
0: 差不多可以想象。
1: 等等这样子。我第一个后来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有一个台中市环保局的案子，然后那个钱非常少，我们老板说不然你试试看好了，二手衣的，他们就是二手商品，二手衣的。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记得是我第一个写的案子，叫做依依不舍，就是衣服的衣嘛，依依不舍二手衣什么交换啊，什么什么活动，
0: 还帮他先想好标题。
1: 对，写案子
0: 有一些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嘛。
1: 写案子的话，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你写一个案子，如果你想好标题的话，你就完成了 50%。因为标题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从那个案子写完之后，老板就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写案子的，然后就慢慢接触到，一直到现在。但是过程都很辛苦啊，就是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又离开，然后去别的餐厅又做了企划，然后老板过半年他又说玩够了没，要不要

0: 要回来，我就三
1: 嗯嗯嗯。
0: 进三出。后来是老板到北京开分公司之后，就是台湾
1: 你
0: 这
1: 是为
0: 边。
1: 某些状况想要离开吗？就三进三出这些公司，
0: 真的很累，一直每天
1: 太
0: 都一直
1: 累。
0: 加班。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案子又很多，我们要做灯会，哦，那个桃园，
1: 就有很多大型的标案。然后其实
0: 对，
1: 跟工单位去合作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需求，然后随时追进度，然后随时做变动，然
0: 对，
1: 后还有应付就是工单位的一些窗口。哦，这可能都是一些让人心累的事情，这样，
0: 那个时
1: 各
0: 候
1: 种
0: 年
1: 心
0: 纪
1: 累的
0: 轻
1: 事情。
0: 啦。那个时候年纪轻，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
1: 现在已经得其门而入
0: 哦，
1: 了。
0: 现在我很爱我的客户哦。
1: 啊，真的啊，对，现在就是已经获得练就一身好功夫了。但
0: 对，
1: 是在那时候呢，可能的确啦，而且尤其又是为人作嫁嘛，那时候也不算是说，就是自己工作，也许薪水会比较高，但其实。换算成时间来讲，你是付出你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对。然后三进三出之后，人生有转变，有开始想要进入自己的创业期，也
0: 还没。
1: 还没。
0: 后来也是也中间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工作，后来就进到了
1: 九
0: 九天
1: 天，
0: 大家
1: 九天民俗记忆团。
0: 对九天民俗记忆团，就是之前大概11年前拍了一部电影叫《阵头》，然后让大家就认识九天。我也是那个时候比较接触到九天，一开始九天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表演团体，我们就是做活动就会发他来做演出。那看了阵头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这个许团长做了很多，就是对于不论是中辍生啊，还是对于阵头艺术的推广，我就觉得非常的棒。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听到就有好几个朋友在讲说，诶，那个。九天他们要再另外开一间公司，叫九天艺术文化，就做活动的。许团长就想到，觉得说他们阵头电影出来之后，他们常常也表演，很多都是公部门的演出。他就想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一间公司来做公部门的标案跟活动？我们直接做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朋友也跟他推荐我，所以我就进到了九天，大概待了快6年的时间这
1: 在
0: 样。
1: 九天里面担任就是算是九天经纪人这个角
0: 企
1: 色
0: 划，
1: 吗？
0: 在
1: 企划加经纪。
0: 九天艺术文化是企划经理，在九天民俗记忆团里面的话，也有包含经济啊、媒体、公关等等都有。就是许团长想到什么，就会说：“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那就变成我的工作了。所以在九天团里面，我的工作会比较
1: 包
0: 广
1: 山包
0: 泛。
1: 海。
0: 对，团长只要讲。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然后就变成是我的工作，包含说带团到南非去表演，很久了，
1: 我记
0: 十
1: 得
0: 七天，
1: 有一阵子，常常就是约莫可能疫情前吧，疫情前那一段蛮长一段时间，常常都可以看到九天代表国家，或者是说在国内很多大型的一些活动啊、灯会啊，或者是说举凡需要去代表国家意向的这种东西的场合里面，都可以看到九天的表演。对，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好像也会上一些电视节目之类的去露出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真是还蛮，到现在还是有啊。像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还是一样会有九天的表演。虽然现在没有在九天，但是我们也有适合的机会，也是会邀请他
1: 在
0: 们
1: 你们
0: 表演
1: 就是
0: 的。
1: 在你现在行销公司里面有适合的工作的时
0: 对，
1: 候，也是会
0: 也是
1: pass。
0: 会的。
1: 然后后来等于说，在6年之后，然后自己的公司就开张了。
0: 那个是跟妈祖娘娘的约定。
1: 哦，妈祖娘娘
0: 其实我
1: 怎
0: 真
1: 么
0: 的
1: 说？
0: 没有想要开公司，因为大家都说啊，你经验这么多，客户也都
1: 感
0: 有，
1: 觉蛮稳的这
0: 客户
1: 样。
0: 直接也都会找你，你可以开公司。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我觉得
1: 你没有想要耗费自己的全身心在工作里面这样。
0: 也到这个年纪了啦，我没有想要说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拼，我想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就好了，然后大家就是说你赶快开公司，赶快开公司。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标了一个投标一个妈祖文化节，我跟朋友借牌，因为我自己没有牌嘛，那我就去到那个庙里面跟那个妈祖娘娘讲说，我如果有标到的话， 因为我那个朋友的那个公司牌，他是没有标过任何案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有标到的话，我就来开公司。
1: 嗯哼，
0: 就看妈祖娘娘要不要让我开公司。
1: 嗯哼，
0: 就这样跟妈祖讲。然后后来那一次好像有四五家投标。
1: 嗯，
0: 结果我拿到案子，然后我就心想说，一点爱亏公司，
1: 这就是妈祖娘娘给你的启示。
0: 对，所以后来就开了公司。要开公司之前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公司名也很重要嘛。
1: 嗯、
0: 然后就用了我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然后跟阿嬷，阿嬷是海南岛来的。然后我们、嗯、我们国姓乡的人都叫我阿嬷叫海南阿嬷、嗯，所以就是我的银跟阿嬷的海，
1: 嗯、
0: 那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很丰盈、富裕的意思概念，会、嗯、所以才
1: 盈利海海，
0: 对，
1: 很多海
0: 盈利唐海、盈利通海啦，
1: 盈利通海。
0: 其实我比较想林唐海这个代志，这个对不对？所以后来
1: 差不多艺术啦，
0: 对，后来
1: 才留意就澎湃啊呢。
0: 后来才取了这个公司、
1: 嗯、银海，
0: 对
1: 你光名字就让人觉得很重感情哎、欸。对不对？自己的名字跟阿嬷的名字把你带大的阿嬷。
0: 我身上有一个这个刺青有没有？
1: 嗯、
0: 这个金手左手背上、
1: 嗯、
0: 这个经纬度也是我们国姓老家的经纬度、
1: 嗯，
0: 然后一串数字就是、
1: 嗯、
0: 告诉大家说人不能忘本，饮水思源、
1: 嗯，
0: 就是要记得阿嬷的教导在里面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小猫跟我认识很多公关公司的老板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私下有聊过天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又加上朋友们大家的补述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一般可能我们在做公关或做行销这一块的，大家其实都是很八面玲珑然后很圆融，当然小猫也有这一块啦、
0: 嗯、
1: 但是呢一方面又很仗义行侠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这种气质也是有在你身上，然后又很重情重义哦、然后很不忘本这样，就像你刚刚说刺青在手上，
0: 对，
1: 或者是取名字这件事情，很多小小的细节，
0: 对，
1: 让我建构我对你这个人的一个观感、哦、
0: 改观改观，
1: 对对、嗯、也不是改观就是更认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蛮多年，相隔蛮多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还在、嗯、还有在做九天吧，
0: 对，那个
1: 印象中
0: 是
1: 还有在、
0: 那个、
1: 在做九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哎，再次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妈祖告诉你说，哎，开公司了啦，
0: 时间到
1: 了，自己来做了，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搞不好他接下来还会给你其他任务，也说不定，然、
0: 嗯、
1: 后、
0: 嗯、
1: 但也很难说。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啊，这个歌就跟九天有关系了，
0: 对
1: 不对？对，
0: 这首歌还讲有一个跟九天，我进到九天之后，然后许团长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拍电影正统嘛，在拍完电影之后，他们还去跑那个撒哈拉沙漠康山太子、
1: 嗯、
0: 跑那个撒哈拉沙漠，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有一个艺人朋友叫林宗馨，
1: 是，
0: 然后宗馨
1: 很会唱歌的，超偶的吧，应该是
0: 对，超偶的，他是跟许团长一直骑重机的、
1: 嗯、
0: 他说有一次他就也是听了九天的故事，就跟许团长说我要下几条刮喉令、
1: 哦、
0: 然后有一次就跟团长说歌写好了，歌名就叫做九天，
1: 嗯嗯，
0: 哦，听到那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哦、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铃声都还有这首歌，
1: 就用林宗馨的这首九天。
0: 而且我的活动啊，就是每次活动结束之后，谢谢大家，主持人在台上说：“哦，谢谢大家，明年见。”然后这
1: 时
0: 候
1: 就
0: 要下这首歌，广告车也用这首歌。我算是使用这首歌最多的那个，
1: 他们这首歌的版税都是你，
0: 对对对，我觉得最多，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嗯，今天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是林宗馨写的哦，
0: 对，
1: 他也自己演唱，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九天写给九天民俗记忆团的歌，对不对？九天。

0: 四分之一世纪的企划、人小猫做了四分之一的企划，到现在自己做公关公司哦，做标案这些。其实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会对这个产业蛮有兴趣的。你觉得做这个产业特别有一些什么特质要在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建议给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接触这个产业的朋友吗？
1: 我觉得你要有热情诶、
0: 热情哦。
1: 像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都是、它是一样的。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工作保有热情在、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当作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还蛮辛苦的。像我们、每一个工作都会有新进的员工。
0: 对。
1: 那有的人其实对觉得说好像。
0: 要配合的单位也不一样。
1: 做活动公关好像很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电视上在演的。
0: 我、没有不不。
1: 你都骗人的啦，我今天都招来招去。
0: 嘿，中来中去哦不。嘿。
1: 对。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一行的话，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训练。现在虽然大家用了很多 AI 来做写案子、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还是有的。可以先。
0: 你就算用 AI 写案子，你还是要懂这个东西。
1: 你还是要做。
0: 你还才能够下对精确的指令去做这些事情。
1: 现在真的大家都用 AI,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啦，你还是要一些基本功啊，比如说你要对于色彩的认识，去买一本色彩学，拜托，我觉得还是要看书。你从网络上电脑看一看，你可能就是看完你就会忘了。像我们一开始读在学设计的时候，也是先看色彩学的互补色啦，然后对比色这些你要基本的了解，还有一些结构啦、架构啦、透视学这些啊，大致上都还是要看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成语。我好喜欢成语字典。因为你成语字典里面的那些字，
0: 它有时候一句字，也许它就是一个标题，就像你刚刚说的齁，就是有时候成语它为什么会是一个成语呢？它可能集结了很多层的意涵在里面。当你可以用越精简的字去诉说很长的故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语中的哦，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解释可以吗？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呢，重点还是回归。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当然是热情，然后二则是可能你说的底蕴要够啊，齁，就是因为毕竟要做下标嘛，然后你每次接触的单位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标题出来，不同的希望你做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些执行面上面，当然执行面它会有很多现场的状况，也许你灵机应变的反应，当然这种可能就是会越磨越亮啦，齁，就是会让你越来越在更多随时变动的问题状况当中，然后遇到解决事情的能力这样子。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支持你的家人
0: 啊，
1: 你的后盾很重要。你看我们女生啊，女生要结婚了生小孩之后，你去工作，因为我们常常加班，就是真的是披星戴月。有时候活动，你看像路跑活动好了，早上6点他们要出发，你往前推3个小时，你半夜3点你就要在现场 stand by 准备。那这个时候，你的小孩谁帮你顾？所以啊，就像是我非常的幸运哦，就是有我的家人也在我的身边，比如说就这样支持我们啊。然后你回到家，有人帮你煮饭啊、洗衣服啊等等，帮你带小孩啊，像这些，我真的有遇到有好多好多女生的同事，她跟我说她要离职，我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婆婆说做这个就是对身体不好，以后生孩子会不好生，就会这样体质会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家人的支持当然也是啊，但是其实蛮多我觉得职业妇女，现在这个职业妇女，现在时代的职业妇女有时候其实也蛮困难的，如果没有这些后盾的话，蛮多女生其实能力很强，但是她们后来如果回归了家庭以后，好像就变成以家庭为重这样子，
1: 没
0: 有办法再出来工作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这是呢我们小猫个人的累积了四分之一25年的企划人生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我相信一路上很多的贵人扶持你，
1: 对，
0: 然后你也是很多人的贵人。 就是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一个循环，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同频的人会慢慢的相聚在一起，嗯，然后妈祖娘娘保佑你嘛，因为妈祖娘娘叫你开嘛，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就是小猫的一个算是工作履历还有人生故事，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对，
0: 接下来再来听小猫的第三首歌曲《五月天》呐、啊。嗯，五月天是你的爱团吗？
1: 哎、欸，也。
0: 也还可以啊，
1: 小孩小孩好喜欢哦，就是
0: 哦，你孩子喜欢，
1: 我
0: 大家都喜欢，
1: 我大姐的小孩跟我的小孩，
0: 五月天很厉害，
1: 国中的时候
0: 他应该是从我们年代的年轻人就到现在年代的年轻人都还喜欢，所以五月天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团体，对，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种特质，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大家同时歧视小屁孩的时候，小屁孩喜欢小屁孩很正常。但到这个年代，嗯、他们还能够就是吸引年轻的喜欢，
1: 对，
0: 就是表示说五月天他们还是有很年轻的一种状态在流动着，不会说哎、欸、到了老了我还是在做我的东西。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乐团、嗯。
1: 其实这首歌是
0: 干、嗯、杯啊，这首
1: 干杯
0: 歌很多、欸。
1: 我们其实会喜欢这首歌，就是我们很喜欢。我啦、嗯，我就是很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这件事情，嗯、
0: 是，
1: 就是飙到案子，
0: 上次见识到
1: 飙到案子成功了，哎、欸，庆祝、欸嗯，没有飙到案子了，安慰大家一下，
0: 可以杯庆祝，不是啦，
1: 什么事情
0: 没有什么事情是
1: 阻止我去唱歌，
0: 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唱个歌。喝一杯不能解决的，
1: 一开始要点干杯、欸、因为干杯这首歌里面呢会出现七次的干杯，嗯，他只要唱到干杯的时候大家就喝一杯、哦、先开始就是
0: 它适用于你任何心情状态，
1: 对，
0: 开心的时候干杯，沮丧的时候也喝一杯啦，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先点这首歌，大家就先喝个七杯、嗯、然后再继续今天的
0: 饭，
1: 对，因为它只要出现干杯你就喝一杯嘛
0: OK，
1: 所以是这首歌
0: 带嗨气氛的一首歌，
1: 大家下次可以试看看，
0: 哦，大家试看看，对，要今天学到了哦，好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今天谢谢小猫，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小猫。在小猫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收听 RT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纳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可以找到我们，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小猫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负责人陈小猫。这段还是要讲的，
0: 一定要。
2: 好，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刚进到这一行的时候，就25年前、那个时候在活动公司还是一个打杂的小妹妹，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包含就是从环境清洁啊到一些做杂事的部分。对，那后来过了22年之后，就是我开银海的时候，我后来又再遇到我以前的同事，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你现在开公司啦，我没想到一个当年打杂的小女孩可以开公司。我当下旁边的人说，啊，你好没有礼貌，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回头看看自己，哇，对，这25年的岁月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过我也是很一路的坚持，然后走到了现在，活成我现在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喜欢的案子就标，喜欢的客户就接，钱赚的不多。
0: 不喜欢的案子标不标？
2: 不投，连看都不看。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邀标，我就说我很忙哦，就会用这种方式。所以遇到自己喜欢的呢，就会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我接的每个案子，让我跟我的同仁们，跟我的同仁弟弟们，可以弟弟妹妹们可以很开心的享受这些的工作，
0: 共同努力的成果。
2: 对，没错，
0: 对，大家不只是赚钱，还有成就感。
2: 对，
0: 然后你们服务的对象也都皆大欢喜。
2: 没错，没错。
0: 然后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是
2: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也是五月天的歌，成名在望。我希望大家呢，只要你坚持下去的话，有一天也会成名在望。谢谢大家。
0: 但是坚持的路上呢，其实也是需要具备很多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的啦。就像小猫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些什么能力，当然还是要准备的。这些东西准备好的时候，机会来了你就抓得到。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就来收听来自五月天的《成名在望》乐团版哦。
2: 对，乐团版，
0: 乐团版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直到讲到发明啊，也许脑海中我们浮现的要高科技啊，比较复杂的高端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一项好的发明有时候是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才开始的。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卡踏来不及脱困，还有保鲜膜用了又丢，造成环境负担怎么办呢？或者是医护人员希望让注射更精准更省力，这一些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创新的起点。今年已经拥有125年历史的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今年台湾代表团呢，真的是一字排开呢，获得11金，哇，在舞台上上金光闪闪，笑容都快要满出来了。从医疗智慧生活到永续环保，都展现了台湾丰富的创新能量。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巴黎发明展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带着大家来了解今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有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作品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哦，这是我们呢这个台湾哦参加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代表团的团长，这是徐杰忠团长。嗨，团长你好。
3: 各位听众还有晨宁主持人大家好。
1: 是，诶，团长，我突然，虽然我对您的名字很熟悉啦齁，不过最近可能因为跟那个大考刚结束嘛齁，所以我觉得您的名字，你以前成绩应该很好齁，因为你有杰呢。哦，捷报的捷、哦、对不对？然后又会中、这个、对不对？
3: 这个就有趣了，我的名字真的有含义
1: 的。真的吗？
3: 这个、是
1: 哦，这样子吗？
3: 徐杰忠嘛，哈，徐就是人家说微风徐徐，
1: 徐
3: 对，就是慢慢的意思。那捷呢，就是捷运的捷，
1: 对，
3: 是快速
1: 又快哦。
3: 那我的这个外公呢，他是以前都是学国学的，
1: 对，
3: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们要走中庸之
1: 道，中庸哦，
3: 所以我们就是慢快适中。对，真的徐杰忠就是这样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我所看到的会觉得说你考试成绩一定很好，因为都传出捷报，而且一定会中。
3: 我一定会中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这种很多走创意啊做设计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顽皮，你知道吗？
1: 啊，对。
3: 那就生活中特别就爱搞怪嘛，就很有创意。那小时候其实成绩是不好的
1: 啊，
3: 那但到了、
1: 啊、
3: 国高中以后才慢慢觉得说、嗯、OK， 读书其实对于我真的去做创作是有帮助的、嗯、那时候才有动力去读书、哦、不然小时候、哦、老师还跟我说，哇，你们这个小孩子以后、哦、又比较聪明但是又顽皮哦、嗯、以后会变就大不耶会变大
1: 的
3: 流氓、
1: 哦、会变流氓哦，但是那个老师当年那个老师一定跌破眼镜、哦、想不到这个孩子从国高中开始
3: 真的真的、
1: 哦、我听你嘿是
3: 对，后来我们就后来考运很好
1: 啊、
3: 哦、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参加各个比赛啊等等的都刚好，因为小时候看的比较多啊，没有在看课本，都在看可能一些
1: 看课外啊，或者
3: 对生活中经验比较多，所以遇到一些比赛，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POSAD， 就是我们政府办的一个奖学金的竞赛。
1: 哦，
3: 那就是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题目很合我的胃口，
1: 哦、
3: 很多想法，所以那时候就考了公费的第一名。
1: 哦，
3: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然后就政府出奖学金全额的，
1: 是，
3: 那所以后来就考运啊等等的都还蛮不错
1: 的，真
3: 的
1: 很好哎、欸、哈、 哦，
3: 谢谢。
1: 不过因为您刚说这个长辈在帮你命名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有深意的哈。然后以现在您又是这个巴黎发明展代表团团长哦，你这个名字很旺哦啊，所以团长到现在您担任团长到现在几年了？
3: 我们那时候是2021年由我来接棒
1: 开始，
3: 那从2021到现在就是由我来带团。
1: 哇，已经六年哦。然后我们最近这几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当然
3: 台湾人很厉害。
1: 对，台湾人很厉害啦，团长名字真的也很棒。好，
3: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许团长，就是说因为每一年台湾都会组团去参加嘛齁。那每一年还有随着世界进步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啊步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齁。所以也许去年大家可能觉得哦很夯的或者是很受青睐的，也许在今年又转了一个方向了齁。那您先讲一下您的观察，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来讲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3: 我想今年几块比较特别啊，就是走一些环保跟长照这一点、大家越来越喜欢。
1: 哦、
3: 那再来它
1: 长
3: 照这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法国发明展啊，法国巴黎发明展、非常的在乎它的生活化应用。那所以我们在台湾带去的展品都会发现说它可能已经商品化了或即将商品化。它的这个一般民众的理解度会很高。它并不是说只在工厂里面的某一个零件的一个发明，而是大家生活中真的可以用到的好商品，那评审就会给比较好的分数。
1: 哦，因为发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哈。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发明有的可能是很高端啊，很复杂，哈。但是是在巴黎发明展这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一项发明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带来生活上或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实用性他们是很强调的。
3: 没错，没错，最好是现场搞不好就可以买了。
1: 哦，这样子哦，
3: 最好。
1: 这种已经成熟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可能被肯定的几率它会更高，这样子。
3: 对，因为越成熟越好，然后越贴近生活越好。那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展览是在1901年的时候办了第一届。那个时候呢，在法国的手工业呢就慢慢的变弱了。那当时呢有一个跟台湾有一点像，就是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叫做雷平。那他就想要带领他这个法国的手工业然后跟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对抗。所以呢他就办了这个展览。那他当时也是总统候选人，所以跟我们前几年侯友宜有一点像。所以呢那个

0: 也是政界的一个知名人物，那办了这个展览以后就持续的举办，然后他们的这个徽章是一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呢跟他是同年，也就是有巴黎铁塔，他就跟他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展览办到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奖励新创的发明人，从原本是只有法国，不断的就会有新东西进来，比如说什么圆珠笔，然后蒸汽熨斗，然后摩托车的二行程发动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所谓的世界首映啊 ，World Premiere。然后第一次曝光就在这个展览，
1: 所以它的历史125年，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可能这是不是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发明展啊？
0: 对，它就是那个第一最悠久的。
1: 真的耶！你看125年，虽然说现在当以现阶段来讲，国际上的确也有不同国家都举办所谓的发明展嘛。
0: 是。
1: 那法国这个发明展，第一个历史这么悠久，还有我觉得他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发明，但是要有好的实用性，哈，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今年台湾代表队说获得11面金牌，哎，哦，
0: 没错，今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最近几年最好的成绩之一。
1: 对，因为每一年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会得其实好几面金牌，但是今年11面真的很强哈。那我们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在今年2026年，台湾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发明展，他获得金牌肯定的作品有哪一些的特色？那他们的创作的一个机缘又是如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再请我们徐杰忠团长。

0: 刚才听到来自周兴哲所演唱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哇，听得让人好羡慕、哦、我也很想在巴黎的夜晚走走，看一下巴黎铁塔、哦、不过呢，今天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去法国，去巴黎这里，因为呢他是我们台湾呢这个巴黎发明展的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那今年在他带领之下，我们台湾代表团齁成绩亮眼，抱回了11面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邀请徐团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在这个发明展里边齁，那台湾代表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作品出彩的齁。好，团长，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基本上您说最近这几年像长照啊还有永续环保，这个我知道环保这个一直都是，对不对？
1: 是，没错、哦、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评审很在乎发明人的故事。那说这个 idea 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是不是抄袭，或者是单纯的说这个是一个热点，那我就去做、那这个会也会影响分数。那所以每一个评审到了摊位来都说，诶，那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嘞？
0: 评审一定会问的，是不是？
1: 一定会问，对、我都会请大家特别准备一下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那其中有一个现在新闻上就很热门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年也来参展。那他叫做高新航高同学哦。那他的就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他很爱骑脚踏车。
0: 他才15岁对不对？
1: 对，他才15岁。是的是的。那他的这个研发流程就是他真的生命中曾经出过骑脚踏车出过严重的这个摔伤。
0: 哎呦，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他在骑高速的时候呢会绑一个这个叫做卡踏卡在这个脚踏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更安全呢？
0: 那他当初摔车是跟这个卡踏有关系，是脱落了还是怎样，是吧？
1: 对，他说这个啊，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叫做环法自行车赛，
0: 哎，对对，
1: 像这样子很专业的这种场域呢，他们为了要节省力量啊，最大化他们的所有出力，会把等于是把脚就绑在这个踏板上面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呢，假设你遇到了要刹车的情况，或者是需要你路边靠一下，你的脚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卡踏上面拆下来的。
0: 哦，所以万一他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冲击，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受伤更严重哦。
1: 对，等于你就绑在了你的脚踏车上面。
0: 哦，
1: 所以这个就让他有 idea， 就说如果今天卡踏呢，我们改用磁吸式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脚给抽出来，遇到了快跌倒了，你脚可以稍微蹬一下地，让自己不要整个这样摔出去。那这个 idea 就很真实，然后是真的从他生命中诞生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发明故事。
0: 因为原本一般正常像这些脚踏车，甚至有一些飞轮啊，它上面有卡踏，对不对？哈，那都是固定的，哈。就是你或者因为你要非常合脚，就感觉是真的是把你的那个鞋子也包住齁，非常非常
1: 没错，
0: 是那个咬得很紧那种感觉。那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是用锡磁，是类似像磁铁磁石这样，所以但是这样子他一个坚固性也 OK 吗？
1: 他等于是让原本你要把脚绑在踏板上的，通常是卡扣，它你要还要换特别的鞋子，
0: 没错没错，
1: 你的踏板还要换成特别形状的。
0: 对对。
1: 那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们一般人想骑，是不是有一个外包式的？所以它等于可以固定在任何的鞋子上。
0: 外包式，而且是因为你说它是透过磁力去吸附。所以他在那个瞬间有紧急状况，他要松开也是很容易。可是，
1: 对，他在一个特定角度就可以解开了。
0: 但是他在使用的时候，他又有包覆，可以很好的一个包覆这样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不容易哦。这个孩子，他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这样摔车摔得很惨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有的人说我以后再也不骑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有的人说我要再去买更好的车。但这个孩子的想法，
1: 悲愤转为力量。
0: 对，那他 他是有什么背景吗？因为才一个15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去发明这些东西呢？
1: 我想这个就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家庭教育在鼓励孩子们创作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1: 很多的家长呢，比如说孩子们天马行空想了一个什么 idea， 可能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去读书啦，这个不要想有的没有

0: 对，
1: 那有可能就扼杀掉了他对于创新的这个就是喜好度。那他们的家人呢？尤其是妈妈带着他一起做，那爸爸呢？以前是 CERN，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他就在这个最顶尖、最顶尖的欧洲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边
0: 哦，
1: 就
0: 爸
1: 是
0: 爸本
1: 上
0: 身
1: 班。
0: 就是科学家，
1: 没错，所以家
0: 啊、哦。
1: 庭环境就很鼓励他们去做创作。
0: 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想，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哈。
1: 没错，没错。那我个
0: 哦，
1: 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发明界这一块，徐艺璇徐老师很久了啊，在这块
0: 所
1: 辅
0: 以
1: 导了很
0: 您
1: 多
0: 也
1: 学
0: 是
1: 生。
0: 家学渊源的关系了，哈。
1: 没错，有时候我们家里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啊，让我觉得比如说某个商品很难用，
0: 对
1: 哎，我就会
0: 对。
1: 跟他分享，哎，这个地
0: 哎，
1: 方不太好，也许我们可以哎改改这边，哎，搞不好就是一个新商品了。
0: 哇！你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就是家里爸爸也是发明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那个我觉得你们在亲子互动上应该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距离很近吧，哈，然后
1: 对，
0: 感
1: 我
0: 情应
1: 们
0: 该蛮
1: 周末
0: 好的
1: 吃
0: 吧，
1: 饭，对对对，真的，我们周末吃饭吃一吃哈，就突然就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哎，这个作品，哎，搞不好改一下，又变得有新的商机。
0: 团长，我觉得您将来可以出一本书，或者一种分享，就是发明可以带给那个亲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改变，对不对？哈，
1: 是没错，所以
0: 如
1: 各
0: 果
1: 位听众朋友，如果小朋友有跟你讲这个哈，我们可以不用太快的否定他，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看看，搞不好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嘛。
0: 对，因为您就您父亲的渊源，还有刚刚讲这位高新航同学哈，家里边因为爸
1: 是。
0: 爸也是科学家，允许他天马行空，而且说不定还非常高兴孩子会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哈，
1: 没错。
0: 哇，所以他这个卡踏，那在这次那个巴黎的发明展里面，他也是获得金牌的作品嘛，
1: 没错，没错，而且
0: 啊，
1: 是这
0: 是
1: 个
0: 很受欢迎吧，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评审长特别点名，就说让他印
0: 哦，
1: 象深刻，因为真的很
0: 嘿，
1: 实用。然后他
0: 对，
1: 最喜欢的点呢，叫
0: 嘿，
1: 做他说看到什么样发明会让他觉得最厉害，就第一个，他觉得真欣赏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把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他很生气，这么简单的做法，怎么不
0: 怎
1: 是我
0: 么？
1: 先想到呢？怎么给他先想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当获利了。那代表他是特别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想到。
0: 是因为评审可能没摔过车哈，他没有那种切身之痛哈，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
0: 哇，
1: 这个 AI 时代呢，就特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问 AI 说："哎，我想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它会给你非常的英文叫 generic 啊，就是非常普通、非常
0: 对
1: 无
0: 对，
1: 害、没有特点的一
0: 没
1: 个回
0: 错，
1: 答。但是好的发明都是从生命中出发的。
0: 哎，团长，我很好奇，像你们因为对发明这个是有所专精，但现在毕竟 AI 的这些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一个辅
1: 是的。
0: 助，哈。所以，像你自己平常，你也会去跟 AI 互动吗？
1: 我们 AI 基本上在我们公司是已经全员使用。
0: 全员使
1: 那
0: 用，
1: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设计上的改动或者是说我们想象呢，用以前用草稿要画图要画得很细，那我们现在可能大概画一下，然后 AI 就可以产出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要的风格。
0: 就是他在执行的技术上，他的确可以做得很细、很精准，哈。但
1: 是的，是
0: 是
1: 的。
0: 这个发想，就您刚说，因为 AI 有时候给出来，如果你没有提供他任何讯息，完全让他自己产出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你每次来了，又给我这个 AI 文，又给我这种观点，好像路人甲乙都可以想得到的。但
1: 没
0: 是
1: 错，
0: 反过来，就是您运用的方式，你是怎么样？你觉得让 AI 真的发挥它的功能，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1: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叫做弹簧咖啡滤网，也是今年的金牌得主。那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就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们就先请 AI 验证看看。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常常会一个人泡自己的那一份咖啡。那通常都用这个滤挂式的这个咖啡包，
0: 对
1: 但
0: 对，
1: 是我们就看到新闻，哇， 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塑胶微粒多到，就是每一次泡都几亿颗几亿颗在算的。
0: 天哪！
1: 那我想哇、嗯，那我们是不是该改成了这个不锈钢的呢？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我发现好难用啊，因为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孔径啊，很容易卡咖啡的油脂，很难洗，很难洗。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说，哎，如果今天咖啡的这个滤网如果不是洞洞，而是别的形式，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滤咖啡，然后又好洗呢？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发明故事呢，真的就是先问了 AI 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用弹簧的制造方法，因为弹簧如果你做得很细，是不是中间是有缝隙的？
0: 对，
1: 控制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准。如果我们用这个缝隙，
0: 您讲的
1: 可不可以？
0: 哎，弹簧
1: 就是您想的那个弹簧，
0: 就那个会堆堆堆那样弹簧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滤网的材质吗？
1: 对，我们等于是让弹簧呢做成像漏斗形状的啊、等于是越、就像你想一个圆筒形，
0: 对，
1: 但是上面我们做的稍微大一些些，那它就变成一个漏斗形状。漏斗形状呢，它的弹簧的间距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调控的啊、所以等于是我们调到咖啡粉过不去，可是水过得去，我们就发现这个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它在清理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毕竟是弹簧，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一拉开水就冲过去、就完全不会卡任何的污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弹簧滤网，它其实在生产的时候不用模具，因为我咖啡 想要大一点小一点，以前想要做测试的话一定要做个模具才能做一个范例、那现在我们既然是弹簧挤出来的、那就像绕一条金属线，
0: 对，
1: 其实我们要小要大都可以，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概念给落地。那今年、去年年底开始想，今年年初就已经做了第一版。那后来我们就不断的改良，到可能今年年底呢，就有机会可以开始贩售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减少塑胶微粒的弹簧咖啡滤网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是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然后它其实这个构造看起来，因为如果弹簧，其实线条蛮简单的。
1: 是，
0: 然后最重要因为它是不锈钢，因为刚刚团长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那个滤挂式的这种咖啡会有疑虑，因为那个最主要是纸，如果是单纯的纸没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纸的一些这些用品它必须都还要刷上一层薄薄的塑胶膜、
1: 没错，
0: 因为它这样它才水才不会漏出来，它才能够去盛装，所以就是因为用纸的，不管是纸杯，像很多人喝咖啡，你知道那个热腾腾的咖啡放到纸杯，你基本上就用塑胶杯在喝嘛，所以就是全世界其实都在担心，我们都这个塑胶微粒到处都在，所以我喝一杯咖啡就有那么多塑胶微粒，那所以
1: 他们研究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
0: 对。
1: 残留的塑胶微粒已经可以做一张信用卡了，就这么多啊！
0: 对，因为来源好多，环境还有食物啊，对不对？哈，这样
1: 没错。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那它的确会减少那个塑胶的微粒。我是很好奇啊，这个是有去特别再去检验还是怎么样？
1: 等于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到塑胶，就都是用316不锈钢。所以当然就没有塑胶微粒的问题、
0: 所以就不用担心会有塑胶微粒跑进来、
1: 没错，我们就后来直接买咖啡粉、而且、同样单位的钱以下呢、比如说都是1000块，你能买到的咖啡粉本身当然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咖啡，又不用喝到塑胶这种滤挂式的塑胶微粒。
0: 我是很好奇这样子的咖啡那个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太更特别的点
1: 真的有，那因为如果传统用滤纸有没有滤纸的话，它会过滤掉咖啡的油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香、
0: 对，
1: 反而直接倒下去香味会更浓。
0: 所以用这样弹簧式的这样过滤方法，第一个咖啡的油脂可以保留下来，不会被过滤掉、第二个塑胶微粒绝对不会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塑胶的材质、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你们公司发明的是吧？
1: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0: 哦。然后
1: 我跟我父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想到的。
0: 哇哦，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巴黎应该也很受欢迎吧？
1: 是他在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还有这种概念，因为他觉得以前这个金属网呢，大概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再变化了、想不到还有人 改了这个制作方式，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哇，而且您说这个是准备可以量产的是不是？

0: 模的叠叠呀，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最早的概念呢，也是从生活中出发的。也就是，我父亲在带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就问：“哎，你生命中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哎，原来是冰箱在堆叠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三个人共同租一个公寓，冰箱共用。那你把一个大碗放进去哦，基本上那一层整个就被用掉了，
0: 为
1: 没有
0: 什
1: 办法
0: 么？
1: 再往上叠。那如果你用保鲜膜呢？哎，它支撑力不够，所以你把东西放上去会塌进去。那如果你改用保鲜盒，哇，那你原本煮的这个放了碗就已经要洗一个了，你又放保鲜盒，你又再
0: 对，
1: 多
0: 而
1: 洗一
0: 且
1: 个保
0: 蛮
1: 鲜盒，
0: 占空间的呀，保鲜盒。
1: 对，而且还会咬臭味。
0: 对。
1: 那我们就想，哎，今天假设我们一起吃桌菜，大碗公呢里面还有一些菜没吃完，可能会再放到中午煮完晚上再吃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碟子，它刚刚好呢符合我们的碗口，所以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它同心圆的这个阶梯型的这个设计，我们放进冰箱呢，它可以在往上不断的叠好多好多层都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个中央对称的一个机构，所以任何的碗放上去它都不会歪斜，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冰箱里面就可以好好放。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盘子底部有一个曲率，所以你把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是凸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油脂啊等等的，你想要减肥，不想吃那么多油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
0: 但那个
1: 到最
0: 油
1: 外
0: 会
1: 侧
0: 流
1: 一圈。
0: 到哦，所以我吃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避开那些油。
1: 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你要保存的时候就可以放冰箱。不用再额外再洗一个这个保鲜盒，又没有这个塑胶保鲜膜的这个塑胶微粒，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可是可以有多重的效果，
0: 所
1: 所以
0: 以
1: 这个评审也非常喜欢。
0: 听起来它是一个圆扁平的，是不是？
1: 对，
0: 扁
1: 它
0: 平
1: 是一
0: 像一个
1: 个，
0: 碟子这样子，
1: 对，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碟子，但是这个碟子呢，
0: 然后又
1: 上
0: 可
1: 面
0: 以把
1: 的设
0: 碗
1: 计有一
0: 口
1: 圈一圈的。
0: 给比较完整的这样包覆住嘛。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所以我上面还可以继续堆叠的意思啊。
1: 是的，它可以叠在三五层都不会倒下来。
0: 这个也好实用哦。对于我很喜欢煮菜，然后有时候我们是那种一个礼拜才去买一次菜，然后呢，有时候工作忙哈，如果把好几天的那个菜先煮起来，您知道，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又觉得冰箱不够大，又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大冰箱？因为你之前都是平面的话，没有堆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随便摆一摆就满了。那这个也是你们发明，这个真的实用性好强哦。
1: 对它，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在
0: 哈，
1: 自己少量制作几批以后发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租屋处啊，它的这个琉璃台，它的台面很小，所以你要备菜，你要切菜啊，然后准备酱料啊，打蛋，是不是这个琉璃台空间越来越少？那我们这个碟，我就在备料的时候也拿来用，就等于是你切完葱了，哎，你就把它叠起来，然后再切蒜，然后再把它叠起来。对，你的琉璃台就清空了很多，所以用途是不断使用呢，就发现它越来越好用。
0: 好棒哦！那他，请问他是属于什么材质啊？
1: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可能会是不锈钢跟玻璃材质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塑。
0: 就尽可能减塑，所以不锈钢也好，玻璃也好，第一个它有足够的一个承载力、支撑力嘛，
1: 是。
0: 哈。还有就我个人喜欢，因为常常有时候的确食物我们大概放进冰箱，比如说我可能隔餐就要吃，也许我就用保鲜膜覆盖，哈。但是有时候也会担心它是不是这样有足够的一个保存的，保鲜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现在用的，不管你用不锈钢或者这样玻璃，基本上它真的会把碗口非常严实的这样算是封起来的意思咯。
1: 对，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碗的碗口呢，其实都有一些固定尺寸，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个尺寸呢，帮它做一个非常小的凹槽，合上去就严丝合缝。那除非你今天的碗口呢，是有一个小可爱小猫咪啊，或者是波浪形的碗口，
0: 或者
1: 那
0: 有个
1: 可能
0: 缺
1: 不太
0: 口，
1: 行。对，但是90%以上的这个碗呢，都可以直 接的盖上
0: 那
1: 去。
0: 太棒了！我要问您，这个上市了没呀、
1: 这个我们应该会做成
0: 怎
1: 小
0: 么？
1: 小的礼盒，那可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叫做好资，就是 好东西的好，然后喜滋滋的滋，孜然的孜。

0: 那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明年初，这个啊，大家
1: 再去
0: 在
1: 上架这样
0: 尾
1: 子
0: 牙的时候啊，或者
1: 哦。
0: 是送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小礼
1: 这个
0: 盒。
1: 真的蛮实用。如果尾牙收到这种礼物，我想我应该蛮开心，因为很实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这个巴黎发明展，台湾代表队因为获得11面的金牌，那其实有分不同类型。刚讲的是有这个永续啊、减塑这样，然后我又看到其中说有一个可以做生物分解的 3D 列印材料哦。
0: 是，
1: 这个是台湾代表队的发明。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呢，他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在玩 3D 列印，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印 3D 列印的花盆，哎，就是长得很好看，你可以种土。可是呢，如果今天要移盆，哎，你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土挖起来。那假设今天用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列印料，哎，你是不是哎在插盆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般的花盆？等到可能过了几个月后，你想要把它种到更大的花盆，或者是想要移到花圃里面，哎，你就整个连同花盆一起丢进去，它就可以自然的生物分解，那你的根就可以往外的去做扩散。
1: 意思就是说不用换来换去，直接就把它放种下去就对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们常常 3D 列印呢，
1: 啊，
0: 讲难听一点哈，就是技术不好啦，就我们都新手。那一开始叫做炒米粉，也就是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如果印失败了，会变成一坨料，那叫炒米粉。那这些料呢，我们通常就是懒惰哈，就丢掉。那假设未来这个料呢，可以拿去丢在土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话，那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啊又印坏了，浪费一堆塑胶。
1: 哦，真的很棒，因为 3D 列印这也是行之有年，然后它的运用越来越广嘛，哈。我们看到有 3D 列印可以建材，它可以盖成一个房子，也可以用 3D 列印列印出意大利面之类的，哈。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现在您这个，我觉得那个花盆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你到某一段时间一定得换盆，哈。换盆这时候，哇，又要去重新又是一个工程了，所以您这个好有趣的概念哦，花盆可以种在花盆里边哈，
0: 对，那
1: 哇，
0: 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那
1: 是，
0: 假设各位听众刚好有在玩 3D 列印的，也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列印出来的东西丢到土壤里面，它就可以自然分解。哎，你会想要印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引发大家去做更多创作的一个新发明。
1: 哎，这的确，您抛出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哦，哈、
0: 是，等于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感觉。
1: 哦 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家里可以种一种那个果树啊，哈、哦，所以上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枝芽它长出来是苹果，有一些长出来是芒果，下面还可以长香蕉那一种，你知道？
0: 那是太厉害了，
1: 对啊，
0: 那可能要种好多
1: 这
0: 年。
1: 个。这个可能要透过那个生物改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要多少几辈子哈、哦。但我觉得 3D 列印搞不好可以哦，未来哈、哦，因为
0: 对，
1: 都可
0: 那
1: 以
0: 真的
1: 印出
0: 是
1: 来。
0: 生活在未来，太棒了。
1: 哦，我不是发明家，但是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想象者。这样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一次获奖作品里面，还有在生活方面哈、哦，有一些真的也是蛮实用的。等一下再请我们徐团长来介绍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传宁。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势力，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好，拥抱世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透过网络的连结，有的人透过音乐的交流，有的人则是他透过发明让全世界都有共鸣，因为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年度呢，巴黎的发明展，雷平国际发明奖哈。然后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抱回了11面金牌，而且这些发明不但是很有巧思，它在生活的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哈。好，团长，我们来请教，因为那里面这个11面金牌面有一些是属于生活类的哈。我先问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种啊。从小我只要因为要打预防针什么，我都会想办法躲起来这样哈。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一次那个发明面有一个叫单手注射器，听这应该是对护理人员是跟打针有关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的发明者呢、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像是这种大型医院呢，超过我记得超过5000人呢，政府会要求要有设定这个研发处。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医院的这个各个护理人员一定都有很多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太愉快的经验。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很辛劳，或者是某个医疗器材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不如就自己动手做。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啊。那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注射器，它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需要一只手要操作仪器，或者是要扶住病患或等等的啊。那另外一只手呢需要做注射。但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时有空，可能

0: 能一个人要同时打，另外一个另外一只手就需要做别的事情。
1: 嘿，
0: 那单手打呢？哇，这真的是老医师或者是老护理师才有办法 master 的技巧。你要一只手去打，一只手要做别的事情哦。那就有点像各位观众，如果一只手要画圆，一只手要画这个方框，那是非常困难的。
1: 这好像蛮难的吧？他用两只手都好害怕，因为技术不同，有的护理人员就同样是打针，有的好痛哦，那有的就好厉害。
0: 对，他还跟我说这个事情麻烦到他都得了这个叫什么隧道碗，得肌腱炎、
1: 碗隧道症了。
0: 对，哇，这个很辛苦，所以他想，哎，有没有办法让打针这件事情可以半自动化，像是拿一支笔一样，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哎，就这个我们的液体就可以慢慢的打。
1: 听起来有点像在采血那个血液，就在测血糖那种感觉哈，
0: 有点像是自动化的一个注射针筒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发明呢，都是真的从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自己我们想办法去做发想。那像是我们现场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展览呢，它同时跟着这西欧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叫做 Foire de Paris， 就是巴黎博览会。那它的这个商品呢，又多，然后占地面积好夸张的大，是世贸易馆的大概11到12倍大。那走到脚断掉都绝对逛不完这个展览、
1: 哎。
0: 那我们的发明展就在其中的一区。
1: 那所以这个展览它其中的一区啊。
0: 其中的一区、那所以我们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到生活化的一些应用。就是为什么它是有这样子的规范。
1: 因为那个场地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吸引目光的这个东西真的蛮多的。
0: 是，
1: 所以要让大家能够停留下来哈，而且觉得哇，对你发出赞叹，说这个真的我也想要这样子哈，那真的不容易。那像刚刚那个，这是一个注射器，但是我是很好奇啦，他会现场展示吗？这个现场倒没办法测试吧？所以
0: 它
1: 是就是这种必须要透过就是去说明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我的确是可以实际
0: 拍影片的方式
1: 啊、那结果您真的看到他们单手，然后是很轻松就完成了注射了，是
0: 吧？没错，没错，看感觉就像是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针筒是自动会往前推进的，
1: 那很棒。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将来也可以帮很多护理人员省力哈。那另外还看到一个叫做自动冰滴咖啡机，哎、可是。咖啡机本来就是自动的，不是吗？
0: 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说所谓的冰滴咖啡呢，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冰箱先冰好很多的冰块，那你要想要喝的话，你上午定下午才有可能喝到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冰块这个慢慢的融化，然后不断的往下滴，然后滴到咖啡粉，再慢慢的旋转出来。
1: 对，
0: 那这个咖啡呢是非常顶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用热水去泡，它是用冰块滴下来的水慢慢去萃取的咖啡，就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口感浓醇，然后又不会有咖啡的酸味，因为没有用热去把它逼出来。
1: 但是这会不会很考验那个整个过程，就考验它的功力啊？
0: 没错，它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说嘛，你上午订下午都不一定喝得到，因为实在是太慢了，
1: 就是等好久哦。
0: 没错，二来呢是你想想、冰块在上面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果今天外面有旁边的人打喷嚏或者是空气中的灰尘，其实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滴滴滴滴到你的咖啡里面。然后最后是滴下来的冰水呢，它毕竟是滴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它在室温里面已经放了很久了，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呢，就让冰滴咖啡呢稍微失去了一点吸引人的特质。但当然喝的是喝很好的啊。那这个发明人呢，哇，太厉害了，他叫芙蓉昌净水这个公司啊。那他们后来开了一个新品牌叫做墨菲，他专门就在做咖啡这件事情。那这个林发明人呢，他就想到，如果我今天呢，我毕竟是刚刚讲了，他是做净水的，那我对水很有研究哦。那如果我来做咖啡机，一定要做自动化，做最安全的。所以呢，他就让整个冰滴咖啡呢，是关在一个像冰箱大小的一个机台里面。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冷链里面的。什么意思？上面滴下来的水不是靠冰化冰。

0: 块融化，而是让压缩机呢，就像是很多冰箱里面不是按一下会有直接出冰块，会出冰水吗？
1: 对，
0: 它就用相同的方式，
1: 哦，
0: 滴下来的每一滴水都精准控温。然后最厉害、最厉害的是它这个滴到咖啡粉，然后慢慢的这样萃取，滴出来的瞬间呢，它是滴进冰箱里面。
1: 哇！
0: 所以它不是滴到室温哦，它是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冷的环境下面滴的，
1: 完全没有暴露在室温下。哦，
0: 没错，而且空气密闭，因为毕竟门是关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这个成果有多好呢？那我们每一年都受到这个我们外交部大使的这个邀请，会去比如说到他们的这个代表处，或者是大使有空的话呢，会到我们的摊位来看看台湾人今年带来的新发明。
1: 对，
0: 大使郝大使今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那他就试喝了这个咖啡，一喝下去，眼睛瞪大，
1: 亮起来了。
0: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之一，哇！那个发明人哇，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实在是真的很厉害。他们这个商品也即将上市了。
1: 这个在外国应该也让人惊艳吧，哈。因为刚刚团长介绍，坦白讲，以往不要说要等到喝冰滴咖啡，制作过程真的也好麻烦，很费时费工。那我很好奇，
0: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提，是您说
1: 做成全自动，是不是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时间是快速缩短？
0: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它最好最好的特点。我们传统的冰滴咖啡是不是说要等好几个小时慢慢滴完？
1: 哎，
0: 但是它这台机器毕竟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把这台机器打开
1: 啊。
0: 那下班的电费是不是比较便宜？
1: 对，
0: 哎，那你就又省电。二来是你又不用去派人力去盯这个冰滴咖啡，所以等于是全自动生产。你隔天上班，哎，就已经有之前生产好这些冰滴咖啡。再来，它滴下来是滴进冰箱嘛？
1: 哎，
0: 那冰箱里面没有细菌，
1: 对，
0: 所以它就低温就不会滋生很多的这个
1: 有很好的
0: 味道的
1: 保存，
0: 对对对，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生产出来原本放一个下午或放一天就坏掉了，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全冷链，所以你滴出来就算放一个月，它还是在保鲜期限里面，所以你可以 always 定期一直生产一直生产，那有人想要喝，你立刻马上就卖给他，不用再等说啊，你下午再来拿。
1: 而且不用什么限定几杯啦，卖完就
0: 没
1: 了。沒哇哦，这是一个非常大优势，因为它可以拉长了它的一个保鲜的期限。重点是您刚讲说，因为大使现场喝了都说真的很好喝，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没有流失任何的风味，然后可是它的时间，就冰滴咖啡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完全自动化就咻一下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
0: 对，它还是需要等晚
1: 上的时间。它还是需要时间，但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完全全自动，所以根本不用任何的人力，反正你就放在那边。您说刚好晚上你回家休息，它要帮你做冰滴咖啡，这样。
0: 没错，你的店面24小时都在帮你生产新的商品。
1: 哇，这个应该搞不好现场就有人谈订单了吧。
0: 啊，当场呢很有趣。我们这个展览毕竟是对外的这个公开展啊，然后人很多，就遇到一个呢，真的是土豪中的土豪，是做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自己就开了一个咖啡厅。他说咖啡厅哈，是我零头中的零头啦，就开一间咖啡厅在巴黎哦，
1: 是，
0: 然后装潢的很漂亮。他说，哎，但是我们这家店没特色，就是只卖。欧洲人只喝那个 espresso，
1: 对，
0: 那大部分的人呢，就是点了就走，点了就走，但是没有办法待在店里面享受。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冰滴咖啡，可以成为他们店里面的特色。
1: 真的，因为我刚听您在
0: 试试看，所以在我们的展场呢，很多的发明人现场就拿订单。
1: 因为我刚听您在介绍这个这样全自动的冰滴咖啡机，我就在想，它很有可能改变咖啡馆的生态哦。
0: 是
1: 这个所谓有时候发明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它会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哈、哦， 对，就像刚刚说那个老板，他如果在巴黎有这么一家的以这个完全全自动，而且是马上点就有冰滴咖啡可以让你喝，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0: 没错
1: 、哦、那因为今年当然因为获奖的作品有11面集

0: 名牌，真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透过这个徐团长的一个介绍，把当中呢很生活化的、很实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团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您说这个巴黎这个发明展这里，他们其实评审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嘛，哈、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任何的发明者，他们都要自己去跟，就是对外来做介绍嘛。
1: 对，没
0: 那
1: 错。
0: 这个介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出团之
0: 对。
1: 前，都会跟发明人理清他的逻辑。有的时
0: 哦。
1: 候呢，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
0: 嗯
1: 迷。
0: 嗯。
1: 他这个发明人经常会就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某个系
0: 的
1: 统比如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主机板，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压缩机，其实大
0: 哦哦，
1: 家并没有那么在
0: 听
1: 乎。
0: 不懂，而且
1: 是的，
0: 对我也听不懂，嘿，
1: 大家的在意的点是最后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改善听的人的那
0: 嗯，
1: 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帮
0: 是，
1: 他微调他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胡诌没有乱想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
0: 对
1: 而是
0: 对。
1: 把他生命中的体验我们把它理清，把他的故事架构好，然后
0: 嗯
1: 把整个故事脉络讲得像是一本小小的故事，然后像小
0: 嗯
1: 小说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让
0: 嗯
1: 评审能够快速的带入，然后观众呢也能够理解说，哦，也许这个痛点我也有，我也会想要用你的解决方法，那这样就是一个
0: 嗯嗯，
1: 最好的沟通环节。
0: 所以为什么说代表团的功能很重要，对不对？哈，因为
1: 是
0: 这
1: 的。
0: 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是很好奇，评审到来的时候，这个发明者。就是如果说我要去介绍我自己作品，大概通常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吧。
1: 这个法国的
0: 嘿，
1: 这个展览呢，雷平
0: 嘿，
1: 发明奖，我觉得最棒的点就是评审非常的尊重发明人，
0: 哦，这样
1: 那他不
0: 子，
1: 会像是传统的这种比赛
0: 说，
1: 时
0: 哎，
1: 间叮
0: 我这么
1: 叮，
0: 多人要看我没空等你，
1: 对，
0: 快快
1: 时
0: 快，
1: 间
0: 这样，
1: 到了，剩一
0: 哦，
1: 分钟，好，30秒，
0: 对，
1: 好，sorry，你
0: 哦，
1: 没有
0: 不
1: 讲
0: 是
1: 完，
0: 那
1: 抱
0: 种会
1: 歉，
0: 有铃
1: 我
0: 声
1: 走了。
0: 响起，我走了，
1: 对，他不
0: 哦，
1: 是这种，他会到你的摊位上，然后
0: 哎。
1: 真的仔细听完你所有的内容。有的时候
0: 哇，
1: 呢，评审呢，
0: 嘿，
1: 他对于这个作品实在是太有兴趣了，他
0: 嗯
1: 还在
0: 嗯
1: 下班时间就是他们已经开会讨论完了，又特
0: 嗯
1: 别再
0: 嗯，
1: 跑过来说，我现在呢已经不是评审那我现
0: 对，
1: 在就单纯想问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他也很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评审一待就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法国巴黎发明展，这个真的是非常公正的评审，然后对你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尊重。
0: 哦，真的很棒，而且你都让评审他那个工作完成，他还私底下跑来问，表示他对这个发明是真的觉得
1: 有
0: 很，
1: 热情，有兴
0: 对
1: 趣。
0: 对，那这本身就是很成功的部分了哈，哇，所以有今年台湾代表队哈，那抱回11面金牌，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不过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展现了台湾这个发明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哈，功不可没。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徐杰忠团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转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权教授。郑老师不只是历史学的博士，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最近呢，他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啊，那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啊，他这个身份，他创办人。今天节目啊，我们要请他来聊一下，这是2025年呢七月在日本举办的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当时候来自台湾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以及其他五支队伍啊，在赛前啊就被中方施压哈，被迫将台湾的参赛队伍啊都改成 Chinese Taipei。尽管面对打压，合唱团最终还是在比赛中啊得到金牌还有大奖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非常斜杠哈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同时在大学教授台湾史，也同时歌唱得很好哈，带领一个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哈，他是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教授，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果然声音很不一样
1: 哈哈，
0: 哈，
1: 谢
0: 就是
1: 谢。
0: 这个共鸣的确是有练过的。去年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前往海外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遭遇到临时被更改这个国家名称哈，这样的打压。那郑教授，可以帮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日本的主办单位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啊？
1: 好，那个比赛其实是2天了。那我们在比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
0: 哦，OK，
1: 我
0: 第一
1: 们是，
0: 天没有。
1: 对，因为第一天的话是竞技组，那只有出线的团队可以参加第二天的大奖赛。那第二天的大奖赛的。

0: 早上是民谣组，那民谣组是没有大奖赛的，所以就是当天比，然后当天会知道结果。所以我们第一天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国旗跟中国的国旗是并列的，因为当时没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但是隔天的民谣就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了。所以在第一天的比赛结束完之后，那我们就接到大会的通知说啊，有中国队伍抗议说他们现场不能够同时有台湾跟中国的国旗出现。那大会其实也蛮委屈的，因为大会其实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是很友善的，但是他们又不敢得罪这么多的中国队伍，所以他们就把台湾队伍找过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是否能够接受 Trans Taipei 这个名称。那我当时也跟现场几个队伍稍微沟通之后，那我们就做了三个结论。那我当时也跟李一阳大使有通过电话，我们就说第一个，这个是中国欺负这个日本民间办的赛事，然后第二个就是 China Taipei 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因为如果他叫我们叫 China Taipei 或者是 China Taiwan 的话，我们就弃赛就不比。那第三个，当时的驻外代表处其实也尽了力去协调去沟通了，所以我们就定调，就是说第一个，日本中国欺负日本，那 China Taipei 勉强可以接受，然后第三个是代表处已经努力了，所以我们会用实力来跟大家说话，说我们来自台湾。
1: 是，那当然当主办单位提出更改名称要求了，八角打团队啊在现场哈、啊、应付这个交涉冲突哈、啊。
0: 是。
1: 那对团员其实有一定的心理冲击，对不对？
0: 对，团员会觉得说，哎，以往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在体育赛事看到，哎，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啦，但是我们就明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台湾国际处境的无奈，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稳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我们要可以上台，然后上台之后话语权其实就会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到最后拿到了同声组的金牌跟大那个赛事的最佳指挥，那我就在台上比出了 Team Taiwan 的动 Team Taiwan 的动作，在胸前比了一个 Team Taiwan，它反而变成是一个焦点、
1: 变成一个焦点。好，那过去我们常听到说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文化归体育文化，可是从脉络来看，中共其实是把各种模式，它的也目前 Chinese Taipei 是奥会模式了，可是呢他不以为己足了啊，他自己创造一个你讲 China Taipei 啊，或是 China Taiwan， 这个是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硬是塞到这一些的活动啊，
0: 是
1: 那扩大套用到合唱团、学术研讨会、民间文化交流哈。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脉络？因为你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哈。
0: 那其实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它最初只是要那个解决就是奥会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已，它适用的是奥林匹克的体系。那但是那个中国甚至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然后中共就把这一套安排变成是政治工具，然后不断扩大到世大运，然后甚至是其他的场合里面。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中共它并不是在遵守协议，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场合不断复制所谓的一中原则嘛，然后也企图把这一个本来的奥会模式，然后扩大到它所有能够解释的领域里面。那当然后来大家会屈从，其实有两个原因啦。那第一个就要讲到，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就被赶出联合国，那个时候其实国际社会是想要给台湾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留在联合国里面，但是当时的政府就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后来我们就被赶出联合国了。所以一方面是政府其实他不努力做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屈从，或者是所谓的妥协，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所以变成是我们的政府内部就是没有前瞻，再加上国际的妥协，就造成了这个本来是适用在奥林匹克体系的模式，它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领域里面。
1: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嘛？
0: 哈，
1: 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我还记得哈，当时候美国还有几个国家都希望就是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中一台模式啦，那就是你中国叫中国，台湾叫台湾。
0: 对，
1: 可是当时候的政府不愿意接受台湾这个名字。
0: 对，其实很少人会注意到说，当年其实美国有提一个双重代表的模式，那其实政府他也算是默许，可是他并没有积极就这个模式去跟所有的会员国拉票，所以就变得就是说好。

0: 美国想要帮你，但是你自己不自救，好，那最后投票的结果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块是大家也比较少注意的是，大家只有注意到大家投票是要驱逐蒋介石代表，但是所有几乎所有的
1: 2758
0: 对2758、嗯、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并没有明文去讲说那台湾的未来要如何处置，也就是当时是有争取的空间的，但是政府不要，所以你政府不要，中国又积极，那这最后就变成是本来是适用在奥会的东西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体系里面。因为在这之前哦，台湾曾经在不同的年份里面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比如说1960年的罗马、64年的东京跟68年的墨西哥，那我们都曾经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所以它是有角力空间的。那只是后来政府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知道变通，然后就变成的是洛桑协议，它变得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国际上的紧箍咒，只能够用 Chinese Taipei。
1: 那郑老师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0: 我觉得改变的空间，第一个现实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自己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跟妥协的空间。因为当我们都说我们要为中华队加油的时候，就代表那已经进入一种几乎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模式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出国比赛如果对方坚持你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可以参赛的话，好，那我们接受，但是我们比赛要好成绩，但是我们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的名称。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参赛，而是我们参赛之后我们会为了中华队加油而不是台湾队加油，那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代表台湾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委屈的名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1: 你看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请教郑教授。
0: 是
1: 半导体晶片，我没有听说过 Chinese Taipei 晶片的、这个名词从来没出现过。
0: 是
1: 所有的晶片就是台湾 chips， 台湾晶片，连川普总统都是讲，即使他用很负面表列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也不是 Chinese Taipei 偷走美国晶片。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就是已经包括中共有一阵子当然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都一直用台湾台湾台湾，那当时我们的理由也就是这是 common sense、
0: yeah.
1: 你要叫我，你叫 Chinese Taipei 很多人会误解、甚至于写个信，你写了个 Chinese Taipei 他寄到北京、那所以很混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就是台湾。后来我记得在一场这个外交记者会上，那个有记者问中共的这个应该是外交部了哈的发言人，说叫台湾台湾有什么不妥？他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那你知道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
0: 了解。
1: 当他要告诉你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主持也是台湾了。后来他们当然很小心，就说他们不可以叫台湾，他知道他会落入那个陷阱。那全世界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刚举台积电或是说半导体的例子，台湾的高科技，那几乎全世界没有人用其他名字。
0: 对，没错，
1: 就是台湾，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说郑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的原因在这里。
0: 了解。
1: 因为这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
0: 了解，
1: 这是常识。你怎么看这样？从您是一个历史学老师嘛，你怎么看这个名字本身呢、已经变成 common sense， 在历史上 common sense 就是历史本身的大家最大公约数。
0: 我想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啦。第一个，我们被迫使用 Chinese Taipei 的，那大概会是落在某几个领域当中，然后特别是在国际的赛事或者是组织里面。但是我们被叫成台湾变成 common sense， 那一方面是这个领域之外的活动或者是之外的范畴，那第二个是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名称。然后第三个是台积电，它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不是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它就是台积电。那经过努力之后它被国际上看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台积电它要叫什么名字。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落入到我刚刚所说的，大家会觉得是 common sense， 可是有很多我们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部分，台湾人并没有认知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变成是有些地方我们会说台湾之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说中华小将、中华队、中华队加油。

0: 所以就会变成是第一个，我们要世界尊重我们之前，那我们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第一个我们要够强大，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自知。台客这个名称其实它本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歧视，所以台湾人自称台客，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没有被认知到的自我否定了。所以每次我还是会提醒自己，可能从小到大讲中华队加油习惯了，但是一定要认知说，我们会叫中华队有它这样子背后的历史脉络。那当我们称呼自己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跟大家的认知的时候，那就要尽量避免落入刚刚所说的认知的陷阱。因为我身边太多的朋友也觉得说叫中华队好像没什么不妥的，那我觉得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
1: 那当然中共是一直，其实中共比我们更有这种所谓的危机意识啦，
0: 是
1: 他甚至无限上纲洛杉协议啦，或是2758啊、哦、你看那个解释成什么歪七扭八的样子啊、哦、
0: 是
1: 那啊结果是引起全世界说2758不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很多国会都说不承认中共对2758的解释啊、哦、现在这个是一步。这个下一步其实是，那么台湾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不管是2758号了，这些历史的文件所记载都没有确定台湾是什么。所以不久之前我看包括 AIT 包括国务院就是很清楚的说，包括川普啊，在最近拜访中国出来了以后，他就一直认为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被定义的地方。
0: 是，
1: 但是他用的主持是台湾哦，
0: 是
1: OK， 我非常认为语义协上哈、啊、很重要的说，当你要描述一个让别人不会误解你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讲，大家才知道你在什么讲什么。他当然他就是说哦、啊、可是他的地位未定，或是他的地位是如何定，以川普的眼光来看是说嗯，这个好还不太容易确定。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中共讲的或是什么国际法讲的那些东西，对川普来说，你们对台湾的定义都不完整，至少我觉得有缺陷
0: 啊。
1: 那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去处理台湾这个议题呢？他后面讲一讲才说，我要跟台湾的领导人啊，他其实讲就是赖清德，
0: 是
1: 我要跟他谈一谈。这个其实我就是我刚刚问郑老师说，我们是不是一个面临这个契机？因为如果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川普已经把那一种过去的约定俗成，以为是这个就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就是中共一直在从事的工作，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全世界都承认了，怎么样？川普说没有，
0: 嗯，
1: 台湾是什么？他的定义是什么？川普并不接受，但是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是说，我川普可以来定义台湾是什么，等我来定义他。你怎么看？
0: 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说，因为过去全世界他们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或者是至少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主要是源自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个 Junkin Fairbairn 费正清他们这些对旧中国有情感的人，他们是在主导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那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幻想是，特别是那个苏联跟中国他们的矛盾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好，拉拢次要打击主要，然后另外是幻想，如果说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钱了，他们就可以改变国内的体制，就好像欧洲国家的模式一样，所以说积极帮助他们进入国际体制。但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相对是不利的。那这个政策我认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不管台湾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几乎没有发生的余地啦。那后来我觉得武汉肺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就是我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我就是没有要按照国际秩序走，那也完全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期待。所以川普上台，他就是用一种最务实的方式去跟你谈，那也改变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当时第一个，我们的防疫有守住，然后再来我们的 AI， 特别是我们的晶片，那也让全世界看见。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才让川普认为说，我应该用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座岛屿，不管它的名称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那因为中华民国美国人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的英文的名称是 Republic of China。 既然我已经知道认定了所谓的共产中国在那个地方了，

0: 那他自然就不会用 China 来指涉这块岛屿。我觉得历史脉络大概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
1: 我知道川普的团队有非常多的工具，除了固有的这个历史，所以你看他们在联合国里头有关2758号的辩论啊，是非常尖锐的，
0: 是
1: 好，就表示他是有研究的。
0: 对，
1: 那国会也有研究。川普是一个，他的团队是 AI 的 heavy user， 他们其实从 AI 里头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0: 是
1: 也。其实我认为川普那句话讲的是说连 AI 都讲不清楚，你们不要来骗我，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才不接受，我并不想接受。但是郑老师，你记不记得在2016年这个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他刚跟蔡英文通过电话嘛，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他几乎在通电话的那个同时，我研究过他的 mindset， 他曾经讲过一次，就是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要改变了。
0: 嗯哼，
1: 他曾经说过，
0: 是
1: 一个说，后来就被那些亲中的那这个美国政府里头被中国收买的那些人强力制止，说千万不要去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任何事情。但是川普的意思说，你不表示一下我要动，那就这个就永远不会动。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这样的性格，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他就一步一步去做。你可以看出他过去差不多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对这个世界的秩序重新整理的程度，他不会不想整理这一块在太平洋里头最重要的秩序。
0: 是，
1: 所以我刚刚问郑老师的就说It's about timing， 这是时间到了吗？
0: 我认为是，
1: 你认为？
0: 我认为是第一个，川普上台，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如果换成其他总统，会不会这样子想，其实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时间点也差不多到了。我会提武汉肺炎，是因为他上台之后，虽然有跟蔡英文对话，那时候大家印象都非常清楚，而且他有提到他们跟我们买了这么多的军火，那为什么一通电话都不行？但后来的脉络就像杨大哥你刚刚说的，他的幕僚强力把他拉回来，所以在蔡英文上台的第一年其实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可是武汉肺炎其实就非常清楚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没有要遵守你的国际秩序，那就会变成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事情它会发生。
1: 是，当然他在有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强力的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当时讲的 COVID-19 这个描述改成是中国病毒，
0: 是
1: Chinese virus，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一种他的意思，
0: 对，
1: 跟他的 mindset，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他最近如果很快的这个郑老师你提到这个COVID-19 的2019年他怎么看？我知道整个白宫内部的文件，
0: 是
1: 因为我曾经接受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个一个 team member，
0: 是
1: 他特别约我去谈一件事情，因为他后来发现我在台湾发表了非常多有关对武汉肺炎这个发生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这么久的时间呢都找不到宿主，所以这个必然不能排除是实验室跑出来的。那如果是实验室跑出来的话，当时候我就问了一句话，那一部分的文件，因为我是在 DC 的地方跟很多个相关人士谈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字，就是这是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 是在实验室里头是意外跑出去呢，
0: 还是有意的，
1: 或是他是有意做的。结果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间有一位 member， 他听到这话，他就很有兴趣约我出去喝咖啡。我喝了差不多快两小时咖啡，他紧抓着这一句：“你觉得是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就一直问我说：“我说我意见不重要，你们去做 research 才重要。我只是提醒你要做这个 research。”他说：“我们有在做 research。”那我就说我反问他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们想听的是你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就说。

0: 当然是 intentional， 不是 accidental。啊，那就问我很多理由嘛。但我这今天我们不要处理这个部分，也许有机会，我跟郑老师我们再另辟时间谈这个议题啊。哦，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但是我觉得最近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川普要去中国之前，跟去从中国出来以后，一直强调一句，他有两句英文很重要，我这里要请教，也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台湾的机会。第一句话是说 ，I will free up China。第二句是 I will open up China。我认为这两个字程度或是领域会有一点不同，可是大方向是一致。你怎么看？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川普他有他要去对付中国的方向。所以我自己虽然说不是政治评论家，但是我在观察川普的言行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的，你与其去注意他一两句话，不如去看他长时间以来的政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川普变来变去，但其实我认为川普他是没有变的。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对，他没有变，他真的没有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川普说这样说，台湾偷了那个美国的晶片，但你从长期的策略跟他的施政上来讲，哎，其实他是始终如一的。那我自己也是，
0: 我用了一个字来这个，郑老师，对不起，
1: 请说，
0: 我用了一个字来描述这个事情，用中国的观念去描述。这个叫做川普对台湾小骂大帮忙，
1: 是
0: 因为他提了这个说台湾偷走我的晶片，说我一定要去对付他，所以有一天我可能跑到台湾去找赖清德算账。
1: 但是他所以他就来台湾了。
0: 请问他就来
1: 台湾，他就来台湾了。
0: 那请问习近平怎么办？我问过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我们怎么样让川普可以来台湾？他说你们想办法让习近平说，川普你不可以去台湾。他明天就来了，
1: 他就来给你看，
0: 来给你看，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性格嘛，
1: 对，没有错，
0: 绝对不受威胁，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就这样。所以现在也是在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 historical moment，
1: 呀、yeah. ，
0: 这是所以郑老师，我其实不是在问你政治的，我其实在问你历史的一些轨迹跟历史的那个转换跟那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头，
1: yeah.
0: 我相信你是很有内在感觉的，
1: 是。
0: 那我今天跟你分享是说，我觉得 the almost the moment，
1: 了解。
0: 现在我们正在这个 moment 的 twilight zone， 那个阴阳魔界。
1: 呀，同意。
0: 啊，你同意啊？
1: 我同意，我同意。
0: 那啊，可是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1: 那就要回到台湾内部上身上了。我觉得要先度过立法院还有两年的灾难呢、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届立法院烂成这个样子。
0: 这烂不是刚好而已吗？
1: 啊，没有，就是烂中烂中之烂。
0: 所有的人知道说，你们选出来的立委就是这种烂。
1: 对，所以我们要向海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虽然那次的选举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我们有另外一套我们想要执行的意志。那这个就要靠行政团队对国外发声，然后再来是下一次的选举，人民也要有自知啊。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连当里长的资格都没有。
0: 我想这一部分我是很有信心的、啊、哈。我认为今年年底的选举跟2028的选举里头都会有大翻转哈、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最近美国如何对付蓝白这些问题，哈，以及怎么面对这个执政党。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他都不停地放下一些看起来像障碍，可是其实是阶梯啊。
1: 嗯哼，
0: 让台湾去爬。
1: 嗯哼，
0: 所以我最近曾经提出一个意见，就是明年二月哈、啊，我知道那个二月其实是美国国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ason 哈、啊，很多很重要的听证会都在那时候举行了、
1: 啊。
0: 啊，二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既然川普对台独、哦、有那么大兴趣、哦、他的论述嘛、哦、里头我们他也、好像说的是说，如果你有台湾有很多人想独立的话，那我的军队要跑9500公里，你觉得他讲的是要来还是不来？从医学上讲，就是我要跑很远呢，所以你要想办法。那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台独也是一个好的政治，因为习近平这么重视台独，那我就跟他玩台独好了，对不对？你也同意吧？
1: 同意。
0: 你觉得他那一段谈话其实这样，所以我曾经在我的节目说，哦， 原来习近平

0: 平跟川普两个人呢、啊，都靠台独赏饭吃
1: 哈
0: 啊。
1: 哈哈，
0: 今天没有台独的话，你们还没有这个题目呢，
1: 没有
0: 还
1: 错。
0: 没有办法让你川普这么容易就把习近平拿来当 useful idiot 团团转呢、
1: 了解。
0: 啊。那因为他太执迷 obsessed，他太执迷于所谓的台独议题。

0: 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整个事件缺一个东风啊，这个东风就是台湾人怎么没有来美国喊独立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去喊一下。
1: 啊，
0: OK，
1: 了解。
0: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哈，我所以稍微讲一下，因为郑老师刚刚的分析非常有本啊，所以我们就往这里走。那不过呢，我时间有限哈，所以我们先结束在这里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郑慕纯教授，郑慕纯老师是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声乐家。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杨大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你现在是旅游旺季哦，如果持中华民国护照呢，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跟地区是可以免签证、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的哦。不过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台湾只有12个邦交国，然而在71个国家跟地区是有113个驻外机构，包含着大使馆啦，还有总领事馆、代表处跟办事处等等，会提供我们像是护照的申办啊、文件证明跟海外急难救助等等这些服务。不过最近呢，我们少了一个办事处，这个国家呢是位在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地处在澳洲以北的西南太平洋，那西面是跟印尼来接壤。我们刚提到这个巴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没有跟我们台湾先告知的，也没有协商，是一个片面决定，究竟显示哪些讯息？可以从国际空间可能是被压缩了吗？就中国对台湾的升级的压迫吗？背后有没有隐藏更大的中国的战略目的呢？那对我们台海冲突警讯有哪些必须留意的？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起事件的曝光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当中，在15号的时候是媒体这样询问了哦，巴纽政府在15号以一中原则宣布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中方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那我外交部是对外进一步的说明，这是巴纽的外长池卡琴科无预警发布这项声明，就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也停止运作。当然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就整件事情没有跟我们台湾方面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会持续透过管道跟巴纽政府来交涉，维护我们台湾的权益。那也在这几天，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一项公开场合，被媒体询问到，他说我们的外交处境真的非常非常辛苦，中国到处在打压台湾生存还有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这是一个挫折。如果从这些讯息看起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是不是又是中国大陆压缩我外交的一项新的手法呢？研究员，
2: 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新手法，但是中共它持续压缩台湾的这个外交空间呢，是它长期不断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呢，中共在背后施压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看这个巴纽外长啊，他在 Facebook 上面这个声明当中，他是很刻意的使用 Chinese Taipei 啊，他不是使用台湾。那这反映出北京他长期要去压缩跟矮化台湾的国际的身份，所以这就呈现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共他不仅是否定啊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他也刻意的去忽视台澎金马其实从未受到中共有效统治的事实。那他会把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常的交流啊，或甚至是非正式的交流，都会描述成分裂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但是

0: 其实这次的事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啊，事实上在2018年的时候啊，巴纽政府啊，帕帕纽基尼他就在中共的压力下，他会要求我国的住处啊换这个名称，并且是降格。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国现在在大洋区正式的邦交国是只剩下三个，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跟土瓦鲁啊。但是在巴纽啊，依旧是维持了一个经贸办事处。但是这个经贸办事处等于在2018年的时候就受到打压。那到现在2026年哦，这是进一步的。直接就是单方面的关闭这个办事处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看啊，我们可以说北京对台湾台北的打压啊，是一个升高的情势。那其实我们从今年其他的一些案例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今年的4月啊，我们赖总统本来要出访的时候，突然那个时候非洲的三个国家，
1: 航
0: 这
1: 空
0: 个
1: 器，
0: 西塞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他在临时突然就撤销了原先已经谈好我们总统专机可以飞过他们空域的这个许可。那这个背后也是中国的一个打压嘛。那还有南非，他在从2024年的开始啊，他也一直持续施压，要求我方在南非的经济代表处啊，要去迁离这个南非的首都，然后要去改变它的名称。所以我觉得这些事件都可以显示，北京的施压对象啊，已经不限于台湾的邦交国，而是它是扩及到整个与台湾维持实质关系的国家，就是 even 北京是去胁迫这样的一种有我国家，那它就是透过这种政治、外交还有经济的手段啊，去迫使这些国家去改变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啊、坐落的地点啊，甚至台湾要改为使用 Chinese Taipei，那甚至未来可能也不会排除说它会去影响空域、水域还有交通航道这种通行的安排。
1: 都在进阶了哦。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从很多角度来看，比如说巴纽政府就说一中原则嘛，最后你又带到一个可能空域还有水域方面，这可能都是我们面临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哦。接下来来看中国大陆，毕竟是一个大国嘛，哈，那对外的战略如果针对台湾的话，也涵盖在所谓第一岛链或是延伸到第二岛链，现在也有蛮多在探讨这样。如果从国际战略的一个角度了，中国大陆着眼哪些利益面向？当然，我们今天从巴纽来说起，是因为可能巴纽也有跟中国大陆谈到哪些，也许巴纽就觉得，哎，这样 OK，在这个时间点，他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如果以他在大洋洲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岛国，但是还有很多的外围的岛屿哦，它会有一些战略资源嘛，比如说能源方面的嘛，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最近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在18号的时候提到说，我们会检视对巴布亚纽几内亚天然气的采购，好像这个是台湾是被包含在里头的，或您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0: 谢谢理解啊。我觉得就是从整个大层面的战略角度来看呢，中国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啊，大概会有三个彼此环环相扣的战略目标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他要去进一步去孤立台湾了，他长期去压缩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空间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的时候，原本是我们邦交国的所罗门群岛还有基里巴斯啊，跟台湾断交。然后2024年的时候啊，抢走了诺鲁，他就转向中国。那不仅这样哦，那其实北京它也持续的去透过经济的利诱啊，还有观光客啊，它把观光客武器化，那还有数位认知作战啊，去针对我们仅存的三个邦交国，就是帛琉、马绍尔群岛还有土瓦鲁啊，来施加压力，所以是它第一个战略的目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他是想要去取得太平洋岛国丰富的天然战略资源啊。那太平洋岛国这些国家的陆地面积啊，虽然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啊，就是所谓的 EEZ，是非常广大的，整体 专属经营海域

0: 加起来的总面积啊，可能是超过中国陆地面积啊，嗯，可能是三倍以上，
1: 哦，
0: 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海域的面积，其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还有海床上的这种关键矿物的资源。所以近年来啊，中国它也非常积极的跟库克群岛啊、基里巴斯啊、还有诺鲁啊，去探讨这种如何开采深海关键矿物的资源。还有主持人刚刚提到，特别像是巴布纽几内亚，它更是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那 PNG 它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的国家，第一大出口的国家就是日本，再来就是中国，那第三大是出口到台湾，然后再来还有南韩。所以其实巴纽它是东亚国家能源供应链的重要的节点之一啊。那第三个，中国它的战略目的就是它要去透过这种基础建设的长期部署啊，去累积中国在这一块区域的军事还有战略的优势啊。那我们透过很多研究也发现，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岛国投资还有承建许多带有这种军民两用性质的基础设施啊，比如说包括港口啊，甚至包括港口货柜的这种装卸设备啊，很多专家都会指出这个货柜装卸设备它非常高，那上面其实都有这种监视的系统，还有这种机场跑道、塔台、气象监测系统、电信网络、海底电缆啊，这种数位资料中心等等，这些都是军民两用的关键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平常可以用于商业或是民生，但是它其实也会增加太平洋岛国对于中国资金、技术还有维修保固的依赖，那同时它也可以强化中国在这个区域内监控还有情报的收整。整体来说，中国在太平洋的目标啊，不仅是去争取邦交国或是夺取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国，那它也不只是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它更是希望透过这些方式去掌握资源，然后去进行一个战略部署，借此去改变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那我个人认为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将美国推挤出去，他才可以掌握整个区域。
1: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美国目前在当地还是有一番势力范围，那中国已经瞄准了，就对准了美国嘛。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的更多，在今天两岸局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来跟我们谈，在最近呢，巴布亚纽几内亚巴纽片面关闭我们住在当地的这个办事处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因应？刚第一个角度谈的是两岸的外交的延伸，第二个是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战略资源，谈到天然气的这个能源的部分的话，看到一项数据，台湾有97%的能源仰赖海运进口，像刚刚提到的液化天然气也是台湾近半发电的来源，所以还挺重要的哈。那因为刚刚提到外交部长林佳龙说我检视对巴纽天然气的采购，那这下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好，持续那相关的，我想也许这个是不是有点比较跨度很大的，就是说那如果中国瞄准的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竞争好了，对台海的这个安全来看，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能源的问题哦，因为事实上台海的冲突这几年都不时在讨论，当然热度有时候升高，有时候是稍微降温的。那如果从中国大陆对台所谓的武统，现在比较少人提起，但是封锁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也一直被探讨，最近在海外的学者包括美国、澳洲又在提到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是要掌控这个区域的战略的一个主控权的话，它必须要排除哪些障碍？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看，可以看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陆续的动作或是怎么观察呢？
0: 好，谢谢主持人。我这个您问的这题非常的深入啊， 我觉得目前各界对于台海冲突哦，可能涉及所谓的海上封锁，确实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以及兵棋推演。所以如果台海战事爆发哦，因为中国它在第一岛链周边具有非常强大的飞弹以及反介入的能力啊，所以美军跟美国的盟友在冲突的这是一个想定了，初期的时候它未必会直接的深入第一岛链，因为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他们可能会采取从更外围的海域啊去进行反制啊，例如在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南海的出入口，以及在印尼群岛中边重要的海上咽喉点呢，去实施这种精准拦截还有封锁，去限制石油天然气这些可以运送到中国的能源呢。不过呢，即便马六甲海峡还有印尼群岛周边的航道受到封锁啊，其实西太平洋还有一条潜在的能源以及物资运输的这个路线，那也就是从澳洲南部经过巴布亚纽几内亚，再经过所罗门群岛周边的这个海域，然后再进入西太平洋，最后可以通往菲律宾、台湾，也会经过中国、日本、南韩这样的一条航线。所以换句话说，从澳洲南部经过巴纽，再经过所罗门群岛水域，再进到西太平洋的这个航线哦，它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它对台湾、对日本、对南韩、对菲律宾，它也相同的重要。它的战略价值在于运送天然气能源的船只啊，它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它不必经过南海这种高风险的水域。所以呢，对于台湾、日本、菲律宾而言，维持澳洲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到所罗门群岛周边这个航道的自由开放以及畅通啊，等于是保留了一条潜在的能源供应还有后勤运补的这个生命线。那反过来来说，如果北京啊，它能够利用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啊，去干扰甚至是去切断截断台湾、日本等国在西太平洋的能源运输航线呢，这将大幅的帮助中国它去扩大这种军事的优势以及在太平洋战略的这个影响力。那我觉得事实上啊，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共它确实逐步的将海上灰色地带这种行动的范围慢慢的从这种台湾周边的海域啊，向西太平洋去延伸，甚至是逐渐的逼近台湾重要的能源运输航线。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巴纽啊，他这次啊突然片面的关闭经济经贸办事处啊，其实也是蛮引发各界高度的关注。我觉得这可能不仅是外交的议题啊，各界担心的是未来这个西太平洋能源运输线是否可以保持自由开放畅通的问题。
1: 好，当最近在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中东情势的关系比较受到关注，事实上呢，巴纽最近的动作，就诚如研究员你所提到的，其实一些国家是关心的，不光只是在台湾觉得是外交上的一个挫折之外，他可以再去关注中国大陆长期的更大一个战略的角度在思考。那最近美国联邦参议员达沃斯到台湾来访问，那之后呢回到美国，在一场论坛当中还有提到中国可能在2028年对台湾发动经济封锁。当然这经济封锁在前几年我刚刚有说了，其实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我们到底能够因应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中国它慢慢的达成它预定的目标，我们现在该做什么，美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回应，等一下也会来谈。只不过最近还有一则消息哦，蛮有意思，我从这个角度来提问会不会有点不相干，或者说事实上也可以再来观察，就是中国大陆在7月6号它是设了一个可惜核弹的洲际飞弹，那射程范围 好像也挺远的，也是在这个区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这个有所关联吗？还是说其实是两码子事呢？研究员，
0: 谢谢主持人提出，我觉得当然是有所关联哦。我认为北京它试射 ICBM 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啊，它就是要去透过这是一个威慑啊，也是一种胁迫姿态啊，去展现说中国它的军事影响力啊，已经可以延伸至第二岛链周边的水域啊。那更重要的是说，它同时要向美国传递啊，中国它已经具备所谓核武第二次打击的这种报复能力啊，就是你如果用核武打击，我可以有能力再用核武报复回去啊。
1: 嗯，
0: 那其实事实上，中共它在2024年的九月啊，就曾经公开的向太平洋国际水域发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啊。那这一次等于2026年又试射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它是由一艘潜舰哦，向南太平洋的方向去发射这个 ICBM。那它所要凸显的就是说，解放军它可以透过这种行踪难以掌握的潜舰平台啊，去发动很深太平洋的区域去发动这种核武打击。所以这也是要让这个区域内的这些行为者知道说，中国它是有能力在美国、澳洲还有太平洋岛国之间这么广大的海域啊，去进行核武的投射能力。那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威慑跟胁迫的行为，这个背后的目的可能是要借此让太平洋岛国啊，在深化与美国还有澳洲的这种军事合作时啊，可能会有所顾忌，让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害怕，所以他们国内可能会有这种讨论，那去避免这些国家进一步啊与美国合作啊，成为在区域内可以牵制中国的这种战略的支点。
1: 嗯，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中国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区域啊，要去建立符合北京军事利益的战略支点。所以这就是主持人刚刚说这样的一个美中的战略竞争啊，其实是一直持续的。那不过我是觉得，中国它试射这种 ICBM 的做法也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当中国它不断的在太平洋地区展示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的时候啊，这也会使得太平洋岛国更加直接的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可能带来的威胁。所以长期来看呢，这未必有利于中国，反而可能会将这些太平洋岛国更加推向美国、澳洲这种同盟关系。
1: 好，可以观察。因为事实上中国有这样的动作之后，就试射可携核弹的洲际飞弹，美国国务院有发声明嘛，提到美国尽力避免核武扩散，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不断累积军武力量，各国是很关切的。美方是呼吁中国要加入军备管制相关的讨论，刚刚提到像澳洲，那另外其实包含了日本、纽西兰都表达了严正关切，指责中国试射飞弹并不是友好举动。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动作是一个威慑跟胁迫，那刚刚提到巴纽嘛，巴纽那事实上其实它也有跟澳洲是有一些合作的啊，像在经济安全上是有的，因为这个印太战略持续升高，整个太平洋地区军事活动我想是越来越复杂，整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不过重点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美国的应对，刚刚只是看到就是像美国方面表态，比如说以试射这一颗的洲际飞弹，谈到核武扩散的问题之外，到底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美国是不是有所动作？我看到好像在关岛就有一些强化关岛的升级计划在推动，还是说您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动作呢？
0: 我想美方的动作是蛮多的，我觉得近期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国防部在今年6月的时候，他正式的将印太司令部会 恢复为原先的名称，叫做太平洋司令部。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反映出美国希望将战略重心呢、啊、更加的集中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台海以及南海啊。那这些区域不仅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呢、啊，也是与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战略位置啊密切相关。那我觉得近年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化的这种安全的布局啊，其中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因应啊中国在这个区域持续扩张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啊，美国与巴布亚纽几内亚在2023年的时候，它正式签署了这个防务合作协定。那这个协定就可以让美军去使用巴纽境内重要的机场以及港口，甚至可以进行这种部队的集结，物资的预先的放置，加油补给，还有共同训练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海岸的防卫队啊，也已经与巴纽啊展开合作，包括有联合的这种海上巡逻，打击非法捕鱼以及跨国犯罪等等。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指标性的美国的做法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与帛琉还有马绍尔群岛以及 Micronesia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 COFA 这个自由联合协定的这个延长。这边就是我们一般称的 COFA 这个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这个是2024年完成最新的一个延展。也就是说未来的20年呢、美国它会预计投入超过70亿美元在这三个国家去进行支援还有经济发展。那同时呢，美国也可以维持对这三个岛国在陆地、领海还有领空的这种军事的准入权啊，以及去承担这个防卫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COFA 延展呢、也是有助于防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片区域建立中方的军事据点以及去部署它的军事力量。不过我最后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谈一下，就是我觉得从太平洋岛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的接触的感觉是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国的政策啊只是以这种抗衡中国为主轴啊。这些太平洋岛国可能更期待的是这种可以真正回应当地发展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对于许多太平洋岛国而言，相较于中国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成为一个区域的霸权呢、他们可能在当下对于这种气候变迁、基础建设不足啊，或者是非法捕鱼啊、跨国犯罪啊，还有经济发展的这些问题啊，对他们来说是更直接更迫切的安全威胁。所以其实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威胁啊，可能跟美国还有澳洲啊是有一点落差的。但我觉得不管怎样啊，总结而说，我认为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啊将是持续，而且竞争的范围啊会更扩大，渗透到各个领域。
1: 好，这次巴纽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其实有报道就说，巴纽最近这几年持续向中国寻求贷款跟基础建设融资，中国是它的一个单一国家债权人。另外刚刚提到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其实像巴纽也很希望就说他们的国家即便是美中抗衡，就说美国啦是不是可以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可能这些声音，美国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思维？那中国它所投放的一些资源，我们所谓的拉拢好了，那也许刚好巴纽现在是需要的。我想后续真的值得我们再持续来关注。那今天是从我们在巴纽的办事处呢遭到巴纽给片面关闭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不只是两岸之间而已，在中国的对外的战略呢是有它的规划的。那怎么样来推进？我们怎么样来因应？会持续在节目当中关注。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今天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丽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近期太平岛南海议题，因为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以及中国和菲律宾发生的海上冲突再度引起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表示，太平岛当然是岛，更是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未来我国将持续以太平岛为基础，在南海地区推动海事合作、环境保育、人道救援以及科学研究，并且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和区域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航行与飞越自由。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列席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专题报告我国近年针对南海含太平岛主权与法律地位之国际宣传时机，即如何应对周边国家扩大主权国际宣传之具体反制策略。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没有正式邀请我国参与，也从未征询我方意见，其仲裁判断甚至认定太平岛不是岛。林佳龙在会前受访表示，太平岛是我国固有领土，政府对南海议题的四点原则、五项做法、相关立场并未改变。林佳龙说，
5: 太平岛当然是岛啊，好，它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
4: 林佳龙并强调，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任何没有台湾参与但涉及相关议题的国际谈判或协商，我方都表达反对立场，但也会积极争取参与。至于太平岛以外的其他岛礁争议，林佳龙表示，我国认为应秉持和平原则，透过外交手段协商与解决。林佳龙在报告时则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林佳龙指出，南海议题涉及主权、海域权利、国际法、区域安全、航行自由、资源开发及地缘政治竞逐等多重面向，近年更因中国灰色地带行动、周边深索国强化实质存在、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的国际引用，以及东协与中国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等因素交互影响，使南海情势更加复杂，且中国持续结合官方谬论、灰色地带操作及军事化部署的违法扩权，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挑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针对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我国驻外代表处一事，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指出，目前仍持续与巴纽政府交涉，美国等友盟也都为我国发声，我国要呼吁巴纽政府正视台湾多年来对该国的投入，让我方代表处维持运作。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巴纽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处，外长林佳龙表示，除持续交涉并与理念相近国家沟通联系外，也会检讨台湾与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尤其是天然气的采购。林佳龙说，
5: 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长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那能够呢持续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4: 林佳龙日前受访时曾指出，我国每年向巴纽采购的天然气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且荣邦计划也积极在巴纽提供协助并创造就业机会，可见我国在当地设立代表处对巴纽很重要。另外，外交部17号才宣布延长试办泰国国民来台免签证措施一年，中国外交部就于20号公布泰国总理阿努廷访问中国。

0: 并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对台湾极不友好，所以外交部对泰国政府罔顾事实、护从中国贬义台湾主权地位的作为感到失望及遗憾。媒体关切泰国政府的护从行为是否影响免签延长事办的决定。林佳龙回应表示，台泰经贸与人民往来非常密切，免签证措施是秉持互惠对等原则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外交部将检讨对巴纽采购天然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在不影响整体天然气采购、供电等前提之下，确实可以做一些调整。而根据经济部能源署统计，我国近五年自巴纽进口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约 6.47% 至 7.88%。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且减列2026年全数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在野党团前一次删除国防特别条例有关无人机发展的预算已经砍掉一条手臂，如今连另外一条手臂也要砍掉，使得政府没有任何预算支持，产业得自谋生路，影响非常大。他希望此事不要成真。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经济部长龚明鑫22号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参与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审查，会前被问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要求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减列其2026年度全数预算一事时，他大喊影响非常大。龚明鑫指出，先前在野党已在立法院删除行政院国防特别条例中无人机发展的相关预算，砍掉一条手臂，让企业非常失落，现在又提案删无人载具统筹型计划预算，等同是再砍掉第二条手臂。他说，
3: 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臂也砍掉，变成企业界他们要自谋生路，政府没有办法任何的政策或预算来支持他们，这个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这不要审核，因为现在预算还在审核当中。
2: 对于国民党在提案中质疑此计划是先编预算后找需求，龚明鑫强调没有这样的事情。他指出，亚创中心一二馆等长域计划早就已经在执行。经济部在21号晚间说明，今年为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全面执行的关键年度，框列约新台币80亿，由各部会分工推动相关工作。经济部指出，当前台湾无人载具供应链已串联267家以上业者，许多企业已依政府政策投入资金、人力及设备共同开发，若相关预算遭全面减列或无法持续执行，将影响既有补助案件及企业研发进度，并可能造成企业投资延宕、产品开发及量产规划受阻，增加营运成本与资金压力，影响产业发展及国际市场布局。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伟创美国德州达拉斯第一万新厂21号举行开幕典礼，共同揭幕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访表示，台湾早已摆脱传统小个短袜的低成本刻板印象，凭借最先进的技术，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与人工智慧发展的正央。黄仁勋强调， AI 产业正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潮，台湾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所有台湾人都需要知道，台湾不再与便宜画上等号，而是代表着先进。如今台湾依然具备高度的成本效益，但绝非低成本。黄仁勋表示，我们需要将供应链建构到全世界，才能够支援来自全球的需求。透过与台湾企业，例如台积电、鸿海和伟创的合作，由这些台湾公司协助投资，并且在美国设厂，这是一项巨大的贡献，也是非常棒的伙伴关系。美国应该对此深表感激。针对外界对 AI 资料中心和 AI 工厂耗电耗水的疑虑，黄仁勋澄清，新一代的 AI 工厂已经采用100%全液冷循环系统，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极高，耗水量甚至比旧型的资料中心更少。他呼吁社会应该将 AI 发展视为更新公共基础建设的契机，这是历史上首次可以在不必完全依赖政府补助的情况之下，运用 AI 带来的庞大市场资本投资并升级电网、绿能及在地社区设施。台积电明年再度传出将调涨晶圆代工价格，外媒报道

0: 先进和成熟制程价格将调升 5% 至 10%。分析师指出，台积电本次调幅与过去接近，主要是反映海外扩厂以及制造成本增加，有助于缓解毛利率压力。不过台积电在维持获利能力的同时，仍然必须兼顾客户接受度与市场竞争。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外媒报道，台积电预计明年调涨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的代工价，以反映成本、制造设备以及海外扩厂成本，涨幅将介于 5% 至 10% 之间，将依客户以及产品有所不同。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台积电本次调涨价格主要是为了缓解海外扩厂带来的毛利压力以及制造成本上涨，涨价幅度与过往相近，属于合理调整。他说，
2: 假设这一件事情也许如果是真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台积电想要透过这个涨价，然后去对冲未来在海外扩厂的一些相关毛利率的影响。那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调涨价格上面，它的幅度跟过去调涨的一个幅度是差不多的啦。所以其实应该就是为了要去对冲这个毛利率的压力哦。那包括建厂的成本，包括像是明年对于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新增的支出。
1: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近期屡次提及记忆体产业，由于价格上涨带动毛利率攀升。相当羡慕记忆体业者毛利率超过80%，不过他也强调，台积电不会将价格一口气调高4-5倍，而是维持稳健定价，兼顾客户竞争力与公司长期发展。对此，翁伟杰认为，晶圆代工与记忆体产业特性不同，记忆体属于景气循环产业，景气好时价格大幅上涨，而反转时也可能快速下跌。过去曾出现价格崩跌，而导致业者退出市场。相较之下，晶圆代工价格较为稳定，也更着重长期的合作关系。他说，台积电凭借技术领先与市场地位，握有高度定价权，但实际调幅仍需考量客户接受度，尤其许多客户已经开始评估第二供应来源，考量其他代工业者，像是英特尔、三星以及日本的 Rapidus。 翁伟杰表示，虽然台积电握有定价主导权，但客户对于涨价仍承受不小压力，台积电也不希望因为价格调整而促使客户加速寻找替代方案，调价策略仍会兼顾获利以及市场接受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本周到期。贸易代表葛里尔在21号表示，很快会对各国寄出新措施。分析师预期，台湾等部分贸易伙伴将适用10%税率。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告诉财经媒体 NBC 表示，美方预期很快会有动作，但是他并未透露具体时程。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今年在多项关税措施遭联邦最高法院2月裁定无效之后，改寄出10%全球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本月24号到期。分析师预期，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介于10%-12%。并且取代这项临时措施。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以及英国等等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的贸易伙伴，预料将适用10%税率。至于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另外，川普政府也另外针对产业课征单一关税。川普21号宣布，美国将从2028年8月起对进口学名药课征100%的关税，一年之后再提高一倍至200%。他表示，此举是为了让学名药生产回流到美国。而在中东情势方面，随着中东战火加剧，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已经连续第11个晚上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军的空袭行动目标在于持续削弱伊朗攻击航经霍姆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此外，美军证实第三位士兵死于约旦美军基地17号的遇袭事件当中。伊朗对这处基地发动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原本已经造成两名美军人员阵亡。而在证实第三人死亡之后，使得这一处战争所丧生的美军官兵人数增加到了18人。美国总统川普20号警告，每当伊朗杀害美国士兵，他们将为此杀戮付出数倍以上的代价。而根据法新社报道，随着伊朗锁定美国在波斯湾的雷达和防空设施发动攻击，

油价在今天于亚洲市场交易当中走扬，布伦特原油站上一个多月以来最高点，原油上涨了1.2%，来到每桶92.09美元，是自从6月11号以来的盘中最高价。而至于西德州中级原油，则是上涨1.1%，来到每桶85.23美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遏止毒价，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今天22号排案审查攸关提高毒价刑责的刑法修正草案。法务部在审查时支持提高毒价刑责和增订没收犯罪工具制度，但对于多名立委提出的版本没有区分毒价与酒驾刑度，甚至毒价致死可以判死，法务部则质疑恐会违反罪责相当原则。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22号排案审查攸关严惩毒驾的刑法第185条之3修正草案，包括行政院、司法院、会衔版及朝野立委共提出56个修法版本，均全面提高毒驾刑罚。法务部在书面报告指出，行政院、司法院会衔版本考量毒驾危害日益严重，因此提高毒驾刑责，并与酒驾采差异化处罚。毒驾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重可处12年有期徒刑，再犯致死最重可处5期徒刑，并增订没收犯罪使用车辆。不过，针对多名立委的修法版本，未区分酒驾与毒驾刑度，甚至将毒驾致死最高刑提高到死刑。法务部认为，毒驾与酒驾行为本质恶害性不同，有刑度差异性之必要，且将毒驾致死与毒驾再犯致死之最高刑度均提高到与杀人罪最高刑度死刑相同，有违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审查时，国民党立委林佩祥则质疑，毒驾与酒驾最大的不同在于吸毒，持有毒品到明知食用毒品仍开车，每一个环节都以明知违法，并非酒驾常见的侥幸心态，危险性远高于一般过失犯罪。但依行政院、司法院会衔版本，是否代表第一次毒驾撞死人不用最重刑，就算再犯也没有死刑选项，等于一开始就把最严厉的制裁工具拿掉？人民现在看到的不是零容忍，而是零贺阻。法务部次长黄孟信则表示，若毒驾者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符合刑法杀人罪构成要件，最重即可判处死刑。但此次修法处理的是毒驾本身属故意，致死结果属过失的故意加过失复合犯罪，若法定刑高于故意杀人罪，不符合刑法罪责相当比例原则及法体性衡平。
3: 毒驾杀人，他如果符合杀人罪，我刚一直强调，他就是杀人。但是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个故意加过失行为，我们刑法上有所谓的罪责相当，有所谓的比例原则，有所谓的衡平，各法条的衡平问题，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故意加过失致死这个罪，他的罪责比杀人罪这个本身的罪还重，不可能有这个刑法理论的。
2: 黄某信强调，法务部对毒驾致死采取零容忍立场，若案件符合杀人罪构成要件，就应依杀人罪侦办，而非仅依毒驾致死罪处理。至于行政院修法版本，则是在兼顾加重毒驾刑责、区分酒毒驾处罚以及没收犯罪工具等政策目的下，也符合罪责相当于比例原则。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由事件延烧引发政治风暴，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22号安排卫福部长石崇良专题报告问题由事件。在野党齐声炮轰油品下架政策错误，石崇良则表示他为下架决策负责，至于问题由流向全台业者

0: 中央与地方三者都责无旁贷。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中联油品本偏皮超标，外界批评卫福部预防性下架决策反复，让民众深陷食安危机。立法院卫环委员会22号安排卫福部长石崇良专题报告问题由处理进度跟后续精进作为，在野党立委轮番炮轰政府处置失能，甩锅业者跟地方政府。国民党立委陈金辉质询时一一点名执政党近日来对于问题油事件的不当言论，并追问当时由谁做出 20% 问题油下架决策，之后又是谁改为全面预防性下架。对此，石崇良说明问题油发生后政府处置过程，并指当时是根据2017年锁定食品下架原则，由专家会议依据科学定出 20% 下架依据，但之后考量行政执行复杂度，因此他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加速下架速度，相关决策由他负责。
2: 我听懂了，结论是江署长决定 20%， 你决定修改，你决定修改，因为他不知道实务上执行多困难，听起来是这个意思不是吗？
3: 我们是要加速尽快的时间内，然后更严格的确保食品的安全性，所以先做出这样的预防性下
2: 架。所以表示 20% 速度不够快啊，听起来就是 20% 速度不够快，谁要为这个决策负责？
3: 会比较
2: 谁要为这个决策负责？
3: 能够更快的完
2: 成，谁为这个决策负责？
3: 这个当然我来负责，
2: 你会负责
3: 啦。
1: 陈金辉并指出，问题由至今只回收30%，卫福部至今不愿诚实面对，清楚交代多少问题由已收不回来。石崇良对此表示，这次事件是因为厂商延迟通报这么久，导致政府无法及时回收，追回时效严重延迟，事实就是如此，而已回收的部分都已对外公布。民众党立委邱慧入质询时则批评政府对于问题油事件的道歉如同挤牙膏。他指出，石崇良之前为下架政策反复致歉，行政院长卓荣泰则为没有第一时间找出中联所有生产的油品致歉。他要求石崇良对于问题油流向不明、事件损害扩大展现像样的道歉。石崇良则再次说明处理原则跟过程，强调政府是根据事实、科学依据逐步加严调整下架原则，并未致歉。石崇良并表示，面对问题由流向全台，业者有责任，而在把关部分，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三者都责无旁贷。此外，邱慧入表示，卓荣泰先前曾说会追究行政责任，不是任格员自然会处理。邱慧入询问是否觉得卓荣泰会处理他，石崇良说他不知道。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清安 3.0 将在8月起上路，由于今年以来股市资金热潮不断，今天22号在立法院财委会就有立委质疑民众是否可能透过房屋设定二胎贷款套出庞大资金再转入股市投资。财政部长庄翠云答复表示，银行办理二胎贷款时会进行严格审核，且政府基于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精神，无法强制或是限制民众购屋后的移转和投资行为。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行政院日前拍板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将于今年8月1号正式上路，相较青安 2.0 新方案除了延续青年购物优惠外，更将政策重心转向支持婚育家庭，并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限制，像是借款人需未满50岁，借款人个人年所得不得超过新台币2万等。青安 3.0 政策22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引发朝野立委关注，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提出多项质疑，包括青安 3.0 是否是要助建商城市场，200万的门槛如果依照主计总处的薪资统计，有2/3的民众达不到，所以等于是没门槛。另外是否助长炒房以及民众透过房屋设定二胎贷款，再以资金转入股市投资。另外，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也质疑新青安政策与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呈现左右互搏的矛盾现象。财政部长庄翠云答复表示，新青安政策目的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房屋自住使用，没有所谓替建商撑市场，而 3.0 也针对 2.0 实施之后各界相关意见做了调整。至于是否助房市资金入股市的问题，庄翠云也坦言财产权属他人，政府无法管控。庄翠云说，
5: 至于这个房子能不能有足够的价值再去做二胎，那这个是银行 他会去审核的，会去审核。那至于他贷出来的金额去做什么样一个用途，他只是贷了一个新青安买了一间房子，对于他这个房子后续的我们还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管控，说他不可以去买股票，不可以再做贷款，委员，这个财产权基本上是属于他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这个是涉及到法律的部分，因为财产权是他私人的。
4: 另外，针对立委质疑财政部之前清查违规贷款案，部分案件申贷者在短短数月内转售及获利数百万元，现行对于违规仅追回利息补贴，缺乏禁止转售机制以及行政罚则。庄翠云表示，新签案执行期间违规案件共2579件，后续已经调整政策为一生一次，并要求签署自助窃劫书及透过廉政中心查核，如果违规转售，除需追回利息补贴、重新核议贷款条件外，还有房地合一税等课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0: 继中央研究院日前预估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达 10.16% 之后，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22号也将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至 10.35%， 成为国内第二家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突破 10% 的主要智库。中经院认为 AI 需求带动出口、投资与消费同步升温，台湾经济呈现内外皆热的格局。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6: 中经院22日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2026年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3.13%至10.35%，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则由原先预估的1.98%略微上修至2.02%。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这次上修经济成长率最主要原因是台湾出口表现优于预期，尤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对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强劲，使第一季、第二季经济成长率分别达14.55%、10.96%，全年成长动能因此优于原先预估。连贤明指出，除了出口畅旺外，企业持续扩大投资，股市上涨带动财富效果，也支撑民间消费，今年经济成长呈现内外皆热态势。他说：“
7: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我们在上修的原因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都非常非常的畅旺。好，那这个全年的出口，假设按照目前预测的规划，假设它的趋势没有改变的话，事实上台湾的出口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这大概是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6: 物价方面，中经院预估今年 CPI 年增率约2.02%，略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连贤明表示，主要是近期中东情势反复，推升国际油价，因此小幅上修通膨预测。不过油价仍高度受地缘政治影响，若下半年战事趋缓，能源价格回落，通膨压力也可能减轻。至于 CPI 重返2%以上，是否代表中央银行今年有升息的可能，连贤明认为目前仍难以判断，主要需要观察国际油价及地缘政治发展，相关情势仍属动态变化，现阶段尚无法据此推论货币政策走向。中经院也提醒，今年经济仍面临4大不确定因素，包括中东冲突及全球供应链重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中国经济与两岸经贸变化，以及 AI 投资效益能否持续转换为实质成长。其中，中东局势若再度恶化，恐推升能源及运输成本，加剧全球通膨压力，甚至提高停滞性通膨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21号晚间在马尼拉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针对北京在南太平洋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飞弹提出关切。中国前舰这个月发射了一枚装有模拟弹头的弹道飞弹，射程可深入太平洋。澳洲先前已经表示，并未取得这一次飞弹试射的充分通知，而10多个太平洋岛国也都已经发声谴责中国此举违反这个地区维持没有核弹试射的希望。监控人员表示，这枚飞弹似乎落在所罗门群岛、诺鲁和图瓦鲁之间的海域。 美国警方表示，曾经在两部哥吉拉电影中担纲演出的18岁女演员凯莉·霍特尔今天22号凌晨在美国马里兰州发生车祸身亡。法新社报道，福瑞德·里克郡警长办公室表示，凯莉·霍特尔

二与另一名乘客搭乘由一名19岁男子驾驶的1995年本田雅阁轿车时，这辆车子在一条双线道公路上偏离车道，撞上涵洞。警方指出，超速是造成这起车祸的噪音之一。警方于今天凌晨2:52左右赶赴现场，并调查这起车祸。警方表示，凯利·霍特送医后宣告不治，驾驶在这。

0: 吉亚。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董教授要为听众朋友就近期中国大陆的民情还有社会状况做一个深入的观察分析。那么因为全球极端气候哦，近期在各地都形成了灾害，日前大陆广西等地也因为台风等等的因素哦，陆续发生了水患。中国大陆广西受到台风影响啊，爆发了洪灾，从7月6号开始各地出现了溃堤，洪水淹没村庄城镇的一个灾情。那么一直到7月10号大部分的区域已经陆续在清理洪水退后的环境，那当时救灾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进步的器械出现，但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广西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如北京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它是不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等啊，未来在这些灾害之后加强补强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教授怎么观察广西的水灾呢？
2: 好的，其实刚好相反啊，我们不是说广西比较特殊，而是说刚好我们是拿广西做例子啊，来把它看全中国大陆的状况啊，可以用广西当做一个缩影啊，广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每年到了夏天，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啊，他总会事先提醒说这个对什么防汛救灾工作要做出这个指示嘛，每年都有的哦。那可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晚，今年这个习近平他是7月7号这一天他有做出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你看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这个气候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灾情，造成重大的伤亡啦，还有经济损失，所以说要全力的组织抢救等等。所以这个灾情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广西只是做个例子其实是不止广西，连这个习近平自己说的就还有湖北跟甘肃了。那这个同一篇的报道里面另外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李强他也有做出批示，他说什么这个极端天气多发，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防办国家的防灾减灾这个办公室啦就要指导各地什么密切注意啊，加强监控预警啊等等都说这个都是过去的看起来是例行性的公事。可是呢，例行性的公事今年显示的反应的比较晚，反应的比较慢为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广西它的这个水灾其实是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7月6号。所以呢 ,7 月6号在广西南宁南宁的这个它的上游这个横州市有个水库叫做六兰水库。因为雨太大了，所以说那个水坝是溃堤。那水坝溃堤呢，等于是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风雨过大。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还要去查有没有人为因素，因为水坝会溃堤，这毕竟不是一个经常发生随便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需要调查的。好，无论怎么样广西南宁的这个水坝的溃堤呢就造成了下游有很多个村庄他们就迅速被洪水淹没灾情其实蛮惨重的大概是5万这个广西当地政府是说55000人受灾，有48000人是紧急撤离啦。然后7月6号是说只有2个人死亡。不过因为中共官方呢他们过去 有很多次他

0: 们在报道这个重大灾害中都被质疑，好，他要么延后要么低报就对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统计数字马上也引起外界的关注跟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可能55000多人受灾只有2个人死亡了。所以说我刚刚说了，好，一直到7月9号这个官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就好吧，那就承认了，说这次这个水灾，广西水灾有39人死亡，9个人失联，而且说明还有一些罹难者他们并没有再查清楚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才会是这个瞒报虚报，才会引起他们自己全中国的舆论上的这个注意嘛。好，然后你也看这个时间序是7月6号致灾，所以说7月7号习近平才想起来说，哦，对对对，他要赶快去要关心这个事情，要下指示嘛。好，不过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海外，就是说这个海外的关心呢？因为那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那个时事的那个 X 账号，你老师不是老师的这个账号，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他就有曝光有很多个影片就对了，而且呢里面呢是涉及到那个灾区志工里面的对话记录，他的内容显示说有很多受灾地区他的撤离跟救援工作面临困难，里面有人谈到说因为那个洪水是持续上涨的哈，所以说所有的安置跟物资供应是不够的，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他是向救援人员在下跪请求他只是给他几个馒头就对了。另外因为受灾的地区长达3天，我刚刚说了7月6号7月7号7月8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三天里面他根本就没有灾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那个吃的东西食物，所以呢是不是相关的救援行动呢流于形式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符合灾民的需求，所以说呢也有志工，本来是他那个志工是要去灾区救援的志工他也公开的说了，说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单位联系后，那当地广西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甚至跟他们讲说，哎呀他们什么现场啦物资非常充裕啦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请他们不用来就对了。那这个说法跟网络上流传的大量的那种灾民的这个求救的讯息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老百姓已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资讯还有这个实际的灾情是跟你公布的是有明显的落差，所以灾民的这个怒火是烧向了中共的官方。所以说有一段的这个影片是当地的公共厕所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政治性的标语，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啦，甚至说这个广西洪灾你死哪去了，就是说就质疑说共产党你怎么没有来关心就对了，所以凸显的灾民对这个政府处置方式的强烈质疑跟愤怒。那这个事情我刚才说过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水灾是不幸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一样，都会有水灾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水灾的时候要求的是政府呢能够迅速的应对，而且要切实的应对。所以从中共这次的这个水灾的角度来说，一直到7月11号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他才跑到广西去勘灾就对了。那当然总书记是没去的这个国务院总理也是没去的好，这个是一回事。那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灾情呢他还有变成说他有另外一个插曲就对了。所以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上突然有一篇文章是谈说怎么都会没有人来帮助这个中国来救灾来捐助。所以说一直到今年2026年7月11号为止，那根据官方公开的讯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向中国捐助这个自赠救灾资金救灾的物资，甚至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救援队入境来抢救，公开向中国有发慰问因为中国的水灾其实蛮严重的所以说有公开 这个发表那个慰问这个电讯的只有俄国、越南、巴基斯坦、古巴、哈萨克。那这些国家呢像这个对广西水灾表达了慰问，可是没有任何的捐助或是物资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嘛所以说呢很多他们中国的网民呢自己都忍不住留言啊说哎捐给你花呀早就臭名远扬了然后呢捐什么小红书全部要灭日呢就是说反日嘛这还要怎么捐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台湾呢中国网民自己留言的说当年的汶川地震台湾捐款了70亿结果还是不停的被中国恐吓而且捐款的钱相信这个有部分是没有用在这个灾民身上的被中国高层拿去买武器的这个都是中国网民自己的留言嘛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外国真的捐赠的那广西人是不是这个受到属于境外资金境外势力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些在中国大陆都引发很多的讨论当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酸民了可是呢应该我觉得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援助跟政府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如果发生重大的灾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是你政府的态度你政府愿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害然后像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公布而且甚至你愿意求救就是说当灾情公布的时候努力抢救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是要讲的如果政府不讲的话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干嘛要去对不对干嘛要去你自己都不重视了你自己这个政府都不重视你自己的人民都不重视救灾了别的国家是不会来的所以说当地国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在全世界的这个捐助这种尤其对贫困儿童的捐助对非洲是最多的为什么其实呢对这种饥饿的人民饥民来说尤其挨饿的人民亚洲的数量远远超过非洲可是为什么都是非洲得到最多的捐助你看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那个柜台上面都会有那个都会有个罐子那个罐子上面就有个这个世界展望会我还记得叫世界展望会然后呢叫我们捐钱上面还有个非洲饥饿儿童的那个照片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非洲的饥民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向外求助的可是亚洲的国家一般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饥民所以你自己国家都不承认的话国际援助是不会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讲过的全面脱贫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当习近平你做这种宣布的时候其实惨的就是中国的那些贫困人口当习近平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记录上面没有贫困人口就没有贫困救助这个项目政府的这个经费要把这个贫困救助的项目全部拿掉第二个断绝了所有的国际上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跟救援那国际社会国际公民团体啦国际组织你都不用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大非常重大的问题
1: 另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现况教授的观察如何呢最近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当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外界都知道因为还有所有的国际信评单位啦国际的这个评估单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年都在下行都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中国大陆是不准公开谈论说中国经济

0: 不好的，连这个都被禁止。而过去在中国，这个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因为公开的说坦白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所以呢那个人就消失了，或是说他的账号就被封杀了，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可是这次又不一样，因为刚才所谈的李稻葵这个人是谁啊？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官方的一个幕僚，中共官方的幕僚，这个智囊就对了。所以连他竟然都已经公开的出来讲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哦。李稻葵他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他出席一个研讨会，然后根据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才知道李稻葵说的哈，他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 K 型分化，而是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你看哦，他已经讲得很婉转了，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连续三年下滑，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李稻葵呢，他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广义的失业率，在中国广义的这个失业率以及过去两年因为受挫，所以在统计上没有被记录劳动人口的受挫劳动人口，如果你把它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测算出在中国大陆广义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超过 10% 了。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有2400万人失业，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好，其实这一点我们过去也都谈论过，就是说过去这个中共政府呢他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我们都知道他会造假，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那后来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连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已经太高了，高出无法想象，所以呢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呢突然不再公布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家外界就会骂嘛，说你这个政府是算什么政府嘛，你怎么会不敢负责任，你甚至也不敢让公众知道情况。好，所以说不得已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承认的把他的统计失业的方式又修改了一下子，又继续公布数字了。什么叫修改？就是有些故意不纳入统计了，反正就是造假掺水。所以这一点李稻葵这一次中国的自己政府的这个智囊自己已经把它说出来，当然他用的还是婉转的话，他说广义的失业率，什么叫广义？根本不是广义，真正的失业率。那过去两年受挫统计上未被记录的这个受挫，什么叫受挫劳动人口啊？不就是失业人口吗？所以你看这个李稻葵讲话是非常技巧的，可是让他一看就懂，真正的失业率，过去没有被统计的这些失业人口，你如果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超过 10% 了，这个数字2400万。我觉得李稻葵他还是有所保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严重的状况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这是事实就对了。然后李稻葵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6月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哦，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说哎呀就业形势稳定，其中16岁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 16%， 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这我们刚刚讲过 16% 了。然后呢可是你的统计的定义我们刚刚说受访者必须在过去三个月内积极找寻工作，且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你做这样的调查你其实很难反映失业后返乡的流动农民工，简单的说流动农民工是不纳入统计的。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内假如你有工作一小时你就不算失业人口，所以七折八扣以后，中国大陆七折八扣中国国家级的统计数字 他的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还有 15%。 所以你就可以依此来推算的话，其实在过去他们还讲实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 50% 了，已经快超过一半了。所以这是失业的情况。李稻葵他还指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今年五个月下跌 4%， 所以说呢，民间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全部都是负成长。所以说他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从1949年来仅出现过两次，那就是1961年跟1967年。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这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所以李稻葵他为什么还是必须把它指出来，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真的是太严重。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已经熄火了。李稻葵说，过去20年来推动经济的这种基础建设还有房地产的引擎，早就两个引擎都熄火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更关键的是说，过去作为经济第一大动力的地方政府，总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41% 降到 35%。 什么意思？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堵塞点就对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 地方政府欠钱太多了，而且大多数已经超过 100% 了，而且大多数是高利息的短期债务啊。所以地方政府被迫发新债来偿旧债，可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话会导致资金空转。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他们千方百计的向企业追讨资金啊，横征暴敛啊，这些通通发生了。所以呢，地方政府现在反而变成是整个中国经济能量的这种黑洞，这个才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李稻葵说，那要怎么办呢？好吧，那中央政府来发债，而且中央政府的发债的那个数量要超过过去，要超过非常多。那其实这不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叫饮鸩止渴，或是说挖东墙补西墙。可是连现在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看到的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
1: 教授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发布了2025年的第三季，搜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这个自由之家就是 Freedom House， 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对他不会陌生。它是针对全球各国的民主跟自由度评比，它是极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评估标准的主观性，还有以美国视角出发，所以面临很多的批评跟争议。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啦、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状况，它长期是严厉批评的，积极的声援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像香港反送中，所以呢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把这个组织就自由之家列入制裁的名单。所以要请教教授，就是您观察到他所提到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第三季搜集到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好的，这个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以前是有自己公布的哦，很早他就不公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你数据公不公布，我们刚刚谈到失业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你自己不公布失业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愚民政策，这叫愚民。因为你不给老百姓知情权。现在呢，中共我过去也谈过，现在中共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不但愚民，他还愚党。什么意思？刚才李稻葵说的那些真实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失业率，我们现在要谈的社会，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稳定的程度的一个中共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台湾叫做陈抗事件，陈情跟抗议事件。 每一个政府都是由同

0: 计的，每一个政府都会公布的。不公布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不但愚民，你还愚党。那党的其他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工作，愿意出来做这个救助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在这里。你怎么批评自由之家，那是一回事情，但自由之家所谈到的那个事情，你得要自己做。自由之家做的事情跟自由之家它本身的资金来源，它的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就事论事，这个自由之家是在统计什么？2025年第三季收集到中国发生的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年增加了 50%。 抗议者是工人、小企业家、村镇居民居多。抗议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那去年底呢，各地外送员集体抗争的事情频传，又是这种就是会出来抗议的都是那些基层的劳工了。简单的说，或是权利被侵犯者。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老话一句，中国政府自己要做的。好，那中国政府不做，我们只能参考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是要做分析。所以说这个显然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抗议事件，或是说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原有的土地的这个征收或流转，农村已经不再成为这个城市资本经济的缓冲，农民工失去最后的生存的依托，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篇报告刚好是在配合我之前说的，就李稻葵，中国的那个北大的那个经济学家，他说的，就我们可以互相参考，刚好是互相印证的这种两份资料嘛。里面也谈到了，我现在说的是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谈到了因为每年加剧的这个青年失业，迫使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转向了零工经济，成为外送车手。所以说目前中国的外送员的数量就是外送的人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400万人，1400万人内卷，内卷的这个竞争已达到极限。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大陆的外送员呢，他是缺乏任何的劳动保障，他又面临着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还有企业家的保全的管制啊，什么交通执法啊，多重压力。所以呢，就算是一点的小冲突，也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尤其12月份了，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的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拍成电影，我印象很深刻，拍成电影描写在中国他们的一个外送员，他是怎么样的处在他们叫做内卷竞争，非常竞争，然后呢这个从事的人又多，然后他们的工作的环境又非常的恶劣糟糕，受到各种的压迫。这个报告自己说了，警察会来压迫你的，就交通管制的，然后呢这个你要送到哪个大楼去，哪个大楼的那个保全，每个保全都可以找你麻烦，还有平台演算法，就是说呢本身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那种点餐的那个平台，它已经 AI 化了就对了，他会找出最便宜的愿意付出最大的，简单的说啦，愿意被剥削最大的人他可以找到你，要你来送餐或是怎么做餐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抗争已经增加了所以说各地的维稳什么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啊，我们2026年7月份来看到，应该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是百病丛生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
1: 近期中国大陆民情还有社会状况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论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道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蔡修宁老师。那蔡修宁老师的头衔非常的多，先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哦。蔡修宁老师呢是一位小说家，也是翻译家，更是一位纪录片的编导，有作家的身份，也写过影评，也当过导演，当过编剧，当过制作人。但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蔡修宁老师最新的作品，这部作品《离岸的人》。因为人物有一点复杂，所以应该书写的过程也是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请蔡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刚讲了蔡修宁老师一连串的头衔都是您曾经做过的工作，那老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啊，其实因为年纪大了就有一大串的背景经历了啊。我的本名叫蔡秀女哈。那我想说80年代如果常看电影的人齁就对我比较了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以一个影评人的身份出现，然后写了很多影评这样子啊。那时候因为是一个电影盛会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从师大国文系毕业以后齁教了两三年国中，我就再去念文化艺术研究所。然后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游学了三四年，那最主要是去追寻电影梦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欧洲电影尤其欧洲艺术电影啊非常的盛行，那所以我也是去追寻了电影梦。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想从事电影工作，可是因为我出国以前我就有写小说，写小说的因缘就是大学的课堂，大三的时候我们就有新文艺的课，那就有老师引导，然后就开始写小说。那我也很幸运，那个时候写的小说就在杂志登出来，然后也得到一些奖项这样子啦，就很开心。那后来我去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很想从事电影工作。那因为我的文笔好像比较好，所以一开始我还是从影评着手这样。那一方面去学习拍纪录片啦齁，那还有短剧这样齁，我有一个短剧也拿到了金穗奖这样。那也有去学校教书，所以是做很多很多的工作这样子啦。
0: 是。
1: 那接下来齁公共电视成立以后，我就在公视齁提出两个系列的世纪女性台湾第一，世纪女性台湾风华，都是拍摄记录早期杰出的台湾女性，比如说台湾的舞蹈家，第一个舞蹈家蔡瑞月这样很杰出的女性。
0: 是。
1: 那这个系列在公视播出反应非常好，而且也让我得了金钟奖这样。那后来我纪录片两个系列完成以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开始拍长片的，那我有拍了人生剧展啦齁，还有一些短剧都还不错啊。后来也拿到辅导金拍了一个电影长片，可是长片的卖座记录很惨啊。对，所以后来我又来回来从事电视，那又拍了客家电视

0: 海的那个一个改编方子老师的那个小说来去花莲港哈、哦，然后客台把它改名叫《新丁花开》哈、哦
1: 嗯嗯，
0: 这部20集的那个连续剧还让朱子莹拿到了最佳金钟女主角奖，
1: 是、嗯、是。是
0: 那接下来本来我应该一直走这个影视的路了哈，可是因为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哦，有一点意外了，那我就开始问说，我还要继续来承担这样，因为拍片的工作真的不容易，
1: 嗯，
0: 你要承担一个剧组常常是40-50个人，你要承担他们的工作的安全各种事情，我询问说我愿意再承担吗？或者我有能力再承担吗？好，问了自己以后，我觉得说我是不是退回文字工作会比较单纯？
1: 嗯哼，
0: 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因为我比较在行还是编剧，
1: 是，
0: 所以我就走入编剧的路。然后编剧那时候刚好台湾电视公司台视他有需要人，他看到我的案子，我提出要写一个台湾产婆的故事，助产士的故事、
1: 嗯嗯嗯、
0: 他觉得很感兴趣，他就邀请我去写，这个就成就了生生世世这个剧本了、
1: 是是，
0: 那后来还让那个薛士林拿到了最佳金钟奖的男主角奖、这样
1: 是，
0: 我写电视剧本也是、有一点满足感，但是究竟你知道那个电视台哦、太那个了，对，他一定要迎合观众，迎合收视率，所以都会把我的剧本随便改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啊，我作品给人家随便改这样好吗？所以我就很犹豫啦、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再回来，提案来做电影或电视这样？好，因为经过了10几年，我觉得说，台湾的电影好像也比较蓬勃了。那我是不是来提电影案子？不瞒您说，我现在还是有在准备要提电影的案子。
1: 是，
0: 但是这几年，离开不要写连续剧，我就构思的这个小说。其实这个小说，离岸的人已经是构思10几年的，一直想写、就没有时间写、那刚好 COVID-19 以后、真的是大家啊、就是好像简居在家里这样、被 lock down， 就是 被固锁禁锁在家里，那我就开始写这样、那总算说有我的朋友作家李金莲来帮我引荐这本小说给九哥、然后素芳、总编辑他可以接纳、要不然我这个小说写得很复杂了，那所以现在出版了。
1: 是，好，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蔡修宁老师的分享啊，也知道老师在电影啦或电视圈啊，真的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作品。那老师刚刚提到有得过金穗奖，这是少女梦境啊，这个作品得到了金穗奖。刚刚说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写小说，那曾经出过的作品呢有小说集《干燥的七月》、暗夜笛声，以及像是世纪末享乐主义现象等等啊、这些作品。不过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蔡修宁老师暌违多年的这个小说啊。那在后记里面啊、蔡修宁老师说，这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个迷因图啊，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酝酿多年之后，在有空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我很好奇这个迷因图怎么样来引发您有这样的构想呢？
0: 这个迷因图、其实也算是梦境嘛、我就是一直、有梦到、有一个小女孩、好像在那个森林里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就跑不出来这样、然后她好像也不是在追寻什么，这个梦境、其实有一点模糊，然后慢慢扩散，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说他一定是心灵有所彷徨，然后想找出一个出口这样子。那逐渐的酝酿了这么多年，我就找到一个他的出口。我觉得他是想去告诉一个他的朋友，去说你很危险哦，或者

0: 说，他想去，哎，把他拉出来。那个人是在危险境当中，他想把他拉出来，就逐渐就形成一个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女孩，小女孩去拯救，后来就变成一个确定，她要去预告或者去拯救这个男生，就变成我逐渐的强烈的影像。哦嗯、那后来加上就说，哎，当时哈、哦、有一个台湾社会有一个宗教事件了、啊、哈、哦，那个宗教事件里面有高中生就。哎，被牺牲了，在宗教里面被牺牲了，这样。那刚好我刚刚有提到说，我那个在拍片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哈、嗯，刚好发生那个意外以后，我有去哎皈依，我有请人开示，我有一个朋友是皈依宗教，皈依哎那个佛教的，我有请他开示。然后他有告诉我说应该要诚心忏悔、哦、他叫我说念地藏菩萨经要念白日，结果我就真的是非常的虔诚的去请求菩萨帮忙、哎、让我心灵安宁这样，结果白日以后我真的是渐渐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嗯、啊，所以我就等于有开始跨入宗教、嗯哦、但是因为我不是迷信，我这个时候我不敢说我要探索宗教，我只是说把我那个年代的很多经验，比如说我看的纪录片，或者说我知道了当年哈、哦哎、很多的宗教事件哈、哦、比如说美国哈、哦嗯、你也知道，那个主持人也知道说美国又发生很多、嗯、啊
1: 对
0: 宗教事件，然后有些皈依者在一个农场或怎么样皈依者、嗯哦嗯、那发生了问题，跟教主还有教律发生了人命的问题、嗯、
1: 对，我们常看到像类似的一些事件嘛、嗯
0: 啊、比如说、哦哎、有一个电影最近的你也知道了，第八日的禅，
1: 第八日的禅、哦嗯、这个是在台湾其实翻译成中文版之后、哦嗯、有蛮多他的书迷就是角田光代他的一个小说，
0: 嗯
1: 嗯，那这个是2007年角田光代他的作品啊、哦，叫《第八日的禅》，所以也是谈到了跟老师在这本书《离岸的人》里面啊、哦，谈到了一些人心的脆弱吧、嗯，或者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些人觉得会需要心灵上有一个依靠，
0: 嗯，
1: 那你可能就会因此让自己陷入某一种的狂热当中、嗯、哦。
0: 对，但是因为每个宗教哈、哦、都有他的教主、教义，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掌控者，周围的掌控者。啊，有些也是敛财的啦，像到现在都还很多，对不对哈、嗯？那其实就会常常会形成很多问题，嗯、那甚至有人有教徒就牺牲了，这样。我是就这个事件哈、哦嗯、来写起啦、嗯
1: 哦、是，
0: 但是我主旨我不是要来探索说宗教，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还没有研究那么深，我不知道、嗯、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里面其实没有办法，虽然你信仰很虔诚、嗯、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彻悟了悟这样子、嗯、我这个书就是要写这样的人，就是你尽管开始渡航到悟的路上好、哦渡河过去了、嗯、但是你没有办法靠岸，你没有最终真正能够觉悟了悟、嗯嗯

0: 老师这本书呢有五章，那在第四章呢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啊，来谈这整本书的这个主轴，就是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跟宗教有关的事件。但我觉得从这个宗教的事件或从人们的信仰里面啊，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一种爱，就是可能很多的家庭当时爸爸妈妈进入到这个宗教寻求一种心灵的依靠，那也是自己可能生命碰到了某些困境，那后来他们可能带着他们的孩子儿子女儿进入到这个团体，但我觉得总归都是他们寻找一种不管是亲情的爱或者是想要对其他人所付出的爱，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到爱这个元素在里面。
1: 我觉得主持人讲得非常好，这样，我这个书的主旨是这样。那总共有 五篇、哦
0: 嗯、
1: 核心的一篇是第四章、
0: 嗯、
1: 叫做光昧之地，就是这个宗教事件发生的地方。
0: 是，
1: 结果有几个高中生、嗯、也有小孩子国中生了。那、嗯他们在里面经历到一个事件，后来就有一个男生，高三的男生就牺牲了，应该讲说被也是被周围的大人处置这样子、嗯、他就牺牲了、嗯、其实也是一个意外这样。
0: 是，
1: 但那个大人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其中的同侪也是同样高中生。
0: 嗯，
1: 我里面就写两个女生，一个是善良，一个是比较邪恶的。邪恶这一个齁、哦、有非常大的家庭缺陷，父亲的那个掌控这样、
0: 嗯嗯
1: 哦、结果后来他就有一点是陷害了这个高中生，高中男生是一个大男生、嗯、很开朗的、嗯、想搞体育、嗯、
0: 想搞体育系的一个男生、嗯嗯、
1: 那陷害了他这样、嗯、那应该讲说神跟魔齁、哦、其实是一线之间、
0: 嗯，
1: 那人的心灵会有一刹那之间就走到了魔的境地，然后来执着，还有追究，还有来压迫，还有来残酷的对待一个年轻的生命。
0: 嗯，
1: 这是我要呈现要探讨。那刚刚主持人也讲说，有时候我们爱的偏差也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哦、那我这一篇里面，我就是把我看到了呈现出来，我没有做批判这样子、
0: 嗯。
1: 我真正的要来和解的是最后一篇，叫《河的对岸》。
0: 对，
1: 我《河的对岸》里面写到这个被牺牲的小孩，18岁的男生的妈妈，他怎么样来赎罪。
0: 嗯、
1: 啊，我觉得如果读者就是有兴趣看到的书，你就可以看到我写他怎么、嗯、妈妈怎么赎罪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嗯，也的确啊，这部小说我在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看两遍。跟老师刚刚谈到、啊、您的好朋友啊，就是李金莲老师啊，另外一位作家，嗯、他说嗯。要看两遍，我非常赞同，因为在前面啊，老师的铺陈，或者说老师在前面的一二三章啊，谈到了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最后呢，都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嗯，这些人物之间到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到了第四章，慢慢的清晰。到了第五章，看到最后，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高中生的妈妈，这个阿平姨，她站在那个河岸、嗯哦、她想要去救一个鸟巢、
1: 嗯、
0: 那这个行为也就扣合到了这个书名，为什么叫离岸的人？这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说，哦，怪不得要取这个书名。
1: 对，哎，因为我原先对小说的设计就是比较多线索群众的哈，
0: 嗯，
1: 哎，其实这个设计这个布局，所有电影里面哈蛮常用的，就是比较啊那个独立的电影里面用很多多线索的哈，那其实就是比较有点写众生相，我不明是。主力 focus 在哪、嗯、但是主题的相关都是关于忏悔的故事这样子。
0: 嗯、
1: 好，那个但是我也没有偏离主题，因为每一篇都是那个第四篇的人物齁都有扩散出来、就写他们未来20年后的他们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第一篇 写两个女人，就是我主力的两个同性的高中女生，
0: 是
1: 这两个女生是高中非常的死党的女生这样，然后一个我刚刚讲说一个善良的，一个比较邪恶的，后来邪恶的来等于说来有一点借他的那个力量魅力齁来引发了这个事件，就善良的这个女生也被牵连进去，他们都是共犯齁、变成共犯来迫害那个被牺牲的那个男生、
0: 这个、高中生
1: 吴瑞蒙这样子、
0: 是
1: 那三十年后我第一篇就写他们三十年后、相约要去吴哥窟，就是有那个三十年没有联络了，然后这个邪恶的女生齁、叫林木平，
0: 林木平
1: 她就来约简怡清说要不要来吴哥窟见面这样，结果简怡清因为她从事影视业然后遭遇到一连串的挫败，她又生病完
0: 又离婚
1: 又电影又给人家那个倒闭这样子非常的惨啊，然后他就接纳了去吴哥窟，结果去了以后林梦萍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导游叫 River
0: 河流、
1: 来引导他，结果他就一个人跟着这个 River， 这个 River 我也是很有作用的啦、这个在我的小说里面他是一个引导者、但是因为柬埔寨人我就把他放在一个柬埔寨大家都知道柬埔寨那个内战、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内战死了好多人、他也是被牺牲者，然后那个时候就逃到那个仰光，然后就有英国人教他英文，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会英文非常好、就来吴哥窟做导游这样、这是一个确实的人、不是虚构的、
0: 是
1: 我自己也有亲身去吴哥窟哈、去旅游，然后有接触到那个导游、也有跟人谈一下那个缅甸的那个内战的事情这样、确实是很惨的、那由这个人做成一个河流一个象征、就在引导这个女生
0: 哈，
1: 然后这一篇小说是有虚构有幻象，就是他一直简怡清一直觉得林木平好像有出现、有来，但是他
0: 有看到他
1: 对、然后掺杂他的回忆、这个回忆就涉及到第四篇光妹之地，他们在那个庄园静光园，我把它取名叫静光园，一个很大的庄园的发生的事情、这个要到第四篇才看得到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旅游完了，这个旅程就是让简怡清重新去赎罪完、然后回到他的心灵的平静、我这里面也有涉及要你要得到当时你觉得你对你抱歉、你陷害他的人的原谅，你才可能慢慢心里沉静下来、我这个结尾这一篇的结尾我有安排说、他从火窟里面是那个吴瑞蒙、就是那个被陷害的男生、他来把他叫他赶快逃出来这样。
0: 对、
1: 虽然我是把他想成说像虚构的这样。

0: 所以在第一篇里面啊，老师想要跟大家讲的可能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圣地啊，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在这篇里面有很多魔幻的时刻啊，在这些时刻里呢，老师好像又讲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虚幻的空间时间里，你心里对谁最在意，或者是你觉得我曾经亏欠谁，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所以呢，他简一清就一直看到这个吴瑞蒙啊。但是我想岔开来先跟老师讲一下，看第一篇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吴瑞什么这个字，以前真没看过，不会念。到后来老师在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这个字是蒙，有点像是做梦的梦，
1: 对，梦魇的梦。
0: 对啊，那我想老师您的国文造诣也真的太深了，怪不得是国文系的。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它是屋脊、屋梁的意思。
1: 对，
0: 这个字。
1: 但是因为我对这个字的印象，其实说我不晓得，我蛮注意新闻时事的那个。前几年有一个飞官哦，他不晓得叫什么蒙，他飞机失事了。那个时候，读者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新闻。他好像开 F-16 什么掉到海里面去，大家一直追寻他。
0: 是，
1: 我对这个字就印象很深。然后这个字跟那个轰，就是突然死掉。
0: 对对，我本来以为是那个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那感觉这个字并不是很吉祥，可是我们中文一查的话，它其实是很好的脊梁的一个
0: 屋脊的意思，
1: 栋梁的意思。那所以我用这种反差，就是一个名字，你其实是很健康的男孩，结果被人家误解，被这个世人这样子来有一点追杀误解，说他吸毒，说他怎么样这样那等于是一个名字就反照了两个，
0: 是
1: 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是被世人误解的一个不好的。
0: 那从这个吴瑞蒙的这个蒙字啊，我觉得也可以再谈到老师对于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众多人物的取名啊，名字也的确是一个学问。像我们刚提到这个镜光源嘛，也就是第四章的主轴，镜光源他后来的这个算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啊，老师给了他一个是不是也算蛮反差的名字呢？他的本名叫许明，可以念恶也可以念亚，就是一个女字边在一个合作的合。好，那老师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因为这个字呢，我去查了，她就是一个非常灵巧的女子，或者是外貌非常美貌的女子。
1: 对，因为我想说哈，我因为我国文系出身了哈，所以我对那个古字的应用哈，非常的敏感这样子啊。那确实说我们，我从我爸爸那一代哈，到那个我们这一代哈，战后出生的哈。其实都有请汉学老师，很多都有请汉学家来取名这样。是近几年齁才用那个命理师去取名，可是我们之前常常是汉学家来取名这样。所以我里面用的齁，比如说霞梅啦齁，那个用诗经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其实都是兼顾的呢汉文的优雅，但是我会比较有反差，我就是会想到了另外那个许明恶，她就是一个很优雅、很美丽的女子，可是她是一个做一个蛇心，就是应该讲说邪教的一个领袖这样子，然后来迫害了她的信徒的小孩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在这部小说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物啊，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所关联的。那像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除了吴瑞蒙这个年轻人之外呢，另外还有像是这个小说的两位女主角林木萍跟简怡清，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是他们

0: 当时一起去在这个庄园当中补习呀、啊
1: 嗯、
0: 也共度了一个假期的这些高中生，那老师呢也把他们安排在前面的章节里面、
1: 嗯、
0: 那我想跟老师来分享的是，像譬如说呢在这个第二章、哦、第二章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喜欢去台北植物园的这个姜子衿、
1: 嗯
0: 哦、

0: 长大之后，老师用的这个形容词叫做鹰鹰吞吞哦，哎，鹰鹰吞吞应该是台语哈，就是哎，这小孩怎么变得那么安静？
1: 鹰鹰吞吞，
0: 嘿，然后呢，做什么事情有点唯唯诺诺的啊？他当一个法院里面的通译员，但是在工作上有些失误，啊，怎么会变成小时候一个样，长大之后变成这样唯唯诺诺的样子？那我想，就是小的时候他也目睹了发生过的
1: 他也
0: 事，
1: 是共犯，
0: 然后就让他整个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老师应该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书写，来告诉我们说，小时候真的某些我们所谓童年阴影哈，会影响你的一生，
1: 对，我觉得我这一篇，那个总编辑素芳说，她最喜欢《植物恋情》这一篇第二篇了哈，因为我写到一个在法院做通译的年轻人哈，他曾经是这个庄严里面的，那时候他还是国中生啊，哈，他不是高中生，然后他也有参与这个事件哈，也就是说他有在现场，他看到了，他也等于发现吴瑞蒙去世的一个关键人物这样，这让他非常的打击，惊骇很大这样子。那后来他考进去法院当通译哈，结果又在看到很多法庭的，好弑母的了、杀母的这样子，这些事件，那令他有很多的很大的，冲击很大这样。但是你想，他为什么要走到法院？其实，有些人，我内心脆弱的人，其实是希望说法律可以来回归，来让人让。人生让人走向正道，这样他是有这个力量，所以他在那个法庭里面那个录音，突然间被消失，没有录好，所以他努力去复原那个录音档哈，这个过程就这样，他希望是借着这个法庭的证据哈，可以来让这个案子还有得到正确的判理，这样。那然后这个过程哈，他非常的惊慌失措，他就常去植物园嘛，就在植物园邂逅了一个，你可以说，我可以说是幻象，也可以说真实的女生，然后我就借这个植物来疗愈了这个人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在我20年前，我会写到植物、田地、太阳、大自然。然后20年后，我再重新出发，我更感觉到大自然界的力量哦。因为我的经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我又到西方欧洲去最先进的地方，然后又有很多的经验是很反差的，很大的反差。然后这几年，前几年我大量阅读宇宙的物理学，还有宇宙量子学的知识。我觉得我这里面有放了两个植物学以外，还有让一个那个基隆鱼的海潮穿碎第三篇，就是我阅读了那个宇宙，平行宇宙好了，因为我好喜欢那个外太空的电影这样，那这个植物也是我关照的，所以我如果那个听众吼有兴趣，因为这一篇还蛮多人跟我讲说很喜欢这一篇，因为这个植物化身为美女的这个好像植物或者什么样，其实是疗愈了这个僵直心的心。
0: 而且我刚说这个小说啊，如果从头看到尾，你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那我就是重新再回来读这个《姜子衿》这一篇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哦，就是姜子衿他当时就是面对了这个母子之间的冲突，让儿子把母亲给杀害了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突然愣在那边，惊慌失措，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录音档给误删了。可是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想老师会不会是埋下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中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然后可能就受到了惩罚嘛，哈，就失去了性命。会不会老师在这里暗暗的埋下了一个伏笔，是说，如果这高中生还在的话，是不是他其实心里也很想用来报复妈妈，用一个斧头把妈妈当时对他所做的事情，可能做一个，也不能讲复仇啦，就是可能做一个反馈吧。我想，诶，老师会。

0: 别是这样的安排呀、啊？
1: 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因为那个伦理亲情哈、哦，就是很普遍、哦。我们也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啊，家族纷争、嗯，然后小孩杀了妈妈哈、哦、之类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新闻事件蛮常见的这样。嗯、那我这一篇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无的放矢啊，我其实。嗯是有一个法院真正在法院做通译的朋友、嗯、他跟我讲的就是、嗯、我也不好意思说讲因为那个法院往往是有一点阴气、哦、因为常常、有杀人放火的人、哦、在、审判嘛、嗯、然后所以法院其实是有传说的地方啦另外就说所谓传说都市传说了、
0: 啊、都市传说
1: 然后中元节他们也都会普渡拜拜这样、哦嗯嗯、我觉得这个你这样诠释我觉得也许有可能、哦
0: 哦、好所以这是呢今天我们介绍蔡修宁老师暌违多年重返小说创作的最新的作品离岸的人在第二章呢老师书写了这个在第四章里面的这些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他们二十年后我们先看到了他们的转变那我想回到刚刚谈到的这个爱的这个主题哦，嗯、因为这个小说的两位主角、啊、两位女主角就是林木萍跟简怡清那林木萍为什么她的心理上会后来有一些心理上的扭曲当然是因为她父亲以爱之名对他做了很严格的控制、嗯、就是有点控制狂的父亲啊、嗯、当然可能对父亲来讲那也是一种爱因为我保护你、
1: 嗯、
0: 那林木萍他对于简怡清来讲他可能也是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对你又有一点嫉妒、嗯、因为你好像跟其他的这些同时在庄园的高中生
1: 对对
0: 好像处得比我好、
1: 嗯
0: 哦、明明我觉得我是比较优秀的那个人你是我的闺蜜你怎么都不支持我、
1: 嗯、
0: 也是另外的一种友情的爱然后之后产生了心理的扭曲之后有了偏差所以这个也是老师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安排吗
1: 对、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很完整因为我这个书里面很强调同侪的爱控制、
0: 嗯、
1: 竞争、哦、父女的爱跟控制、
0: 嗯、
1: 母子的爱跟控制其实都一体两面还要想自诩为神明的人要帮人家解恶的人、嗯、他跟魔的距离魔鬼的距离、嗯、
0: 是
1: 一线之隔、
0: 嗯、
1: 我其实主要是在阐述这个其实是很矛盾但是我想说我们最后你讲的就是说我们以更大的爱、哦、到了人走过去那一些、抗争那个纷争以后、嗯、我们最大的包容爱
0: 嗯，
1: 好、哦，就像说走到彼岸的一个物、哦嗯、然后我们用更大的爱来包容、嗯、来忏悔
0: 是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人就是完全平顺
0: 嗯、
1: 哦，然后常常做一些背离背叛伤害的事情那因为我的年纪了我懂得什么叫忏悔我觉得要、你要忏悔你才会有爱
0: 嗯
1: 你要跪下来真正讲说我错了我希望我可以改正你才会有爱你才会真正用另一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0: 嗯
1: 哦、所以说如果我这个书里面写了太多黑暗的人性黑暗的故事以后我其实最后里面我就是要用更大的爱来包容这样那这些现象也不是我凭空想象我们台湾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子吗、嗯、对不对
0: 嗯 嗯, 嗯所以当我们对于现在线下我们所处的世界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一些些想要去弥补或忏悔的地方那或许你会希望能够有真的一个平行宇宙让你可以有所遁逃有一个逃离跟安身的地方所以在第三章就是老师刚刚所提到您对于天文啦未知的世界啊有很大的一些着迷所以在第三章呢其中一段是说如果真的有平行时间你最想回到哪一段 在第三章里面呢，这几位主角啊，李芝香跟王盘松还有他的一家人，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当然这个也是到后来给读者一个很开放式的想象，王盘松一家人到底跑哪儿去了。来问问，
1: 这个也是这样。因为我写这个齁，当然也电影里面也有导演表达过，就是
0: 一个虫洞的概念。
1: 对，虫洞他就消失了这样齁。其实这也是人有时候很想隐遁起来，并不是说你就真的消失这样子齁。这是讲人的隐遁的心理这样。那王盘松这一家人为什么隐遁下来齁，我其实有暗示啊，因为他的太太有可能是得了绝症了这样子啦齁。我最后有讲到说地上有一些那个
0: 药
1: 单
0: 啊，
1: 药
0: 是。
1: 另外一个举手，他因为他是个潜水家，潜水他一直相信说会有地里面有虫洞可以收留他们，可以让他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这样。我这个是开放式的啦。那之所以会这样写，是因为我去参观基隆屿。基隆屿
0: 看到了外星鱼吗？
1: 对，它是那个基隆海坎哦，是一个蛮奇妙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导游就说啊，那两个水流不同的方向来，然后会冲击这样。那确实是船在那边有一些变动这样，有一声摇晃。我觉得这一篇就是也是一个赎罪啦。我用一个妈妈在美国的妈妈齁，她曾经等于她害死她小孩。
0: 就是开车的时候发生意外。
1: 对
0: 她小孩就过世了。
1: 对。
0: 那她跟王盘松就是
1: 是以前的恋人。
0: 对啊，老师，所以您觉得以前的恋人当时没有结果，但现在还可以当好朋友啊。
1: 可以。
0: 是可以的。
1: 可以。因为到了一个年纪齁，这已经是二十年后了嘛齁。
0: 是。
1: 就是我们会重新回头去看一下以前的人生，然后会发现到有些以前非常执着非常恨的非常在意的齁，可能就会放下来。那可以那个平心契合的跟对方道出他的心声，然后讲接纳对方这样。
0: 所以他们也是大学的时候的班队。那后来因为在毕业之后人生各自就走了不同的路所以后来就没有走上婚姻。
1: 王盘松最重要是因为他也是这个净光园里面的一个参与者这样。所以他一直就说他觉得他也是共谋，他也是害死了那个只猴子，扣赏这只猴子，也是害死吴瑞蒙这个一个凶手，所以他一辈子都不是很心安这样子。
0: 对，
1: 走上说消失，我觉得那也是有愧疚的人，他其实有时候会想要消失，对不对？我自己就有这种心理说，哎，我如果都没有让人家看见，我有个地方躲起来，是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是人的心理。
0: 不过王盘松这条线哈，老师在第四章里面只大概提了一句，就是说盘松是这个吴瑞蒙的妈妈的哥哥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了。老师，其实我大概提了一下嘛。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字想说对，前面不是出现过吗？哦，原来老师在前面布局都已经布好了。然后我们在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才回过头说，哦，怪不得他会这样。
1: 对，他就有相信，因为这个影响他人杨世珍，后来我有说他一张照片，他可能我暗示他是到美国的 NASA 去当太空人之类的。因为他在进光源的时候他就有一副望远镜，单筒望远镜，然后可以看天空，看太阳黑子这样子。那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只是生来就有一个印记胎记这样。
0: 是
1: 有一点怪啦齁，然后很聪明。那我就是暗示说他走向那个 NASA 太空总署。那王盘松是非常的，他的妈吉就是很仰慕他的，所以他也会走向物理，他去潜水，他觉得说外面有一个虫洞的世界， 有些小孩子真的相信有虫洞，看、看了霍金的书以后、真的相信有黑洞虫洞、然后可以钻进去时空转换、那个电影也很多啦、
0: 是、
1: 我想说、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说我好像从电影的很多的视觉的角度来写这个小说。
0: 而且我想

0: 杨时珍啊，他就是在小说当中，老师描述他的脸上有一个这个棕褐色的啊，棕红色的这个印记，就是他有这个胎记在脸上。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有一点点怕他，或者说觉得这小孩有点怪怪的。但是简怡清倒是很轻易的就让他们之间变成好朋友，就你就看他脸上的胎记，看久了也觉得，他的确有可能是可以跟那个什么，譬如说什么外星人啊，或者说他来到这个地球有他的使命啊。那我觉得也是因为简怡清他后来跟大家口中的八面人，就是脸上有疤的这个八面人，有一点点怕他的这个人，很快的就亲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跟林木萍之间属于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就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就是林木萍就觉得说啊，大家都不喜欢的人，你怎么那么快的跟他变成好朋友，那我呢所以友情有时候也是蛮经不起一些些的误会啊，或者是一些考验。
1: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有很要好的同性朋友这样。那这个同性朋友闺蜜就会讲很多次无所不谈。
0: 是。
1: 可是有一天你就发现到你谈了谈了发现说对方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嫉妒就产生了或者说要控制。那另外就说有些，因为我们后来才知道说有些女性很小就有就同性情谊，她就是同志了。那时候她的控制也就是爱情的控制了也会有很多这个那我个人碰到了就是比较是同侪同性的控制而已但是我知道有些是已经是伴侣，是一种你怎么可以爱别人你可怎么可以脱离我你去喜欢别人就变成这样。我有暗示一下他有这个林木萍有这个倾向他就是喜欢简怡清我觉得如果你读者仔细看会有看到说能够进入他内心的林木萍是筑一个大大的墙来防堵所有人但是能够很轻易走到他内心就是这个简怡清所以他接纳他也爱他也觉得你是在我墙内的人你不应该跳过墙外去跟别的男生尤其他跟的都是男生
0: 对
1: 这个记恨嫉妒还有恨意这样子所以他会变成他要来伤害另一个人那个喜欢我这个里面是那个吴瑞蒙跟那个简怡清是有互相欣赏互相喜欢的倾向的
0: 是
1: 所以他会觉得说那我要去把那个你喜欢的对象摧毁这个这样子
0: 老师有写到一句就是只要有吴瑞蒙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是个体育生嘛就是他很喜欢体育嘛然后林木萍就是说你真的好臭，你为什么身上有一种臭味啊你赶快走远一点。可是简怡清就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那种青草香。老师在这里是不是有点暗喻啊
1: 对对对。我想说读者应该也知道说那个现在欧美有一些那个恨女的就是那个很精英的那个男性他常攻击女性他是有恨女但是他并不是说他不喜欢女性女性就是他有那个恨那个女性主义分子的那种那种男的那我这里的那个倒过来林木萍他是有恨男的他都不让那个男人来接近他但是他对那个吴瑞蒙特别有感觉
0: 敌意
1: 是因为有一个晚上深夜的时候他裸体在那个静光园
0: 跳舞
1: 的时候被吴瑞蒙看到然后他觉得说有人看到他的裸体不应该就是这个人该死就有一点这样子一个恨男的那个因为他恨他爸爸所以他连续接着有一个恨男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里面的感情非常的优美
0: 真的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林木萍的爸爸也是对他有一些比较凶

0: 中的这种管教嘛，那之后他爸爸就是为了要弥补，就做了一顿啊非常厚实啊，做了醉鸡啊，做了鱼啊什么，做了一顿大餐，然后就叫女儿来吃。那林木平呢，就是很淡然的吃着这个大餐的时候，就跟他爸爸说：“那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可以离开家了吗？”我就可以离开你了吗？就是他知道那个是爱，可是他也知道那个是控制，所以他心里一直就想要逃离，一直会有这个念头。
1: 对，所以我其实不会很赞成说哈，父亲跟女儿的那个太紧密，关系那么紧密，因为那个其实是另一种控制。另外，对西方人来讲哈，那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人那个父亲跟女儿一起洗澡，洗到很大很大，在西方人看了觉得哇，这很亵渎哎，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毕竟是男跟女嘛，器官都不一样这样，而且是年纪大了很有意思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这里面是强调，就是强调这种有一点点不正常的关系啊，这样
0: 是
1: 不正常的心理这样。因为你控制，你爱你的女儿，爱到一个极点哈。真的也是邪魔，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我是讲到说，你要一个正常人会走上邪魔，其实也是很一线之隔这样子的。
0: 对。

0: 我。
1: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蔡修宁老师的《离岸的人》。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想回到第五章啊、哦，因为第五章就等于是为所有的人物，让他们的心里也都获得了一种算救赎吧、所以老师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以翁志辉这个大学中文系提早退休的这个教授跟他的失智症的母亲之间的

0: 相处，还有他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失散多年他的哥哥啊。然后最后老师的安排，好像这翁志辉从他的哥哥身上获得了一种解放，就是一只小羊的出生，让他的心里觉得哇，有一种解放。但这里其实我有点看不懂，
1: 哦，
0: 来，请问一下老师，你的安排？
1: 我其实是觉得那个，因为在羊的话，在宗教，西方的在宗教里面也是比较有象征味道，这是一个羔羊、绵羊，然后诞生这样。
0: 是，
1: 那其实我对羊哈特别，应该只是我个人，因为我们下乡间哈羊哈，
0: 嗯，
1: 我又属羊，
0: 嗯，
1: 这种的，好像当成一个救赎的一个动物是还不错这样，
0: 嗯嗯。
1: 那其实说我其实结尾哈是一个开往羊诞生，好像人的诞生了，
0: 嗯哼，
1: 一生生世世，不管是好的坏的。你就是会存在，
0: 嗯，
1: 然后你坏的，你就是最后要去忏悔修补这样子，
0: 嗯，
1: 那最后还是生生不息，
0: 嗯，
1: 所以我用那个隐喻哈，那个图画，还有羊的诞生，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宗教的味道的，这样，
0: 嗨，
1: 啊，也是算一个迷因图这样，就回到一个迷因图的样子这样，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个人的参透会不一样这样子，
0: 好，当然在这个小说当中啊，还有一个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是老师刚刚有提到的这只猴子，
1: 嗯，
0: 寇桑。
1: 我觉得我是也不知不觉啦，
0: 嗯，
1: 一开始就写了这只猴子，
0: 嗯，
1: 结果就一直把它写下去，
0: 嗯。
1: 那其实猴子哈，在印度教里，猴子是很重要的啦哈。如果了解印度教，但是因为我写的哈是一个，应该讲说我写里面这个宗教其实是有一点变形的佛教，又有一点带西藏人密宗的味道嘛哈，不纯粹是因为我个人是皈依圣严法师，是禅宗这样。但是因为我有见识到一些比较异样的宗教这样子啦齁，东方西方我都有接触啦，不是很深的接触。那其实猴子是一个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从一个人类的那个逐渐演变的人类的意识，人类的良心，或是说来唤醒人类的一个象征这样。那当然也许读者看了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现在的答复你主持人的，我就是说我用它来是一个很，也是一个迷因啊，这是一个看着人类的一个动物的眼光，盯着看着人类发生错误，反正人类毁灭自己，互相残杀了一个洞。
0: 果然呢，还是需要小说家自己来跟读者们分享啊，在勾勒这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因为一个迷因图的发想，到后来整个的布局，还有其中想要借由每一条线索，每一个人物的心理状态，跟大家来探讨的人生的哲学，还是需要作家自己本身来跟大家说耶。
1: 没有，我觉得主持人看得很透了，每一点都有问到我了。我很感谢你作为我的，应该讲第一个读者哈，直接来问我的，我觉得很棒，主持人很棒，而且对文学还有对里面的象征名音我都有掌握到，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因为在一本书，因为我大家也知道现在文学的书是很不好，但是有几个知音，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很感恩，很感谢你。
0: 当然也谢谢蔡修宁老师啊，在暌违多年之后又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离岸的人》。好，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

致意，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要来看的是一棵开花的树，叔叔所写来的。那这封信呢它都有这个注记啊，就是第65封信了。好，那说亲爱的志毅姐，见信好，夏天总是离不开台风的光临，此刻窗外风雨飘摇，但是还不大。看台风的报道，说是晚上或者是明天的凌晨会在福建、浙江一带登陆，期待这个台风早点离去。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7月11号的下午啊，确实当时呢那一天我们是放台风假，那事实上呢我觉得风雨也没有特别的大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这封信。你们台北那边还好吧？好像这个台风没有登陆，直接擦边北上了。这个周末就要宅在家里待着，看着窗外的风雨，台风一来气温就下降，没那么酷热，就是出门不方便。最近听节目也少了，仿佛整个人越来越懒了，啥也不想动，就先这样吧，一下子不知道要该写什么，卡壳了。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好的，我第一次听到卡壳啊，那当然了，其实我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因为现在有 AI 太方便，所以我问了一下 AI 啊， AI 说呢，这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演变成生活当中的流行用语，它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枪支射击时子弹卡在枪膛或者是抛头口，导致呢枪支故障无法继续开火，但是呢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形容进行到一半的事情突然卡住、中断、不顺畅，或者是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好啦，其实我们大概在台湾会讲卡关了。好，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两岸之间的这个用语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啊。好，那我觉得虽然可能最近比较懒也没有听节目，但至少呢还记得志毅，还会写封信来，然后呢还会传美食照片给志毅，其实呢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啊。但是听节目如果用懒来形容没有听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奇啊，因为老实说听节目的话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啊，比方说你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可以听节目啦哈，或者呢就是你在发懒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让这个手机打开来一样可以听节目，已经这么的方便了，所以不能再懒了啦。希望叔叔赶快回来听节目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洪湖黄家口呢最近应该是创作量大爆发，他写了蛮多的信哈，那我们呢都可以好好的来看看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又有什么样的见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它的标题是把注意力留给值得的人和地方。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人与人的相遇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回响，有的时候你礼貌的走进一场聚会，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谈话，也适时地加入话题，可一顿饭下来，你发现自己的存在仿佛透明一般，你的笑容没有回应，你的礼貌没有接住，你的话语也很快淹没在人群里，这样的时刻难免会有些失落。后来我慢慢明白，遇见这样的场合不必急着证明自己，更不必追问到底谁的问题？如果这份关系与你的工作、合作或者是责任有关，那就保持应有的礼貌，把饭吃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体面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修养。等到下一次，你可以把时间安排给更适合的地方。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聚会，那么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就好。提前把自己的餐费结清，道声谢谢，然后从容离席，不需要赌气，不需要冷言冷语，更不需要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失落。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情绪交给别人掌控，而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后来我发现，经营社交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一直经营不同的社群媒体的账号，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我渐渐发现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使命。微博是我公开记录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真实的身份，也有我希望留下来的生活轨迹，我会控制发文频率，认真分享在菲律宾工作的点滴，
记录旅行，参与节目，也让更多人

认识真实的我。抖音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轻松互动的空间，不刻意追求成绩。TikTok 我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用来和同事互动，记录彼此共同经历的生活，另一个专注内容本身。如果一段视频没有遇见欣赏它的人，我会尝试换一种方式重新表达，让作品去寻找属于它的观众，而不是一昧的怀疑作品本身。Instagram 就是我们讲的 IG， 有属于老同事的圈子，也是属于菲律宾朋友的生活。脸书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亲友之间的联系，有的是节目互动和交流。也有人觉得这样很复杂，但我却觉得它更像现实生活。现实里我不会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同一群的人听，有些话是和老朋友分享，有些故事适合陌生人欣赏，有些生活只需要留给最亲近的人。平台不同，表达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于是我越来越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同一份内容。有些作品在这里无人问津，换一个地方却收获许多陌生人的鼓励。有些文字在这里没有人停留，到了另外一个圈子却有人认真读完，甚至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不是每道菜都适合同一张餐桌，表达也是如此。一道没有得到称赞，未必是因为它不好吃，也可能只是端到了不合胃口的人的面前。没有收到点赞不代表没有价值，没有得到评论也不代表不值得欣赏。我的社交媒体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宗旨，尽可能带给别人一点情绪价值，可以是一张风景照片，可以是一段旅行见闻，可以是一句鼓励的话，也可以是一份生活的幽默。至于我自己的情绪价值，我不会只依赖一个平台，也不会寄托某一个人的回应上，因为我知道世界很大，总会有人愿意认真看见你。这些年我也学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关注一个人，认真点赞留言，半年一年过去，对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我不会责怪也不会抱怨，我会默默地取消关注。不是赌气，只是把有限的注意力重新放回了那些愿意交流、愿意回应、愿意一起成长的人。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一桌没有你的位置，就礼貌地吃完这顿饭然后离开。如果这个圈子始终没有回应，就带着笑容转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耗尽自己的热情，真正重要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而是找到那些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彼此回应的人。人与人相处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而注意力是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源，他把值得的留给值得的人，留给值得的事情，留给能够让自己成长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遇见，那就留给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掌声，只是每一束光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好的，这是红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内容啊。其实他会有这样子的一封信件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到了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啊。因为呢我去花莲旅游的时候拍了很多的照片啊，那就是我有提到说有拍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呢贴文的反应不太理想，所以我就一度呢也提不起劲来，就没有再继续的整理后续的一些照片哈。还有另外一则呢是抖音啊，那这个抖音呢其实我是运用了抖音其中的一个功能叫做拍同款啊，也就是当我在看别人的抖音觉得好有趣哦，那我就会用拍同款的方式来呈现啊，就是说话的内容也许就像是我们那个背景的声音啊是一样的，但是呢照片可以自己选。那因为我看到这一则呢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同款，它的内容大概就是两个人对话，有点像是在窃窃私语啊，就说哎，你看那个人呢每天呢拼命拍拼命拍，然后拼命的发抖音啊，可是呢每一条抖音呢按赞的就一两个人，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可能看了80遍。好，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算是我最近就是发抖音的一种写照，所以呢我就一样画葫芦啊，就是做了一个拍同款。红湖黄家口呢就是看了这两则的内容呢，所以才写了这一篇，是要来提醒志毅不要太去在意就是

是社群平台的一个反馈吗？其实从这封信当中，我也非常的佩服鸿鹄皇家口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有的这些社群平台，它通通都有账号了，而且呢还自己分门别类啊，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发挥。我也很佩服，就是鸿鹄皇家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呢来经营啊？其实，在微博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我是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脸书啊，但我也不是会天天进去，而且我的贴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了脸书，都会很好奇的要来询问志毅的这个脸书账号，希望能够加入我，都说好啊好啊，欢迎啊，但是呢我几乎没有在经营啊。那刚开始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等到他们进入到脸书之后呢，才发现哇，真的平淡无奇。尤其最近呢，我都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上去了。其实我上脸书都是去看我朋友的照片，然后呢再把他们的照片借过来发给大家啊、哦。好啦，其实说真的，这些社群平台对我来讲呢，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在微博跟大家来做互动，因为我想呢这是一个最快速可以跟大家联系的方法啊。那也就是因为呢微博不能够直播了，所以我想看看其他的平台是不是可以直播，所以才又增了这个抖音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我应该也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经营这些社群平台啊。其实不是我不喜欢分享，而是我觉得生活不一定要完全的把它公开出来。那有些照片我还是会留下来，有些旅行也许我还是会记录，那有些当下呢我还是会想要保存，只是那些内容呢可能就会放在自己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才能够看得到，而不是呢发给所有的人了。所以记录生活还有公开生活，我觉得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以前呢总觉得分享就是一种交流，后来就慢慢的发现真正比较珍贵的回忆不一定是需要很多人按赞，也不一定需要很多人知道，他只要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回头翻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当时的心情，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价值了。所以我也很认同鸿鹄皇家口在这封信里面提到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价值全部的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之上。但是我有 KPI 的压力，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每个月都要做数据报告啊。如果数据低的话，诶，我的长官就会跟我说是不是需要调整了。所以我避免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自己想办法啊去先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让人家总是来叮咛我嘛哈。那难免呢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些期待跟压力。那我有了这些想法，其实我都是很真实的会在我的微博或者是抖音上来呈现啊。其实我并没有去太过做一个完美主持人的人设，我是会有情绪的，我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发泄。好，我相信有一些的内容听众朋友也都有看到嘛啊、哦。所以我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I 人啊，我是会害怕就是跟人家互动的啊、哦。如果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尤其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生活。以前呢我还会担心自己好像没有跟上流行，没有跟上时代，会害怕呢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现在反而会觉得没有什么一定是要追的，也没有什么一定是需要去证明的，自己的人生呢就自己做主吧哈。那适合自己的步调比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讲我觉得更重要。其实现在的我呢是很容易享受安静的，当然啦也许说听众朋友会讲说志毅姐以后不做节目呢就这么的绝情吗？倒也不是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经常互动的朋友已经不是单纯的听众了啊，甚或是呢我觉得就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呢依然呢还是可以看得到志毅的足迹的啦啊。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回到了墓地，瓶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1: 上面的刺，
2: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0: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3: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2: 活鬼啊！
0: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2: 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余兴节目啊！
4: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0: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1: 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0: 卓华问着阿木：“
3: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1: 啊，声况？
0: 慧芝解释着：“
3: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逐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1: 真的吗？
3: 还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墓穴啊。
1: 啊！
0: 阿木仔细看着，墓碑后的墓穴是敞开的，里面没有棺木。卓华笑着说：“
3: 哼，可惜声况逐了一阵子了，老朽也一把年纪，却一直还没躺进去。你不觉得这桃木围绕的山区很适合长眠吗？”
0: 慧芝附和着说：“
3: 哎呀，卓华兄一直很喜欢桃树跟桃花呢，真是风雅的性情中人啊。”
1: 这……
0: 阿木看着四周枯木，感受不出来，但被这样一解说，确实安心了。
1: 对不起，误会了。说您是鬼，谢先生，您别生气啊。
3: 嗨，怎么会生气呢？生死从来都不用执着，有志文人不怕死，只怕死不得其所。哎呀，死有重如泰山，亦有轻如鸿毛。
4: 就像身也有挺直腰杆，或苟且趴着，不如醉死啊。
0: 痴仙手里举着杯，
4: 哎呀，这是最后的酒，卓华兄，我们三人一同干杯吧。
3: 好，敬两位。
4: 敬。
0: 慧芝神情突然变得哀伤。
3: 敬人皆死得其所，情义重比泰山。
0: 阿木看着三人潇洒地仰头干杯，但树林中却浮现了黑影逼近。
1: 啊，危险啊！
0: 顶着八角斗笠的高脚墨虫现身，破披肩下伸出一根像是枪管的东西，一团黑色的子弹飞射，射向刚放下酒杯的慧芝。
1: 哇！
0: 听到枪声的阿木眼前闪过一个画面，是下雨的山上，一个男人像是中枪而倒了下去，回过神，那幻象已经消失，但也来不及发出警告。
3: 哎，
0: 慧芝叹了一口气，迅速抽出怀中的斑竹杆毛笔，没看怪物一眼，就在空中留下诗句：
3: 摇落江潭已不惊，又看吹坠变园林。
0: 文字化为草绿色光芒，将黑色子弹打落在地。 阿木讶异于悔之的反应速度。
1: 该不会你也能看见？
0: 墨虫发现子弹失效，直接迈开大步接近。
1: 过来了。
4: 哎呀，最讨厌这种打扰兴致的东西，让我酒都要醒了。
0: 池仙身上掏了好一会儿，才抓起差点脱手的青花陶瓷笔杆毛笔，在空中写下了诗句：
4: 进退低处分，去留两为难。
0: 金褐色光芒的字射入两颗枯木，枝干变形，固定住那漆黑的身躯，让墨虫动弹不得。
5: 小龟儿子，你看到了吗？这两个酒鬼竟然真的有一套啊！
1: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谢卓华惊恐地问着。
6: 哎呀，卓华兄，酒都喝完了，是时候该醒醒了吧。
0: 悔之拨着头发望向墓地与枯树。
6: 要说是生矿是合理，但你最爱的桃树都枯光了，怎么回事呢？就算过了花季，距离寒冬也还久着呢。
1: 这我也不知道。
0: 卓华困惑外感到几分惶恐。这时痴仙摇着空酒杯。
4: 卓华兄，能与你同饮很尽兴，但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你是醒了装醉，还是醉了装醒？哎，醉的人想醒，醒的人想醉，死的人想活，活的人想死。所以你是醉是醒，是死是活？
1: 池仙，你在说什么？我明明活得好好的，自从逃出八卦山。
0: 卓华神色渐渐心虚，似乎察觉到异样了。
6: 哎呀，卓华兄，你没有逃吧？这墓确实还没用过，但并非你自己盖的，如同桃树不是你栽种的。我也总算想明白问题的关键，是桃树的桃，不是逃跑的逃。哎，
0: 阿木恍然大悟。
1: 啊，所以谢卓华先生真的是活鬼？
3: 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吗？早就在八卦山。
0: 卓华抱头思索着。墨虫这时睁开枯木窜起，长腿一跃就到了卓华身后，以披肩将其包裹。痴仙问着：
4: 呀，作为酒后余兴的戏，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些啊？
6: 哼，药脚还没到，不过我们就先暖场吧。
0: 悔之紧握毛笔，三根桃木枯枝穿破披肩窜出，化为更大更粗的枪管，一一对着三人。从八角斗笠的细缝隐约可见后面一双红眼反耀赤光。阿木意识到，
1: 啊，这是那个最终形态红眼墨鬼。
6: 哎，推到后面。
0: 悔之将他往后拉，露出潇洒的气势与笑容。
6: 交给我们一展身手吧。
4: 连环山不断，逐渐水和熊。
0: 痴仙的文字上句化为了无数土丘将怪物围绕，下句化作湍急大水奔流。阿木被这规模的法术吓傻了眼。
1: 哇，凭空冒出土丘跟大水。
0: 澎湃大水流歪打在山壁上，水反而溅湿了三个人。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0: 阿木擦拭脸上冰冷的水。悔之扶着额头。
6: 哎呀，痴仙啊，是那个方向，别醉到连河水都流不直了。
4: 哎呀，我瞧一下啊。

0: 池仙重新让水流袭向墨鬼，墨鬼速度惊人闪过，蹲居后一个弹跳越过了一座歪倒的山丘。
1: 哎呀，山堆歪了嘛。
0: 池仙摇了摇头，一下子刚刚的山跟水都消失不见，地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阿木发现脸也是干的，刚刚那一切仿佛只是错觉。
2: 哎呀，毕竟对方是逃这个字化作的墨鬼，他要跑我们可追不上啊。
0: 慧芝双手一摊，数米外的枯树枝干上，墨虫保持距离，不断发射子弹。
2: 唉，是时候展现点真功夫了。
0: 慧芝收起轻松自信的笑容，专注的如舞剑般挥毫写下诗句：
2: 侠气辱魂了未消，强将此笔赴妖娇。千秋一局兴亡泪，并作桃花万点飘。
0: 文字化为绿色光芒笼罩，将袭来的子弹变成鲜红的桃花飘零飞散。随怪物射击越多，山间花瓣纷飞，白头翁与绿袖燕在枯枝上随花语鸣叫着，宛如高歌赞颂奇景。
3: 哇！
0: 即使是危险的时刻，阿木忍不住被眼前梦幻浪漫的景象给震撼。
4: 哎，笨龟儿子，现在可不是看花的时候啊！虽然暂时安全，但是这两个酒鬼诗人不是拿这个长腿虫没辙吗？
0: 刚刚回到墓地的李晨曦诧异望着漫天飞花。
3: 啊，这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慧芝责备地说：“
2: 哼，你总算回来了，晨曦，是你干的好事吧？”
3: 你在说什么？我的头。
0: 晨曦感到头疼，本来忘却的记忆在脑袋中蠢动。池仙问着晨曦：“
1: 哎呀，那笔烂账待会再算吧，毕竟要拿出好久。应该没忘了说好该做的事情吧？”
3: 你是说客人吗？
0: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3: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1: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5: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1: 但怕错过了好戏。
5: 至少赶上了桃花雨奇景吧。
0: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5: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1: 答对了。
5: 不然呢？
0: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2: 哎，苍月连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月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啊，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6: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

0: 云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云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云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诶、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哦。而且云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相关报道的话，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1: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1: 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
1: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易容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学校有社团
0: 啊。
1: 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然后表演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海报说，表坊要来学校演出，我想说，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呢、而且票价才40块，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便宜？对啊，那想要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
0: 了。
1: 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去看原来是学校社团表演社团，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
0: 啊，
1: 所以也简称表坊。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也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对，这就是说，就是刚刚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对。
0: 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
1: 对啊，
0: 超过25年。
1: 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
0: 1999
1: 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对，25年多，对。
0: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他也是待了20几年，
1: 对，
0: 他好像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1: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然后自己手工道具，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排戏会排到半夜，然后就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并没有说为了说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对，很多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啊，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
0: 对，
1: 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嗯嗯、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是没有。 对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
0: 对，
1: 然后他讲一两句
0: 对
1: 客语啦、啊、或者是台语这样子，
0: 有点功能性，
1: 对功能性。

0: 性，然后那时候又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有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
1: 刻板印象，
0: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接触到今日之后，发现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对，然后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今日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用母语创作，然后再者是今日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所以加入今日之后，我就觉得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所以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对，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很多的角色，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演，其实我当的很恐怖，很
1: 恐
0: 恐怖
1: 怖。
0: 的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他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4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还想说，他也觉得说，都那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对对对，
1: 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对
1: 杨
0: 对，
1: 舒
0: 杨
1: 凯，
0: 舒凯，对对对，
1: 那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长，那这一次这个无敌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0: 对，其实无敌 level 这个概念，应该是说那时候鸡鸡好是做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慧芬，我有，如果这次鸡鸡好吃还状况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要再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1: 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0: 你说
1: 鸡
0: 鸡
1: 鸡好
0: 好
1: 吃
0: 吃
1: 那
0: 的
1: 一
0: 时候，
1: 次，对。
0: 因为鸡鸡好吃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毕竟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鸡鸡好吃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找谁，好，剧本就找舒凯，因为舒凯他其实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因为我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对，然后那时候对于《鸡鸡好吃》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就会确认说：“哦，鸡鸡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呀？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子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

0: 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集体好吃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机器老师他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 他是两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那回到这次《无敌 level》，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哦，再讲回来就是，在演机器老师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扮师者。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哎，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初初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俄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所以俄国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照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以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扮师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无敌 level》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事，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1: 我们华人有这个，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但是我内心又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是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要告诉观众哦怎样是好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1: 你的体会是这样，那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0: 本来是叫"无狼 delivery"，就是有没有人在，然后这个意思来自于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呼
1: 呼
0: 救，
1: 救
0: 对。
1: 呼求，
0: 那相对于这件事情，对于照护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有人在吗？无人 delivery，无 delivery，无 delivery。"对，然后他就是，所以这因为会分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哎。的确是蛮贴切的，对，所以它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它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啊。但是我觉得，至少
1: 好
0: 我觉
1: 像
0: 得，
1: 是可以联想的哈、哦。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0: 这样
1: 很孤单，
0: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哦、对，所以我其实对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的。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来自说，因为这故事比较是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的东西，
1: 哦、
0: 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
1: 嗯，
0: 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
1: 嗯，
0: 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溺
1: 哦，
0: 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1: 哦、
0: 嗯，
1: 哦，你怕距离拉不好，
0: 对，拉不开，嗯、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厂也很谢谢建厂，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嗯、这出戏。
1: 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嗯、
0: 对，
1: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
0: 想法对不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次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都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
1: 嗯、
0: 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这比较小剧场风格的、
1: 嗯、
0: 这可能我们接触过人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
1: 哦、
0: 但是我对
1: 比较实验性，
0: 对，比较实验、哦、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嗯、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
1: 嗯、
0: 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嗯、这样
1: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的，對對對對，就可能他门槛比较高。
0: 不会，因为你就像我讲，如果我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嗯、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收错误、
1: 嗯，
0: 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嗯嗯嗯，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0: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1: 捣乱是怎么样的捣乱？
0: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复旦华轩在台湾讲说，哎、欸，导演你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1: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0: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嗯、所以可能就是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都搞模糊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的很明确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
0: 对对 对，
1: 但要怎么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
1: 哦，
0: 没有错，嗯
1: 哦，
0: 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1: 哦、嗯，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
0: 对 对，
1: 所以就像你说，
0: 对对对，
1: 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来，
0: 对，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我身体就做出来，他们康大大概就知道是什么的、哦。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堂他是一个成熟的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直。
1: 嗯，
0: 一直
1: 比手画脚，
0: 对对对
1: 的，
0: 对对对，哎、嗯，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1: 嗯，
0: 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然后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再确定了脑中的画面是否可以的话，我再化成文字，把它、
1: 嗯、
0: 语言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
1: 嗯嗯，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0: 是，
1: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他、
0: 嗯、
1: 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0: 嗯
1: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
0: 嗯嗯、
1: 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
0: 嗯嗯。
1: 那这一次是建厂来，你觉得又是你导，
0: 嗯，
1: 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欸，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1: 一定要某种
0: 風格，对对，因为我觉得、嗯、我觉得

0: 今天我既然找了建长来了，
1: 其实就要是建长的风格，
0: 对
1: 不
0: 对？对，因为我们金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那个金枝，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要来做金枝，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对啊，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教、去指导他。那因为建长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不一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0: 最大的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长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是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还都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0: 对对对对对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1: 对，它有点抽象。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就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对，然后排到一半，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2.5版了、啊。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1: 收束，
0: 对，收束，然后
1: 确定，
0: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那不能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1: 不用费力的去想，
0: 对，
1: 可以
0: 直
1: 接看了就懂了，
0: 直接去感受，直接去感受，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对，
1: 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0: 可以这样讲。对，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对，然后如果一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对，所以
1: 可以容纳多少观众？20个可以吗？
0: 差不多
1: 20个。
0: 对对对对、哦。
1: 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铁定要加演的吧？
0: 这个就
1: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0: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那边他们讨论一下，就是对，就是因为
1: 戏也比较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如果没有加演也没关系啊，因为反正就是缘分嘛，有买到有机会看到就看，对，没看
1: 真的有买到的人很挺幸运。因为这样加起来120，
0: 差
1: 不多
0: 差120张。对对对对，因为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表演厅也是卖的，
1: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0: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1: 不要压力太大，
0: 我可以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
1: 对，
0: 才卖20%，那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1: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紧张。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不。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事情不用分心太多。
1: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0: 对
1: 不
0: 对？
1: 就如果它要慢慢再长，或长出第三版、第
0: 四版，
1: 也是
0: 有
1: 机会的。
0: 对对对，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同一个作品，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的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
1: 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冒出了很多独角戏，可是独角戏真的 哇，很精彩耶。
0: 对啊，对啊，其实真的表演者，很表演者必须要很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东这样的表演者，就是他就撑得起来啊。所以我不敢的原因是在这里。对对对，
1: 你铁定也可以，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
0: 对，对，
1: 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
0: 嗯，
1: 那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发光。
0: 真的真的，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三十几岁啊、40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
1: 的
0: 表演者。
1: 对，
0: 对对对，
1: 很棒哎！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可是可以期待一下。那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0: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偷偷想了一下。
1: 哇，
0: 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剧团，其实我们剧团就经纪人社，其实以及我本身，我对我的创作，其实比如说像《吉吉好吃》跟这次的《无敌 level》，我都比较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的。那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一龙讲过，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
1: 对，
0: 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我想什么我就自己写，我不用去寻找可能的类似的剧本，同样议题的剧本。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没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怎么之类。
1: 哦，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这也很不错。
0: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那当然你改变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过程啦，我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那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哦，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0: 对，就是有会想要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这出戏的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主要发想嘛。对对对对对。
1: 好诶，期待允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
0: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允中。
0: 好，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

0: 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中泽医师，带我们认识近年备受关注的糖新肾症候群，深入解析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肾脏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且分享常见的症状、预防方法以及最新的治疗观念，也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及早筛检、及早治疗，守护健康人生。
1: 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美国的心脏学会啊，也算是一种三种器，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以及呢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吴中泽主任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喂，今天这个症状呢，我很少看到，而且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叫做糖新肾症候群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吴主任哦，因为他真的现在非常的忙，他要开会，有很多的医学会哦，因为他现在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所以呢也非常谢谢吴主任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赶快请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主任，今天为什么要讲糖新肾症候群？
1: 因为这个症候群最早是从美国心脏学会所提出来的，叫糖新肾症候群。各位银发族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经常有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这个很简单，我们先看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跑医院嘛，本身有慢性病，他们通常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看一科，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要去拿药，今天我要去新陈代谢科看，可能同时也会看心脏科，那也会看肾脏科，发觉好像怎么好像都是这三科，就是好像看新陈代谢科，看新陈代谢科要看什么，看他的糖尿病，又经常走路会喘啊，然后会有点胸闷，这种又有高血压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就要看心脏科，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肾脏好像也不是很好，又要看肾脏科，那经常会好像这三科轮来轮去，说起来其实这糖新肾就是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美国的心脏学会啊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哈，三个也算是一种三种器官啊，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所以这原先是在美国，他们把这三个就是银发族的长者，
1: 对，
0: 这三个都会有连环，都会有关系的，就对了。
1: 是的，是的。说起来，这三个器官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像以我新陈代谢科来为例，我通常不是单纯就看一个糖尿病而已，因为我还要顾及到你的心脏，还有一个肾脏的这部分。
0: 哦，这三个都要看到。
1: 对，这三个我都要做评估。为什么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先看以糖尿病来讲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血糖，就是一个血糖性的异常。可是血糖的异常来讲的话，就是血糖会高，但有些会偏低啦，有些糖尿病病友他会忽高忽低啊，就是血糖它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可是当你血糖异常的时候啊，第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所以糖尿病的病友其实来讲，他得到心脏疾病的几率，尤其在心肌梗塞上面的话，是正常人的大概三倍，就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有三倍，所以很多的糖尿病病友到后面会产生这种心肌梗塞而走掉，甚至有些人一发觉到心肌梗塞，同时也发觉到原来他有糖尿病，他不知道。举例来讲，像我上个礼拜才有一个会诊，是心脏科的会诊，他是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哦，他本身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可是他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发觉到他有心肌梗塞了，后来一发觉他堵了三条，就放了支架，46岁而已。后来去看一下他的血糖，他血糖真的糖化血色素，我们先讲正常人是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 5.7，但糖化血色素 6.5 以上就是算是糖尿病的，他的糖化血色

0: 速到 11.2，
1: 这么高了？
0: 对，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已经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再去问他的过去的病史，他说：“哎，他的确有过去有经常会口渴，然后会一直去想试吃甜，多吃多喝，甚至有多尿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他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46岁嘛，反正他体力还好。他发觉哎，心肌梗塞原来跟他糖尿病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血糖嘛，血糖过高。”那你要知道，当你血糖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就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心脏也有很多的血管的供应啊。当你的血糖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啊也会容易除了容易产生阻塞之外，你的心脏的肌肉的细胞啊也会泡糖水泡了很久，泡了很久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病人还会有心脏还会出现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形，也就是他心脏的收缩力就没有那么好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打出去的话，心脏就可能开始没力了，出现容易喘的情形。心脏如果说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也会造成肾脏衰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洗肾的病人啊，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
1: 哇，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我们血糖到在肾脏，如果说肾脏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个我们的肾脏泡糖水泡太久，那个肾脏的细胞啊也会坏死，逐渐失去功能，然后最后也产生了肾脏衰竭，
1: 也要洗肾吗？
0: 对，就是要可能面临洗肾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大概有 25% 的病人，25-30% 病人还会产生一些肾脏的一个疾病。那这是从我们糖尿病的角度出发，但心脏方面的话，心脏也是有哦。你看我们心脏来讲，我们心脏像一个泵浦，它是我们像我们车子的引擎一样，它是泵浦，它是把我们的血液经过心脏收缩之后啊，打到全身的一个器官里面去供应它的一个养分，包括它的红血球啊这些等等，甚至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白血球也经过血液来去做输送。你知道我们肾脏的话，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废物的一个器官啊。当你的心脏已经如果说已经受到影响了，例如像说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或已经心脏衰竭的话，这个供应到我们的肾脏它的灌流就会不够了。我们肾脏本身是来排除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废物啊，那当你的灌流不够的时候，你肾脏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你的肾脏的细胞会产生一些坏死的现象。所以很多心脏衰竭的病人啊，你会看得到他们过滤水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你看心脏衰竭病人很多人也出现脚会出现水肿的一些现象，因为他肾脏没办法去把那些水分给他排出去。
1: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好的话，他的心脏不好的话会连接他的肾脏，那肾脏就会影响到他的肾四肢是这样子吗？
0: 对，也会就会出现那种水肿的一个现象。
1: 那
0: 我们心脏不好的话，那你打出去我们的胰脏，因为我们的糖尿病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胰脏，胰脏会分泌那个胰岛素细胞，那胰岛素的部分的话，因为你的灌流也不够的话，没有足够的血液去供给它的养分或者是它的一些氧气等，那它有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它因为它灌流不足了。这是从心脏的角度出发，那如果再从肾脏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如果肾脏功能变差的话，你的那个水分就排不是很掉啦。
1: 对，
0: 因为我们肾脏最主要是一个排废物跟排水嘛。因为废物就把我们全身代谢的东西，包括一些废物啦，都把它排出去啊，是我们的水分也要排出去啊。那如果你肾脏已经功能已经变差了，那你的那个水分排不出去，你的心脏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体内，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把那个水分排出打出去，所以心脏的它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讲就比较大。而且钠离子也排不大掉啊，那排不掉的话，那些钠离子比较多，也会造成一些水分滞留，也会产生一些高血压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盐跟钠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吃太多咸的话，有些会产生高血压的问题。那你相对来讲的话，这些废物如果也不行的话，也会积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胰脏啊，排出的东西也没办法去代谢掉，所以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到，这是不是像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血糖也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也同时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跟肾脏，肾脏的话一变出问题的话，也影响到你心脏跟你的胰脏，所以这个糖、心、肾，他们是相互在一起的，把这个串起来叫做这个糖、心、肾的症候群。
1: 原来这三个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一个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会连带影响到两个。很多人都认为我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我可能顶多是糖化血色素太高了，就没有想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甚至我们的

0: 脏哦。好，那唐心肾症候群它有哪些的症状呢，主任？
1: 因为这唐心肾症候群在美国的话，它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因为它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称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四期。那所谓的第一期的话，这个唐心肾症候群刚开始的话，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肥胖，然后体重比较重啊，然后我们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比较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你的血糖会有一点点高，纤维高，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对，那一个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第一期左右，然后等到第二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了各一个的心脏唐心肾的一些前期的现象，例如像说你的血糖已经达到已经糖尿病前期了，就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达 6.5， 但是已经异常了，可能在 5.7 到 6.5 之间了。
0: 那为什么这算是正常的话，5.7 算正常，为什么还会有异常呢？
1: 5.7 以下才是正常， 5.7 到 6.5 这中间算是糖尿病前期，就已经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血压已经开始有点开始偏高了，但是还没有说很高。
0: 所以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见得一定是高血压，有可能是他的血糖他的糖化血色素偏高了嘛。
1: 对，糖尿病的因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如果你的血糖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高了，然后你的血压也开始有点高了，可能我们大概原则上是不超过130到140的，可能就是在高血压的低期，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下修了，可能已经在120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高血压前期的一个现象。血压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高，但还没有到达说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了。那你可能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的血脂异常，胆固醇有一点点高了，可能这些有一点点的蛋白尿就轻微的，就可能在第二期的情况。那这时候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的话，通常还不见得会有太大的症状出来，就血糖高一点点，血压高一点点，可能小轻微的一个蛋白尿的现象，这状况你都不会有太大的症状。通常出现到症状的话，通常已经到了第三期跟第四期了。所以第三期的话，那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一些血糖已经达到糖尿病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已经开始高血压，血压已经可能到第一期130以上，甚至有些已经到140了。那小便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
0: 所谓的蛋白尿要怎么去判断呢，主任？
1: 蛋白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测尿液中的一个蛋白。但是从肾病人来讲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记五个口诀啦。第一个叫做泡，泡的话就是小便会出现明显的泡泡。那这种泡泡一般人小便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很快就散了。
0: 多久会散？
1: 大概一分钟以内都一定会散。但是所谓的泡泡尿的话，它很明显，它是一分钟以内发觉到马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泡泡，那个就是我们常见就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的情形的。所以有五个字，第一个字叫泡，第二个叫做水，那就是水肿，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会发觉到它的脚的那边压下去就弹不大起来，要出现水肿现象，或者是脚的鞋子开始出现很紧的情形了，那就出现水肿。第三个的话叫做高血压，就是血压那时候量平常不就是很高，现在怎么开始这阵子又开始变高了，小心肾脏可能也出了问题了。第四的话叫贫，就是贫血，就是会容易头晕，就是你突然站起来突然就可能又开始头晕的。
0: 那不是姿势性低血压，
1: 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可能是贫血。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的，它的眼睑，我们会看它眼睑下方，眼睑下方出现比较偏白的情形的话，这就是一个常见一个贫血的现象。第五叫脾，
0: 疲倦的脾，
1: 对，那人就很比较容易累，因为刚刚提到了肾脏是排水跟排废物的，那你废物排不掉，你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疲倦，所以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五个字诀，就是泡、水、高、频、倦。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要小心，可能有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出来了，可能要建议还去到肾脏科的话，要去看一下，至少检查一下小便，抽个血，看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啦，有没有在正常值，那有没有出现蛋白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都是在第三期，等到在第四期的话呢，就我们叫做中所器官已经出现衰竭了。这时候的话，如果是心脏方面已经出现心脏衰竭的话，可能会产生出现走路就会喘了，
0: 走路就会喘了。
1: 对，可能才爬一层楼就怎么觉得好像他很喘，那个就已经可能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了，
0: 这么严重。
1: 对，那有些人已经如果肾脏衰竭的话，有些人开始皮肤就会出现容易痒，然后非常疲倦的一个现象了。
0: 皮肤会痒？
1: 对对 对, 对、
0: 它会痒多久呢？
1: 不一定，肾不主时就是会出现痒的现象。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

0: 般这种肾脏疾病出现那个会痒的一些药膏这些等等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啊，相对来讲那个废物排不大掉。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洗肾的病人？洗肾病人他们第一个看起来比较蜡黄，那因为他们会有贫血的现象，那另外一个的话皮肤会比较黄，然后会比较容易干痒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症状？
0: 对，如果是那时候血糖的话已经那时候已经很高了，一定会，如果说血糖那时候已经到最后的话，因为血糖就会高低就会差很多，那很多的糖尿病友就可能就要打胰岛素，因为就会发觉他的血糖，好像才吃一点东西他血糖就一下就可能就从100一下蹦到500，高低就差很多，变成他血糖就很异常，很难控制。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也详细的说明糖新肾症候群分成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期。目前的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排糖的药物、肠内素等这些治疗新的趋势，更提醒我们饮法族的朋友从饮食运动定期检查做起，把握早期的预防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机，守护我们的心肾与血糖的健康。他说，
0: 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所以这种已经到有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就我们是糖新肾症候群的四个阶段。所以为什么话到后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一些饮法族他们都会这三个那边轮流看，心脏科看啊，一会又要肾脏科看，一会在基代谢科看，
1: 那不能够合并在一起吗？
0: 是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不过要先看一下他的到症状到底在哪里，哪边比较严重。例如像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肾脏已经到达，我们大概肾脏病大概会分五期，如果他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后面我们的血糖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高血压、对，就交由肾脏科来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发觉他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已经有三条血管都堵住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友，我们就可能就让他在心脏科那边先处理好他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间我们也会去看一下给一些心脏科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使用的一些药物。
1: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我到底要先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还是肾脏科呢？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才可以知道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么多问题呢？听讲的话我是要挂三个科，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挂一个科，可能就是担心说我是不是有所谓的糖新肾症候群，是不是可以请譬如说像主任是新陈代谢科，就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帮我前面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做一些安排检查呢？
0: 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他是哪方面控制的不好，如果说他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他可能血糖我这边可能会先帮他去处理血糖，如果他血糖控制不好但是他的血压、血脂、那肾脏这部分都还好的话，那可能会在我新陈代谢科我会去帮他去做方面处理，因为他的心脏跟他的肾脏这方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只是他就主要是血糖为重，可能会在我这边会顺便先帮他同时看。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有两个问题的话，例如像说他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又血糖又控制不好，那我可能会请他可能心脏科跟我可能这两科一起来去帮他的这部分把它控制好，因为这后面牵扯到要把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要控制，因为他如果说一方控制不好的话，一定我们还是会请，例如像说他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但他血压控制很不好，而且心脏衰竭比很严重，那我可能会就请他在心脏科那边看，但是请心脏科的医师把我这边血糖的药物一起来做控制，如果他血糖又控制不好了再回来我这边做调整。
1: 那我们法术朋友要先去看哪一科呢？先做哪些检查呢？
0: 都会，其实这三科都可以看，因为我们三科都会同时看，而且我们三科都会有一个默契。为什么？就是会把糖新肾症候群放在一起，我们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不会说只单纯看血糖，那我也会注意他的心脏跟肾脏，心脏科的医师他也知道这个症候群所以他也知道，他同时也会去顾他的一个血糖跟以及他的肾脏这部分的话，我们 们都会定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我们至少都会做一个抽血检查，我们就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如果说有糖尿病病人，我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包括他糖化血色素，定期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评估他的一个血压和的一个状况。我至少半年，如果说肾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没有蛋白尿的话，我半年都会检查一次尿液，去检查看是不是有出现蛋白尿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肾脏科医师当然也会有评估血糖啊跟他的血压的这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三科医师经常会去评估这三方面。但是哪一方面如果说他是比较控制比例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两科都会同时介入。例如像说他是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肾脏控制也同时不好，那可能他会看两科，但是他血压还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可能会在肾脏科包括他的血压把一起控制，然后我这边专门控制他的血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合作。
1: 那我们光抽血就可以先知道说我们的心脏不太好吗？我在抽血肾脏可以，还有就是血糖可以，那心脏抽血可以吗？还是要照超音波？
0: 心脏的话要看它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心脏，如果是评估心脏衰竭的话，我们会有心脏衰竭的一些指标来去看。那当然也会评估，如果他这个指标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借由这个心脏超音波来去看一下。例如因为有些人写心脏衰竭，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有阻塞，例如像说他可能哪一边动得比较不好，因为他收缩，因为我们就像心脏在收缩的话，它是肌肉这样收缩，
1: 对，
0: 他可能有一边如果发觉到他收缩的不是那么好，那这时候心脏科会考虑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他那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这边动得不好，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心导管上面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年长者，其实也不要年长者，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还是要去定期抽一下血，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如果糖心肾症候群，主任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或者是改善呢？
0: 如果说是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很多的现在药物也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做，
1: 可以吃一颗药三个都搞定吗？
0: 现在有开始这种趋势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新药开始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因为这三个经常会在一起。例如来讲，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新的药，可能银发族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排糖药物，排糖药物，对，那这种排糖药物的话，它第一个它会去把糖分给排掉，那所以它对于这个血糖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它会把适时的把我们的肾丝球里面的那个压力啊，能够去化解，所以压力就不会太大。当我们肾丝球压力不会太大的时候，相对来讲不会产生肾脏衰竭的一些问题。那它同时也会排掉一部分的钠，那所以对心脏来讲的话，也是有心脏衰竭病人也是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会不要吃太咸的一些食物啦，重口味的食物这些等等的。但是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排掉一些钠，所以它也对与这个心脏衰竭方面也会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些瘦瘦针，就是我们的瘦瘦针，
1: 对，
0: 那这些瘦瘦针的话，因为现在健保的话它的给付条件是非常
1: 严格，
0: 非常的严格，
1: 一般来讲这个瘦瘦针还是自己自费吗？
0: 有部分的如果说未达到健保它的范围里面，给付范围里面，那有些可能考虑要用自费的方式。第一个瘦瘦针的话，就是所我们的肠泌素，之前可能在节目也提到过肠泌素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肠泌素的话它会抑制食欲啦，同时之间的话它也会减重。除此之外的话，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发觉到使用肠泌素的话，它心脏血管它的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相对来讲会有下降的大概20%-30%左右。
1: 这个瘦瘦针它要剂量的话是要看个人的体重，
0: 不是，这个要由医师来去判定慢慢的评估。所以瘦瘦针虽然是很火红啦，DHA 很火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由医 医师来去做评估，
1: 对，
0: 评估你能不能使用，然后你该怎么样的使用。
1: 所以他操作中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的确不大适合瘦瘦针，包括必须要注意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些等等。
1: 还有副作用？
0: 对，瘦瘦针当然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1: 副作用
0: 常见的副作用但是从肠胃上面的，因为你肠胃上面它会有一些接受体，当然会抑制你的本身的食欲，它会让你的胃的蠕动相对来讲先比较变慢，这些变慢的情况之下的话，

0: 有些人他就会产生，如果吃的东西，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呕吐，因为它也会作用到中枢，然后中枢是我们的脑，所以有些人打了瘦肉针之后啊，就会开始出现呕吐、头晕、呕吐这些等等的现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来去做个评估的，因为你的胃它的排空相对来基本变少了，打瘦肉针也有人会变成说有产生一些胆结石的一些现象。
1: 哦，
0: 报道上面都有很多的，例如像在开刀前啊，或者是说有些因为开刀要麻醉，它会抑制胃排空。
1: 对，
0: 好、哦，那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肠镜、胃镜这些的病人，我们可能就要跟他喂教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停止打。因为这个瘦瘦针对我新陈代谢科来讲，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可能有些医师还不是很懂瘦瘦针的使用上面的话，所谓肠迷素的话，还是建议从医师来去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使用。
1: 对，
0: 哦，即使你可以自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由医师来去做个评估。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药针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不过现在健保还是没有给付了。
1: 所以那个肾脏对比较好的是要自费的药。
0: 对，那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醛固酮，就是我们的一个升压药的一个接受体的一个抑制剂，它会延缓肾脏的一个蛋白尿，它的尿蛋白的话会有效的降低。除此之外，对心脏衰竭的部分的话，它也会有效的改善心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新药可以使用，不会有些，因为它毕竟是新药，健保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的话，需要银保族可能需要自费的这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建议，还是从生活形态上面去做个一个改善啦，
1: 这个最根本。
0: 对，包括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英法族，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去改善，因为运动的话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些阻抗，对于血糖来讲会比较好。那你心肺的功能相对来讲的话，也会能够有效的改善。你有动总比没动好，不可能要求我们英法族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平常在跑马拉松了哈，对，那我可能不可能像这样。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像流行的一些超慢跑啊，简单的一个活动。你的饮食上面的话，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就不要太多了，减少精致性的一个淀粉，减少一些含钠比较多的、盐比较多的，常见是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那这些的话都能有效去改善这种我们所谓的糖心肾的一个症候群。
1: 看来呢，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才主任讲的这些症状，听了都会觉得心里害怕的，我是不是会自己对号入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理事的吴宗泽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糖心肾症候群，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天非常感谢吴中泽主任的分享，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守护健康最好的方法。感谢主任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从出生之后经历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或我们亲爱的家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对到了生死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家人

0: 静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静慧。
0: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副标题就是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哦，静慧访问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也拥有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思考，究竟我们人生呢走到最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但既然呢这个书名叫好好吃到最后，所以就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啊，就吃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静慧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
1: 我们民间有蛮多的这个俚语，像这个吃饭皇帝大这样的俚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吃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们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吃，那我们每天醒来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吃。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平常跟日常。
0: 是，
1: 所以说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吞咽困难的时候，或者譬如说吃得很慢，像这样子进食出现的种种的状况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他是可以看医生的，要看哪一科，其实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0: 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主要其实我相信这几年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引起一些讨论的一些议题，譬如说像断食善终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近年社会的一个关键字吧。
0: 对，
1: 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听到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善终的方式，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关切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善终，以及如果说不是病人本人的意愿，他是被照顾者断食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用比较多的一些篇幅来讨论不同的意见，呈现不同的想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这样的念头来写这本书。
0: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个案啊，那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如果吃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透过什么形式的吃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也是这本书呢用了很多的个案来跟大家探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书里面有一段提到，在2024年哦，有一个统计，就是在台湾有高达40万人是会放置鼻胃管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探讨了很多跟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装置鼻胃管，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装置鼻胃管对于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作用。这也是当时静慧你在做这么多采访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普遍来讲照顾者或病人本身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1: 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写爱恨鼻胃管这一章？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做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鼻胃管大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辈在公园里面晒太阳，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围着一圈，然后几乎每个人鼻子上都装着鼻胃管。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呢？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探讨。对，那鼻胃管它本来的设计，它只是有点像一个替代道路吧。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在这个台风豪雨之后路断掉了，常常工程单位就会去开辟一条替代道路，可是当原来的路修好了，这个替代道路其实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鼻胃管它的设计本来是替代道路的这个用途跟概念啊，可是在台湾它为什么常常好像变成长辈的一个 我们称为标配的，好像几乎很多高龄的这个长者。

0: 者身上都会带着它，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一个照顾文化的问题。对，
1: 像我住的这个社区啊，我这栋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让一些长辈们可以坐在那边晒晒太阳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有一个老伯伯，我从搬过去呢应该也有个5年起跳吧，也许快10年了，风雨无阻，每天早上由他的这个外刊陪伴着他坐在一个轮椅上，这个老伯伯可能已经是中风或怎么样行动不便，他就是插着一根鼻胃管，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好示范哦，先讲一下，雷打不动坐在那边抽烟，他其实手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外刊就会不时的把烟递给他，然后就吸两口吸两口，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个的确就是刚刚静慧所说的，好像我们的印象中哦，可能我们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也许吞咽上有困难了，或是他身体无法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鼻胃管来协助他进食，来维系他的这个生命的征象。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静慧也访问到了很多的人哦，很多照顾者，很多的病人本身，我想我们都觉得说啊，鼻胃管都很不舒服啊，当然都是希望不要最好。那你有采访过哪些的故事是让你去思考鼻胃管跟这个维系生命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鼻胃管不是绝对100%不能放，
1: 嗯，
0: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状况，他是不是他需要鼻胃管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基本上不会建议就是说超过3个月啦。对，那如果3个月以上，其实应该是考虑做胃造瘘，就是他从这个肚子这边打一个洞进去，那他直接他的食物可以直接灌进胃里面。对，那但是在台湾这个造瘘的胃造瘘的部分，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的手术，那大家接受度比较不高啦，所以台湾几乎都是在放鼻胃管。那用不用鼻胃管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大概只能有一个原则，只是说在这个台湾就会变得是说我们其实在帮这个长辈插入鼻胃管之后，欠缺一个再次评估他能不能够拿掉鼻胃管的这样子的医疗流程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多长辈其实在入院之前他是没有使用鼻胃管的，可是因为他入院，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肺炎，他意识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当下他没有办法用嘴吃，对，可是如果你不插鼻胃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营养，没有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疾病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插鼻胃管。其实在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长辈原来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但他只是因为一次紧急的感染，急性的感染，造成他暂时意识不清，没有办法吞咽，这种情形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鼻胃管的，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流程里面很欠缺一个，就是说一个再次评估他还需不需要这根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往往让这个长辈就一直装着鼻胃管，这个跟他这个度过余生，不只是出院的时候带着这个鼻胃管回到家里面或是安养机构，甚至他后面的余生都一直在用鼻胃管。事实上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长辈当他这个譬如说肺炎他已经好了，肺炎是有可能治愈的嘛，当他已经好了，他的原来的吞咽功能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其实可以自己吃，可是你一旦让他长期这样子用鼻胃管，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当你一直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会退化，他本来是可以吃的，你帮他插了鼻胃管，他从此不去咀嚼吞咽，他其实就这个功能他就退化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是这样的情形。
1: 我也是看了静慧的这本书啊，我才比较更加了解啊，就是装置鼻胃管对于病人啊，或者是对于长辈们他们的影响啊。在书中也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老伯伯，

0: 他本来呢吞咽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他就是坚持他不要用鼻胃管，可是因为他自己自主进食的时候就不停的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啦，或者怎么样哦，那他就反复的感染肺炎。那到后来他实在也是饿到受不了，就决定说好啦，那就装下鼻胃管好了。可是装完鼻胃管他吃饱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例如说像语言治疗师啦或其他专业团队再来评估说，那怎么样是可以有机会把鼻胃管给去掉的。因为我看了静慧的书才知道说，你不装鼻胃管你可能吞咽困难会得肺炎，可是你装了鼻胃管也很容易感染肺炎，所以都会导致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因为大家过去的观念包括医界可能都认为说，我们因为怎么讲呢，吞咽困难长辈他在进食的过程当中，那个食物的残渣，因为他吞咽困难嘛，所以食物的残渣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进入食道，会有一些残渣掉到气管，那这个食物里这个残渣里面有细菌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0: 嗯，
1: 很多长辈反复的这个进急诊、住院接受肺炎的治疗，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大家觉得说，当我们长期使用鼻胃管，那食物都从这个管路里面进去嘛，它就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那没有吞咽困难，那就不会有食物掉进气管，那就不会得肺炎，这个是过去的逻辑。
0: 是，
1: 可是事实上我访问到一些家属，包括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研究都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并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降低肺炎的风险啦。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只有进食还有口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分泌口水，对这些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口水也会掉进气管，这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长期插着这个鼻胃管的时候，事实上很容易胃食道逆流。因为这个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贲门，因为你插着鼻胃管，它长期都是开着而不是关闭的，所以胃酸很容易逆流上来。当胃酸逆流上来呛进气管的时候，这一样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新的这个研究支持，就是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对于降低肺炎的风险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延长这个存活的期间。
0: 是，
1: 现在的观念比较是，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管路，尽量用舒适进食、舒适喂食的方式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这也是我这本书为什么叫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不是不得已，大家不会去想要使用鼻胃管，大家都想要尝到食物的美味嘛。
0: 对，
1: 不会想说啊，我只是很多长辈自从装了鼻胃管之后，再也没有那种进食的满足跟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吃不到酸甜苦辣，常常都是表情漠然的这个接受这样的灌食，
0: 是，
1: 对，好像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子度过余生。那重点在于不插鼻胃管，那究竟在这个假设有一些咀嚼或者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要怎么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不插鼻胃管，可是你一直想要用嘴吃，可是你又不断的呛到，不断的去进出急诊，不断的住院，这也不是一个，这对长者的这个晚年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用鼻胃管，你要有别的方法让它可以好好吃。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好吃到最后的第三章一直在倡议的舒适进食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嘛。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静慧一起来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个长辈或者是生病的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善终。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关心舒适进食。那我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书中有谈到，因为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嘛，所以吃这件事情呢，也许它不是由照顾者来决定要让这个病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书里面有谈到一段是说，在安养中心的这个奶奶，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嘛，可能已经90岁了，那到最后她的进食也非常的缓慢，可能吃的也不多，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让她顺其自然。

0: 顺应生命来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不是由照顾者决定该怎么样来善终这个观念，那静慧你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1: 其实吃不吃东西我们的身体知道，
0: 嗯，
1: 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陪伴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甚至陪伴这个家人往生这样子的经验的话，嗯，您大概就会知道人到了最后其实是自然而然不想吃的。
0: 嗯，
1: 即便你在他面前摆满了各种的这个食物，可是他是不想吃的。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是人体在这个关机的这个过程中，肠胃的机能当然也会慢慢的减少，他对食物的需求可能有，
0: 嗯，
1: 但是可能不多，他或许就是，嗯，譬如说可能就是喝一点汤或者是吃一点点的东西，
0: 嗯，是
1: 他不会想要吃一大碗的这个牛肉面，一个这个排骨便当，
0: 嗯，
1: 一个鸡腿便当这样，
0: 嗯嗯嗯，
1: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欲。那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顺着他身体的状态，顺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食欲的慢慢的减少，顺其自然的减少他的这个饮食，对，
0: 嗯，
1: 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
0: 嗯，
1: 让他用这个断掉饮食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
0: 嗯，
1: 我相信这个断食跟不主张断食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各有想法，
0: 嗯，
1: 那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断食它比较是刻意的要，
0: 嗯，
1: 怎么讲呢？缩短生命
0: 是，
1: 哦，这个加速死亡。可是，传统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想法呢，
0: 嗯，
1: 比较是顺其自然，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的状态，
0: 嗯，
1: 他的饮食的需要慢慢的减少，而不是刻意把它断掉。
0: 但是书中有提到一点哦，就是说，究竟是要采用断食的方式，或者是要采用鼻胃管这样子的处置，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谈到一点是说，家属如果主动的提出这个询问啊，就是说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够让病人也许断食善终试试看，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让病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医疗或照护？那书中提到了一个重点，我觉得也是对于照顾者的一种关注，就是说当家属已经提起这样子的询问的时候，或许其实他是在很明显的求助或求救，就是对于这个家属，对照顾者来说，我可能自己身心上有状况，我也许也有一点撑不下去了，这点倒也是蛮引起大家关注的，我们要去关心的部分嘛，
1: 对，没有错。因为照顾者确实在这个照顾的这个久病的这个病人而言，
0: 嗯，
1: 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他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结束生命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压力的状态下，
0: 嗯，
1: 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很卧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0: 嗯，
1: 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好转，
0: 嗯，
1: 那可是呢他的状态又没有要到马上走，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看着自己的家人，
0: 嗯，
1: 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言，嗯，家属跟照顾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心疼，
0: 对，
1: 以及处在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这个关注的，
0: 嗯，
1: 以及这个协助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
0: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篇啊，有一个标题其实很直接的就点出了刚刚静慧所谈到的一些照顾者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标题就是如果一顿饭要吃2小时那谁要来喂呢？就是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家里的长辈，尊重病人的意愿，说那我不要用鼻胃管，好，那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喂食，好，但是如果每一餐饭每一顿饭都要喂2小时，那究竟对于照顾者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打乱了他所有生活的步调，这点就真的很实际哦。我们就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谈一谈。嗯，
1: 我想医师讲这句话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疗决策他其实有时候

0: 没有那么容易啦。
1: 嗯，
0: 那我们单从比较医学比较身体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评估要不要装鼻胃管，其实是相对的简单，就是医生他们有一些标准嘛，你吃不到多少的营养热量哦，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看到你体重一直减轻什么没有办法好好吃，吃得很慢吃得很少，他们可能就会建议考虑装鼻胃管。可是这个从医学跟生理来评估的话相对容易，可是真正家属或者是病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考量，譬如说照顾人力嘛，到底谁来喂，不要鼻胃管当然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没有人想要插了这个管路啦，
1: 对，
0: 那重点是谁来喂，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请得起这个外籍看护，
1: 那是
0: 对，那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决策就是说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医师形容就是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能够忽略现实啦。对，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可以安全进食，他不需要鼻胃管，吃的量也够，但是他吃的很慢，一顿饭需要吃两个小时，那一天等于要有五六个小时，因为三顿饭嘛，
1: 对，
0: 一天有五六个小时花在喂饭上，那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力可以慢慢喂他吗？一天两天可能可以，但是三年五年呢，就是说照顾者的辛劳跟压力也需要顾及啦。那医生说他们其实当然鼓励在这个安全进食的前提之下去移除鼻胃管，让病人可以有口进食，可是我们社会可能或者其他人这个左邻右舍可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了，应该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而不是给他们压力指责他们说你让长辈用鼻胃管就是不孝这个样子，对，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这个包容跟考量，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呢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那静慧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走完这一生，或者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拥有善终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思考，还有是需要预先的来做准备，那这本书呢都带着大家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善终的选择，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谢谢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呢。为您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到我们现场哈。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启勋。
1: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发展了很多 APP 哦，那很多国家也都禁用了哈，包含像印度啊，甚至越南哈。还有美国、加拿大等等之类的，有针对某些特定的 APP 来进行这个禁用啊，特别是印度禁的非常多。那当然，印度也是要发展自己的 APP 啦，哈，所以当然也不可能让中国的强势嘛。但是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包含使用抖音啊，哈，或是小红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现象啊，非常频繁了，而且都已经到达了这个我们讲小学的阶段了啊，小学生都人手这个小红书啊。然后都知道说，哎，要怎么去啊？比如说怎么去做菜啊，去旅游啊，去等等之类，它是跟民众的生活是。

0: 挂在一起的哈。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机构它发布的警讯哈，这一个 APP 当中来讲的话，不管是后门程式也好，或者是说它所演示的这些做法，都可能对一般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来讲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哈。那比如说这个抖音当中曾经有发生过这个如何欺负同学的这个部分哦，那结果呢？大家都学习他如何去欺负同学全部都做一致。当然，这个跟所谓的我们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会有所谓的犯罪的行为会出现哦。但是，小朋友可能也搞不清楚说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法律的界限在哪边嘛哈。所以这个想请教这个王老师哦，你最近来讲长期的观察，这个有关中国的网络的这些相关的社群媒体或者是 APP 也好了来讲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它到底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而这个中国大陆它如果官方，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东西大概都跟官方是扯上关系的，没有官方的同意是它不可能发展的，那官方是不是会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些管道呢来渗透甚至是颠覆这个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1: 其实像是刚回应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抖音的话，它就是当然他们分成所谓的路抖跟外抖，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两块。
0: 很多人在讲说我那个越强越过来看到抖音，但是跟他里面看的抖音其实差不多一样，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子，不管是路抖还是这个外抖的这一块其实它在言论管制上，它都会有一些敏感地带。
0: 是。
1: 就是比方说你说这一个前一阵子可能像是六四的时候那一天他可能就是他会让全体台湾地区的这个 IP 大家发不出声音来，
0: 是
1: 或者就是突然就哑火了，
0: 是
1: 或者就是你甚至这个你看直播管道的时候你连打弹幕都打不出来，或者你发出来他就把你屏蔽了，内网的人全部看不到你说什么话就对了。所以他在整个软体后门上面他的管制其实是很严密的，而且甚至
0: 不能讲六四，但是要讲五加一跟三加一这样。
1: 对，他就是要有很多替代的出来，甚至有一些这个他的选项里面叫做涉政，涉及政治议题就是敏感事项的话这个只要有人检举你，他反正也不让你申诉他就立刻把你封号把你封禁这些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他的管制很多，但是为什么又有很多我们国人会去看或者是去使用因为打赏功能有很多人是为了流量，很多人是为了钱的问题然后去经营这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我们的国人我是有时候是很不想称他们国人为了要博取流量不惜去损害我们自己台湾的形象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家乡这个国土这一些的这一种等于是近乎丧权辱国的这种言论出现就是看了会让人家很心寒，对，这就是说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的，但是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为了钱，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因为大陆透过网络铺天盖地的宣传你这些东西讯息渲染出去以后，其他外籍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这个使用者看到这个讯息或者是被搬运到其他地方去了，
0: 是
1: 那美国的老百姓或者是德国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你看台湾自己本地的老百姓
0: 是
1: 他出来讲的话都跟我们在新闻上我们在政府上看到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这会让我们政府这么多年或者是花那么大的心力去告诉国际友人两岸是不一样的这个然后台湾人希望的是维持现在的这种生存模式或者是这个这一套宪法制度这一整个的心血努力就会透过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这一种渲染网红效应，然后呢接受者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破窗然后就接下来破窗以后他就去渲染，
0: 是
1: 所以就中国可以用很小的一个成本甚至国家不用出钱，反正就是这一些网红或是这些我们的个人就是讲一些讨好的言论或者东拍西拍一下摆拍一下然后他的内地的他们讲的内地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他们就光是打赏可能什么飞机火箭就刷了所以他们政府可能不花钱，但是他们老百姓自己花得很开心，
0: 是
1: 他就达到所谓我们讲的这产生一种假的破窗效应然后去渲染出去，那我们辛苦了老半天得到的这个成果
0: 是
1: 可能就因为这几个 为了钱出卖自己这个国格啊、尊严的人。

0: 就彻底破产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必须在某一些尺度上还是要管制。
1: 嗯嗯嗯，
0: 我们不能说戮刑，但是我们至少在社会秩序维护法上要做出对应的一个管制处理，因为这种东西等于是已经是散布谣言，造成社会的整体的利益的危害。所以如果不进行管制的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税，花了很多心力，
1: 嗯，
0: 然后去打造出来的形象，
1: 嗯，
0: 可能就因为一两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怕蠢人灵机一动，哦，我们的心血就全部付诸东流了。对，
1: 是，这当中你提到的其实有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为了要博流量，然后为了要赚钱，但是他要的是那14亿人口的市场，那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将近六七十亿人口以上，那另外五十几亿人口他不要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来讲是应该英文不太行，我说我也不太行，他才会只有经营中国大陆的市场嘛，对不对？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以前哈，我们曾经听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应该也是真的了，就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公务人员，他会去当外交部的外交官，因为为什么？他可以游走全世界。那比较其次一点的，就到国台办去，因为国台办只会讲中文、讲客家话或是讲台语就可以了，所以他根本就是第一个语言能力不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网红啊，啊，他可能只顾这14亿的市场而已，他已经失去掉了五六十亿的市场也不一定，这是一个啊。这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水果市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卖那个14亿的人口市场？为什么不卖到五六十亿的这个市场去，甚至于说五六十亿当中的十亿就好，对不对？卖到高价的市场去，我们的东西赚的比较多哦。这为什么不能这样子？而且形成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升级，就是说不是随便阿猫阿狗的说，哎，你那烂掉都还要的，这是不是？我们叫精品式的啊、哦，精品式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哦，你刚刚提到那个渗透的概念，但是我们目前台湾的法律反渗透法，它是只有触及到跟选举有关系的，它才会用反渗透法。那你刚刚提到一个叫做社会秩序维护法，那这社会秩序维护法似乎在网络层面的这部分，除了所谓的散播谣言或是诋毁或是怎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触及到。你觉得这个渗透跟社会秩序啊，还有其他的法律的磨合规范，这要怎么去处理它呢？嗯。
0: 首先第一个回复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就是大多数的这种网红其实确实少数的外语能力会不错，
1: 是，
0: 但是大多数的都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在学习阶段不是那么认真的啊，这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对岸中国也好，其实这个自媒体网络平台上面这种情况很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一些想要做中国生意的人，那他一定都是中文好的嘛，就只能说中文的、嗯、所以他去做这一个视频这些的、
1: 嗯、
0: 但是有人会用，就是中国常常我们甚至在 Facebook 都会发现搬运号，
1: 对，
0: 甚至有人会在下面帮他配英文字幕。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一个中国他用搬运号用这个配上英文字幕，反而把它传到外网去的时候、嗯、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可怕的效果。
1: 是，
0: 就是哎、外国人会看到，就是哎、这是两岸之间的互动，然后两岸的老百姓的观点、
1: 嗯、
0: 不是政府的观点、
1: 嗯、
0: 所以反而会加强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乐听人他的破窗效应的效果，认为说哎、底层他就不想要发生这种对抗，
1: 对，
0: 但是要对抗的是台湾政府、
1: 嗯、
0: 所以这一种会造成这个外网人士这个乐听人接受到以后、
1: 嗯、
0: 反而会带入到更偏差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反而最可怕，
1: 是、嗯、
0: 反而最可怕、因为它反而还会后续的化学效应，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回复主持人谈的这一个问题哦、嗯、刚刚我们就是所谓的法律制度的这个部分呢，反渗透法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是针对选举现金金流，然后还有所谓的外国势力代理人的这一块，所以只要不涉及到政治议题，
1: 嗯嗯，
0: 或者是选举方面、
1: 嗯、
0: 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像是在外网上或是这个抖音啊、嗯、这一些上面散布的，它其实你仔细去看，他不见得是在讨论，他不会去触及到所谓的选举这一块，他就是一昧的去把台湾的缺点放大，
1: 对，
0: 或者是把政府，比方说

0: 水灾，
1: 对
0: 这一次的这个水灾的这一个所谓的淹水的问题，有一些人他就会说啊，你看我们的政府这个救灾不力啊，或者是这个治水不力啊，然后不去讨论说瞬时降雨量的问题。今天如果同样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的话，它能够不淹吗？像它之前的这个地铁的地方，对不对？也是淹水的，淹得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用反渗透法。我们甚至他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他还可以获得所谓的保护。也就是说，哎，今天我批评，我上 Facebook 批评自己政府这个地方水灾，或者是这个放假的时间参差不齐，对不对？能够治什么罪？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放到所谓的中国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素材转回来，攻击我们台湾政府的治理能力。
1: 是，
0: 所以这一种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制度上做限制，就是你在自己家里面怎么讲，这个是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但是你跑到外网去，这个就是对于整个所谓的国家形象的贬损，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层次上去做一些区分。对
1: 对，那如果以这个你的角度出发来看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应该怎么去，比如说不是修法啦，应该是说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制止这种所谓的谣言。这很多它已经近乎是谣言的概念，它已经非事实，我们有一个事实查核中心嘛，但是问题是这个缓不济急嘛。
0: 对，
1: 那当这个言论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你说网络上屏蔽掉吗？还是用什么方式呢？
0: 其实因为这种东西啊，就是网络上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出去，我们台湾有一些这一些人啊，主要就是透过路斗或者是国际的这个平台，所以你这个出去以后，要在他中国的希望就是你出去以后，他们再包装完毕再丢回来台湾，透过这一个回馈进来以后，反而影响力更大。
1: 是，
0: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如何在出口这一块，就是不要让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处罚的规定了。当然了，我们现阶段我们在国会上不能指望有更大的进展，那我们就可能就是透过所谓的 IP 位置。
1: 是，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体位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络渗透的，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这个王启勋王老师到我们现场，然后我们请王老师继续了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谣言事情。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很有趣哦，这个中国大陆在带风向，他们说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号码是3777，所以就揭示的是37指的是1937年哦，77指的是7月7号，所以1937的7月7号就是民国26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哦，所以是指的高市早苗的这个车牌还想要侵略中国的概念哦，军国主义复苏啊，他就不断这样讲啊，结果人家不是啊，人家3777是人家放闪啊，什么放闪呢？因为高市的生日是3月7号，然后她的老公的生日是7月7号，所以她是把自己的生日跟她老公的生日两个放在一起变3777啊。那如果我说真的啊，如果是真的这么巧的话，这么巧合，那也是天注定的不是吗？那但是中国大陆就把它渲染成为这是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啊。对，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啊？
1: 大这个中国就是当然了，我相信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为了求流量，因为确实他们自己内部啊，或者是他们的社会上对于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这种网络乱象，尤其是像是直播主这一些啊，也是头很大。然后前阵子他们的网信办也规定了相关的处置办法，就是要求就是要严格审核这一些直播主啊，这一些的这个个人素养能力，甚至将来可能还要考照。
0: 有没有一种方法是让这些制造谣言的，当然啦。

0: 就让中国去制裁他自己的人，就是用这种我们讲说反间计，或者用什么样的间计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反正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讲，我们说真的，你要去限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说真的哈，我们很多民主社会还真的不容易做得到啊。但是中国大陆自己就做啊，那你就要赚中国大陆的钱，但是就怕就是那种刻意的官方在背后间接支持那一种。你根本防也防不了，
1: 因为像他们现在，
0: 他是以国家机器、国家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的概念了呢。嗯，
1: 对，像他们有一些博主，他们甚至背后是，他们甚至也不这个不否认，甚至就是直接光明正大说，哎，他受到某个政府单位的这一个嘉奖啊、奖励啊这些的，什么推行爱国教育这些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报道主任你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有一个专有的词汇，这个在我们台湾基本上没有听过，叫做爱国贼。
0: 啊，
1: 就是对，还有恨国党。恨国党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容易就分辨了，但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论点就是爱国贼是最难防的。
0: 嗯，
1: 就是他讲了很多，比方说煽动这一个民族对立，煽动这个历史仇恨，或者是主张这个要留岛不留人，
0: 对
1: 这一种言论的啊，然后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什么的，对，坚决支持共
0: 高级黑的概念，
1: 这个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这些的，
0: 所以他搞得中国大陆不得不出手啊。
1: 对，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只要不涉及到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议题的话，他只讲他自己说，哎，我们要团结一心，然后收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作为假想敌，然后去针对台湾，或者是把这个，比方说前一阵子我们海巡署有扣押中国籍船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渲染，就说你看台湾这个执法船这个绑架中国渔民这一些的，这一些方式中国大陆他是不会管的，甚至还希望他们继续去上升这种空间，对，但是他们的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当然就看得出来他们的用意在哪里，这加温的结果绝对对两岸的所谓的局势和缓，或者是和平交流不是一件好事。
0: 是啊，
1: 所以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远见或是能够看出这一些营销号目的的人，就会说这些是爱国贼，或者是这一个可能是他别有目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种爱国贼基本上他们的平台啊或是政府不会去管，但是只要带到所谓的批评政府，中国政府的事情的时候，那平台封的速度，你上一秒钟发言或者是下一秒钟他就立刻把你给整个号给封了，
0: 是，
1: 或者是像是我看过有一些就是我们台湾的网友可能就是在抖音上面就觉得说，哎，你这一些人怎么污名化台湾，或者是自己台湾人看不下去台湾人这个糟蹋自己政府的情况下出来讲我们台湾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立刻抖音就把这个账号给封掉了。所以这一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它透过相关的法律强迫输出爱国教育意识形态下，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到这一种让他自己的法来打他自己，是可以，但是难度很高，
0: 是
1: 效果有限，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直接在 IP 就是中国的讲法叫做访问地址，就是我们就直接管制，你要去访问中国的抖音，我就从源头上把你卡死，你只要你的这一个最后你的这个机房连线地址不是设在台湾的，我就不让你连出去嘛，你设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可以落地管辖嘛，
0: 对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陆叫李毅，李毅他是宣传所谓五统论的嘛，
1: 对
0: 那他说过啊，他说如果统一台湾，武统台湾，导致中国死掉1.4亿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小菜一碟哦。他这种言论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官方都跳出来骂他，说你开玩笑，1.4亿人哎、欸，1.4亿人，你家家户户，你到底多少人要受伤？你到底小孩还有老公都不见了，你成为中国寡妇会很多啊？那这个言论来讲的话，当然他自动的就被中国大陆消音掉了，因为他讲这个东西来讲会太夸张。你说武统，哎、欸，他们可能会认同哦，又还不放弃武力源选项，对不对？啊，但是你说死掉1.4亿人，小菜一碟，哦，这个根本就是毫无人性啊！他们出来骂的都是他，这根本毫无人性的一个家伙。那最近后来这个川普去抓马杜洛、委内瑞拉，这个李毅又跳出来，然后自己自打嘴巴，说什么这个中国解放军

0: 啊，这个更不行啊，这个要跟美国比啊，差得远了之类的。哇，你看这个言论又马上又飘回来。那很多不管我们不管他是博取什么声量之类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泯灭人性已经毫无人道可言的这种相关的，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对中国自己也会造成一些麻烦吧。
1: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回应主持人，就是他们中国自己的一些民间的讲法，就是这个不抓就乱，一抓就死嘛。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自己在执法力度上其实也是很头痛。但是从今年初开始，他们的网信办开始在进行网络上的管制，言论上的一些比方说规范化的这些东西，甚至最后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用中国的讲法就是出台，然后也落实到所谓的网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快手这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然后这样子目前这一些步骤下来，应该到今年年底他甚至我个人的观察，他将来甚至可能会网络直播可能还要需要持证上岗。对，因为他如果要管的话，他都现在就是要求什么持证上岗啊这一些的这种讲法。对，而且因为他的大量毕业生没有工作，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清出一个场域来让这一些
0: 所以这就回到一个事情了，就是之前不是网络上抖音有一个直播吗，然后就是什么上车下车的，对不对？
1: 对。
0: 后来讲到柯文哲不是吗，后来讲到黄国昌不是吗，而且后来整个自动的被屏蔽掉了，自动的是对岸自己屏蔽掉他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屏蔽他们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以他之矛攻他的盾的概念的嘛，就是说他自己会整治他嘛。
1: 对
0: 对对。那像这种乱象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这是，但是这个是另外一种机制的处理啊方法啦。但是我还是一直觉得说，在民主开放社会来讲的话，市场机制还有那个自然自动会淘汰掉啊。其实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像馆长的例子嘛，你的馆长例子帮我们讲一下嘞。
1: 对，像是馆长的话，其实他现在又回到台湾来了嘛。
0: 对啊，
1: 对，但是你会发现
0: 那边没有什么那个可以让他赚，因为他
1: 对
0: 大家也知道说，你可能就是在蹭声量，你可能就是在赚钱的。
1: 但是馆长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报告主持人，我个人观察，因为我也是有稍微在关注，就是馆长他附录开始讲这些亲中言论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更诡异的现象，就是有一批更早在那边亲中舔中的人跳出来，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全部挖出来，
0: 抢了我的市场。
1: 对，
0: 我怎么可以让你抢我市场？我要把你打死。
1: 对，然后打馆长打最狠、打最用力的就是那一群。
0: 就像黄安去这个什么起底其他的艺人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不让你在大陆发展啊，我在这边才有办法发展，
1: 对
0: 对不对？不然我这边怎么会有通告哎、欸？
1: 然后就是这一些是把馆长过去的历史啊，或者是他的言论全部整理成册一样，甚至也有一些就是像是还开一个节目开始在讲馆长，
0: 还有馆长讲过的脏话，
1: 对对对 对，然后开始把他全部编排这样子，所以馆长他的声量当时最高的时候就出现。
0: 我的了解是共产党很对他的那个纹身还蛮感冒的，因为对中国大陆他不知道怎么去教育或者管制他的人民啊、哦，到时候他蛮麻烦的。这个
1: 对，因为他这几年他们一直认为说纹身的部分，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是一个不良的次文化嘛，甚至是污名化的这种情况，所以以馆长啊、哦，你如果让他一个纹身大汉，然后还讲这个讲脏话这些的，其实就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种负面形象做正面的事情。他们没办法去自圆其说。
0: 是，
1: 尤其是这一个，就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有一些要帮馆长说话的人，就会把他现在的形象不去那么的强调，然后会大量的使用馆长当时在军队里面的形象，就是他这个服志愿役的时候，在当士官长的时候的这些形象，然后再透过所谓的图文解说的方法，然后去把馆长这一个所谓的精修啊，对。但是我们台湾的这一些在大陆在争取流量，就会把馆长的这些东西全部这负面的全部把它铺出来，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馆长他要在中国那边要立足，其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对岸的，
0: 是
1: 对岸那些人，反而是我们自己台湾已经先在那边
0: 是他的前辈，
1: 对、
0: 啊、他的前辈们。
1: 但是你会，但是主持人你会发现，除了馆长以外，还有一大群跟馆长一样，到大陆去赚这个钱的，然后他们的

0: 形象没有像馆长这么的鲜明，甚至可能流量没那么大，但是这一些人他就会讲的同样的话或是同样的事情，甚至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去看这个路斗的部分，有一些人他就是拿着手机到处照，各个路口照，甚至这个警察推公车他也照，什么都照，甚至只要你可能刷火箭他就带你去哪边看的。
1: 是，
0: 我个人认为说这一个部分的话已经具有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危机，所以我才会说应该要把这个所谓的访问地址要做封锁。对，因为避免到时候大家拿着手机拍拍拍拍拍，可能国家安全就这样子拍出去。
1: 最近有一个大陆的民众在机场有不能拍照的地方，结果他在拍照，后来被移民署管制禁止入境2年嘛，
0: 对，
1: 那就是你刚刚所讲的类似这种事态嘛。对
0: 对
1: 对，那如果像馆长这样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那我们只能说祝福他了哈。那因为希望他事业能够蒸蒸日上了哈，但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网络渗透。为你要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访问的是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不只是历史学的博士，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最近呢，他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啊，那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啊，他这个身份那创办人。今天节目啊，我们要请他来聊一下，这是2025年呢7月在日本举办的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当时候来自台湾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以及其他五支队伍啊，在赛前呢、就被中方施压哈、被迫将台湾的参赛队伍啊都改成 Chinese Taipei。尽管面对打压，合唱团最终

0: 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非常斜杠哈的一个历史学者，他同时在大学教授台湾史，也同时歌唱的很好哈，带领一个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哈，他是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教授，郑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果然声音很不一样哈，
1: 就
0: 是这个共鸣的确是有练过的。去年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前往海外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遭遇到临时被更改这个国家名称哈，这样的打压。那郑教授可以帮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日本的主办单位是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啊？
1: 好，那个比赛其实是两天了。那我们在比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
0: 我们第一天没有，
1: 对，因为第一天的话是竞技组，那只有出线的团队可以参加第二天的大奖赛。那第二天的大奖赛的早上是民谣组，那民谣组是没有大奖赛的，所以就是当天比，然后当天会知道结果。所以我们第一天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国旗跟中国的国旗是并列的，因为当时没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但是隔天的民谣就有中国的队伍参赛了。所以在第一天的比赛结束完之后，那我们就接到大会的通知说啊，有中国队伍抗议说他们现场不能够同时有台湾跟中国的国旗出现。那大会其实也蛮委屈的，因为大会其实对台湾来讲长期以来是很友善的，但是他们又不敢得罪这么多的中国队伍，所以他们就把台湾队伍找过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是否能够接受 Trans Taipei 这个名称。那我当时也跟现场几个队伍稍微沟通之后，那我们就做了三个结论。那我当时也跟李一阳大使有通过电话，我们就说，第一个，这个是中国欺负这个日本民间办的赛事，然后第二个就是 Chinese Taipei 是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因为如果他叫我们叫 China Taipei 或者是 China Taiwan 的话，我们就弃赛就不比。那第三个，当时的驻外代表处其实也尽了力去协调去沟通了，所以我们就定调，就是说第一个，日本中国欺负日本，那 China Taipei 勉强可以接受，然后第三个是代表处已经努力了，所以我们会用实力来跟大家说话，说我们来自台湾。
0: 是，那当然当主办单位提出更改名称要求了，八角塔团队啊在现场哈、应付这个交涉冲突哈、
1: 是，
0: 那对团员其实有一定的心理冲击，对不对？
1: 对，团员会觉得说，哎，以往只有在电视上看到的，在体育赛事看到，哎，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了，但是我们就明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台湾国际处境的无奈，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稳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我们要可以上台，然后上台之后话语权其实就会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到最后拿到了同声组的金牌跟大那个赛事的最佳指挥，那我就在台上比出了 Team Taiwan 的动 Team Taiwan 的动作，在胸前比了一个 Team Taiwan，它反而变成是一个焦点、
0: 变成一个焦点。好，那过去我们常听到说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文化归体育文化，可是从脉络来看，中共是其实是把各种模式，它的也目前 Chinese Taipei 是奥会模式了，可是呢他不以为己足了啊，他自己创造一个你讲 China Taipei 啊，或是 China Taiwan， 这个是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硬是塞到这一些的活动啊，
1: 是
0: 那扩大套用到合唱团、学术研讨会、民间文化交流哈。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脉络？因为你同时也是历史学者哈。
1: 那其实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它最初只是要那个解决就是奥会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已，它适用的是奥林匹克的体系。那但是那个中国甚至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然后中共就把这一套安排变成是政治工具，然后不断扩大到世大运，然后甚至是其他的场合里面。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中共它并不是在遵守协议，而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场合不断复制所谓的一中原则嘛，然后也企图把这一个本来的奥会模式，然后扩大到它所有能够解释的领域里面。那当然后来大家会屈从，其实有两个原因啦。那第一个就要讲到，就是1971年台湾退出就被赶出联合国，那个时候其实国际社会是想要给台湾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可以留

0: 在联合国里面，但是当时的政府就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后来我们就被赶出联合国了。所以一方面是政府其实他不努力著作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屈从或者是所谓的妥协，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所以变成是我们的政府内部就是没有前瞻，再加上国际的妥协，就造成了这个本来是适用在奥林匹克体系的模式，它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领域里面。
1: 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是1981年签署的洛桑协议嘛？
0: 对。
1: 那在那个时代，其实我还记得哈，当时候美国还有几个国家都希望就是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中一台模式啦，那就是你中国叫中国，台湾叫台湾。
0: 对。
1: 可是当时候的政府不愿意接受台湾这个名字。
0: 对，其实很少人会注意到说，当年其实美国有提一个双重代表的模式，那其实政府他也算是默许，可是他并没有积极就这个模式去跟所有的会员国拉票，所以就变得就是说，好，美国想要帮你，但是你自己不自救，好，那最后投票的结果就出来了。然后另外一块是大家也比较少注意的是，大家只有注意到大家投票是要驱逐蒋介石代表，但是所有几乎所有的对2758，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并没有明文去讲说那台湾的未来要如何处置，也就是当时是有争取的空间的，但是政府不要，所以你政府不要，中国又积极，那这最后就变成是本来是适用在奥会的东西就无限扩大到所有的体系里面。因为在这之前哦，台湾曾经在不同的年份里面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比如说1960年的罗马、64年的东京跟68年的墨西哥，那我们都曾经用不同的名称来参加奥运，所以它是有角力空间的。那只是后来政府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知道变通，然后就变成的是洛桑协议，它变成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国际上的紧箍咒，只能够用 Chinese Taipei。
1: 那郑老师你觉得可以改变吗？
0: 我觉得改变的空间，第一个现实空间不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自己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跟妥协的空间，因为当我们都说我们要为中华队加油的时候，就代表那已经进入一种几乎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模式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出国比赛如果对方坚持你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可以参赛的话，好，那我们接受，但是我们比赛要好成绩，但是我们内部要知道那是一个委屈的名称。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参赛，而是我们参赛之后我们会为了中华队加油而不是台湾队加油，那我是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代表台湾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委屈的名字，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1: 你看哈，我举一个例子哦，来请教郑教授。
0: 是
1: 半导体晶片，我没有听说过 Chinese Taipei 晶片的。
0: 哦哈，
1: 这个名词从来没出现过。
0: 是，
1: 所有的晶片就是台湾 chips， 台湾晶片，连川普总统都是讲，即使他用很负面表列说台湾偷走的美国的晶片，也不是 Chinese Taipei 偷走美国晶片。
0: 是啊，是啊，
1: 哦，所以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就是已经包括中共哦。有一阵子当然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代，我们都一直用台湾台湾台湾，那当时我们的理由也就是这是 common sense、
0: yeah.
1: 你要叫我，你叫 Chinese Taipei 很多人会误解、
0: mm-hmm.
1: 甚至于写个信，你写了个 Chinese Taipei 他寄到北京、
0: mm-hmm.
1: 啊、那所以很混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就是台湾。后来我记得在一场这个外交记者会上，那个有记者问中共的这个应该是外交部了哈的发言人，说叫台湾台湾有什么不妥？他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
0: 哦、
1: 那你知道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
0: 了解。
1: 当他要告诉你说台湾不可以叫台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主持也是台湾了、啊。后来他们当然很小心，就说他们不可以叫台湾，他知道他会落入那个陷阱。那全世界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刚举台积电或是说半导体的例子，台湾的高科技，那几乎全世界没有人用其他名字。
0: 对，没错，
1: 就是台湾，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说，郑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 的原因在这里。
0: 哦，了解。
1: 因为这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
0: 了解。
1: 这是常识。嗯。

0: 你怎么看这样？从您是一个历史学老师嘛，啊，你怎么看这个名字本身呢，啊？已经变成 common sense，在历史上，common sense 就是历史本身的大家最大公约数。
1: 我想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啦。第一个，我们被迫使用 Chinese Taipei 的，那大概会是落在某几个领域当中，然后特别是在国际的赛事或者是组织里面。但是我们被叫成台湾变成 common sense，那一方面是这个领域之外的活动或者是之外的范畴。那第二个是，只要我们实力够强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用自己的名称。然后第三个是，台积电它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不是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它就是台积电。那经过努力之后，它被国际上看见，其实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台积电它要叫什么名字。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落入到我刚刚所说的，大家会觉得是 common sense，可是有很多我们觉得是 common sense 的部分，台湾人并没有认知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变成是有些地方我们会说台湾之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说中华小将、中华队、中华队加油。所以就会变成是第一个，我们要世界尊重我们之前，那我们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第一个我们要够强大，然后第二个目标是我们要自知。台客这个名称其实它本来它其实也是一种歧视，所以台湾人自称台客。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没有被认知到的自我否定了，所以每次我还是会提醒自己，可能从小到大讲中华队加油习惯了，但是一定要认知说我们会叫中华队有它这样子背后的历史脉络。那当我们称呼自己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跟大家的认知的时候，那就要尽量避免落入刚刚所说的认知的陷阱。因为我身边太多的朋友也觉得说叫中华队好像没什么不妥的，那我觉得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
0: 那当然，中共是一直，其实中共比我们更有这种所谓的危机意识了哈。
1: 是。
0: 他甚至无限上纲、洛桑协议啦，或是2758哈，你看那个解释成什么歪七扭八的样子啊？
1: 是。
0: 那啊，结果是引起全世界说2758不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很多国会都说不承认中共对2758的解释
1: 是。
0: 嘛哈。现在这个是一步。这个下一步其实是，那么台湾是什么？就是不管是2758号了，这些历史的文件所记载都没有确定台湾是什么。所
1: 没错。
0: 以不久之前我看包括 AIT，包括国务院，就是很清楚的说，包括川普啊，在最近拜访中国出来了以后，他就一直认为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被定义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他用的主词是台湾哦
1: 是。
0: ，OK，我非常认为语义学上哈很重要的说，当你要描述一个让别人不会误解你在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讲，大家才知道你在什么讲什么。他当然，他就是说哦，可是他的地位未定，或是他的地位是如何定？以川普的眼光来看，是说这个好还不太容易。确定，他意思是说，不管中共讲的或是什么国际法讲的那些东西，对川普来说，你们对台湾的定义都不完整，至少我觉得有缺陷
1: 是，
0: 啊。那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去处理台湾这个议题呢？他后面讲一讲，就还说我要跟台湾的领导人啊，他其实讲的就是赖清德，
1: 是，
0: 我要跟他谈一谈。这个其实我就是我刚刚问郑老师说，我们是不是一个面临这个契机？因为如果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的总统川普已经把那一种过去的约定俗成，以为是这个就是已经固定的东西，就中共一直在从事的工作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全世界都承认了，怎么样？川普说没有，台湾是什么？他的定义是什么？川普并不接受，但是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是说，我川普可以来定义台湾是什么，等我来定义它，你怎么看？
1: 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说，因为过去全世界他们会接受中国的说法，或者是至少保持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主要是源自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个 John Kingfairbairn 费正清他们这些对旧中国有情感的人，他们是在主导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那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幻想是，特别是那个苏联跟中国他们的矛盾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好拉拢次要打击。

0: 主要，然后另外是幻想，如果说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钱了，他们就可以改变国内的体制，就好像欧洲国家的模式一样，所以就积极帮助他们进入国际体制。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相对是不利的。那这个政策我认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不管台湾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几乎没有发生的余地啦。那后来我觉得武汉肺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让全世界看到，就是我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我就是没有要按照国际秩序走，那也完全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期待。所以川普上台，他就是用一种最务实的方式去跟你谈，那也改变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当时第一个，我们的防疫有守住，然后再来我们的 AI，特别是我们的晶片，那也让全世界看见。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原因才让川普认为说，我应该用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座岛屿，不管它的名称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那因为中华民国美国人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的英文的名称是 Republic of China。 既然我已经知道认定了所谓的共产中国在那个地方了，那他自然就不会用 China 来指涉这块岛屿。我觉得历史脉络大概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
1: 我知道川普的团队有非常多的工具，除了固有的这个历史，所以你看他们在联合国里头有关2758号的辩论啊， 是非常尖锐的，
0: 是
1: 好，就表示他是有研究的。
0: 对，
1: 那国会也有研究。川普是一个，他的团队是 AI 的 heavy user， 他们其实从 AI 里头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0: 是，
1: 也其实我认为川普那句话讲的是说，连 AI 都讲不清楚。你们不要来骗我，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才不接受，
0: 是
1: 我并不想接受。但是郑老师，你记不记得在2016年这个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他刚跟蔡英文通过电话吧，哈。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他几乎在通电话的那个同时，我研究过他的 mindset， 他曾经讲过一次，就是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要改变了。
0: 嗯哼，
1: 他曾经说过，
0: 是
1: 一个中，后来就被那些亲中的那这个美国政府里头被中国收买的那些人强力制止，说千万不要去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任何事情。但是川普的意思说，你不表示一下我要动，那就这个就永远不会动。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这样的性格，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他就一步一步去做。你可以看出他过去差不多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对这个世界的秩序重新整理的程度，
0: 是
1: 他不会不想整理这一块在太平洋里头最重要的秩序。
0: 是，
1: 所以我刚刚问郑老师的就说 It's about timing， 这是时间到了吗？
0: 我认为是第一个，川普上台，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如果换成其他总统，会不会这样子想，其实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时间点也差不多到了。我会提武汉肺炎，是因为他上台之后，虽然有跟蔡英文对话，那时候大家印象都非常清楚，而且他有提到他们跟我们买了这么多的军火，那为什么一通电话都不行？但后来的脉络就像杨大哥你刚刚说的，他的幕僚强力把他拉回来。所以在蔡英文上台的第一年，其实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可是武汉肺炎其实就非常清楚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没有要遵守你的国际秩序，那就会变成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事情它会发生。
1: 是，当然他在有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强力的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当时讲的 COVID-19 这个描述改成是中国病毒，
0: 是
1: Chinese virus， 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一种他的意识，
0: 对，
1: 跟他的 mindset，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所以他最近如果很快的这个郑老师你提到这个COVID-19 的2019年他怎么看？我知道整个白宫内部的文件，
0: 是
1: 因为我曾经接受过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个一个 team team member，他特别约我去谈一件事情，因为他后来发现我在台湾，发表了非常多有关对外汇员这个发生的问题。

0: 我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这么久的时间呢，都找不到宿主，所以这个必然不能排除是实验室跑出来的。那如果是实验室跑出来的话，当时候我就问了一句话，那一部分的文件，因为我是在 DC 的地方跟很多个相关人士谈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字，就是这是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是在实验室里头是意外跑出去呢，
1: 还是有
0: 或
1: 意的。
0: 是他是有意做的？结果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间有一位 member，他听到这话，他就很有兴趣约我出去喝咖啡。我们喝了差不多快2小时咖啡，他紧抓着这一句：“那你觉得是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就一直问我说：“然后我说我意见不重要，你们去做 research 才重要。我只是提醒你要做这个 research。”他说：“我们有在做 research。”那我就说我反问他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们想听的是你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就说：“当然是 intentional，不是 accidental。”啊，那就问我很多理由嘛。但我这今天我们不要处理这个部分，也许有机会，我跟郑老师我们再另辟时间
1: 了
0: 谈这
1: 解。
0: 个议题啊。哦，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但是我觉得最近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川普要去中国之前，跟去从中国出来以后，一直强调一句，他有2句英文很重要，我这里要请教，也就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台湾的机会。第一句话是 "I will free up China"，第二句是 "I will open up China"。我认为这两个字程度或是领域会有一点不同，可是大方向是一致，你怎么看？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川普他有他要去对付中国的方向，所以我自己虽然说不是政治评论家，但是我在观察川普的言行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的，你与其去注意他一两句话，不如去看他长时间以来的政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川普变来变去，但其实我认为川普他是没有变的。他就是要用
0: 哎，
1: 他自己的方式
0: 是的，
1: 来
0: 他
1: 处
0: 没
1: 理
0: 有
1: 中
0: 变。
1: 国，对，他没有变，他真的没有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川普说这样，说台湾偷了那个美国的晶片，但你从长期的策略跟他的施政上来讲，哎，其实他是始终如一的。那我自己也是，
0: 我用了一个字来这个，那郑老师，对不起，
1: 哎，请说。
0: 我用了一个字来描述这个事情，用中国的观念去描述，这个叫做川普对台湾小骂大帮忙。因为他提了这个说，台湾偷走我的晶片，说我一定要去对付他，所以有一天我可能跑到台湾去找赖清德算账。
1: 但是他，所以他就来
0: 那
1: 台湾了，
0: 请问他就来
1: 他
0: 台
1: 就
0: 湾
1: 来台
0: 了，
1: 湾
0: 对
1: 了。
0: 不对？那请问习近平怎么办？我问过一个国务院的官员，说我们怎么样让川普可以来台湾？他说你们想办法让习近平说，川普你不可以去台湾，他明天就来了。
1: 他就来给你看，
0: 来给你看，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性格嘛，
1: 对，对，没
0: 哈、
1: 有错，
0: 哦，绝对不受威胁，
1: 没有错，
0: 好，
1: 没有错。
0: 那就这样。所以现在也是在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 historical moment，这是所以郑老师，我其实不是在问你政治，我其实在问你历史的一些轨迹跟历史的那个转换跟那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头，我相信你是很有内在感觉的。那我今天跟你分享是说，我觉得 the almost the moment，
1: 了解。
0: 现在我们正在这个 moment 的 twilight zone，那个阴阳魔界
1: 同意。
0: 啊，你同意
1: 我
0: 啊？
1: 同意，我同意。
0: 那啊，可是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1: 那就
0: 还
1: 要
0: 是
1: 回
0: 回
1: 到台
0: 来？
1: 湾内部上身上了。我觉得要先度过立法院还有两年的灾难呢、啊，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届立法院烂成这个样子。
0: 这烂不是刚好而已吗？
1: 没有，这是
0: 让
1: 烂中
0: 所
1: 之
0: 有的
1: 烂。
0: 人知道说你们选出来的立委就是这种烂
1: 对，
0: 的
1: 所以
0: 货，
1: 我
0: 不
1: 们
0: 是
1: 要向海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虽然
0: 吗？
1: 那次的选举是这样子的结果，但是我们有另外一套我们想要执行的意志，那这个就要靠行政团队对国外发声，然后再来是下一次的选举，人民也
0: 很
1: 要有自
0: 好，
1: 知啊！我觉得现在立法委员连当里
0: 是，
1: 长的资
0: 我
1: 格都
0: 想
1: 没
0: 这
1: 有。
0: 一部分我是很有信心的哈。我认为今年年底的选举跟2028的选举里头都会有大翻转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最近美国如何对付蓝白这些问题，哈，以及怎么面对这个执政党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他都不停地放下一些看起来像障碍，可是其实是。

0: 阶梯啊，
1: 嗯哼，
0: 让台湾去爬，
1: 嗯哼。
0: 所以我最近曾经提出一个意见，就是明年二月哈，我知道那个二月其实是美国国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eason 哈，很多很重要的听证会都在那时候举行了，二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既然川普对台独哦有那么大兴趣，哦、他的论述嘛哈、哦、里头我们他也好像说的是说，如果你有台湾有很多人想独立的话，那我的军队要跑9500公里，你觉得他讲的是要来还是不来？从医学上讲，就是我要跑很远呢，所以你要想办法。那台独是一个好生意，台独也是一个好的政治，因为习近平这么重视台独，那我就跟他玩台独好了，对不对？你也同意吧？
1: 同意。
0: 你觉得他那一段谈话其实这样？所以我曾经在我的节目说，哦，原来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呢、啊，都靠台独赏饭吃啊。今天没有台独的话，你们还没有这个题目呢。
1: 嗯嗯，没有错，
0: 还没有办法让你川普这么容易就把习近平拿来当 useful idiot 团团转啊。
1: 了解。
0: 那因为他太执迷 obsessed， 他太执迷于所谓的台独议题，习近平
1: 是，
0: 所以就都掉入了川台独这件事情的陷阱，
1: 是
0: 自己挖了一个坑通下去。对川普来说，我只是急破土就把你的活埋了嘛，
1: 对，
0: 不是这样嘛，
1: 对，
0: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整个事件缺一个东风啊，
1: 嗯哼，
0: 这个东风就是台湾人怎么没有来美国喊独立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去喊一下、
1: 哦、了解 okay，
0: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哦、我所以稍微讲一下，因为郑老师刚刚的分析非常有本、哦、所以我们就往这里走，那不过呢我时间有限、哦、所以我们先结束在这里、哦、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郑慕泉教授，郑慕泉老师是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声乐家，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杨大哥。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直到讲到发明啊，也许脑海中我们浮现的要高科技啊，比较复杂的高端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一项好的发明有时候是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才开始的。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卡踏来不及脱困，还有保鲜膜用了又丢，造成环境负担怎么办呢？或者是医护人员希望让注射更精准更省力，这一些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创新的起点。今年已经拥有125年历史的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今年台湾代表团呢，真的是一字排开呢，获得11金，哇，在舞台上上金光闪闪，笑容都快要满出来了。从医疗智慧生活到永续环保，都展现了台湾丰富的创新能量。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巴黎发明展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带着大家来了解今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有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作品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哦，这是我们呢这个台湾哦参加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代表团的团。

0: 长，这是徐杰忠团长。嗨，团长你好。
1: 各位听众，还有陈琳主持人，大家好。
0: 是，诶，团长，我突然，虽然我对您的名字很熟悉啦，哈，不过最近可能因为跟那个大考刚结束嘛，哈，所以
1: 是。
0: 我觉得你的名字，你以前成绩应该很好，哈，因为你有杰呢，哈，捷报的
1: 哦，
0: 捷，对不对？然后又会重，对不对？
1: 这个就有趣了。我的名字真的有含义
0: 真的
1: 的，这
0: 吗？
1: 个
0: 哦，这样
1: 是
0: 子
1: 徐
0: 吗？
1: 杰忠嘛，哈，徐
0: 对，
1: 就是人家说微风徐
0: 徐
1: 徐，
0: 徐，
1: 对，就是
0: 对，
1: 慢慢的意思。
0: 嘿，
1: 那捷呢，就是捷运的捷，所以
0: 对，
1: 是快
0: 又
1: 速的意思。
0: 快。哦，
1: 那我的这个外公呢，他
0: 嘿，
1: 是以前都是学国学的，然后
0: 对，
1: 他就觉得说，我们要走中庸之
0: 中
1: 道，
0: 庸
1: 所以我们
0: 哦，
1: 就是慢快适中。对，真的徐杰忠就是这样来的，
0: 哦，是这样来的。我
1: 对，很
0: 所
1: 有意
0: 看
1: 思。
0: 到的，会觉得说你考试成绩一定很好，因为都是传出捷报，而且一定会中，
1: 我
0: 一定会
1: 是
0: 中，
1: 小的时候，这
0: 哈
1: 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
0: 嗯，
1: 们这种很多走创意啊、做设
0: 嘿。
1: 计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顽皮，你知道吗？
0: 啊，对，
1: 那就生活中特别就爱搞怪嘛，就很有
0: 嘿，
1: 创意。那小时候其实成绩是不好的，
0: 啊，
1: 那
0: 这
1: 但
0: 样子
1: 到
0: 啊，
1: 了
0: 嘿，
1: 国高中以后才慢慢觉
0: 嗯，
1: 得说，OK，读书其实对于我
0: 嗯，
1: 真的去做创作是有帮助的，那时候才有动力去
0: 啊，
1: 读书，不然小
0: 哦，
1: 时候。
0: 嘿，
1: 老师还跟我说，哇，你们这个小孩子以后又比较聪明，但是又顽
0: 嗯，
1: 皮哦，以后变
0: 嘿。
1: 就大不会，会变大
0: 哇，
1: 尾流氓。
0: 会变流氓哦！但是你的老师当年那个老师一定跌破眼镜哈、哦，想不到这个孩
1: 对，
0: 子从国高中开始，
1: 真的真的。
0: 哦、
1: 那
0: 我
1: 后
0: 听您
1: 来，
0: 嘿是
1: 对，后来我们就后来考运很好。那怎么说
0: 啊
1: 呢？就是我们参
0: 嘿
1: 加各个比赛啊等等的，都刚
0: 对
1: 好。因为小时候看的比较多啊，没有在看课本，
0: 嘿
1: 都在看可能一
0: 都在
1: 些
0: 看
1: 网络上
0: 课
1: 的
0: 外
1: 影
0: 啊，
1: 片，
0: 或者
1: 所以生活中经验比较
0: 对
1: 多，所以遇到一
0: 对。对
1: 些比赛，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POSAD，就是我们政府办的一个奖学金的竞赛，
0: 哦，
1: 那就是去参加的时候，
0: 嘿，
1: 刚好题目很合我的胃口，很多想法，所以那时
0: 哦，
1: 候就考了公费的第一名，所以那个时候
0: 哦，
1: 就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然后就政府出奖学金全额的。那
0: 是，
1: 所以后来就考运啊等等的都还蛮不
0: 真
1: 错
0: 的
1: 的，
0: 很好哎，哈。
1: 谢谢。
0: 哦，不过因为您刚说这个长辈在帮你命名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有深意的哈。然
1: 真的。
0: 后以现在您又是这个巴黎发明展代表团团长哦，你这个名字很旺哦哦，所以团长
1: 是。
0: 到现在您担任团长到现在几年啦？
1: 我们那时候是2021年由我来接棒。
0: 开始
1: 那
0: 长。
1: 从2021到现在，就是由我来带团。
0: 哇，已经6年哦，然后我们最
1: 是
0: 近
1: 的。
0: 这几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当然，
1: 是的，台
0: 当
1: 湾人
0: 然，
1: 很厉害。
0: 对，台湾人很厉害啦，团长名字真的也很棒。好，
1: 谢谢，
0: 那
1: 谢谢。
0: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徐团长，就是说，因为每一年台湾都会组团去参加嘛，哈，那
1: 对。
0: 每一年还有随着世界进步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啊步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哈、哦。所以
1: 是
0: 也
1: 的，是
0: 许
1: 的。
0: 去年大家可能觉得哦很夯的，或者是很受青睐的，也许在今年又转了一个方向了，哈、哦。那
1: 是
0: 您先
1: 是
0: 讲一
1: 是。
0: 下您的观察，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来讲，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我想今年几块比较特别啊，就是
0: 嗯，
1: 走一些环保跟长照这一点，大家越来越喜欢。
0: 哦，
1: 那再
0: 长
1: 来
0: 照，
1: 它。
0: 嘿，
1: 长照这一点，那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法国发明展的啊，法国巴黎
0: 嗯，
1: 发明展非常的在乎它的生活化应用，那所以我
0: 哦，
1: 们在台湾带去的展品都会发现说，它可能已经商品化了或即将商品化，它
0: 嗯，
1: 的这个一般民众的理解度会很高，它并不是
0: 嗯，
1: 说只在工厂里面的某一个零件的一个发明，而是大
0: 嗯嗯。
1: 家生活中真的可以用到的好商品，那评审就会给比较好的分数。
0: 哦，因为发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哈。有时候我
1: 是，
0: 们会以为发明有的可能是很高端啊，很复杂，哈。但是是在巴黎发明展这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一项发明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带来生活上或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
1: 是
0: 实
1: 的，是
0: 用
1: 的，
0: 性他们是很强调的，
1: 没错，没
0: 哦，
1: 错，最好是现场搞不好就可以买了，
0: 哦哦，这样
1: 这
0: 子
1: 种是
0: 哦。
1: 最好。
0: 这种已经成熟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可能被肯定的几率，他会更

0: 更高，这样子啊。
1: 对，因为越成熟越好，然后越贴近生活越好。那这个我
0: 哇，
1: 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就是
0: 是，
1: 这个展览是在1901年的时候办了第一届，那个时候呢，在法国的手工业呢就慢慢的变弱了。那当时呢，有一个跟台湾有一点像，就是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叫做雷平，那他就想要带领他这个法国的手工业，然后跟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对抗。所以呢，他就办了这个展览。那他当时也是总统候选人，所以跟我们前几年侯友宜有一点像。所以呢，那个也是政界的一个知名人物。那办了这个展览以后，就持续的举办。然后他们的这个徽章是一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呢跟他是同年，也就是有巴黎铁塔，他就跟他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展览办到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奖励新创的发明人，从原本是只有法国，不断的就会有新东西进来，比如说什么圆珠笔，然后蒸汽熨斗，然后摩托车的二行程发动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所谓的世界首映啊，World Premiere，然后第一次曝光就在这个展览。
0: 所以它的历史125年，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那
1: 是的。
0: 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可能这里是不是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发明展啊？
1: 对，它就是那个第一最悠久的。
0: 哦，真的耶！你看，125年，虽然说现在，当然以现阶段来讲，国际上的确也有不同国家都举办所谓的发明展嘛，哈。
1: 是。
0: 那法国这个发明展，第一个历史这么悠久，还有我觉得它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发明，但是要有好的实用性，哈。这是
1: 是。
0: 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今年台湾代表队说获得11面金牌，哎，哦。
1: 没错，今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最近几年最好的成绩之一。
0: 对，因为每一年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会得，其实好几面金牌，但是今年11面真的很强哈。那我们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在今年2026年，台湾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发明展，他获得金牌肯定的作品有哪一些的特色？那他们的创作的一个。哦，机缘又是如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再请我们徐杰中团长。
1: Bye.

0: 刚才听到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哇，听得让人好羡慕，我也很想在巴黎的夜晚走走，看一下巴黎铁塔。不过呢，今天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去法国，去巴黎这里，因为呢他是我们台湾呢这个巴黎发明展的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那今年在他带领之下，我们台湾代表团齁成绩亮眼，抱回了11面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邀请徐团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在这个发明展里边齁，那台湾代表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作品出彩的齁。好，团长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基本上您说最近这几年像长照啊还有永续环保这个，我知道环保这个一直都是，对不对？
1: 是，没错、哦。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评审很在乎发明人的故事。那说这个 idea 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是不是抄袭，或者是单纯的说这个是一个热点，那我就去做。那这个也会影响分数。那所以每一个评审到了摊位来都说，那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嘞？
0: 评审一定会问的，是不是？
1: 一定会问，对、我都会请大家特别准备一下，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那其中有一个现在新闻上就很热门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年也来参展，那他叫做高新航高同学哦。那他的就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他很爱骑脚踏车。
0: 他才15岁，对不对？
1: 对，他才15岁，是的，是的。那他的这个研发流程就是他真的生命中曾经出过骑脚踏车出过严重的这个摔伤。
0: 哎呦，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他在骑高速的时候呢会绑一个这个叫做卡踏卡在这个脚踏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更安全呢？
0: 那他当初摔车是跟这个卡踏有关系，是脱落了还是怎样，是吧？
1: 对，他说这个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叫做环法自行车赛，
0: 对对，
1: 像这样子很专业的这种场域呢，他们为了要节省力量啊，最大化他们的所有出力，他会把等于是把脚就绑在这个踏板上面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呢，假设你遇到了要刹车的情况，或者是需要你路边靠一下，你的脚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卡踏上面拆下来的。
0: 哦，所以万一他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冲击，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受伤更严重哦。
1: 对，等于你就绑在了你的脚踏车上面。
0: 哦，
1: 所以这个就让他有 idea， 就说如果今天卡踏呢，我们可以用磁吸式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脚给抽出来，遇到了快跌倒了，你脚可以稍微蹬一下地，让自己不要整个这样摔出去。那这个 idea 就很真实，然后是真的从他生命中诞生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发明故事。
0: 因为原本一般正常像这些脚踏车甚至有一些飞轮啊，它上面有卡踏，对不对？那都是固定的，就是你或者因为你要非常合脚，就感觉是真的是把你的那个鞋子也包住哈，非常非常
1: 没错，
0: 那个咬得很紧那种感觉。那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是用锡磁，是类似像磁铁、磁石这样，所以但是这样子，它一个坚固性也 OK 吗？
1: 它等于是让原本因为原本你要把脚绑在踏板上了，通常是卡扣，它一定要还要换特别的鞋，
0: 没错没错，
1: 不然踏板还要换成特别形状的。
0: 对对，
1: 那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们一般人想骑，是不是有一个外包式的？所以它等于可以固定在任何的鞋子上。
0: 外包式，而且是因为你说它是透过磁力去吸附。所以他在那个瞬间有紧急状况，他要松开也是很容易。可是，
1: 对，他在一个特定角度就可以解开了。
0: 但是他在使用的时候，他又有包覆，可以很好的一个包覆这样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不容易哦。这个孩子，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这样摔车。

0: 摔得很惨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有的人说我以后再也不骑了，对不对？
1: 没错，
0: 也有的人说我要再去买更好的车。对，这个孩子的想法，
1: 悲愤转为力量、
0: 哦。对，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因为才一个15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去发明这些东西呢？
1: 我想这个就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家庭教育在鼓励孩子们创作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1: 那很多的家长呢，比如说孩子们天马行空想了一个什么 idea， 可能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去读书啦，这个不要想有的没有的。
0: 对，
1: 那有可能就扼杀掉了他对于创新的这个就是喜好度。
0: 嗯，
1: 那他们的家人呢，尤其是妈妈带着他一起做，那爸爸呢，以前是 CERN。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他就在这个最顶尖、最顶尖的欧洲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边就是、
0: 爸爸本身就是科学家，
1: 没错，所以家庭环境就很鼓励他们去做创作
0: 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想，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哈。
1: 没错没错、
0: 哦、
1: 那我个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发明界这一块，徐义全徐老师很久了、在这块、
0: 所以你也是家学渊源的关系了哈。
1: 没错，有时候我们家里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啊、让我觉得比如说某个商品很难用，
0: 对、
1: 我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地方不太好、也许我们可以改改这边，搞不好就是一个新商品了。
0: 哇，你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就是家里爸爸也是发明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那个我觉得你们在亲子互动上应该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距离很近吧，哈，然后感情应该蛮好的吧。
1: 我们周末吃饭，对对对，真的，我们周末吃饭吃一吃哈，就突然就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这个。搞不好改一下又变得有新的商机。
0: 团长，我觉得您将来可以出一本书或者一种分享，就是发明可以带给那个亲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改变，对不对？
1: 是没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小朋友有跟你讲这个齁，我们可以不用太快的否定他，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看看，搞不好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嘛。
0: 对，因为您就您父亲的渊源，还有刚刚讲这位高新航同学哈，家里边因为爸爸也是科学家，允许他天马行空，而且说不定还非常高兴孩子会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哈。
1: 没错，
0: 哇，所以他这个卡踏，那在这次那个巴黎的发明展里面，他也是获得金牌的作品嘛。
1: 没错没错，而且是这个、
0: 是很受欢迎吧、是不是？
1: 对对对，评审长特别点名就说他印象深刻，因为真的很实用。然后他最喜欢的点呢叫做他说看到什么样发明会让他觉得最厉害，就第一个他觉得真欣赏，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把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他很生气，这么简单的做法怎么不是我先想到呢？怎么给他先想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当获利了。那代表他是特别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想到。
0: 是因为评审可能没摔过车哈。他没有那种切身之痛哈。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 AI 世代呢就特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问 AI 说我想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他会给你非常的英文叫 generic。就是非常普通非常无害没有特点的一个回答。但是好的发明都是从生命中出发的。
0: 团长，我很好奇，像你们因为对发明这个是有所专精，但现在毕竟 AI 的这些能力在现在这个世代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一个辅助。
1: 是的。
0: 所以像你自己平常你也会去跟 AI 互动吗？
1: 我们 AI 基本上在我们的公司是已经全员使用。
0: 全员使用。
1: 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设计上的改动或者是说我们想象呢用以前用草稿要画图要画得很细，那我们现在可能大概画一下然后 AI 就可以产出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要的风格。
0: 就是它在执行的技术上它的确可以做得很细很精准。 但
1: 是的
0: 这个发想就您刚说，因为 AI 有时候给出来，如果你没有提供它任何讯息，完全让它自己产出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你每次来了又给我这个 AI 文，又给我

0: 这种观点好像路人甲乙都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反过来，就是您运用的方式，你是怎么样？你觉得让 AI 真的发挥它的功能，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1: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啊，叫做弹簧咖啡滤网，也是今年的金牌得主。那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啊，就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们就先请 AI 验证看看。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常常会一个人泡自己的那一份咖啡。那通常都用这个滤挂式的这个咖啡包。
0: 对。
1: 但是我们就看到新闻，哇，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塑胶微粒多到，就是每一次泡都几亿颗几亿颗在算的。
0: 天哪。
1: 那我想哇，那我们是不是该改成了这个不锈钢的呢？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我发现好难用啊，因为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孔径啊，很容易卡咖啡的油脂，很难洗很难洗。那我们就想说，欸，如果今天咖啡的这个滤网如果不是洞洞而是别的形式，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滤咖啡然后又好洗呢？所以我们这个发明故事呢，真的就是先问了 AI 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用弹簧的制造方法，因为弹簧如果你做得很细，是不是中间是有缝隙的，然后控制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准。如果我们用这个缝隙，
0: 您讲的
1: 可不可以？
0: 哎，弹簧
1: 就是您想的那个弹簧，
0: 就那个会堆堆堆那样弹簧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滤网的材质吗？
1: 对，我们等于是让弹簧呢做成像漏斗形状的啊，等于是越就像你想一个圆筒形，
0: 对，
1: 但是上面我们做的稍微大一些些。那它就变成一个漏斗形状，漏斗形状呢，它的弹簧的间距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调控的，所以等于是我们调到咖啡粉过不去，可是水过得去，我们就发现这个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它在清理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毕竟是弹簧，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一拉开水就冲过去，就完全不会卡任何的污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弹簧滤网，它其实在生产的时候不用模具，因为我咖啡想要大一点小一点，以前想要做测试的话一定要做个模具才能做一个范例。那现在我们既然是弹簧挤出来的，那就像绕一条金属线，
0: 对，
1: 其实我们要小要大都可以，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概念给落地。那今年去年年底开始想，今年年初就已经做了第一版。那后来我们就不断的改良，到可能今年年底呢就有机会可以开始贩售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减少塑胶微粒的弹簧咖啡滤网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是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然后它其实这个构造看起来，因为如果弹簧现在线条蛮简单的哦。
1: 是。
0: 然后最重要，因为它是不锈钢，因为刚刚团长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那个滤挂式的这种咖啡会有疑虑？因为那个最主要是纸，如果是单纯的纸没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纸的一些这些用品，它必须都还要刷上一层薄薄的塑胶膜，哈，
1: 没错，
0: 因为它这样它才水才不会漏出来，它才能够去盛装。所以就是因为用纸的，不管是纸杯，像很多人喝咖啡，你知道那个热腾腾的咖啡放到纸杯，你基本上就用塑胶杯在喝嘛，所以就是全世界其实都在担心，我们都这个塑胶微粒到处都在，所以我喝一杯咖啡就有那么多塑胶微粒，那所以
1: 他们研究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
0: 对。
1: 残留的塑胶微粒已经可以做一张信用卡了，就这么多啊！
0: 对，因为来源好多，环境还有食物啊，对不对？哈，这样
1: 没错。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那它的确会减少那个塑胶的微粒。我是很好奇啊，这个是有去特别再去检验还是怎么样？
1: 等于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到塑胶，就都是用316不锈钢。所以当然就没有塑胶微粒的问题，
0: 所以就不用担心会有塑胶微粒跑进来啊。
1: 没错，我们就后来直接买咖啡粉，而且同样单位的钱以下呢，比如说都是1000块，你能买到的咖啡粉本身当然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咖啡，又不用喝到塑胶这种滤挂式的塑胶微粒。
0: 我是很好奇，这样子的咖啡那个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太更特别的点？
1: 真的有，那因为如果传统用滤纸有没有滤纸的话，它会过滤掉咖啡的油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香。
0: 哦，
1: 这反而直接倒下去香味会更浓。
0: 所以用这样弹簧式的这样过滤方法，第一个咖啡的油脂可以保

0: 留下来，不会被过滤掉。哦、第二个，塑胶微粒绝对不会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塑胶的材质。哦、
1: 是的、哦，是的，
0: 这是你们公司发明的，是吧？
1: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0: 哦，然后
1: 我跟我父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想到的。
0: 哇，哦，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巴黎应该也很受欢迎吧。哦、
1: 是他在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还有这种概念，
0: 啊、
1: 因为他觉得以前这个金属网呢，大概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再变化了、
0: 嗯。
1: 想不到还有人改了这个制作方式、嗯，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哇，而且您说这个是准备可以量产的，是不是？
1: 是已经基本上已经是哎正在产线上，然后在测试最后一批了。
0: 那大家真的拭目以待，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爱喝咖啡的人，对不对？哦，
1: 没错没错，包括我自己。
0: 哦，那哦那团长这个发明真的是帮了大家很大的忙哈、哦。OK，
1: 希望是希望是。
0: 那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减速哈、哦，然后也有一些算永续的。我看了一下今年那个作品里面说还有可取代保鲜。膜的叠叠啊，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最早的概念呢，嗯、也是从生活中出发的，也就是、嗯、我父亲在带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就问：哎，你生命中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哎，原来是冰箱在堆叠的时候，嗯、比如说一个三个人共同租一个公寓、嗯，冰箱共用。
0: 对，
1: 那你把一个大碗放进去哦，基本上那一层整个就被用掉了，嗯、没有办法再往上叠。那如果你用保鲜膜呢？哎，它支撑力不够，所以你把东西放上去会塌进去。
0: 嗯，
1: 那如果你改用保鲜盒，哇，那你原本煮的这个放了碗就已经要洗一个了，嗯、你又放保鲜盒，你又再多洗一个保鲜盒，
0: 而且蛮占空间的保鲜盒。
1: 对，而且还会咬臭味。嗯、
0: 对。
1: 那我们就想，哎，今天假设我们一起吃桌菜，大碗公呢里面还有一些菜没吃完，可能会再放到哎中午煮完晚上再吃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碟子，它刚刚好呢符合我们的碗口，所以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它同心圆的这个阶梯型的这个设计，我们放进冰箱呢，它可以在往上不断的叠好多好多层都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个中央对称的一个机构，所以任何的碗放上去，它都不会歪斜，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冰箱里面就可以好好放。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盘子底部有一个曲率，所以你把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是凸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油脂啊等等的，你想要减肥不想吃那么多油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到
0: 最外设计圈。那个油会流到啊。所以我吃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避开那些油。
1: 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用，哦、然后你要保存的时候就可以放冰箱，不用再额外再洗个这个保鲜盒，又没有这个塑胶保鲜膜的这个塑胶微粒，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可是可以有多重的效果。所以这个评审也非常喜欢。
0: 听起来它是一个圆扁平的，是不是？
1: 对，
0: 扁平像
1: 一个
0: 碟子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碟子，但是这个碟子呢，
0: 然后又可以把碗口
1: 设计有一圈一圈的
0: 给比较完整的这样包覆住嘛。
1: 没错没错。
0: 哦，然后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所以我上面还可以继续堆叠的意思啊。
1: 是的，它可以叠在三五层都不会倒下来。
0: 哇哦，这个也好实用哦。对于我很喜欢煮菜，然后有时候我们是那种一个礼拜才去买一次菜，然后呢有时候工作忙齁、哦、如果把好几天的那个菜先煮起来，您知道。
1: 没错。
0: 但是又觉得冰箱不够大，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大冰箱，因为你之前都是平面的话，没有堆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随便摆一摆就满了。哦，那这个也是你们发明，这个真的实用性好强哦。
1: 对，它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在自己少量制作几批以后发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租屋处啊、嗯、它的这个琉璃台它的台面很小。所以你要备菜，你要切菜啊，准备酱料啊，打蛋，是不是这个琉璃台空间越来越少？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碟碟，我就在备料的时候也拿来用，就等于是你切完葱了，哎、欸，你就把它叠起来，然后再切蒜，然后再把它叠起来，就等于你的琉璃台就清空了很多。所以用途是不断使用呢，就发现它越来越好用。
0: 哦，好棒哦！那它，请问它是属于什么材质啊？
1: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可能会是不锈钢跟玻璃材质的、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塑、嗯。
0: 就尽可能减缩，所以不锈钢也好，不

0: 玻璃也好，第一个它有足够的一个承载力、支撑力嘛，
1: 是
0: 哈、哦。还有就我个人喜欢，因为常常有时候的确食物我们大概放进冰箱，比如说我可能隔餐就要吃，也许我就用保鲜膜覆盖哈、哦。但是有时候也会担心它是不是这样有足够的一个保存的、哦、保鲜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现在用的，不管用不锈钢或者这样玻璃，基本上。

0: 这几个尺寸呢，帮它做一个非常小的凹槽，合上去就严丝合缝。那除非你今天的碗口呢是有一个小可爱小猫咪啊，或者是波浪形的碗口，
1: 或者
0: 那
1: 有个
0: 可能
1: 缺
0: 不太
1: 口，
0: 行。对，但是90%以上的这个碗呢，都可以直
1: 哇，
0: 接的盖上
1: 那
0: 去。
1: 太棒了！我要问您，这个上市了没呀、
0: 这个我
1: 啊？
0: 们应该会做成
1: 怎
0: 小
1: 么？
0: 小的礼盒，那可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叫做好资，就是好东西的好，然后喜滋滋的滋，自然的滋。那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明年初，这个大家
1: 再去
0: 在
1: 上架这样
0: 尾
1: 子，
0: 牙的时候啊，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小礼
1: 这个
0: 盒。
1: 真的蛮实用。如果尾牙收到这种礼物，我想我应该蛮开心，因为很实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这个巴黎发明展，台湾代表队因为获得11面的金牌，那其实有分不同类型。刚讲的是有这个永续啊、减塑这样，然后我又看到其中说有一个可以做生物分解的 3D 列印材料，
0: 是，
1: 这个是台湾代表队的发明。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呢，他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在玩 3D 列印，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印 3D 列印的花盆，哎，就是长得很好看，你可以种土。可是呢，如果今天要移盆，哎，你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土挖起来。那假设今天用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列印料，哎，你是不是在擦盆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般的花盆？等到可能过了几个月后，你想要把它种到更大的花盆，或者是想要移到花圃里面，哎，你就整个连同花盆一起丢进去，它就可以自然的生物分解，那你的根就可以往外的去做扩散。
1: 意思就是说，不用换来换去，直接就把它放种下去就对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们常常 3D 列印呢，讲难听一点哈，就是技术不好啦，就我们都新手。那一开始叫做炒米粉，也就是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如果印失败了，会变成一坨料，那叫炒米粉。那这些料呢，我们通常就是懒惰哈，就丢掉。那假设未来这个料呢，可以拿去丢在土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话，哎，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又印坏了，浪费一堆塑胶。
1: 哦，真的很棒，因为 3D 列印这也是行之有年，然后它运用越来越广嘛，哈。我们看到
0: 是，
1: 有 3D 列印可以建材，它可以盖成一个房子，也可以用 3D 列印列印出意大利面之类的，哈。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现在您这个，我觉得那个花盆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你到某一段时间一定得换盆，哈。换盆这时候，哇，又要去重新又是一个工程了，所以您这个好有趣的概念哦，花盆可以种在花盆里边哈，
0: 对，那
1: 哇，
0: 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那假设各位听众刚好有在玩 3D 列印的，也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列印出来的东西丢到土壤里面，它就可以自然分解。哎，你会想要印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引发大家去做更多创作的一个新发明。
1: 哎，这的确，您抛出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哦，哈、
0: 是，等于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感觉。
1: 哦 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家里可以种一种那个果树啊，哈、哦，最上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枝芽它长出来是苹果，有一些长出来是芒果，下面还可以长香蕉那一种，你知道？
0: 那是太厉害了，
1: 对啊，
0: 那可能要种好多
1: 这
0: 年
1: 个。
0: 哦。
1: 这个可能要透过那个生物改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要多少几辈子哈、哦。但我觉得 3D 列印搞不好可以哦，未来哈、哦，因为都
0: 对，
1: 可
0: 那
1: 以
0: 真的
1: 印出
0: 是
1: 来。
0: 生活在未来，太棒了。
1: 好，我不是发明家，但是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想象者。这样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一次获奖作品里面，还有在生活方面哈、哦，有一些真的也是蛮实用的。等一下再请我们徐团长来介绍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传宁。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势力，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好，拥抱世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透过网络的连结，有的人透过音乐的交流，有的人则是他透过发明让全世界都有共鸣，因为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年度呢，巴黎的发明展，雷平国际发明奖哈，然后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抱回了11面金牌，而且这些发明不但是很有巧思，它在生活的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哈。好，团长，我们来请教，因为那里面这个11面金牌面有一些是属于生活类的哈。我先问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种啊。从小我只要因为要打预防针什么，我都会想办法躲起来这样哈。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一次那个发明面有一个叫单手注射器，听这应该是对护理人员是跟打针有关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的发明者呢、哦、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像是这种大型医院呢，超过我记得超过5000人呢，政府会要求要有设定这个研发处。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医院的这个各个护理人员一定都有很多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太愉快的经验。

0: 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很辛劳，或者是某个医疗器材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不如就自己动手做，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啊。那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注射器，它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需要一只手要操作仪器，或者是要扶住病患或等等的啊。那另外一只手呢，需要做注射。但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时有空，可能一个人要同时打，另外一只手就需要做别的事情。那单手打呢，哇，这真的是老医师或者是老护理师才有办法 master 的技巧。你要一只手去打，一只手要做别的事情哦。那就有点像各位观众，如果一只手要画圆，一只手要画这个方框，那是非常困难的。
1: 这好像蛮难的吧？他用两只手都好害怕，因为技术不同，有的护理人员就同样是打针，有的好痛哦，那有的就好厉害。
0: 他还跟我说，这个事情麻烦到他都得了这个叫什么隧道晚，得肌腱炎、
1: 晚隧道症了。
0: 对，哇，这很辛苦，所以他想，有没有办法让打针这件事情可以半自动化，像是拿一支笔一样，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这个我们的液体就可以慢慢的打进
1: 去。听起来有点像在采血那个血液，就在测血糖那种感觉哈，
0: 有点像是自动化的一个注射针筒所以我们的发明呢，都是真的从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自己我们想办法去做发想。那像是我们现场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展览呢，它同时跟着这西欧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叫做 Foire de Paris， 就是巴黎博览会。那它的这个商品呢又多，然后占地面积好夸张的大，是世贸易馆的大概11到12倍大。那走到脚断掉都绝对逛不完这个展览。那我们的发明展就在其中的一区。那所以这个展览
1: 它其中的一区啊。
0: 其中的一区。那所以我们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到生活化的一些应用。就是为什么它是有这样子的规范。
1: 因为那个场地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吸引目光的这个东西真的蛮多的。
0: 是，
1: 所以要让大家能够停留下来齁，而且觉得哇，对你发出赞叹，说这个真的我也想要这样子齁，那真的不容易。那像刚那个这是一个注射器，但是我是很好奇啦，他会现场展示吗？这个现场倒没办法测试吧。所以
0: 它
1: 是就是这种必须要透过就是去说明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我的确是可以实际测试，
0: 这个我们就用拍影片的方式
1: 啊。那结果您真的看到他们单手，然后是很轻松就完成了注射了，在
0: 没错没错，感觉就像是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针筒是自动会往前推进的，
1: 那很棒。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将来也可以帮很多护理人员省力哈。那另外还看到一个叫做自动冰滴咖啡机，可
0: 是。
1: 咖啡机本来就是自动的，不是吗？
0: 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说所谓的冰滴咖啡呢，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冰箱先冰好很多的冰块，那你要想要喝的话，你上午定下午才有可能喝到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冰块这个慢慢的融化，然后不断的往下滴，然后滴到咖啡粉，再慢慢的旋转出来。那这个咖啡呢是非常顶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用热水去泡，它是用冰块滴下来的水慢慢去萃取的咖啡，就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口感浓醇，然后又不会有咖啡的酸味，因为没有用热去把它逼出来。
1: 但是这会不会很考验那个整个过程，就考验它的功力啊？
0: 没错，它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说嘛，你上午定下午都不一定喝得到，因为实在是太慢了，
1: 就是等好久哦。
0: 没错，二来呢是你想象冰块在上面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果今天外面有旁边的人打喷嚏，或者是空气中的灰尘，其实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滴滴滴滴到你的咖啡里面。然后最后是滴下来的冰水呢，它毕竟是滴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它在室温里面已经放了很久了，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呢，就让冰滴咖啡呢稍微失去了一点吸引人的特质。但当然喝的是喝很好的啊。那这个发明人呢，哇，太厉害了，他叫芙蓉昌净水这个公司啊。 那他们后来开了一个新品牌叫做墨菲，那专门就在做咖啡这件事情。
1: 嗯，
0: 那这个林发明人呢，他就想到，哎，如果我今天呢，我毕竟是刚刚讲的，他是做净水的，但我对水很有研究哦。那如果我来做咖啡机，一定要做自动化，做最安全的。
1: 哦、
0: 所以呢，他就让整个冰滴咖啡呢，是关在一个像冰箱大小的一个机台里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冷链里面的。什么意思？上面滴下来的水不是靠冰块融化，而是让压缩机呢，就像是很多冰箱里面不是按一下会有直接出冰块，会出冰水吗？
1: 对，
0: 他就用相同的方式，
1: 哦，
0: 滴下来的每一滴水都精准控温。然后最厉害、最厉害的是他这个滴到咖啡粉，然后慢慢的这样萃取，滴出来的瞬间呢，它是滴进冰箱里面。
1: 哇，
0: 所以它不是滴到室温哦，它是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冷的环境下面滴的，
1: 完全没有暴露在室温下。哦，
0: 没错，而且空气密闭，因为毕竟门是关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这个成果有多好呢？那我们每一年都受到这个我们外交部大使的这个邀请，会去比如说到他们的这个代表处，或者是大使有空的话呢，会到我们的摊位来看看台湾人今年带来的新发明。
1: 对，
0: 大使郝大使今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那他就试喝了这个咖啡，一喝下去，眼睛瞪大，
1: 亮起来了，
0: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之一，哇，那个发明人哇，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实在是真的很厉害哦！就他们这个商品也即将上市了。
1: 这个在外国应该也让人惊艳吧，哈！因为刚刚团长介绍，坦白讲，以往不要说要等到喝冰滴咖啡，制作过程真的也好麻烦，很费时费工。那我很好奇，
0: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提。是您说，
1: 做成全自动，是不是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时间是快速缩短？
0: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它最好最好的特点。我们传统呢冰滴咖啡是不是说要等好几个小时慢慢滴完、
1: 啊、
0: 但是它这台机器毕竟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把这台机器打开、那下班的电费是不是比较便宜？
1: 对，
0: 那你就又省电。二来是你又不用去派人力去盯这个冰滴咖啡，所以等于是全自动生产，你隔天上班就已经有之前生产好这些冰滴咖啡。再来它滴下来是滴进冰箱嘛，那冰箱里面没有细菌，
1: 对，
0: 所以它就低温就不会滋生很多的这个
1: 有很好的保存
0: 的，对对对、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生产出来、原本放一个下午或放一天就坏掉了，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全冷链，所以你滴出来就算放一个月它还是在保鲜期限里面、所以你可以 always 定期一直生产一直生产，那有人想要喝你立刻马上就卖给他、不用再等说
1: 再等
0: 你下午再来拿
1: 而且不用什么限定几杯啦，卖完就
0: 没
1: 了。沒哇哦，这是一个非常大优势，因为它可以拉长了它的一个保鲜的期限。重点是您刚刚讲说，因为大使现场喝了都说真的很好喝，对不对？也就是说
0: 是是
1: 它没有流失任何的风味，然后可是它的时间就冰滴咖啡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完全自动化就咻一下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
0: 对，它还是需要等晚
1: 上的时间。它还是需要时间，但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完全全自动，所以根本不用任何的人力，反正你就放在那边。您说刚好晚上你回家休息，它要帮你做冰滴咖啡，这样。
0: 没错，你的店面24小时都在帮你生产新的商品。
1: 哇，这个应该搞不好现场就有人谈订单了吧。
0: 当场呢很有趣。我们这个展览毕竟是对外的这个公开展啊，然后人很多，就遇到一个呢真的是土豪中的土豪，是做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1: 老板
0: 自己就开了一个咖啡厅，他说咖啡厅齁是我零头中的零头啦、就开一间咖啡厅在巴黎哦。
1: 是。
0: 然后装潢得很漂亮，他说但是我们这家店没特色。就是只卖欧洲人只喝那个 espresso，
1: 对，
0: 那大部分的人呢，就是点了就走，点了就走，但是没有办法待在店里面享受。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冰滴咖啡，可以成为他们店里面的特色。
1: 真的，因为我刚听您在
0: 试试看，所以在我们的展场呢，很多的发明人现场就拿订单。
1: 因为我刚听您在介绍这个这样全自动的冰滴咖啡机，我就在想，它很有可能改变

0: 边咖啡馆的生态哦。
1: 是。
0: 这个所谓由兽发明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它会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哈、哦。对，就像刚刚说那个老板，他如果在巴黎有这么一家的以这个完全全自动，而且是马上点就有冰滴咖啡可以让你喝，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
1: 没
0: 点。
1: 错。
0: 哦，那因为今年当然因为获奖的作品哈、哦、有11面金牌，真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透过这个徐团长的一个介绍哈、哦，把当中呢很生活化的、很实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团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您说这个巴黎这个发明展这里，他们其实评审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嘛，哈、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任何的发明者，他们都要自己去跟，就是对外来做介绍嘛。
1: 对，没
0: 那
1: 错。
0: 这个介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出团之
0: 嘿。
1: 前，都会跟发明人理清他的逻辑。有的时
0: 哦。
1: 候呢，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
0: 嗯
1: 迷。
0: 嗯。
1: 他这个发明人经常会就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某个
0: 的，
1: 系统比如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主机板，我这个
0: 哦，
1: 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压缩机，其实大
0: 哦，
1: 家并没有那么在
0: 听
1: 乎。
0: 不懂，而且
1: 是的，
0: 对，我也听不懂，嘿，
1: 大家的在意的点是最后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改善听的人的那
0: 嗯，
1: 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帮
0: 是，
1: 他微调他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胡诌没有乱想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
0: 对
1: 而是
0: 对。
1: 把他生命中的体验我们把它理清，把他的故事架构好，然后
0: 嗯
1: 把整个故事脉络讲得像是一本小小的故事，然后像小
0: 嗯
1: 小说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让
0: 嗯
1: 评审能够快速的带入，然后观众呢也能够理解说，哦，也许这个痛点我也有，我也会想要用你的解决方法，那这样就是一个
0: 嗯嗯，
1: 最好的沟通环节。
0: 所以为什么说代表团的功能很重要，对不对？哈，因为
1: 是
0: 这
1: 的。
0: 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是很好奇，评审到来的时候，这个发明者。就是如果说我要去介绍我自己作品，大概通常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吧。
1: 这个法国的
0: 嘿，
1: 这个展览呢，雷平
0: 嘿，
1: 发明奖，我觉得最棒的点就是评审非常的尊重发明人，
0: 哦，这样
1: 那他不
0: 子，
1: 会像是传统的这种比赛
0: 说，
1: 时
0: 哎，
1: 间叮
0: 我这么
1: 叮，
0: 多人要看我没空等你，
1: 对，
0: 快快
1: 时
0: 快，
1: 间
0: 这样，
1: 到了，剩一
0: 啊，
1: 分钟，好，30秒，
0: 嘿，
1: 好，sorry，你
0: 哦，
1: 没有
0: 不
1: 讲
0: 是
1: 完，
0: 那
1: 抱
0: 种会
1: 歉，
0: 有铃
1: 我
0: 声
1: 走了。
0: 响起，我走了，
1: 对，他不
0: 哦，
1: 是这种，他会到你的摊位上，然后
0: 哎。
1: 真的仔细听完你所有的内容。有的时候
0: 哇，
1: 呢，评审
0: 嘿，
1: 他对于这个作品实在是太有兴趣了，他还在
0: 嗯
1: 下班时间就是他们已经开会讨论完了，
0: 嗯
1: 又特别再
0: 嗯嗯，
1: 跑过来说，我现在呢已经不是评审那我现
0: 对，
1: 在就单纯想问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他也很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评审一待就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法国巴黎发明展。这个真的是非常公正的评审，然后对你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尊重。
0: 哦，真的很棒，而且你都让评审他那个工作完成，他还私底下跑来问，表示他对这个发明是真的觉得
1: 有
0: 很，
1: 热情，有兴
0: 对
1: 趣。
0: 对，那这本身就是很成功的部分了哈，哇，所以有今年台湾代表队哈。那抱回11面金牌，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不过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展现了台湾这个发明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哈，功不可没。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徐杰忠团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区节目。提到两岸青年交流，我们知道从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呢，一般认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工作锁定的重点对象。那么至于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所谓的政党竞争所持交流的态度呢，就有了一些差别。像前总统马英九八年执政期间，还有他卸任之后，也带着一些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大陆来参访。至于在今天，我们首先等一下要谈的是台湾民众党。那今年是他们建党以来首度有三名的党工，还有五名的民众党青年团员，他们组团前往中国大陆交流，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目标之外，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我们如果说中国大陆宣称党对党的交流是不是开放不设前提呢？当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否则为什么将近十年两岸的官方特别是中央层级的互动的一个机制呢近乎停摆？只是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曾经呢公开表示愿意前往中国大陆来访问，我想是递出橄榄枝的一个善意。可能会有进展吗？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俊豪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民众党呢自2019年建党以来首度有青年组团参访中国大陆。那么其实柯文哲他创党，但是他过去八年在台北市长任内呢，也都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那么特别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但建党之后呢，我想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现在有这样一个交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跟创党主席柯文哲当时理念是一致吗？还有现在这个时机的选择，您会怎么观察呢？
2: 这一次民众党在创党之后首次正式的组团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就是在延续柯文哲的理念了。那我想这个基本路线上这一次出访当然跟柯文哲路线基本上是一致，但是在整个政治的语言上面当然也颇值得玩味。那事实上访团的团长李伟华，他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柯文哲过去提出的台湾自主啊，两岸和平，或者是所谓的五个互相，谈互相认识啊。

0: 了解、尊重、合作和谅解。那并且呢，不断的强调透过接触来降低误判。那这个跟柯文哲向来主张维持在台湾民主的前提之下推动对等交流具有一些延续性齁。那不过我想值得注意的也是李伟华他被问到就是柯文哲过去一直在讲的两岸一家亲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很直接的去重申齁。他其实没有完全去否定过去的论述，重点是在强调这一次要做所谓的务实交流齁，而且希望来降低两岸一家亲所带来在政治上面更加去偏向所谓的对亲中好或者是统一的一个色彩齁，所以在语言上面有相当程度的降温。所以这个意义上面齁，其实我个人认为齁，其实这个当然是目前齁，因为蓝白现在都面对2026年的地方选举，尤其对于民众党来讲，那这一次的地方选举我想可能就是民众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存亡之战齁，其实都已经传出来民众党自己内部或者是一些评论其实都认为，如果这一次地方选举民众党选不好的话，那其实当然就会有相当程度的很大的一个泡沫化的挑战齁。所以民众党在这个当下当然需要来证明自己齁，其实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或者是自主性的两岸的管道，而不是长期只是在依附国民党这个部分。所以有这一次的访问，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民众党在之前齁，那个所谓的 IPAC, 纳入了四位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齁，那这个也就是对中联盟齁，就是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反中的一个联盟。那所以我想民众党除了要去表达他在两岸上面可以有一定的管道或是话语权，另外为什么会去做语言上面的降温，也就是说他就是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不管是黄国昌访美啊，或者要去访韩哈，那他显示他的策略上面也不是要完全去向北京来靠拢，而是希望可以同时维持中国、美国和这个 IPAC 等等国际上面网络的连结哦。所以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去选边，或者是他可以跟各个管道都来沟通的一种政党的定位。那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一次的访中上面，当然也需要结合到现在选举的框架上面来进行思考。我想相关的一些语言大概都可以去做出相当程度的连结。
1: 好，这个时机就是在年底的时候，11月呢，台湾会进行地方的选举，那民众党呢有什么样的考量，或许呢对于党的持续未来怎么走下去呢，是他们的着眼或考量的一个目的哦。那这一次呢是14号到17号，那么是有刚才教授所提到的民众党是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率团前往，那么这几天到了上海参访。最近黄国昌在媒体的询问之下，他也提到了这一次呢他们跟中国大陆的一个交流，就是柯前市长他所提出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路线，还有五个互相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抗中不抗中根本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持台湾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又能够增进两岸的和平。那只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探讨，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日前表示欢迎民众党组团来访，当然重点是在于就是两岸是一家人，要经常来往走亲走近哦。那在这次的参访当中，让民众党的党员呢可以跟青年学子交流，因为他们有到上海交通大学有些座谈，还有一些参访，大致上就是有些青创基地可以看看，那么也走入一些科技公司，也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大陆人工智慧科技产业跟青年创业的发展。您会怎么样来观察这次中国大陆，那么对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访问他们的一些态度立场，跟这样子的一个参访行程的安排呢？老师。
0: 是，当然我们刚刚在讨论民众党部分，主要也就是2026年的选举的考量齁。那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在这一次来接待民众党相关的青年团以及党工齁，那其实也当然是跟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有非常直接的相关性齁。其实在今年年初齁，一直到现在，其实北京对台在操作上面的主轴，它其实就是要把和平齁重新包装为附带政

0: 治前提的交换条件。那在这个论述上面，其实也没有这么直接去诉求统一，而是先去塑造一种接受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恢复交流、取得红利的一个印象。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北京来讲，当然民众党的角色，尤其是在台湾社会里面，向来被认为说他比较能够得到，如果以过往来看，就是他比较能够去得到青年的选民，或者是这种非蓝非绿的选民的认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所以当然现在北京要去做相关政治语言上面的宣传，其实民众党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尤其是如果以青年的角度来看，民众党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的形象，那其实北京这段时间以来都不断去强调，希望能够借由台湾的青年到中国大陆来学习啦、就业、生活，进而来增进青年世代，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进而推动统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在先前，今年7月初的时候，北京来举办两岸青年峰会的时候，号称有几千个所谓两岸青年来参加了，其实也在这个峰会里面也特别的去要求两岸青年要把个人的理想来融入民族复兴和国家事业，所以其实民众党已经连接到所谓青年的这一块，青年交流在北京的现在对台政策体系里面，当然是很重要去融合发展国家统一的一部分。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这一次北京特别去接待民众党这一次的团里面，特别是以青年作为主体的这一个团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另外呢，这一次在民众党访问的行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几个，像洋山港啦、AI 科技啦、青创基地，主持人刚刚都有提到，那其实就是想要去呈现，尤其在上海，就要呈现中国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成就，那当然也就是要从这个角度里面去展现出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上面的环节，并且回到刚刚我所讲的，来吸引台湾的年轻人来看到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进而有没有可能因此来进行所谓的就业跟创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概从整体上面来看，当然也就是在刚一开始提到，就是北京其实整体的考量也一定是在2026年的台湾地方选举，其实在之前4月的时候所谓的习政会，政习会，在后续所发布的这个10项措施里面，其实就显示北京他试图就把在野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毕竟蓝白现在在立法院是居于多数，那这相关的10项措施里面，航班啦、观光、农渔啊、青年文化影视等等这一些领域里面，他其实当然希望能够透过蓝白在交流以后，进而能够去促成所谓的立法，进而能够去带动在地方社会上面的感受，然后它转化成为在选举上面去支持蓝白也好，或者是反对民进党也好，作为一个政策上面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交流它很重要，当然就是一个陆方来进行促统的一个机会，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些行程上面的安排，进而去达到在政治上面的目的。我想这个大概都可以跟中国现在的一个和平的论述啊、宣传的语言，或者是所谓的对台政策诉求和平的这个角度上面来产生相当程度的连结。
1: 老师说这和平里头是附带政治前提的一个交换条件，那民众党呢又有他的另外一个考量跟目的，所以呢在这个时机点，我们看到了民众党创党以来首次，那么有几位党工跟他们的团员就组团前往上海来访问，那这个行程呢已经结束了哈，在当时就是他们刚启程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陆委会方面也特别提醒要尊严。那提到党对党的交流，我们有触及到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还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会晤，所谓的政协会，那之后就提出了10项的会台措施，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的促统，但民众党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跟目的。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一下要来谈我们的陆委会副主沈友忠最近也针对就两岸的互动交流有一些期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进展呢？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2: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2: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3: Well,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来持续关注两岸的关系跟互动交流，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也是我们的系主任张俊豪张教授，特别针对最近民众党的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那么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紧接着我们要来切入陆会方面，就是中央层级跟中国大陆的官方有没有可能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因为我们刚前半阶段就谈到民众党的部分，就说虽然他们有提到跟过去呢柯文哲市长的跟两岸的互动交流的立场呢是一致的，就是可能两岸一家亲，但是是不是不需要九二共识呢？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哦，因为是在一个公开场合，陈友忠副主委就说诶他愿意代表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就是一个善意。但是从民众党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没有九共就可以去吗？还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2: 我想我们刚刚在前一个阶段里面主要当然就谈到民众党的访陆，那以及中国大陆在接待民众党这个团上面的相关的考量。那这个都是偏向于交流或者是青年就比较软性的这一块。那这个当然也就连结到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就是一个两手策略，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当然也就是除了软性这一块看得出来好像有很多这种软性的这种交流的形成以外，其实背后当然很重要，我们刚刚也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取得相关的红利的前提当然就是要接受共同的政治基础。那这个共同政治基础当然就是除了九二共识以外，我想在这些年来更重要的是中共更加大了所谓反独的力道了，就是对于就政治的立场上面来进行反独，或者是所谓的强调一中原则，甚至去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一些所谓硬的一手，我想这个是在软性之外我们更要去重视的地方。那尤其是在七月初的时候这一个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它特别的很清楚的去把对台湾的问题，去把这样的一个反独更加大到所谓法律上面的一个力道。所以我觉得除了交流以外各位大概是要更去注意到我们应该要采取更坚定的一些立场在这个上面，我们才有去进行对等交流的可能性。好，我想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现在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进行的谈话里面，特别就提到说我们的政府当然去支持正常的交流，但是交流也必须去维持对等的尊严，而且北京也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进行接触。那这个当然就是反对要去预设所谓的政治前提，所以我想沈友忠也特别去强调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也就是现在的执政者，来进行一个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因为沈友忠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所以我以上都特别的要去重复他跟我强调的这些话。所以当然沈友忠说他愿意去代表陆委会去进行访中，其实我觉得相当程度当然就是去把问题抛回去给北京，就是说如果北京真的认为交流是可以去降低冲突，也就是软的这一手的话，那当然就也就是在硬的这一手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只去接受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政治团体，而排除现在被贴上所谓的这个独啊，好，或者是反一中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在现任政府上面角色的这个对话的机会。那所以其实我想，沈友忠这样的一个发言，当然在对内来说其实也就是在说明，我想他真的特别也是要说明说我们的政府其实不是去反对交流，而就是去反对一个不对等而且缺乏透明度只接受统战论述的一个交流。那对外而言当然也就是在 北京现在它作为一个所谓的威权政权，并且去在所谓跨境镇压越来越法律化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要向国际社会来，也特别要来表示说我们政府以及我们国家所坚定的这个立场啊，当然也就是我们去反对所谓的一中原则，我们去反对所谓跨境镇压。那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是带所谓地输橄榄枝，但是这个地输橄榄枝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啊，前提条件就是他要去对北京现在在选择性在交流的这样一个说法里面来进行把球给再把它送回到北京去。那这个我想其实也跟赖总统其实一贯以来的论述其实都是一致的啊。其实赖总统在他2年前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强调交流，他是非常的支持，而且他也希望对岸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些开放。那可是双方其实也就是在硬的这一块的时候，现在已经很难去产生相关的对话。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现在陆委会也好，或者整个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中国这种软硬两手策略的时候所坚持并且是一贯性的一种立场或发言。
1: 非常谢谢张教授这么详细的为我们解析我们沈副主委他的一个说法。他就说中共不应该只跟台湾特定政党交流，应该要跟台湾民选政府进行不设前提的交流跟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软硬两手策略，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其实他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的一个路线，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两岸要健康有序的进行交流，秉持去政治化跟去奉行化的一个原则，那特别是在最近在19号的时候这个全代会，当然谈的是很多民进党的党务方面的，包括年底的这个提名人选地方选举。但是呢赖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他特别有提到中国最近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他说呢政府会建立完善制度进行预防反制还有保护机制，确保全国人民的安全，希望党内同志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来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威胁。但是他是希望能够有健康有序的民间交流。所以最后我想再请教老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秉持我们的立场，但是中国大陆的九二共识我想应该也没有抛开吧。我刚刚有提问就是说民众党这样都可以去了，那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递出所谓的橄榄枝，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回应？我想重点是哪些指标或哪些面向来看两岸的官方目前的一个现况是怎么样？
2: 是，我想还是先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就是我今天一直不断强调，事实上北京在面对民进党以及面对蓝白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逻辑，那尤其现在蓝白在立法院居于多数的情况之下，我想它当然会是中国大陆在所谓的促融啦或促统或是会台以及软性交流上面

0: 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就是透过不管是宣传也好，或者是化为实际的立法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那当然除了2026以外，蓝白对中国大陆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也就是未来，如果是蓝白合的情况之下，这个对于未来去让政党进行轮替，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策略。那既然这是一个重要策略，所以转移过来讲说，现在面对民进党，我个人也会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当然也就是在这种硬的这一块里面，更加去加大所谓的反台独以及强调一中原则的诉求。这个诉求也就是让区隔产生，进而让民进党在选举当中没有办法去得利了，也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诉求上面来产生，是不是有更多的交流或者会台策略，进而使得民众因此去反对执政党，那反对执政党进而连接到啊，就是因为执政者现在去反中，所以造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哈。我想这个是中国向来在选举上面蛮重要的一些策略。所以其实这一次，当然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宗提出来说，双方要来产生对话，必须要有前提的情况之下，我想北京哈现在在这个回应上面的几率当然是会非常非常的低了哈，因为这个本来就不会在中国想要来进行回应的这种策略考量上面哈。那另外，当然陆委会副主委去强调他可以去访中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中国大陆接受的话，他就等同于是他去承认自己可以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直接的进行交往，而且当然也会削弱北京当前来跟蓝白来进行在策略上面的联合，或者是在交流上面的联合这样的一个策略哦。所以我想北京当然也会比较可能采取的方式还是维持一贯的基调，也就是说他会去欢迎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人士，但是还是要附加92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的条件哈，或者是更加去安排相关的学术啦，或者智库啦，或者是最多是具有半官方身份的人来进行接触哈。那当然也就因此不会立即的去接受这个沈友宗以陆委会副主委的正式身份来进行访问哈。那另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当然讲了4月的这个习政会哈，政习会，那但其实更重要是在5月川习会哈。那川习会之后，其实美中已经很清楚透过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来作为美中之间的定位哈。所以美中的关系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双方都想要来冷却哈，或者是要在现在就是势必要对决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缓和哈，也就是说进行一种，我把它常形容就是一种去管控彼此因为对抗而产生风险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哈，我想它虽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利益，但是当然很重要是现在在这个美中之间都希望能够去放缓对立的关系之下，台湾其实在现在美中的博弈里面，它当然会被放在一个比较暂时性让它稳定的一个角色，而且的这个不要去立即去升高危机的一个角色。那所以美中关系的暂时性的稳定，以及台湾放在一个暂时性稳定的地位上，它可能就促使北京避免立即升高的一个危机，那就不必然会带来两岸官方对话的一个恢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所以其实我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北京如果想要真正去降低台海的风险，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其实就是不要再去特定去邀请特定的在野党，而是应该愿意让两岸的主管机关，真的是可以在不预设政治结论或者是维持对等尊严之下来直接来接触。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一步，才是检验在交流善意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准。
1: 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这样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观察指标，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官方有可能互动，我们有释出善意的陆委会方面，那也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实际上的问题来做进一步的解决。好，针对这个两岸的交流，那么最近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我想民众党本身还有中国大陆都各有考量，那两岸的关系怎么样来观察，还有有没有可能中央官员跟中国大陆进一步的互动，我想呢可能要耐心还有智慧，再看看短期之间可能看不到。不过非常谢谢我们

0: 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俊豪，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从出生之后经历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或我们亲爱的家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对到了生死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或陪伴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在节目中呢，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健康医疗新闻的记者张静慧。静慧呢，最近推出了一本书，叫《好好吃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跟静慧聊一聊她的这本新书，究竟要传达的是哪些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先请静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静慧。
0: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副标题就是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哦，静慧访问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也拥有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思考，究竟我们人生呢走到最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但既然呢这个书名叫好好吃到最后，所以就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啊，就吃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静慧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
1: 我们民间有蛮多的这个俚语，像这个吃饭皇帝大这样的俚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吃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们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吃，那我们每天醒来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吃。
0: 嗯哼，
1: 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平常跟日常。
0: 是，
1: 所以说当它出现

0: 样子的一个、嗯、一个算是近年社会的一个关键字吧。
1: 对
0: 对，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听到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善终的方式，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关切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善终，以及如果说不是病人本人的意愿，他是被照顾者断食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用比较多的一些篇幅来讨论不同的意见，呈现不同的想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这样的念头来写这本书。
1: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个案啊，那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如果吃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透过什么形式的吃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也是这本书呢用了很多的个案来跟大家探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书里面有一段提到，在2024年哦，有一个统计，就是在台湾有高达40万人是会放置鼻胃管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探讨了很多跟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装置鼻胃管，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装置鼻胃管对于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作用。这也是当时金慧你在做这么多采访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普遍来讲照顾者或病人本身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0: 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写爱恨鼻胃管这一章、嗯、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做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鼻胃管大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辈在公园里面晒太阳、嗯、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围着一圈，然后几乎每个人鼻子上都装着鼻胃管、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呢？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探讨。对，那鼻胃管它本来的设计它只是有点像一个替代道路吧。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在这个台风豪雨之后路断掉了，常常工程单位就会去开辟一条替代道路，可是当原来的路修好了，这个替代道路其实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鼻胃管它的设计本来是替代道路的这个用途跟概念啊，可是在台湾它为什么常常好像变成长辈的一个我们称为标配的、
1: 哦、
0: 好像几乎很多高龄的这个长者身上都会带着它、
1: 嗯、
0: 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1: 嗯、
0: 一个照顾文化的问题。对，
1: 像我住的这个社区啊，我这栋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让一些长辈们可以坐在那边晒晒太阳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有一个老伯伯，我从搬过去呢应该也有个5年起跳吧，也许快10年了，风雨无阻，每天早上由他的这个外刊陪伴着他坐在一个轮椅上，这个老伯伯可能已经是中风或怎么样行动不便，他就是插着一根鼻胃管。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好示范哦，我先讲一下，雷打不动坐在那边抽烟，他其实手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外刊就会不时的把烟递给他，然后就吸两口吸两口，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个的确就是刚刚静慧所说的，好像我们的印象中哦，可能我们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也许吞咽上有困难了，或是他身体无法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鼻胃管来协助他进食，来维系他的这个生命的征象。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静慧也访问到了很多的人哦，很多照顾者，很多的病人本身，我想我们都觉得说啊，鼻胃管都很不舒服啊，当然都是希望不要最好。那你有采访过哪些的故事是让你去思考鼻胃管跟这个维系生命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鼻胃

0: 鼻胃管不是绝对百分之百不能放，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状况，他是不是他需要鼻胃管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基本上不会建议就是说超过三个月啦。对，那如果三个月以上其实应该是考虑做胃造瘘，就是他从这个肚子这边打一个洞进去，那他直接他的食物可以直接灌进胃里面。
1: 对，那但是在台湾这个造瘘的胃造瘘的部分，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的手术，那大家接受度比较不高啦，所以台湾几乎都是在放鼻胃管。那用不用鼻胃管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大概只能有一个原则，只是说在这个台湾就会变得是说，我们其实在帮这个长辈插入鼻胃管之后，欠缺一个再次评估。 他能不能够拿掉鼻胃管的这样子的医疗流程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多长辈其实在入院之前他是没有使用鼻胃管的，可是因为他入院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肺炎，他意识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当下他没有办法用嘴吃，对，可是如果你不插鼻胃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营养，没有免疫力 来对抗这个疾病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插鼻胃管？其实，在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长辈原来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但他只是因为一次紧急的感染，急性的感染，造成他暂时意识不清，没有办法吞咽，这种情形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鼻胃管的，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流程里面。
0: 很欠缺一个，就是说一个再次评估，他还需不需要这根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往往让这个长辈就一直装着鼻胃管，这个跟他这个度过余生，不只是出院的时候带着这个鼻胃管回到家里面或者安养机构，甚至他后面的余生都一直在用鼻胃管。事实上，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长辈当他这个譬如说肺炎他已经好了，肺炎是有可能治愈的嘛。当他已经好了，他的原来的吞咽功能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其实可以自己吃，可是你一旦让他长期这样子用鼻胃管，人体是用尽废退的。当你一直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会退化，他本来是可以吃的，你帮他插了鼻胃管，他从此不去咀嚼吞咽，他其实就这个功能他就退化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2: 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是这样的情形，我也是看了郑慧的这本书啊，我才比较更加了解啊，就是装置鼻胃管对于病人啊，或者是对于长辈们他们的影响啊。在书中也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老伯伯，他本来呢吞咽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他就是坚持他不要用鼻胃管，可是因为他自己自主进食的时候就不停的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啦，或者怎么样啊，那他就反复的感染肺炎，那到后来他实在也是饿到受不了，就决定说好啦，那就装下鼻胃管好了。可是装完鼻胃管，他吃饱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 例如说像语言治疗师啦，或其他专业团队再来评估说，那怎么样是可以有机会把鼻胃管给去掉的？因为我看了静慧的书才知道说，你不装鼻胃管，你可能吞咽困难，会得肺炎。可是你装了鼻胃管，也很容易感染肺炎，所以都会导致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因为大家过去的观念，包括医界可能都认为说，我们因为怎么讲呢？吞咽困难长辈他在进食的过程当中，那个食物的残渣，因为他吞咽困难嘛，所以食物的残渣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进入食道，会有一些残渣掉到气管，那这个食物里。 这个残渣里面有细菌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很多长辈反复的这个进急诊住院接受肺炎的治疗，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大家觉得说，当我们长期使用鼻胃管，那食物都从这个 管路里面进去嘛，他就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那没有吞咽困难，那就不会有食物掉进气管，那就不会得肺炎。这个是过去的逻辑。
2: 是。
0: 可是事实上，我访问到一些家属，包括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研究，都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并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降低肺炎的风险啦。
2: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只有进食，还有口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分泌口水。对这些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口水也会掉进气管，这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2: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长期插着这个鼻胃管的时候，事实上很容易胃食道逆流。
2: 嗯，
0: 对。
2: 嗯，
0: 因为这个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贲门，因为你插着鼻胃管，它长期都是开着而不是关闭的，所以胃酸很容易逆流上来。当胃酸逆流上来呛进气管的时候，这一样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新的这个研究支持，就是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对于降低肺炎的风险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延长这个存活的期间。
2: 是。
0: 现在的观念比较是，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管路，尽量用舒适进食、舒适喂食的方式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这也是我这本书为什么叫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不是不得已，大家不会去想要使用鼻胃管，大家都想要尝到食物的美味嘛。
2: 对，
0: 我会想说啊，我只是很多长辈自从装了鼻胃管之后，再也没有那种进食的满足跟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吃不到酸甜苦辣。常常都是表情漠然的这个接受这样的灌食。
2: 是。
0: 对，好像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子度过余生。那重点在于不插鼻胃管，那究竟在这个假设有一些咀嚼或者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要怎么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不插鼻胃管，可是你一直想要用嘴吃，可是你又不断的呛到，不断的去进出急诊，不断的住院，这也不是一个，这对长者的这个晚年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用鼻胃管，你要有别的方法让它可以好好吃。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好吃到最后的第三章一直在倡议的舒适进食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啦。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静慧一起来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个长辈或者是生病的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善终。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关心舒适进食。那我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书中有谈到，因为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嘛，所以吃这件事情呢，也许它不是由照顾者来决定要让这个病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书里面有谈到一段是说，在安养中心的这个奶奶，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嘛，可能已经90岁了，那到最后她的进食也非常的缓慢，可能吃的也不多，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让她顺其自然，顺应生命来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不是由照顾者决定该怎么样来善终这个观念，那静慧你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2: 其实吃不吃东西我们的身体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陪伴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甚至陪伴这个家人往生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您大概就会知道人到了最后其实是自然而然不想吃的。即便你在他面前摆满了各种的这个食物，可是他是不想吃的。因为这个是人体在这个关机的这个过程中，肠胃的机能当然也会慢慢的减少，他对食物的需求可能有但是可能不多，他或许就是譬如说可能就是喝一点汤或者是吃一点点的东西，
1: 是
2: 他不会想要吃一大碗的这个牛肉面哈，一个这个排骨便当，一个鸡腿便当这样，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欲。那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顺着他身体的状态，顺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食欲的慢慢的减少，顺其自然的减少他的这个饮食，对，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让他用这个断掉饮食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我相信这个断食跟不主张断食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各有想法。那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断食它比较是刻意的要怎么讲呢，缩短生命，
1: 是
2: 这个加速死亡。可是传统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想法呢，比较是顺其自然，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

0: 的状态，他的饮食的需要慢慢的减少，而不是刻意把它断掉。
1: 但是书中有提到一点哦，就是说究竟是要采用断食的方式，或者是要采用鼻胃管这样子的处置，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谈到一点是说，家属如果主动的提出这个询问啊，就是说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够让病人也许断食善终试试看，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让病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医疗或照护？那书中提到了一个重点，我觉得也是对于照顾者的一种关注，就是说当家属已经提起这样子的询问的时候，或许其实他是在很明显的求助或求救，就是对于这个家属，对照顾者来说，我可能自己身心上有状况，我也许也有一点撑不下去了，这点倒也是蛮引起大家关注的我们要去关心的部分嘛。
0: 对，没有错，因为照顾者确实在这个照顾的这个久病的这个病人而言，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他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结束生命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压力的状态下。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很卧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好转，那可是呢他的状态又没有要到马上走，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看着自己的家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言，家属跟照顾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心疼，
1: 对，
0: 以及处在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这个关注的，以及这个协助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
1: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篇有一个标题其实很直接的就点出了刚刚静慧所谈到的一些照顾者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标题就是，如果一顿饭要吃2个小时，那谁要来喂呢？就是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家里的长辈，尊重病人的意愿，说那我不要用鼻胃管，好，那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喂食。好，但是如果每一餐饭每一顿饭都要喂2个小时，那究竟对于照顾者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打乱了他所有生活的步调，这点就真的很实际哦。我们就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谈一谈。
0: 我想医师讲这句话，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疗决策他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啦。那我们单从比较医学比较身体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评估要不要装鼻胃管，其实是相对的简单，就是医生他们有一些标准嘛，你吃不到多少的营养热量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看到你体重一直减轻什么没有办法好好吃，吃得很慢，吃得很少，他们可能就会建议考虑装鼻胃管。可是这个从医学跟生理来评估的话相对容易，可是真正家属或者是病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考量，譬如说照顾人力嘛，到底谁来喂，不要鼻胃管当然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没有人想要插了这个管路啦。
1: 对，
0: 那重点是谁来喂，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请得起这个外籍看护。
1: 那是对，
0: 那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决策就是说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医师形容就是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能够忽略现实啦。对，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可以安全进食，他不需要鼻胃管，吃的量也够，但是他吃的很慢，一顿饭需要吃2个小时，那一天等于要有5-6个小时，因为三顿饭嘛，
1: 对，
0: 一天有5-6个小时花在喂饭上，那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力可以慢慢喂他吗？一天两天可能可以，但是3年5年呢，就是说照顾者的辛劳跟压力也需要顾及啦。那医生说他们其实当然鼓励在这个安全进食的前提之下去移除鼻胃管，让病人可以有口进食，可是 我们社会可能或者其

0: 他人，这个左邻右舍可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了，应该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而不是给他们压力，指责他们说你让长辈用鼻胃管就是不孝这个样子。对，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这个包容跟考量。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呢，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那静慧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走完这一生，或者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拥有善终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思考，还有是需要预先的来做准备。那这本书呢，都带着大家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善终的选择，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问题有引发食安风暴，国民党号召民众725上凯道反毒游，民进党今天召开中执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请新任中常委中执委吃肉圆，象征政府会为食安强力把关。赖清德强调，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分依法分工合作，才能够确保民众食品安全。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民进党22号召开党职改选后的首次中执会，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特别准备小吃油炸的肉圆招待新就任的中执委、中常委、中评委等党内最高权力核心。面对中联问题有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国民党号召民众725上凯道反毒游。赖清德在会中表示，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依法分工合作，才能确保民众食品安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3: 事件发生以来，中央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依法行政，也依据专家会议的决议依序解决各项问题。现在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央地方都必须确实履行各自的法定权责，共同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才能全方位守护民众的饮食安全。
2: 赖清德指出，依据现行的食安法，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明确法定权责，中央设定标准以及拟定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与政策，建立食安卫生预警以及稽核制度，地方负责辖区内食品安全管理的执行，包括平时主动进行现场查核、抽样检验、下架以及发布预警，并依法采行必要的管制措施。针对中联游食安事件，赖清德也说明，中央食药署在6月30号获报后，隔天7月1号便邀请台中市政府一起去查查，没有谁快谁慢的问题。食药署第一时间也勒令中联游停工，福寿、福茂、泰山三家食品公司全面下架，也依法裁罚中联游史上最高罚款新台币1亿7120万元。司法单位也已进行侦办，没有所谓盖牌护航的问题。赖清德强调，食药署积极对中联游公司4到6月生产的30批油品以及预防性下架共数百项商品全面清查及抽验，现在也要启动独立第三方查厂调查工作，持续改进食品安全管理。针对行政院院会将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赖清德说，此次修法将从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及数位管理5大面向，全面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进一步

0: 提升食品安全把关能力。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对于食安法的修法审议，应秉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回归专业，凝聚共识，携手健全食安制度，守护国人的健康。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案持续延烧，经济部今天和下游食品业者座谈，部长龚明鑫会后指出，将提供业者五大协助，包括重新上架、采购油品问题产品销毁、集体求偿、法律咨询、资金周转。他并强调，上游三家油品业者承诺不会涨价，如果有价格哄抬的情形，也希望下游业者主动回报。记者谢嘉欣报道。
2: 中联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为确保中元节、中秋节供应稳定，经济部长龚明鑫22号下午与下游食品业者座谈。他在会后表示，食药署已完成30批油品检验结果，扣除3批未出货、1批已外销后，有19批检验合格可重新上架，并有7批不合格，依法不得重新上架，得办理销毁。龚明鑫指出，他也觉得受影响业者很无辜，在听取业者诸多意见反映后，经济部将提供多项协助，包括协调通路商让检验合格产品重新上架，且确保下游厂商能买得到合格油品。龚明鑫表示，问题产品需要销毁，经济部也会协调地方环保单位，确保有秩序地完成销毁，且销毁下架在内的相关经济损失。几家业者也希望能集体求偿，待产业工会完成损失统计后，便可提出申请，经济部将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另外，若有资金周转困难，也欢迎向经济部申请信用保证协助。针对市场传出油品价格含涨，涨幅高达13%，龚明鑫强调，产发署21号已与大统一、长辉、台糖等三家油品业者座谈，皆承诺不会涨价。若有中盘商以下的预期心理发酵，经济部也会尽快处理。他说，
3: 我们希望所有的业者也当我们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来源，如果有任何这样的状况，尽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赶快来做一些协商跟协调。既然源头的部分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不会涨价。
2: 龚明鑫指出，业者也建议行政院在修食安法时，能协助业者建置经认证的实验室，后续会将业者的各项意见汇整给行政院。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原油的部分，伊朗的也门盟友青年运动日前宣布封锁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各界关注红海区域冲突是否冲击台湾油品进口。对此，经济部今天强调，中油持续寻找替代来源，目前原油进口规划到十月底供应无虞。经济部说明，中油已经建立多元采购来源、多元运输规划以及安全库存机制，适合中油炼制的原油高达150多种，来源涵盖43个国家。美伊战争期间也采购多种中东以外的替代原油。经济部强调，会持续关注中东及国际情势变化，中油也将适时调整采购与船运安排，以维持国内能源稳定供应。静安 3.0 将于8月起上路，由于今年以来股市资金热潮不断，今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就有立委质疑民众是否可能透过房屋设定二胎贷款套出庞大资金再转入股市投资。财政部长庄翠云答复表示，银行办理二胎贷款时会进行严格审核，而且政府基于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精神，无法强制或限制民众在购屋后的移转或投资行为。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4: 行政院日前拍板，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将于今年8月1号正式上路。相较青安 2.0, 新方案除了延续青年购物优惠外，更将政策重心转向支持婚育家庭，并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限制，像是借款人需未满50岁，借款人个人年所得不得超过新台币2万等。青安 3.0 政策22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引发朝野立委关注，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提出多项质疑，包括青安 3.0 是否是要助建商城市场， 200万的门槛，如果依照主计总处的薪资统计，有三分之二的民众达不到，所以等于是没门槛。另外，是否住涨、炒房以及民众透过房屋设定二胎贷款，再以资金转入股市投资？另外，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也质疑新青安政策与央行第七波新

0: 用管制呈现左右互搏的矛盾现象。财政部长庄翠云答复表示，性侵案政策目的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房屋自住使用，没有所谓替建商撑市场。而 3.0 也针对 2.0 实施之后各界相关意见做了调整。至于是否住房市资金入股市的问题，庄翠云也坦言，财产权属他人，政府无法管控。庄翠云说，
1: 至于这个房子能不能有足够的价值再去做二胎，那这个是银行他会去审核的，会去审核。那至于他贷出来的金额去做什么样一个用途，他只是贷了一个新青安买了一间房子，对于他这个房子后续的我们还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管控，说他不可以去买股票，不可以再做贷款。委员，这个财产权基本上是属于他的，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这个是涉及到法律的部分，因为财产权是他私人的。
0: 另外，针对立委质疑财政部之前清查违规贷款案，部分案件申贷者在短短数月内转售及获利数百万元，现行对于违规仅追回利息补贴，缺乏禁止转售机制以及行政罚则。庄翠云表示，性侵案执行期间违规案件共2579件，后续已经调整政策为一生一次，并要求签署自助切结书及透过廉政中心查核。如果违规转售，除需追回利息补贴、重新合一贷款条件外，还有房地合一税等课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六月失业率为 3.34%， 比五月上升 0.07 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月下降 0.02 个百分点，创近26年同月最低纪录。官员表示，失业率回升主要受到毕业季的影响，预估七八月失业率仍将持续攀升，但整体就业市场仍然稳定。记者杨文君报道。
3: 主计总处统计，六月失业人数402000人，较五月增加9000人，其中初次寻职失业者增加5000人，因为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失业者也增加2000人。经计调之后，失业率为 3.33%， 仅较上月微升 0.01 个百分点，累计今年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也创近26年同期最低，并较去年同期下降 0.02 个百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分析，六月失业率上升属于毕业季的季节现象，七月八月还会有更多应届毕业生投入寻职，因此失业率仍可能持续走升，除非出现其他重大变数。而至于九月，随着部分毕业生找到工作，学生返回校园，失业率通常会再下降。就业市场方面，六月就业人数1163万7000人，较五月增加3000人，也较去年同月增加2000人。今年上半年平均就业人数1163万9000人，也较去年同期增加26000人，显示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谭文玲说：“
4: 我们就业人数在增加嘛，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它是因为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那失业率也就跟着月月的增加，劳参率也在提高，那计调后的失业率也算回升，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状况仍然是稳定。
3: 不过六月工时不足就业人数为12万1000人，较去年同月增加10000人，年增幅 8.67%。 谭文玲表示，整体经济表现仍佳，就业人数持续成长，但不可否认部分传统产业景气确实不如高科技产业，因此有部分劳工出现工时不足情形，主计总处将持续观察后续变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盟七月起取消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跨境电商出口欧洲成本进一步增加。德国媒体分析 ，Temu、Shein 等中国电商平台已经加速在欧洲设立物流中心和仓储据点，把过去中国直寄模式转为欧洲在地配送。近年大量低价商品涌入欧洲，根据欧盟统计，2024年约有64亿件价值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进入欧盟，其中九成来自中国，平均每天超过1200万件。大量低价商品冲击欧洲电商平台和零售业者，也引发产品安全、不公平竞争以及海关查验负担等问题。为了抑制这个现象，欧盟收紧跨境电商监管，7月1号 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价值150欧元以下由欧盟境外直接寄送给消费者的商品不再享有免关税待遇，改依包裹内的商品类别每类课征3欧元的固定关税。根据商报，为了降低成本， Temu、Shein 等中国电商平台正在加速欧洲设立物流中心和仓储据点，业者先将商品以大宗货物方式运往欧洲，在进口时一次完成报关，再由欧洲境内仓库分装配送给消费者。根据最新的分析，欧洲六月热浪造成谷物作物价值损失超过20亿欧元，法国和匈牙利首当其冲。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谷物贸易商协会表示，热浪发生后4周内，欧洲联盟和英国的谷物产量预估下修将近900万公吨。智库能源气候情报组织分析指出，以小麦、大麦、玉米和其他谷物的农场出货价格计算，减少的产量价值约21亿欧元。如果以2025年产值估算，约相当于5%。西欧六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气温比1991到202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3度。法国最高温飙到摄氏34度以上，匈牙利则超过摄氏40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财团法人台湾观光研训院揭牌仪式上指出，工研院创造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奇迹，也促成台积电在世界发光。因此他期许观光研训院像是观光业的工研院，能够达成观光立国的目标。记者吴丽君报道。
2: 由交通部观光署自观光发展基金捐助新台币3000万，加上10家民营企业捐助2000万，共同成立的国家级观光智库财团法人台湾观光研训院22号正式揭牌，并由沈方正担任董事长，杨盛平担任院长，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交通部长陈世凯、文化部长李远及观光产学界代表都出席见证台湾观光迈向崭新的里程碑。卓奎表示，他的心情有如听到火车鸣笛，看到轮船即将起航，飞机就要起飞，衷心期盼观光研训院上路后能让台湾观光产业一飞冲天，再创高峰。卓荣泰认为，台湾其实是块璞玉，好好琢磨即可成为闪闪发光的宝石。观光研训院更是赖清德总统竞选时的国家希望工程政见，因此在总统实现对国人的承诺后，他也期许观光研训院如同观光业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达成台湾观光立国的目标。卓奎说，
3: 工研院就是创造了台湾现在高科技产业的奇迹，树立的我们的台积公司能够在世界放光芒。所以台湾过去以农立国，现在以晶片向全世界招手，希望观光研训院成立之后，也向另外一个观光产业的工研院也能够用观光来立国，把观光立国当作我们的目标。期待台湾的每个城乡都有传说，每个人物都有故事，每个地方都有美食，每个景点都能串联成台湾观光的新名片。
2: 不过卓奎指出，去年国际来台旅客虽达857万人次，其中30%来自东北亚日韩，30%来自东南亚，20%是港澳大陆，20%是欧美纽澳，显示台湾也脱离单一市场，朝多元市场开发。只是去年台湾出国人次高达1890万，出入境逆差超过1000万，因此无论如何，国际来台旅客重返千万人次的目标务必要达成。卓奎也强调，未来政府将大力推动会展经济、演唱会经济和大型运动赛事来带动观光，并以编列100亿元推动北回之巅微笑南湾旗舰计划，要向国际观光可展现台湾全新的国际级观光新名片。北部也将推动北海岸皇冠计划，东部更要加紧脚步，将太鲁阁还给花莲，也还给全世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民进党今天召开全代会后的首次中执会，新任中常委、中执委、中评委等党内最高权力核心宣誓就职。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期勉新任党职人员要秉持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共同承担责任，守护自由民主，壮大台湾。面对年底九合一选举只剩下129天，他也要求全体党公职全力助选，以政策政绩赢得人民信任。记者刘玉秋报道。
4: 民进党22号召开第22届第一次中执会，这也是日前全代会完成党内最高权力核心改选后的首次中执会。会前举行新任中评委及主委、中执委、中常委宣誓就职典礼，并由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亲自完成监交。赖清德致辞时表示， 今年全代会已顺利完成中央党职改选，并通过第22届仲裁委员会及第12届廉政委员会聘任案。他要感谢全国党员代表以及中央党部同仁共同努力，再次展现民进党坚持民主、团结向前的精神。赖清德也向卸任党职人员致谢，感谢大家过去两年提供建言，督促党务，并积极宣传执政团队政策，期盼未来持续为党贡献心力。他也期许新任党职人员要承担责任，谨守创党精神，为国家打拼。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5: 今天的就职不只是职务的交接，更是共同承担责任的新开始。我们必须谨守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承续前人的使命，肩负人民的托付，一起守护自由民主，壮大台湾，为国家的未来持续打拼。
4: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战剩下129天，赖清德也再次下达动员令。他表示，这次的全代会不仅完成19位县市长参选人的提名，也授予每一位参选人战旗。他要求全体党公职全力协助每一位党所提名的参选人及团队，以民主精神、政策论述以及具体政绩，争取人民的最大支持，打赢年底这一场至关重要的选战。赖清德强调，透过这场选举，要让人民看见民进党治理地方、建设国家的决心，以及回应人民期待的行动力。努力不只是为了赢得一场选举，更是希望赢得人民的信任。唯有中央与地方同心打拼，持续推动地方建设，壮大国家发展，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托付。据了解，民进党中常委陈茂松在会中提出临时动议，建议选队会2026九合一选举提名已告一段落，可考虑成立选举应变小组，及时给予各地参选人团队支援。赖清德则回应，以现有的选队会强化功能，辅选应变，不需要解散，另立组织。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民党中常会今天进行最后一波县市长提名，征召想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名蓝营首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肯定他们优异的执政成绩，期盼全党上下一致，在年底九合一选举团结胜选。郑丽文并表示，赖清德总统已经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让国人务实台独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记者赵婉纯报道。
6: 国民党中常会22号进行最后一波县市长提名作业，征召欲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南投县长许淑华、苗栗县长钟东锦、连江县长王忠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亲自为他们披上竞选彩带及拉起他们的手高喊动算。郑丽文这次表示，竞选连任的蓝营首长们任内政绩杰出，奠定年底九合一选举胜选基础，希望全面的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深具信心，接下来将在25号举行全代会团结胜选造势，期盼全党上下一致，团结胜选是唯一目标。
7: 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0: 完成本党所有的提名之外，我也再一次的向中常会郑重的报告，基于蓝白合作，我们嘉义市全力支持民众党的张其凯委员现任优先，在新竹市本党也全力的支持现任的高虹安市长。另外在嘉义县在野力量大团结，我们也支持无党参选代表在野联盟的吴品瑞问鼎嘉义县长。
1: 郑丽文也逐一介绍后征召参选下届市长的蓝营首长们。在谈到蒋万安时，郑丽文表示，过去和蒋万安担任立委时，每天都在作战，也一起睡在街头一场，希望台北市继续在蒋万安的领导下发挥龙头作用，并带动北北基宜桃各地选情。国民党在25号全代会后，傍晚将在凯道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号召民众上街抗议中联问题有品案。郑丽文表示，当天将邀请公民团体、专家学者、蓝白党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立法院长韩国瑜到场，共同要求赖政府立刻还给人民食安。他也质疑赖幸德总统已经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害台湾人民每天务实台湾独有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此外，外界关注前国民党发言人、兼任清大助理教授何志勇表态参选新竹市长一事。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在中常会后受访表示，蓝白在新竹市长选举合作，共推新竹市长高虹安，未来如果新竹市长选举发生违纪参选，就由党纪处理。至于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合进度，陈以信说，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接洽中，期待很快有结果。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的是，今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分享通讯受阻时可以用三招备援，包括切换 WiFi 或使用固网、改发文字简讯，以及预先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并且储存离线避难地图等等，以提升整体防灾韧性。记者郑佑涵报道。
3: 今年城镇韧性演习共分5个梯次举行，并且首次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预计在8月10号中部防空演习以及8月13号北部防空演习各实施30分钟，以验证政府在通讯受阻的情境下是否能维持正常运作，同时也让民众熟悉备援通讯方式，提升整体社会韧性。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了行动网络降速的备援通讯方式。他表示，近年无论是台风造成的基地台受损，或是海缆遭到破坏，都曾导致通讯中断。因此，政府参考国际经验，首次模拟通讯受阻情境，希望提前做好准备。本次演练有2项主要目的。首先，验证政府在网络受阻时是否能够持续稳定提供公共服务。其次，让民众了解不同备援通讯管道，例如切换 WiFi、改打室内电话或是使用简讯等方式。李慧芝强调，演习期间所有的紧急救援、医疗、交通以及金融等重要服务都不会受到影响，包含救护车通讯、110、119救灾指挥系统都可以正常运作。ATM 提款机、实体刷卡以及交通控制系统也维持正常，政府将同步监控整体状况，确保治安以及民生运作无虞。李慧芝也分享面对通讯受阻时的3招应变方式，他说，
4: 也希望大家可以预先建立通讯备援的观念，万一遇到网络受损需要跟家人联络的时候，可以记住这几招。第一，使用固网切换 WiFi 或者是改打室内电话。第二，改发文字简讯，最容易顺利传送。而第三呢，是建议现在就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先把避难离线的地图存好，并且跟家人约定好通讯不良时的集合地点。
3: 李慧芝最后提醒，本次演习降速时间仅30分钟，希望民众配合演练，共同提升社会整体韧性。他并强调，多一分演练就多一分准备，政府希望透过实际演练让民众熟悉各种替代通讯方式，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好莱坞向来对人工智慧 AI 发展保持戒心。2023年美国编剧和演员工会甚至为此发起大罢工。但是如今片商纷纷和 AI 新创公司合作，公开的将 AI 技术融入影视制作，同时他们也强调创作核心不会受到影响。 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斥资5.87亿美元收购了一间小型新创公司。这间公司是由制片人、导演兼演员班艾弗列克于2022年共同创办，负责利用 AI 平台协助影视制作。随后，北美电影公司狮门影业于6月入股 AI 技术生成影片公司 Runway， 共同开发新的创意案件。而 Google 随后也宣布将携手独立电影公司 A24。电影独立导演兼制片鄂文坚持，电影工艺的核心不会改变。他说，演员呈现表演，而我们使用科技来扩展场景的格局和规模，但我们会保留电影制作的核心。演员、导演、摄影机 AI 绝对无法取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演员可以在 AI 生成的超写实世界中自然发挥演技，不需要绿幕，也不必穿戴动作捕捉服，制作流程快速，拍摄完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加上 AI 背景，提供制作团队及时预览，甚至可以当场决定是否要补拍或是调整镜头。 AI 影音资料库公司 Generated Group 执行长波奎兹直言，片商终究要搭上这波 AI 的浪潮，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而是因为这就是时代趋势。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为听众朋友就近期中国大陆的民情还有社会状况做一个深入的观察分析。那么因为全球极端气候近期在各地都形成了灾害，日前大陆广西等地也因为台风等等的因素陆续发生了水患。中国大陆广西受到台风影响爆发了洪灾，从7月6号开始各地出现了溃堤，洪水淹没村庄城镇的一个灾情。那么一直到7月10号大部分的区域已经陆续在清理洪水退后的环境。那当时救灾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进步的器械出现，但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广西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如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地方它是不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等未来在这些灾害之后加强补强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教授怎么观察广西的水灾呢？
1: 好的，其实刚好相反我们不是说广西比较特殊，而是说刚好我们是拿广西做例子来把它看全中国大陆的状况可以用广西当作一个缩影广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每年到了夏天，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他总会事先提醒说这个对什么防汛救灾工作要做出这个指示嘛每年都有的那可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晚，今年这个习近平他是7月7号这一天他有做出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你看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这个气候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灾情，造成重大的伤亡啦，还有经济损失，所以说要全力的组织抢救等等。所以这个灾情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广西只是做个例子其实是不止广西，连这个习近平自己说的就还有湖北跟甘肃了。那这个同一篇的报道里面另外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李强他也有做出批示，他说什么这个极端天气多发，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防办国家的防灾减灾这个办公室啦就要指导各地什么密切注意加强监控预警等等都说这个都是过去的看起来是例行性的公事。可是呢

例行性的公示今年显示的好反应的比较晚，反应的比较慢啊，为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广西它的这个水灾其实是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7月6号。所以呢 ,7 月6号在广西南宁南宁的这个它的上游这个横州市有个水库叫做六。

人为因素，因为水坝会溃堤，这毕竟不是一个经常发生、好随便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需要调查的。好，无论怎么样，广西南宁的这个水坝的溃堤呢，好就造成了好下游有很多个村庄，他们就迅速被洪水淹没哦，灾情其实蛮惨重的哈。大概是5万啊，这个广西当地政府是说啊，55000人受灾，有48000人是紧急撤离啦。然后7月6号是说哦，只有2个人死亡。不过因为中共官方呢，他们过去有很多次他们在报道这个重大灾害中都被质疑，好，他要么延后，要么低报就对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统计数字马上也引起外界的关注跟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可能55000多人受灾，只有2个人死亡了？所以说我刚刚说了哈，一直到九号，7月9号，这个官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哈，就好吧，那就承认了啊，说这次啊这个水灾，广西水灾有39人死亡，9个人失联，而且说明好还有一些罹难者他们并没有再查清楚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才会是这个瞒报虚报，才会引起他们自己全中国的舆论上的这个注意嘛，哈。然后你也看这个时间序是7月6号致灾，所以说7月7号习近平才想起来说，哦，对对对，他要赶快去要关心这个事情，要下指示嘛，哈。不过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海外就是说这个海外的关心呢？因为那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那个时事的那个 X 账号，你老师不是老师的这个账号，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他就有曝光，有很多个影片就对了，而且呢，里面呢是涉及到那个灾区志工里面的对话记录，它的内容显示说，有很多受灾地区，它的撤离跟救援工作面临困难。里面有人谈到说，因为那个洪水是持续上涨的哈，所以说所有的安置跟物资供应是不够的，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他是向救援人员在下跪请求他只是给他几个馒头就对了。另外哈，因为受灾的地区长达3天，我刚刚说了7月6号、7月7号、7月8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3天里面他根本就没有灾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那个吃的东西食物，所以呢，是不是相关的救援行动呢，流于形式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符合灾民的需求，所以说呢，也有志工，本来是他那个志工是要去灾区救援的志工，他也公开的说了，说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单位联系后。那当地广西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甚至跟他们讲说：“哎呀，他们什么现场啦，物资非常充裕啦，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请他们不用来就对了。”那这个说法跟网络上流传的大量的那种灾民的这个求救的讯息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老百姓已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资讯，还有这个。实际的灾情是跟你公布的是有明显的落差，所以灾民的这个怒火是烧向了中共的官方。所以说有一段的这个影片是当地的公共厕所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政治性的标语，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啦，甚至说这个广西洪灾你死哪去了？就是说就质疑说，哎，共产党你怎么没有来关心就对了。所以。凸显的灾民对这个政府处置方式的强烈质疑跟愤怒。那这个事情我刚刚说过，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一样，都会有水灾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水灾的时候要求的是政府呢能够迅速的应对，而且要切实的应对。所以，从中共这次的这个水灾的角度来说，一直到7月11号，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他才跑到广西去看灾就对了，那当然总书记是没去的哈，这个国务院总理也是没去的啊。好，这个是一回事。那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灾情呢哈，它还有变成说它有另外一个插曲就对了哈，所以说。
在中国大陆

这个网络上啊，突然有一篇文章是谈说，哎，怎么都会没有人啊来帮助啊这个中国啊来救灾啊来捐助，所以说一直到今年2026年7月11号为止，那根据官方公开的讯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向中国捐助这个自赠救灾资金、救灾的物资，甚至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救援队入境来抢救，公开向中国有发慰问因为中国的水灾其实蛮严重的，好，所以说有公开这个发表那个慰问这个电讯的只有俄国、越南、巴基斯坦、古巴、哈萨克，那这些国家呢像这个对广西水灾表达了慰问，可是没有任何的捐助或是物资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嘛所以说呢，很多他们中国的网民呢自己都忍不住留言啊，说哎，捐给你花呀早就臭名远扬了然后呢捐什么小红书全部要灭日呢就是说反日嘛这还要怎么捐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台湾呢中国网民自己留言的说当年的汶川地震台湾捐款了70亿，结果还是不停的被中国恐吓而且捐款的钱相信这个有部分是没有用在这个灾民身上的被中国高层拿去买武器的，这个都是中国网民自己的留言嘛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外国真的捐赠的那广西人是不是这个受到属于境外资金、境外势力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些在中国大陆都引发很多的讨论，当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酸民可是呢应该我觉得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援助跟政府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如果发生重大的灾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是你政府的态度，你政府愿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害，然后向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公布，而且甚至你愿意求救就是说当灾情公布的时候，努力抢救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是要讲的，如果政府不讲的话，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干嘛要去，对不对？干嘛要去？你自己都不重视了，你自己这个政府都不重视，你自己的人民都不重视救灾了，别的国家是不会来的。所以说当地国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在全世界的这个捐助这种尤其对贫困儿童的捐助对非洲是最多的。为什么？其实呢对这种饥饿的人民、饥民来说，尤其挨饿的人民，亚洲的数量远远超过非洲。可是为什么都是非洲得到最多的捐助？你看，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那个柜台上面都会有那个都会有个罐子，那个罐子上面就有个这个世界展望会，我还记得叫世界展望会，然后呢叫我们捐钱，上面还有个非洲饥饿儿童的那个照片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非洲的饥民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向外求助的。可是亚洲的国家一般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饥民，所以你自己国家都不承认的话，国际援助是不会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讲过的全面脱贫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当习近平你做这种宣布的时候，其实惨的就是中国的那些贫困人口。当习近平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记录上面，没有贫困人口就没有贫困救助这个项目，政府的这个经费要把这个贫困救助的项目全部拿掉。第二个，
断绝了所有的国际上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跟救援，那国际社会、国际公民团体啦，好，国际组织你都不用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这个才是。

0: 是一个比较重大，非常重大的问题。
1: 另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现况，教授的观察如何呢？最近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当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外界都知道啊，因为还有所有的国际信评单位啦，好，国际的这个评估单位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年都在下行，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啊，是不准公开谈论啊，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连这个都被禁止。过去在中国这个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因为公开的说坦白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所以呢那个人就消失了，或是说他的账号就被封杀了，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可是这次又不一样，因为刚才所谈的李道葵这个人是谁啊？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官方的一个幕僚，中共官方的幕僚，这个智囊就对了。所以连他竟然都已经公开的出来讲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哦。李道葵他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他出席一个研讨会，然后根据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才知道李道葵说的哈，他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 K 型分化，而是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你看哦，他已经讲得很婉转了，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连续三年下滑，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李道葵呢，他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广义的失业率在中国，广义的这个失业率以及过去两年因为受挫，所以在统计上没有被记录劳动人口的受挫劳动人口，如果你把它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测算出在中国大陆广义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超过 10% 了。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有2400万人失业，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好，其实这一点我们过去也都谈论过，就是说过去这个中共政府呢他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我们都知道他会造假，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那后来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连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已经太高了，高出无法想象，所以呢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呢突然不再公布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家外界就会骂嘛，说你这个政府是算什么政府嘛，你怎么会不敢负责任，你甚至也不敢让公众知道情况。好，所以说不得已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承认的把他的统计失业的方式又修改了一下子，又继续公布数字了。什么叫修改？就是有些故意不纳入统计啦，反正就是造假掺水。所以这一点李道葵这一次中国的自己政府的这个智囊自己已经把它说出来，当然他用的还是婉转的话，他说广义的失业率，什么叫广义？根本不是广义，真正的失业率。那过去两年受挫统计上未被记录的这个受挫，什么叫受挫劳动人口啊？不就是失业人口吗？所以你看这个李道葵讲话是非常技巧的，可是让他一看就懂，真正的失业率过去没有被统计的这些失业人口，你如果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超过 10% 了，这个数字2400万。我觉得李道葵他还是有所保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严重的状况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这是事实就对了。然后李道葵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 哦。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说，哎呀，就业形势稳定，其中16岁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 16%，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这我们刚刚讲过 16% 了。 然后呢，可是你

0: 你的统计的定义啊，我们刚刚说，受访者必须在过去3个月内积极找寻工作，且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你做这样的调查，你其实很难反映啊，失业后返乡的流动农民工。简单的说，流动农民工是不纳入统计的。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说你一个礼拜内，假如你有工作1小时，你就不算失业人口。所以七折八扣以后，中国大陆七折八扣啊，中国国家级的统计数字，他的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还有15%，所以你就可以依此来推算的话。其实，在过去他们还讲实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50%了，已经快超过一半了。所以这是失业的情况。李稻葵他还指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今年5个月下跌4%，所以说呢，民间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全部都是负成长。所以说，他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从1949年来仅出现过2次，那就是1961年跟1967年。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所以李稻葵他为什么还是必须把它指出来？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真的是太严重。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已经熄火了。李稻葵说，过去20年来推动经济的这种基础建设，还有房地产的引擎，早就2个引擎都熄火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更关键的是说，过去作为经济第一大动力的地方政府，总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41%降到35%。什么意思？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堵塞点就对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100%，地方政府欠钱太多了，而且大多数已经超过100%了，而且大多数是高利息的短期债务啊，所以地方政府被迫发新债来偿旧债。可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话，会导致资金空转。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他们千方百计的向企业追讨资金啊，横征暴敛啊，这些通通发生了。所以呢，地方政府现在反而变成是整个中国经济能量的这种黑洞，这个才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李稻葵说，那要怎么办呢？好吧，那中央政府来发债，而且中央政府的发债的那个数量要超过过去，要超过非常多。那其实这不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叫饮鸩止渴，或是说挖东墙补西墙。可是连现在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看到的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
1: 教授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发布了2025年的第三季，搜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哦。这个自由之家哦，就是 Freedom House 啊，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对他不会陌生。它是针对全球各国的民主跟自由度评比，它是极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评估标准的主观性，还有以美国视角出发，所以面临很多的批评跟争议。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啦、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状况，它长期是严厉批评的，积极的声援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像香港反送中，所以呢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把这个组织就自由之家列入制裁的名单。所以要请教教授，就是您观察到他所提到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第三季搜集到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好的，这个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以前是有自己公布的哦，很早他就不公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你数据公不公布，我们刚刚谈到失业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 你自己不公布失业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愚民政策，这叫愚民，因为你不给老百姓知情权。现在呢，中共我过去也谈过，现在中共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不但愚民，他还愚党。什么意思？刚才李道葵说的那些真实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失业率，我们现在要谈的社会，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稳定的程度的一个中共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台湾叫做陈抗事件呢，陈情跟抗议事件，每一个政府都是有统计的，每一个政府都会公布的。不公布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不但愚民，你还愚党。那党的其他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工作，愿意出来做这个救助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在这里。你怎么批评自由之家，那是一回事情，但自由之家所谈到的那个事情，你得要自己做。自由之家做的事情跟自由之家它本身的资金来源、它的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就事论事，这个自由之家是在统计什么？2025年第三季收集到中国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年增加了 50%。 抗议者是工人、小企业家、村镇居民居多，抗议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那去年底呢，各地外送员集体抗争的事情频传，又是这种就是会出来抗议的都是那些基层的劳工了。简单的说，或是权利被侵犯者。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老话一句，中国政府自己要做的。好，那中国政府不做，我们只能参考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是要做分析。所以说这个显然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抗议事件，或是说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原有的土地的这个征收或流转，农村已经不再成为这个城市资本经济的缓冲，农民工失去最后的生存的依托，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篇报告刚好是在配合我之前说的，就李道葵，中国的那个北大的那个经济学家，他说的，就我们可以互相参考，刚好是互相印证的这种两份资料嘛。里面也谈到了，我现在说的是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谈到了，因为每年加剧的这个青年失业，迫使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转向了零工经济，成为外送车手。所以说目前中国的外送员的数量就是外送的人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400万人，1400万的内卷的这个竞争已达到极限。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大陆的外送员呢，他是缺乏任何的劳动保障，他又面临着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还有企业家的保全的管制啊，什么交通执法啊，多重压力。所以呢，就算是一点的小冲突，也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尤其12月份了，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的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拍成电影，我印象很深刻，拍成电影描写在中国他们的一个外送员他是怎么样的处在他们叫做内卷竞争，非常竞争，然后呢这个从事的人又多，然后他们的工作的环境又非常的恶劣糟糕，受到各种的压迫。这个报告自己说了，警察会来压迫你的，就交通管制的，然后呢这个你要送到哪个大楼去，哪个大楼的那个保全，每个保全都可以找你麻烦。还有平台演算法，就是说呢本身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那种点餐的那个平台，它已经 AI 化了就对了，他会找出最便宜的愿意付出最大的，简单的说来，愿意被剥削最大的人他可以找到你，要你来送餐或是怎么做餐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抗争已经增加了所以说

0: 各地的维稳啊，什么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啊，我们2026年啊7月份来看到，应该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是百病丛生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
1: 近期中国大陆民情还有社会状况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论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要来看的是一棵开花的树，叔叔所写来的。那这封信呢，它都有这个注记啊，就是第65封信了。好，那说亲爱的志毅姐，见信好，夏天总是离不开台风的光临，此刻窗外风雨飘摇，但是还不大。看台风的报道，说是晚上或者是明天的凌晨会在福建、浙江一带登陆，期待这个台风早点离去。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7月11号的下午啊，确实当时呢那一天我们是放台风假，那事实上呢我觉得风雨也没有特别的大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这封信。你们台北那边还好吧？好像这个台风没有登陆，直接擦边北上了。这个周末就要宅在家里待着，看着窗外的风雨，台风一来气温就下降，没那么酷热，就是出门不方便。最近听节目也少了，仿佛整个人越来越懒了，啥也不想动，就先这样吧，一下子不知道要该写什么，卡壳了。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好的，我第一次听到卡壳啊，那当然了，其实我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啊，但是因为现在有 AI 太方便，所以我问了一下 AI 啊， AI 说呢，这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演变成生活当中的流行用语，它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枪支射击时子弹卡在枪膛或者是抛头口，导致呢枪支故障无法继续开火，但是呢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形容进行到一半的事情突然卡住、中断、不顺畅，或者是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好啦，其实我们大概在台湾会讲卡关了。好，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两岸之间的这个用语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啊。好，那我觉得虽然可能最近比较懒也没有听节目，但至少呢还记得志毅，还会写封信来，然后呢还会传美食照片给志毅，其实呢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啊。但是听节目如果用懒来形容没有听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奇啊，因为老实说听节目的话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啊，比方说你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可以听节目啦哈，或者呢就是你在发懒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让这个手机打开来一样可以听节目，已经这么的方便了，所以不能再懒了啦。希望叔叔赶快回来听节目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洪湖黄家口呢最近应该是创作量大爆发，他写了蛮多的信哈，那我们呢都可以好好的来看看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又有什么样的见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封信件呢，它的标题是把注意力留给值得的人和地方。好，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人与人的相遇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回响，有的时候你礼貌的走进一场聚会，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谈话，也适时的加入话题，可一顿饭下来，你发现自己的存在仿佛透明一般，你的笑容没有回应，你的礼貌没有接住，你的话语也很快淹没在人群里，这样的时刻难免会有些失落。后来我慢慢明白，遇见这样的场合不必急着证明自己，更不必追

问到底谁的问题。如果这份关系与你的工作、合作或者是责任有关，那就保持应有的礼貌，把饭吃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体面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修养。等到下一次，你可以把时间安排给更适合的地方。如果这只是一次普通聚会，那么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就好，提前把自己的餐费结清，道声谢谢，然后从容离席，不需要赌气，不需要冷言冷语，更不需要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失落。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情绪交给别人掌控，而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后来我发现，经营社交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一直经营不同的社群媒体的账号。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我渐渐发现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使命。微博是我公开记录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真实的身份，也有我希望留下来的生活轨迹。我会控制发文频率，认真分享在菲律宾工作的点滴，记录旅行，参与节目，也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我。抖音，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轻松互动的空间，不刻意追求成绩。TikTok， 我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用来和同事互动，记录彼此共同经历的生活，另一个专注内容本身。如果一段视频没有遇见欣赏它的人，我会尝试换一种方式重新表达，让作品去寻找属于它的观众，而不是一昧的怀疑作品本身。Instagram 就是我们讲的 IG， 有属于老同事的圈子，也是属于菲律宾朋友的生活。脸书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有的是亲友之间的联系，有的是节目互动和交流。也有人觉得这样很复杂，但我却觉得它更像现实生活。现实里我不会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同一群的人听，有些话是和老朋友分享，有些故事适合陌生人欣赏，有些生活只需要留给最亲近的人。平台不同，表达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于是我越来越不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同一份内容。有些作品在这里无人问津，换一个地方却收获许多陌生人的鼓励。有些文字在这里没有人停留，到了另外一个圈子却有人认真读完，甚至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不是每道菜都适合同一张餐桌，表达也是如此。一道没有得到称赞，未必是因为它不好吃，也可能只是端到了不合胃口的人的面前。没有收到点赞不代表没有价值，没有得到评论也不代表不值得欣赏。我的社交媒体一直有一个很简单的宗旨，尽可能带给别人一点情绪价值，可以是一张风景照片，可以是一段旅行见闻，可以是一句鼓励的话，也可以是一份生活的幽默。至于我自己的情绪价值，我不会只依赖一个平台，也不会寄托某一个人的回应上，因为我知道世界很大，总会有人愿意认真看见你。这些年我也学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关注一个人，认真点赞留言，半年一年过去，对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我不会责怪，也不会抱怨，我会默默地取消关注。不是赌气，只是把有限的注意力重新放回了那些愿意交流、愿意回应、愿意一起成长的人。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一桌没有你的位置，就礼貌地吃完这顿饭然后离开。如果这个圈子始终没有回应，就带着笑容转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耗尽自己的热情。真正重要的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而是找到那些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彼此回应的人。人与人相处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而注意力是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源，他把值得的留给值得的人，留给值得的事情，留给能够让自己成长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遇见，那就留给自己，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掌声，只是每一束光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向。
好的，这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内容啊。其实他会有这样子的一封信件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到了志毅的微博还有抖音啊。因为呢我去花莲旅游的时候拍了很多的照片啊，那就是我有提到说有拍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呢贴文的反应不太理想，所以我就一度呢也提不起劲来，就没有再继续的整理后续的一些照片哈。还有另外一则呢是抖音啊，那这个抖音呢其实我是运用了抖音其中的一个功能叫做拍同款啊，也就是当我在看别人的抖音觉得好有趣哦，那我就会用拍同款的方式来呈现啊，就是说话的内容也许就像是我们那个背景的声音啊是一样的，但是呢照片可以自己选。那因为我看到这一则呢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同款，它的内容大概就是两个人对话，有点像是在窃窃私语啊，就说哎，你看那个人呢每天呢拼命拍拼命拍，然后拼命的发抖音啊，可是呢每一条抖音呢按赞的就一两个人，到最后呢才发现自己可能看了80遍。好，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算是我最近就是发抖音的一种写照，所以呢我就一样画葫芦啊，就是做了一个拍同款。洪湖黄家口呢就是看了这两则的内容呢，所以才写了这一篇，是要来提醒志毅不要太去在意就是社群平台的一个反馈吗？其实从这封信当中我也非常的佩服洪湖黄家口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有的这些社群平台它通通都有账号了，而且呢还自己分门别类啊，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发挥。我也很佩服就是洪湖黄家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呢来经营啊。其实在微博还没有出现之前呢，我是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脸书啊，但我也不是会天天进去，而且我的贴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了脸书都会很好奇的要来询问志毅的这个脸书账号，希望能够加入我，都说好啊好啊欢迎啊，但是呢我几乎没有在经营啊。那刚开始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等到他们进入到脸书之后呢才发现哇真的平淡无奇，尤其最近呢我都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上去了。其实我上脸书都是去看我朋友的照片，然后呢再把他们的照片借过来发给大家啊。好啦，其实说真的这些社群平台对我来讲呢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在微博跟大家来做互动，因为我想呢这是一个最快速可以跟大家联系的方法啊。那也就是因为呢微博不能够直播了，所以我想看看其他的平台是不是可以直播，所以才又增了这个抖音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我应该也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经营这些社群平台啊。其实不是我不喜欢分享，而是我觉得生活不一定要完全的把它公开出来，那有些照片我还是会留下来，有些旅行也许我还是会记录，那有些当下呢我还是会想要保存，只是那些内容呢可能就会放在自己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才能够看得到，而不是呢发给所有的人了。所以记录生活还有公开生活我觉得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以前呢总觉得分享就是一种交流，后来就慢慢的发现真正比较珍贵的回忆不一定是需要很多人按赞，也不一定需要很多人知道，他只要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回头翻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当时的心情，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有价值了。所以我也很认同洪湖黄家口在这封信里面提到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价值全部的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之上。但是我有 KPI 的压力，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每个月都要做数据报告啊。如果数据低的话，我的长官就会跟我说是不是需要调整了，所以我避免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自己想办法啊，去先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让人家总是来叮咛我嘛哈。那难免呢自己就会给自己一些期待跟压力，那我有了这些想法其实我都是很真实的会在我的微博或者是抖音上来呈现啊。其实我并没有去太过做一个完美主持人的人设，
我是会有情绪的，我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发泄。好，我相信有一些的内容听众朋友也都有看到嘛，所以我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I 人啊，我是会害怕就是跟人家互动的啊，如果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尤其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生活。以前呢，我还会担心自己好像没有跟上流行，没有跟上时代，会害怕呢，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现在反而会

觉得没有什么一定是要追的，也没有什么一定是需要去证明的，自己的人生呢就自己做主吧，哈。那适合自己的步调比跟着别人的节奏来讲我觉得更重要。其实现在的我呢是很容易享受安静的，当然了，也许说听众朋友会讲说自己姐以后不做节目呢就这么的绝情吗？倒也不是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经常互动的朋友已经不是单纯的听众了啊，甚或是呢我觉得就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呢依然呢还是可以看得到质疑的足迹的啦啊、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是远从台中而来啊，是我新认识、新近认识的一位，也不算新认识哦，几年前认识了，但是二次见面呢，觉得话聊得非常投机哦，于是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还有他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工作履历吧哦。来欢迎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的负责人陈诗颖 ,AKA, 国姓之光啊，我们家人说
0: 是国姓之花吗？
1: 国姓之光，国姓公主齁，陈小猫，大家好。
0: 国姓公主。
1: 欸、我真的有
0: 选。他真的是啊、哦、我知道你真的是嘛，对不对？国姓乡选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国姓之花嘛，对不对？
1: 20年前的时候。
0: 20年前的时候。
1: 第三名。
0: 先啊，这个匾额应该还在家里吧？
1: 就是对他有送一个那个奖杯，放在问到公妈，听沙老茶沙老茶阿妈这会啊。
0: 小猫实在很可爱，刚一开始哦，都不给我们听众神秘感这样的、嗯，我们都还没有讲到那工作匾啊，就自己先介绍，习、哦、惯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公安公司的桃干牛丢鞋啊那啊，一开始见到人的时候就马上递上名片了、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我们观众里面搞不好就有可能未来成为你的。虾米公关公司，再听一次。
1: 对，银海整合行销，
0: 银海整合行销公司，
1: 用我的名字跟我阿嬷的名字
0: 啊、哦。OK，、嗯、对，小猫呢，其实是算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啦，介绍的。然后他是一名我们共同好朋友，是一名摄影师。然后那时候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介绍说，哎、欸。他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行业别蛮接近的、
1: 嗯、
0: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下后话再聊，我们先来聊一下那个小猫的前半生。因为一般呢我们都会从我们的那个来宾啊他以前是所学是什么、嗯、然后来聊起他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在哪里、哦嗯嗯嗯、小猫本来所学是广设、哦、
1: 对广告设计科，对
0: 广告设计科，然后刚刚在聊广告设计科的时候我想说诶你是对广告设计科这科有兴趣吗？他说：“哎、欸，蛮新呢，
1: 误打误撞，
0: 误打误撞呢，哈。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为什么念广设科？
1: 其实我们家是在那个南投国姓，我们家就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以前也没有什么资讯，没有网路哦，就你也不晓得说有什么学校。嗯、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嗯，那联考考完之后你就要去投学校嘛。那时候联考结束之后你就要。”
0: 你就想选一个离家近的念念就对
1: 了，也不是因为隔壁的哥哥他说你喜欢画画，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哦、他说那你可以跟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学校有那个画画的科系，
0: 嘿嘿嘿嘿，
1: 然后我就去报名，去报的时候就发现诶、因为我的分数刚好介于公立跟私立当中，嗯嗯，我也可以报公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公立的学校好像都没有画画的科系，
0: 嗯嗯嗯，
1: 因为都是高中嘛，嗯嗯，就直接要升大学的，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就跟那个哥哥报同一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就有美工跟广告设计科，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美工有一个工字好像是工人，我就觉得广告

0: 设计，设计两个字我比较喜欢哦，所以我就报了广设科，广告设计科，报了回去之后，我就跟那个哥哥讲说：“哎，我报好咯，是广告设。嗯”他说：“哎，你报不对啊，你应该报美工科。我们学校是美工科，
1: 美工才是跟那个美术比较相关的。”
0: 对，然后我就
1: 谁知道啊？取名字不要误让人家误解嘛。
0: 然后我就哎，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就去跑去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换科系啊？”他说：“哦，不行哦，那个美工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哦，早就额满了。你可以转出去，你不能转进来。所以我就读了广告设计科。
1: 你就念了广设？
0: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都单纯就是好像可以画画这样。
1: 哦，那时候其实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隔壁的大哥哥说啊，你也在。”来台湾学校，哥哥也没讲清楚啦，是不是？你就要跟人家讲要念美工嘛。
0: 而且学校有校车，我们学校就是每天早上大概6:15的校车，非常早，我们5点多就要起床。那个山里面的孩子这么早，真的还蛮冷的。
1: 郭兴乡嘛，
0: 然后坐1个小时的校车到台中大里。
1: 通勤这样子念书，
0: 通勤
1: 然后念了广设科，当了3年的校花，也没怎么念书。哦，我帮你总结这个，
0: 是没有到，
1: 好让人羡慕哦，
0: 到校花啦，只是说那个身边的。男同学很友好。
1: 刚刚你说的那种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刚刚因为我3年没什么在读书啊，我就是好像一直在谈恋爱，然后我功课都有人帮我做，这不是笑话，这是什么？
0: 就是
1: 我3年也我高中的时候我也都没有在念书啊，我功课就是直接不做。
0: 那
1: 我说我
0: 读什么？你高中读什么？
1: 我念北市商啊。
0: 算商科吗？
1: 嗯，还不明显吗？北市商，
0: 我们
1: 士林高商
0: 广告设计也要读会计啊，我们也算商
1: 啊，也是也是。
0: 我就不懂，我就是来学画画，为什么要有会计科？
1: 因为呢，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他这些商职学校，他虽然有这些科目，但他可能有一些通识，就是我们必得要念的这些东西。
0: 太难了，会计科系。会计科太难了，
1: 我也觉得很难，
0: 都30-40诶，从来没有60以上过。
1: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就是说这些可以经商，就是会统经都很好的，因为这些高中我都念过。
0: 对
1: 对，然后但是我们回来我们小猫身上，就是广设科毕业以后，后来你说你不喜欢念书吗？
0: 对，
1: 啊就想说啊被出去做头了啊，是不是？啊刚开始的工作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吗？
0: 一开始是在我们南投埔里有开了第一家的百货公司。
1: 哦，百货公司。
0: 那个百货公司很特别，每天到下午4-5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手扶梯是埔里的第一个手扶梯。所以就是4-5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很多阿公阿嬷就带小朋友
1: 来坐手扶梯，
0: 来对，坐手扶梯。那个时候我是
1: 哇，好特别哦！
0: 我是应征百货公司的美工，我们主要就是写 POP，
1: 嘿嘿嘿，
0: 手写 POP，
1: 嘿嘿，
0: 薪水一个月是
1: 15,000，我帮你提醒，
0: 对，15,000，真的。可是我后来百货公司美工做一做之后，觉得真的太累了，就是什么，我们家的企划每天都在写书法、画国画，对，我现在还记得他上班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宣纸打开，他就在那边写书法、画国画。然后后来我就换工作，大概做不到半年就换工作。
1: 哦，不到半年换工作，
0: 去做招牌，做扛棒。
1: 做扛棒诶，艺术是讲你去画扛棒吗？
0: 就是设计，那个时候就开始碰到电脑了。
1: 哦，
0: 以前读书的时候
1: 电脑绘图这样子，
0: 对，就开始用电脑用抠桌做排版。以前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电脑。还没有电脑时间，我们学打字是用那个打字机打的。
1: 哦，我也打过。
0: 哦，
1: 对对对，还要学仓颉猜字嘛，但
0: 是
1: 我不会。
0: 我没有仓颉猜字没有学起来。
1: 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跟你的原本学的东西是正相关的。
0: 对，我一直
1: 一直到做招牌这边都还是正相关，就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
0: 对
1: 不 對, 對,
0: 对？
1: 但后来是怎么样转入做企划这一方面？
0: 后来辗转就到台北了，就是跟大
1: 后来就离开你的故乡了，
0: 对，就到台北21、22岁的时候吧，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去到一间百货公司上班，那同样也是应征美工，主要也是写 POP，大概做了2-3个月之后，跟同事比较熟悉了，那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一直有自己的一些饭促小活动，
1: 是
0: 他们就会百货公司自己内部就会举办什么小小明星走秀啊，
1: 就是他有很多企划活动，然后
0: 那我们那时候的课长就自己不想主持，就看我觉得说我好像不会怕麦克风，他说你不会怕，
1: 你不会怕
0: 声
1: 这样子，
0: 他就把我推出去让我去主持。
1: 哦、OK，
0: 那久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转做企划？
1: 嗯嗯，
0: 不晓得是不是他欠企划，还是觉得我的那个 POP 写的不好，我就说 好像还不错，他就你试看看，
1: 嗯，
0: 然后
1: 觉得你口才也蛮辩解的这样，嗯，口条也不错，
0: 不，
1: 然后人又有亲和力 ，POP 有这么差吗？毕竟他三年谈恋爱嘛，哈，我帮他大家前情提要，他没有认真读书。
0: 后来我就从在那个百货公司开始
1: 转职做企划，
0: 就觉得企划好像蛮好玩的、欸，哎、嗯，就是跟你说，哎、欸，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母亲节的活动，那我主要要呈现什么？
1: 去发想一下，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念，然后让你自己去发展这样子。
0: 对，就开始做企划这样。
1: 然后就做着做着，发现哎、欸，自己蛮有这方面的天分嘛。
0: 还我觉得有趣，
1: 有趣哈。
0: 对，可以接触到
1: 喜欢有趣的东西，有挑战的事物。
0: 对对对，嗯
1: 嗯。然后后来就在这个百货公司做了大概多久时间？
0: 大概也大半年哦、喔，好像也没有
1: 太久，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台北了。
0: 可是不习惯台北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工作的步调，不论是交通啊、天气啊，还有男生，台北的男生谈恋爱很麻烦。
1: 好 ，OK。
0: 对，所以后来就离开台北，就回到了、回到了台中。
1: 台中，就是往南移到台中，就在台中那边又开始继续做企划工作嘛？还是那时候就开始有自行创业的念头？
0: 中间就谈了一个，
1: 因为你给我的让那个履历里面哦、喔，
0: 对，
1: 你的那个标题写四分之一世纪标案活动的企划猫，
0: 你有看人写
1: 二十五年呢、欸？
0: 写自我介绍有下那个标题的吗？哎
1: ，有些会啦，但是这个四分之一世纪让人觉得蛮惊人的、嗯，对不对？看你这样的年纪回推回去，应该就是差不多你可能你回到台中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有在规划自己人生未来，我到底喜欢做什么？然后从这个企划方面开始发想，你有发现出哎、欸，你喜欢，你觉得好玩，然后你又还蛮得心应手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我在回到台中之前这个时间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小孩，嗯哼，对，所以我儿子现在也蛮大的。我生了一个小孩之后，然后
1: 上次还一起去唱歌嘛，
0: 对，
1: 有点就是要跟我挑衅的意味。
0: 他跟我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呢、啊？”我说：“他得金曲，他得过金曲奖。可是我儿子又跟我都觉得说，我的朋友当中怎么会有？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大明星，然后得过金曲奖的人？
1: 我不是大明星，得金曲奖是真的，但我不是大明星。
0: 这个人上过电视、欸，哎，我说对对对，他有，他还有主持电视节目。然后呢，可是我没有结婚啊，就是就是，
1: 但是有了个孩子。
0: 听众不要学哦，就是我没有结婚，但是有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在台中找好几个工作，但是应征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就被删掉。
1: OK，
0: 然后后来我就到我们台中的一个算很大的一个活动公司，也是做公部门标案的。就去的时候就面试，老板就跟我聊聊，之后就跟我说：“哎、欸，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就说：“老板，你有看清楚我的履历上面有写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有一个小孩嘛？”他就跟我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吗？”我说不会，他说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其实我就很感激
1: 感念这位老板。
0: 对，我上个月做一个大型活动，还有在
1: 遇到这位老板，
0: 他还在
1: 是你的恩人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现在算是同行就对了，
0: 算同行对。而且刚才接那个活动本来是他接的，后来被我接到，我也对他不好意思。可是他也是
1: 不会，
0: 也是笑笑的说。
1: 我觉得活动就是有来有往嘛，大家就是各自有你可能认识的人脉啊，或者是适合的单位这样子，大家配合的比较有默契。对，他有他配合有默契的单位嘛，这样子，这种工作应该是还好啦，这个老板那势必是大气了，因为他就是会看重，觉得私生活不影响公生活就还好。
0: 对，
1: 我看重的是你的工作能力。
0: 他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感情生活跟工作是没有关的。然后就进到这间公司，其实我进到这间活动公司，我也是三进三出啊，因为很累哦，就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们整个公司都是男生，然后大家都是大前辈，我那个时候也才25、26岁，
1: 而且刚进来这个业界，刚说做标案对不 对？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的歌之后，我们来聊一下你在这段成长的过程里面碰撞期 好不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温二姐瓜》，
0: 对，这是跟我我阿嬷的歌，
1: 阿嬷喜欢这首歌，落雨声。
0: 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阿嬷，
1: 想到阿嬷。
0: 对呀、
1: 阿嬷好还健康吧？
0: 没有，
1: 阿嬷不在了。
0: 我们就是小时候父母都各自嫁娶之后，我们是阿嬷带大的，所以算是阿嬷也是我们的妈妈这样，然后带着我们四姐妹
1: 隔代教养这样子。
0: 对啊，
1: 所以这首歌会 其实歌词里面有讲，就是你哪被优好，不要等、等待，就是及时行孝这样子，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知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唱这首歌，今天送给阿妈了哈，江蕙的《落雨声》。

0: 刚说到等于说你到台中，然后那时候其实面对了很大的人生变化，就是未婚生子了，然后有一个老板他看中你工作能力进了你。刚刚说嘛，他是其实是一个公关公司，专做公标案， 对不对，就是标案这类的。
1: 对，
0: 那这个东西你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吧？
1: 对，
0: 以前之前是在台北做企划。
1: 对，
0: 然后又说其实公司里面啊，很多做标案的都是男生啊，然后男生就是自己一群，然后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进来这个业界这个产业，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难缠的状况。
1: 一开始时候到公司上嘛，你根本不可能去碰到所谓的企划这件事情。我大概也是两三个月都做一些打杂的，打杂的事情，买便当啊，然后就是打扫公司啊，倒垃圾啊，帮老板娘带孩子、接送小孩啊，拿送洗的衣服，
0: 差不多可以想象。
1: 等等这样子。我第一个后来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有一个台中市环保局的案子。然后那个钱非常少，我们老板说不然你试试看好了，二手衣的，他们就是二手商品，二手衣的。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记得是我第一个写的案子，叫做依依不舍，就是衣服的衣嘛，依依不舍二手衣什么交换啊，什么什么活动，
0: 还帮他先想好标题。
1: 对，写案子
0: 有一些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嘛。
1: 写案子的话，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你写一个案子，如果你想好标题的话，你就完成了50%。因为标题是很重要的、啊。
0: 没错，
1: 从那个案子写完之后，老板就觉得，哎、欸，我好像是可以写案子的、然后就慢慢接触到，一直到现在。但是过程中很辛苦啊，就是。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又离开，又离开，然后去别的餐厅又做了企划，然后老板过半年他又说玩够了没，要不要回来，我就三进三出。后来是老板到北京开分公司之后，就是台湾。
0: 你是因为有某些状况想要离开吗？就三进三出的这些公司。
1: 真的很累，一直每天都一直加班，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案子又很多，我们要做灯会，那个桃园
0: 就有很多大型的标案，然后其实跟公单位去合作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需求，然后随时追进度，然后随时做变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应付就是公单位的一些窗口。哦，这可能都是一些让人心累的事情，这样。
1: 那个时候年纪轻啦，那个时候年纪轻，现在就不会了，现在
0: 已经得其门而入
1: 了。哦，现在我很爱我的客户哦。
0: 啊，真的、哦，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已经获得练就一身好功夫了。
1: 对，
0: 但是在那时候呢，可能的确啦，而且尤其又是为人作嫁嘛，那时候也不算是说，就是自己工作，也许薪水会比较高，但其实。换算成时间来讲，你是付出你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三进三出之后，
1: 对。

0: 昨天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表演团体。嗯、我们就是做活动，就会发他来做演出。
1: 嗯，
0: 那看了正头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这个许团长做了很多，就是对于不论是中辍生啊，还是对于正头艺术的推广、嗯，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听到，就有好几个朋友在讲说，哎、欸，那个。九天他们要在另外开一间公司叫九天艺术文化，就做活动的。
1: 嗯，
0: 许团长就想到觉得说他们正头电影出来之后他们常常也表演，
1: 嗯，
0: 很多都是公部门的演出。
1: 嗯，
0: 他就想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一间公司来做公部门的标案跟活动，我们直接做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朋友也跟他推荐我，所以我就进到了九天，大概待了快六年的时间，
1: 在九天里面担任就是算是九天经纪人这个角色吗？企划加经纪。
0: 九天艺术文化是企划经理，在九天民俗记忆团里面的话，也有包含经纪啊、媒体、公关等等都有。嗯、就是许团长想到什么，就会说：“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那就变成我的工作。嗯、所以在九天团里面，我的工作会比较
1: 包山包海。
0: 对，团长只要讲。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然后就变成是我的工作，嗯嗯嗯嗯、包含说带团到南非去表演，
1: 嗯，
0: 很久而已。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常常就是约莫可能疫情前吧，
0: 嗯，对，
1: 疫情前那一段蛮长一段时间，常常都可以看到九天代表国家，或者是说在国内很多大型的一些活动啊、灯会啊，或者是说举凡需要去代表国家意向的这种东西的场合里面，都可以看到九天的表演，
0: 对
1: 对，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好像也会上一些电视节目之类的去露出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真是还蛮、嗯、到现在还是有啊，像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还是一样会有九天的表演。嗯、虽然现在没有在九天，但是、哦、我们也有适合的机会，也是会邀请他们、嗯、
1: 在你们就是在你现在行销公司里面有适合的工作的时候，也是会 pass
0: 是会的。
1: 然后后来等于说在六年之后，然后自己的公司就开张了。
0: 嗯，那个是跟妈祖娘娘的约定
1: 哦。妈祖娘娘，
0: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开公司，因为大家都说、哦、啊，你经验这么多，
1: 对对对，
0: 客户也都有，
1: 感觉蛮稳的这样。
0: 客户直接也都会找你，你可以开公司。嗯、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嗯，我觉得。
1: 你没有想要耗费自己的全身心在工作里面这样。
0: 也到这个年纪了啦、嗯、我没有想要说。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拼，我想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说，你赶快开公司，赶、
1: 嗯、
0: 快开公司、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标了一个投标一个妈祖文化节，我跟朋友借牌，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没有牌嘛，那我就去到那个庙里面跟那个妈祖娘娘讲说，我如果有标到的话。因为我那个朋友的那个公司牌，他是没有标过任何案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有标到的话，我就来开公司。
1: 嗯哼，
0: 就看妈祖娘娘要不要让我开公司。
1: 嗯哼，
0: 就这样跟妈祖讲、嗯。然后后来那一次好像有四五家投标。
1: 嗯，
0: 结果我拿到案子，然后我就心想说，哦、啊，一点爱亏公司。
1: 这就是妈祖娘娘给你的启示。
0: 对，所以后来就开了公司。要开公司之前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公司名也很重要嘛。
1: 嗯、
0: 然后就用了我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然后跟阿嬷，阿嬷是海南岛来的。然后我们、嗯、我们国姓乡的人都叫我阿嬷叫海南阿嬷、嗯，所以就是我的银跟阿嬷的海，
1: 嗯、
0: 那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很丰盈、富裕的意思概念，会、嗯、所以才
1: 盈利海海，
0: 对，
1: 很多
0: 盈利唐海。盈利通海啦，
1: 盈利通海。
0: 其实我比较想林烫海这个代志，这个对不对？所以后来
1: 差不多艺术啦，
0: 对，后来
1: 才有一种澎湃啊呢。
0: 后来才取了这个公司、
1: 嗯、海。
0: 对，
1: 你光名字就让人觉得很重感情哎、欸，对不对？自己的名字跟阿嬷的名字把你带大的阿嬷。
0: 我身上有一个这个事情有没有？
1: 嗯、
0: 这个金手左手背上、
1: 嗯、
0: 这个金纬度也是我们国姓老家的金纬度、
1: 嗯，
0: 然后一串数字就是。
1: 嗯
0: 告诉大家说，人不能忘本，饮水思源、
1: 嗯嗯，
0: 就是要记得阿嬷的教导在里面。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小猫跟我认识很多公关公司的老板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私下有聊过天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又加上朋友们大家的补述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一般可能我们在做公关或做行销这一块的，大家其实都是很八面玲珑，然后很圆融。当然，小猫也有这一块啦。
0: 嗯，
1: 但是呢，一方面又很仗义行侠， 这样子的感觉，这种气质也是有在你身上，然后又很

0: 重情重义，齁，然后很不忘本这样，就像你刚刚说刺青在手上，
1: 对，
0: 或者是取名字这件事情，很多小小的细节，
1: 对，
0: 让我建构我对你这个人的一个观感。哦，
1: 改观改观。
0: 对对，我们也不是改观，就是更认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蛮多年，相隔蛮多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还在，嗯，还有在做九天吧。
1: 对，那个
0: 印象中是还有 在做九天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诶再次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妈祖告诉你说诶开公司了啦，
1: 时间到
0: 了，自己来做了，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搞不好他接下来会给你其他任务也说不定啦，嗯，但也很难说。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啊，这个歌就跟九天有关系了。
1: 对，
0: 对， 对，
1: 这首歌还讲有一个跟九天，我进到九天之后，然后许团长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拍电影阵头嘛，在拍完电影之后，嗯，他们还去跑那个撒哈拉沙漠扛三太子，
0: 嗯，
1: 跑那个撒哈拉沙漠，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有一个艺人朋友叫林中兴，
0: 是，
1: 然后中兴
0: 很会唱歌的，超偶的吧，应该
1: 是，对，超偶的，他是跟许团长一直骑重机的，
0: 嗯，
1: 他说有一次他就也是听了九天的故事，就跟许团长说我要下几条刮喉令，
0: 哦，
1: 然后有一次就跟团长说歌写好了，歌名就叫做九天，
0: 嗯，
1: 哦，听到那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哦，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铃声都还用这首歌，
0: 就用林中兴的这首九天。
1: 而且我的活动啊，就是每次活动结束之后，嗯，谢谢大家，主持人在台上说哦谢谢大家明年见，然后这
0: 时候
1: 就要下这首歌，广告车也用这首歌，我算是使用这首歌最多的那个，
0: 他们这首歌的版税都是你，
1: 对对对，我觉得最多，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嗯，今天也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是林中兴写的哦，
1: 对，
0: 他也自己演唱，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九天写给九天民俗记忆团的歌，对不对？九天。

0: 四分之一世纪的企划、嗯、人小猫做了四分之一的企划，到现在自己做公关公司哦，做标案这些。其实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会对这个产业蛮有兴趣的。你觉得做这个产业特别有一些什么特质要在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建议给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接触这个产业的朋友吗？
1: 我觉得你要有热情诶、欸。
0: 热情哦。
1: 像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都是、嗯、它是一样的。
0: 嗯哼。
1: 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工作保有热情在、
0: 嗯、
1: 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当作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还蛮辛苦的。像我们、嗯、每一个工作都会有新进的员工。
0: 对。
1: 那有的人其实对觉得说好像。
0: 要配合的单位也不一样。
1: 做活动公关好像很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电视上在演的。
0: 我、嗯哦、没有不不。
1: 你都骗人的啦，我今天都招来招去。
0: 嘿，你中来中去哦不。嘿。
1: 对。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一行的话，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训练。现在虽然大家用了很多 AI 来做写案子、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还是有的。
0: 嗯
1: 可以先。
0: 你就算用 AI 写案子，你还是要懂这个东西。
1: 你还是要做。
0: 你还才能够下对精确的指令去做这些事情。
1: 现在真的大家都用 AI, 但是我觉得还是、嗯、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啦、嗯、你还是要一些基本功啊，比如说你要对于色彩的认识，去买一本色彩学，拜托我觉得还是要看书、
0: 嗯、
1: 你从网络上电脑看一看，你可能就是看完你就会忘了、
0: 嗯、
1: 像我们一开始读在学设计的时候也是先看色彩学的互补色啦、嗯、然后对比色这些你要基本的了解、嗯、还有一些结构啦架构啦透视学这些啊大致上都还是要看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成语。
0: 嗯。
1: 我好喜欢成语字典。
0: 嗯嗯嗯。
1: 因为你成语字典里面的那些字，
0: 它有时候一句字也许它就是一个标题，就像你刚刚说的齁。就是有时候成语它为什么会是一个成语呢？它可能集结了很多层的意涵在里面。
1: 嗯、
0: 当你可以用越精简的字去诉说很长的故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语中的、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解释可以吗？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呢，重点还是回归。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当然是热情。
1: 嗯、
0: 然后二则是可能你说的底蕴要够啊，
1: 哈，
0: 就是因为毕竟要做下标嘛，然后你每次接触的单位，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标题出来，不同的希望你做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些执行面上面，当然执行面它会有很多现场的状况，也许你灵机应变的反应，当然这种可能就是会越磨越亮啦，
1: 哈，
0: 就是会让你越来越在更多随时变动的问题状况当中，然后遇到解决事情的能力这样子。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支持你的家人
0: 啊，
1: 你的后盾很重要。你看我们女生啊，女生要结婚了生小孩之后，你去工作，因为我们常常加班，就是真是披星戴月。有时候活动，你看像路跑活动好了，早上6点他们要出发，你往前推3个小时，你半夜3点你就要在现场 stand by 准备。那这个时候，你的小孩谁帮你顾？所以啊，就像是我非常的幸运哦，就是有我的家人也在我的身边，比如说就这样支持我们啊。然后你回到家，有人帮你煮饭啊、洗衣服啊等等，帮你带小孩啊，像这些，我真的有遇到有好多好多女生的同事，她跟我说她要离职，我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婆婆说做这个就是对身体不好，以后生孩子会不好生，就会这样体质会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家人的支持当然也是啊，但是其实蛮多我觉得职业妇女，现在这个职业妇女，现在时代的职业妇女有时候其实也蛮困难的，如果没有这些后盾的话，蛮多女生其实能力很强，但是他们后来如果回归了家庭以后，好像就变成以家庭为重这样子，没有办法再出来工作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这是呢我们小猫个人的累积了四分之一25年的企划人生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我相信一路上很多的贵人扶持你，
1: 对，
0: 然后你也是很多人的贵人。 就是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一个循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大家就是同频的人会慢慢的相聚在一起，然后妈祖娘娘保佑你嘛，因为妈祖娘娘叫你开嘛，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就是小猫的一个算是工作履历还有人生故事，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对，
0: 接下来再来听小猫的第三首歌曲《五月天》呐。五月天是你的爱团吗？
1: 也
0: 还可以啊。
1: 小孩好喜欢哦，就是
0: 哦，你孩子喜欢？

0: 我大
1: 家都喜欢。
0: 我大姐的小孩跟我的小孩，
1: 五月天很厉害。
0: 国中的时候，
1: 他应该是从我们年代的年轻人，就到现在年代的年轻人都还喜欢。所以五月天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团体。对，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种特质，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大家同时歧视小屁孩的时候，小屁孩喜欢小屁孩很正常，但到这个年代，他们还能够就是吸引年轻的喜欢，
0: 对，
1: 就是表示说五月天他们还是有很年轻的一种状态在流动着，不会说到了老了我还是在做我的东西。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乐团。
0: 其实这首歌是
1: 干杯啊，这首歌
0: 干杯就是
1: 很多
0: 我们其实会喜欢这首歌，就是我们很喜欢。我啦，我就是很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飙到案子，
1: 上次见识到了，
0: 飙到案子成功了，庆祝，没有飙到案子的，安慰大家一下，
1: 喝一杯庆祝，不是啦，
0: 什么事情
1: 都没有，什么事情是
0: 阻止我去唱歌，
1: 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唱个歌喝一杯不能解决的。
0: 一开始要点干杯，因为干杯这首歌里面呢会出现七次的干杯，他只要唱到干杯的时候大家就喝一杯，先开始就是
1: 它适用于你任何心情状态，
0: 对，
1: 开心的时候干杯，沮丧的时候也喝一杯啦，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先点这首歌，大家就先喝个七杯，然后再继续今天的
1: 饭，
0: 对，因为它只要出现干杯你就喝一杯嘛。
1: OK，
0: 所以是这首歌
1: 带嗨气氛的一首歌，
0: 大家下次可以试看看
1: 大家试看看，对，今天学到了好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今天谢谢小猫，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小猫。在小猫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可以找到我们，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小猫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负责人陈小猫。这段还是要讲的，
0: 一定要。
2: 好，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刚进到这一行的时候，就25年前、那个时候在活动公司还是一个打杂的小妹妹，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包含就是从环境清洁啊到一些做杂事的部分。
0: 对，
2: 那后来过了22年之后，就是我开银海的时候

0: 然后我后来又再遇到我以前的同事，
1: 嗯，
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你现在开公司啦，我没想到一个当年打杂的小女孩可以开公司。我当下旁边的人说，啊，你好没有礼貌，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回头看看自己，哇，对，这25年的岁月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过我也是很一路的坚持，然后走到了现在，活成我现在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样子，
1: 嗯，
0: 喜欢的案子就标，喜欢的客户就接，
1: 嗯，
0: 钱赚的不多，
2: 不喜欢的案子标不标
0: 不投，
2: 嗯，
0: 连看都不看。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邀标，我就说 嗯这个我很忙哦，就会用这种方式，所以遇到自己喜欢的呢就会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我接的每一个案子，让我跟我的同仁们，
1: 嗯，
0: 跟我的同仁弟弟们，可以弟弟妹妹们可以很开心的享受这些的工作，
2: 共同努力的成果。
0: 对，没错，
2: 大家不只是赚钱，还有成就感。
0: 对，
2: 然后你们服务的对象也都皆大欢喜。
0: 没错，没错。
2: 然后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是
0: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也是五月天的歌，成名在望。我希望大家呢，只要你坚持下去的话，有一天也会成名在望。
1: 嗯，
0: 谢谢大家。
2: 但是坚持的路上呢，其实也是需要具备很多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的啦。就像小猫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些什么能力，当然还是要准备的。这些东西准备好的时候，机会来了你就抓得到。
0: 对，
2: 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就来收听来自五月天的《成名在望》乐团版哦。
0: 对，乐团版，
2: 乐团版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金枝演社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是台语哈，我怕我讲不好。五 D Label， 9月4号到13号在旧城剧场，但是我跟大家说时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卖完了。昨天我还看到演员哈洪建藏还拍了个影片谢票，但是呢，这么特别的演出，我觉得应该还有可能会加演再演，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金枝演社的资深演员，人称金枝一哥，那他也是五 D Label 的导演。李允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允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允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哦。而且允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相关报道的话，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1: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1: 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
1: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易容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时候有学校有社团
0: 啊。
1: 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然后表演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海报说，表坊要来学校演出，我想说，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而且票价才40块，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便宜？对啊，那好像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了。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去看原来是学校社团表演社团，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
0: 啊，
1: 所以也简称表坊。
0: 简称表坊，
1: 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也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对，这就是说，就是刚刚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对，
0: 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
1: 对啊，
0: 超过25年。
1: 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
0: 1999，
1: 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对，25年多，对。
0: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他也是待了20几年，
1: 对，
0: 他好像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1: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然后自己手工道具，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排戏会排到半夜，然后就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然后

0: 并没有说为了说、哦、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嗯、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
1: 嗯、
0: 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
1: 嗯、
0: 对，很多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啊、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嗯、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哎，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嗯、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
1: 嗯、
0: 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嗯、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
1: 对，
0: 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
1: 嗯嗯、几乎没有，
0: 几乎是没有，
1: 对，
0: 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
1: 对，
0: 然后他讲一两句客语啦，
1: 对，
0: 或者是台语这样子，
1: 有一点功能性，
0: 对，功能性，然后那时候又、嗯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
1: 嗯，
0: 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刻板印象、
1: 哦、刻板印象，
0: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后来接触到金枝之后发现哎、欸、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哎、欸、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嗯、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
1: 嗯，
0: 对，然后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哎、欸、金枝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要母语创作，
1: 嗯，
0: 然后再者是金枝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
1: 嗯，
0: 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
1: 嗯，
0: 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
1: 嗯，
0: 所以加入金枝之后我就觉得哎、欸、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哎、欸、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嗯、很多的角色，
0: 嗯嗯，
1: 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嗯嗯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
1: 嗯，
0: 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演，其实我当代很恐怖，很恐怖的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他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4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还想说他也觉得说哎、欸、啊都那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对对，
1: 杨淑凯
0: 对对对、哦 yeah，
1: 那一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
0: 对，
1: 哈、哦，
0: 对，
1: 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长，
0: 对，
1: 哈、哦，
0: 对，
1: 那这一次这个五 D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0: 对，其实五 D level 这个概念应该是说、哦、那时候鸡鸡好吃做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哎、欸，慧芬，我有，如果这次鸡鸡好吃还状况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要再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1: 哎、欸，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0: 你说鸡鸡好吃那次，

0: 对，
1: 因为这些老师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并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这些老师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
0: 嗯，
1: 我就开始讲说我要找谁，好，剧本就找舒凯，因为舒凯他就是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啊，因为我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对于吉吉老师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
0: 嗯，
1: 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就会确认哦，吉吉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
0: 嗯，
1: 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啊，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子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嗯，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吉吉老师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吉吉老师他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 他是两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那，
0: 嗯，
1: 回到这次《无敌 level》，因为它是独角戏，然后啊，再讲回来就是，在演吉吉老师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扮尸者，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
0: 嗯。
1: 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哎，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粗俗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二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嗯，所以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吗？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两个主题，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照的这样子的，
0: 嗯，
1: 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
0: 哦，
1: 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以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嗯，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扮尸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无敌 level》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嗯，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
0: 嗯，
1: 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嗯，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
0: 嗯，
1: 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
0: 嗯，
1: 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嗯，
1: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0: 我们华人有这个，
1: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
0: 嗯，
1: 但是我内心又很

0: 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告诉观众，怎样是好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1: 你的体会是这样，那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0: 本来是叫“无狼 delivery”， 就是有没有人在，然后这个意思来自于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
1: 呼
0: 救，对，
1: 呼求。
0: 那相对这件事情，对于照顾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
1: 对，
0: 有人在吗？无狼 delivery， 无 delivery， 无 delivery。对，然后他就是，所以这因为会分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的确是蛮贴切的。对，所以他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啊。但是我觉得，至少
1: 好像是可以联想的。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1: 很孤单，
0: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对，所以我极对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故事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的东西，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溺，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1: 你怕距离拉不好，
0: 对，拉不开，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长也很谢谢建长，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出戏。
1: 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
0: 对，
1: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
0: 想法，对不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次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都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会讲这比较小剧场风格的，那可能我们接触过，你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但是我对
1: 比较实验性，
0: 对，比较实验，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对，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这样
1: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的，就可能它门槛比较高。
0: 不会，因为因为就像我讲，我如果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收错误，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0: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1: 捣乱是怎么样的捣乱？
0: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负担的话，就会常常讲说，导演你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1: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0: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就是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都搞模糊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的很明确，这样子，对，
1: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
0: 对，
1: 但要怎么 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哦，没有错。嗯嗯，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1: 哦，嗯，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像你说，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来。
0: 对 对, 对，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身体就做，他们看到大概就知道什么的。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堂他是一个成熟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直。
1: 嗯，
0: 一直比手画脚，对对对，
1: 的，
0: 对对对，哎，嗯，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嗯，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走，然后讲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再确定的脑中的画面是否合宜，可以的话，我再化成文字把它，语言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嗯嗯，
1: 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0: 是是是，
1: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他，
0: 嗯，
1: 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0: 嗯嗯嗯，
1: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
0: 嗯嗯，
1: 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
0: 嗯。
1: 那这一次是建长来，你觉得又是你导，
0: 嗯嗯嗯，
1: 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1: 一定要某种
0: 风格。对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既然找了建长来了，
1: 其实就要是建长的风格。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那个金枝，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做金枝，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对啊，
1: 对，
0: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又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指导他。那因为建堂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
1: 对，
0: 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嗯嗯。
1: 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0: 最大的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长，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是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还都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
1: 嗯，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0: 对对对对对，哦，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1: 对
0: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1: 它有点抽象。
0: 对
1: 对, 對, 對，
0: 因为它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是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我就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对，然后排到一半说，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 2.5 版啊。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1: 收束，
0: 对，收束，然后
1: 确定，
0: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那不能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1: 不用费力的去想，可以
0: 直
1: 接看了就懂了，
0: 直接去感受，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对，
1: 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0: 可以这样讲，对，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对，然后如果一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对，所以
1: 可以容纳多少观众？20个可以吗？
0: 差不多
1: 20个。
0: 对对对对。
1: 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 铁定要加演的吧？
0: 嗯，这个就
1: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0: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得跟他们讨论一下，嗯，就是对，就是
1: 因为戏也比较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想说，嗯，如果没有加演也没关系啊，因为反正就是缘分嘛，嗯，有买到有机会看到就看，嗯，对，没看
1: 到真的有买到的人很挺幸运哎，欸。
0: 嗯，
1: 因为这样加起来120，
0: 对，
1: 差不多
0: 差120张，哦，对对对对，因为现，嗯，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表演厅也是也是卖，
1: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0: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1: 不要压力，
0: 我可以专心，嗯，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啊。
1: 对，
0: 才卖2层，嗯，那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1: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紧张。
0: 对对对对，嗯，我就是，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地方，嗯，然后不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的事情不用分心太多。嗯嗯，
1: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
0: 嗯，
1: 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就如果他要慢慢再长，或长出
0: 对。對
1: 第三版第四版也是
0: 有
1: 机会的，
0: 对对对，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同一个作品，嗯，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嗯，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嗯，也冒出了很多独角戏，
0: 嗯，
1: 可是独角戏真的哇很精彩，
0: 对啊，独角戏真的表演者必须要很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东这样的表演者，就是他就撑得起来啊，所以我不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1: 这个
0: 对对对，
1: 你铁定也可以，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
0: 嗯嗯嗯嗯，
1: 哦，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
0: 对，对，
1: 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
0: 嗯嗯嗯，
1: 啊，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发光。
0: 对，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30几岁啊、40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
1: 的
0: 表演者。
1: 对
0: 对对对，嗯嗯嗯。
1: 很棒哎，欸！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嗯，可是可以期待一下。那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0: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偷偷想了一下。
1: 哇，
0: 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剧团其实我们剧团就经纪人社，其实以及我本身，我对于我的创作，其实比如说像吉吉老师跟这次的 Woody Level， 我都比较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嗯，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嗯，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接下来我就想说，欸，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易龙讲过，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
1: 对
0: 对，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我想什么我就自己写，
1: 嗯，
0: 我不用去寻找
1: 嗯，
0: 可能的类似的剧本，嗯，同样议题的剧本，
1: 嗯，
0: 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到另外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
1: 嗯，
0: 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嗯，怎么之类，
1: 哦，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哦，这也很不错，
0: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嗯，那当然你改变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过程啊，我还没有，嗯，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那，嗯，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
1: 嗯，
0: 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哦，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0: 嗯，对，就是有会想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哎，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
1: 嗯，
0: 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
1: 嗯，
0: 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嗯，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
1: 嗯，
0: 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 这出戏的导演，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
1: 主
0: 要的、
1: 嗯、决定
0: 主要发想嘛、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诶，期待云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嗯、
0: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云中、嗯、
0: 好，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以来，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呢在讨论，就是说美伊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和谈齁。那其实我想在这一个礼拜以来，从我们上礼拜节目到现在，其实美伊又说要这个和谈齁，那一旦又宣布要和谈，那油价大概就会再往下掉。那当然我们最重要不是关心油价，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油价呢，那一旦有所变动的话，那对整体的物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为什么物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物价的高低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那治理这个社会的稳定性。那大家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物价如果面对这个物价持续的上涨，那对于人民来讲，这个生活成本就会持续的增加。那一旦生活成本持续的增加，它自然也就会使得这些人民呢，他们的生活呢成本呢大幅提高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政府治理的一个厉害或不厉害呢，其实他就会自有这个评价。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其实都蛮关心这个物价的。那包含过去日本，大家在看到日本这个首相他们是不是任，其实有很多也会跟，特别是这几年都会跟这个国内物价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过去这个欧盟好的一个里面的这些会员国，因为这个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导致粮食的价格、能源的价格都大幅的上涨，那也使得整个欧盟国内呢，他们面对的这个物价上涨的冲击其实都非常非常大，民怨也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包含在我们台湾，其实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在过去呢，对于许多这个政府来讲，那他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稳定物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回到这个美国去，你可以看到美国他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以来，其实川普总统他最关注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联准会要降息。他有多次的一个意见里面，其实都跟美国之前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有不同的看法。那到现在到 Wash 的一个任内，那虽然他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有降息，但是至少你目前看起来，大家普遍对于美国联准会有没有办法降息其实都不知道，甚至已经大家普遍是预期会升息一次。所以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于说这个物价能不能稳定。所以在这一次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冲突里面，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其实他会怎么打，或伊朗到底什么样叫定义说他已经战败了，这个在政治一些学者里面，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或对于地缘政治的一些分析，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来自于物价，因为物价的高低它就会直接挑战一个国家执政者他的威信。那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会说那大家可能都到中国好了，中国这几年物价非常的稳定，甚至还发生了通货紧缩。那一般而言，通货紧缩其实跟通货膨胀比起来，通货紧缩会让更多的执政者更为担心。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家都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这

这个国家会面临通货紧缩，那就代表你这个国家，那你的需求有可能会降得比别人多，因为价格虽然所谓的 CPI 物价指数，它是在固定一个篮子的这个里面去看这些相同的产品，它价格每一季每一年它的变化，但是呢如果你这个

其他国家的物价都面临这个上涨的情况之下，你的物价反而会有下跌，那代表意思是什么？可能是你这个国家你的购买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在这几年一直不断的提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因为它不断的生产很多的产品，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国内的物价呢，有可能就比其他国家来的低。所以所谓的高物价或低物价，并不全然说它一定是好或不好。那其实大家会更关心的是所谓的低物价，所谓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通货膨胀，那大概就是成本的上涨啊，或者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大幅的提高啊。那如果是市场需求提高所带来的物价上涨，通常这个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比较不是那么担心。那如果是因为原物料成本的一个上涨，那许多国家的政府就会试个看看有哪一些是政府可以适度的吸收或去增加这些供给量，让这个价格慢慢平稳下来，所谓的平抑价格的机制，这个都算比较好做，也比较可以直接看到效果。可是当一个国家它的物价如果面临紧缩的时候，我刚讲过紧缩就是假设别人跟你比起来，大家都是一样在现在货畅其流，这个商品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些年代，那即便有一点点关税，那事实上世界各国他们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当你的物价却发生是所谓的通货紧缩，可能是你这个国家的需求是不足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一个国家它发生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需求给拉起来？那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在这几年特别是在 COVID 期间，你会看到包含美国啊，包含台湾，包含新加坡日本或者是韩国，其实都一样，大家都会有这种发现金或者是发这个所谓振兴券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的是什么？那我钱要给你，希望你把钱拿出来花掉。那不要忘了我刚讲的，你要去刺激需求。如果我今天我拿到了这一笔钱，我都一样拿来购买我的民生必需品，那其实这只是政府去补贴大家他的一个生活支出，并不是去所谓的刺激需求。为什么？因为你的需求本来就存在了，并不是因为我发给你这笔钱你才会去额外增加需求。所以当你一个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如果你做了一些想办法去刺激经济或刺激需求的政策，那需求都没有增加，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只是帮人民补贴他的一般的生活支出。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刺激需求，其实是世界各国政府呢，他们在要扭转大家心理预期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其实包含台湾在过去有一段期间，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的连结相对比较深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台商也都跑到这个中国去这个投资设厂，那当然台湾就面临所谓的产业就逐渐的被空洞化，那当然这个就业的问题就慢慢起来。当一个国家的就业开始出现问题，失业慢慢增加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需求大家想想看会增加还是下降？当然是往下掉的。所以当这个需求会是往下掉的，除非你政府有办法再帮他创造新的工作，不然你发给他新的这个现金啊，又一些刺激需求的做法，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因为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我现在找工作如果变得比较不容易，或者是说我对我未来我预期我有可能就会被裁员的时候，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自然就会勒紧裤带。那勒紧裤带这是一种民众的心理预期，那最后的预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大家会进一步的继续勒紧裤带，避免未来的生活呢受到比较大的波动。
我如果假设我知道我在这个月我可以领到五万块的钱的薪水，但是下个月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领到，那我一定会把这个月的需求那慢慢的减少下来，那以

因应这个下个月我如果真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那我可以让我的消费不用变动那么大。所以当面对这种需求不足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想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想办法要去刺激需求。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最近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虽然它的经济成长率有稍微掉下来，但是它的出口还是很多。那主要是它的这个实体的投资、资本的投资存量它有在慢慢的这个减少。那消费的部分当然还是中国希望可以想办法把它带动起来。可是如果当一个国家的需求、当一个国家的 FDI 越来越少的时候，那这个国家你要说它的民间消费要可以增加多快，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也是过去大家在看中国经济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部分。许多人就是想当然尔的认为说，诶，这个中国它本身的人口就很多啊，它的内需非常的强，所以美中贸易战打下去，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课征高关税的话，那最后美国呢其实是七伤拳，对美国的伤害很大，对中国的伤害当然也会有。可是你看到走到现在这种美中的一个对抗的结果，你会发现的是这个供应链的重组就让许多的供应链就持续的从中国里面撤出来，那投资不见了，下一步就会带来就是你的就业就会跟着消失，因为我创造就业的需求不见了嘛。那如果投资不见，就业消失，消费就会跟着怎么样下降。那这只是我们一般看到制造业的一个逻辑，服务业会怎么样？服务业它本身本来就是需要去服务这些制造业，如果这些制造业都不见了，这些就业都不见了，服务业自然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所以不管是制造业的投资或服务业的投资，最后两个把它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事实上他们这一个投资，实体的投资其实都会逐渐的降低。那如果这个国家主要的产业他们在内需的部分都持续的往下掉，那这个国家它可以创造，国内投资下降了，国内的需求自然就往下掉，所以你变成唯一可以去带动你经济成长的就只剩下想办法把它卖给其他国家。卖给其他国家其实也只是卖出去，是不是真的有卖到消费者手上，这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真的有卖出去，可能就变成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塞货。我塞了很多货出去，但是我这些货有没有卖掉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就是所谓的应收账款就会逾期啊，或变成一般的这个呆滞品啊，其实你也不清楚。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看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齁。所以现在你看到这种物价上涨，过去许多人看到乌克兰齁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那很多人会说，诶，中国会得利。那中国会得利，他可能是从说，诶，那中国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所以中国会得利。可是你要想想看，俄罗斯他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这个乌克兰也会买很多的中国手机，毕竟它是便宜嘛。那有谁在战争的时候还会有心情动不动就马上去换一只手机？即便想换，假设这两个国家都处于战争的情况，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定会大减啊，那需求是不是会下滑？也会啊。所以你单纯的就只有用一个原因就认为说，诶，对中国可能有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很多新闻媒体的时候，那有一些媒体的下标呢都会有很多误解，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齁。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种战事，那它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对于全球物价的影响，其实有很多人就常常会去看到这个油品的供给，说诶，这个油可能会对中国好啊，会对中国不好。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讲，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石油的这个库存，所以许多人也就认为说，诶，这个打下去以后，那到底对中国的影响会怎么样？因为我想中国因为它的人口数真的够多，然后在过去累积的这种生产经验之下，其实也使得中国它在某一些生产上坦白说不是那么快或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替代。哦，这个绝对不是说我马上要跑到印度去生产，我就马上跑到印度去生产，我要怎么就马上可以做到。就像台积电魏哲家董事长在最近一次法说会所讲的，哦，你在做任何这种技术产品的时候，绝对不是像你到便利商店要去买鲜奶一样那么容易。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事实上在这一阵子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的一个产品，中国的一个技术是不是真的受到美国比较高度的这个管制以后呢，然后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些这个科技管制之下，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国只要有持续的研发，其实对中国来讲就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是真的研发，那你的技术真的可以跟上，就代表说美国的管制就没有用。其实我们要去想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齁。许多人在媒体上，我想听众朋友常常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哪一个产品，哪一个技术它目前做得不错。那它做得不错以后呢，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只落后中国可能一个世代，或落后中国三年，或落后中国两年或一年。我们常常会去听到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一些产业分析师都会用这样的字眼，然后来说事实上美国这样的一个管制呢，那是不是有用，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有疑问的齁。但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第一个，美国对中国的管制有没有放松，其实是没有的。齁，包含在最近我想很多人都看到的这种美国对于中国这种辉达晶片的管制。那虽然呢它允许这个中国的厂商可以来购买美国的这个晶片，齁，允许辉达把它的晶片卖到其他国家去。但是你还是会面对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美国它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松绑。我想答案是不是的。所以在美东的这个对抗之下，其实这个美国的管制呢它基本上还是持续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美国到底对中国会不会松绑。我觉得大家想要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先不要去谈说这个比如说辉达的晶片啊 H200 啊，或者是它是什么样等级的晶片，它要不要去降贵啊。我觉得一路这样谈下去或许都太过进入这个细节。我们只问一件事情，美国它会去管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它的技术会慢慢的追上它，它即使技术会慢慢追上你，美国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理由去完全限制其他国家的厂商要一直去管。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它会一直持续的偷技术。所以第二个就是中国偷技术如果没有停止，那即便这个它的这个美国跟中国谈了很多很多次，我想这个松绑其实是不会改变的齁。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辉达它在最近它也开始因应这种过去美超委所产生的这种走私疑虑的问题呢以及像新加坡的一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厂商，他用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把这种晶片卖到中国去，美国也开始在设置这白名单。为什么需要这样设？其实我想很多人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管制，大家要知道只要一旦有管制，这个商品的价格就一定会拉高。
任何一个你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国家受管制的行业，它的利润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世界各国的有许多国家的银行它有管制，有许多国家的这种供应事业或电力事业它其实有管制。即便你说它在电力市场上有比较自由化，可是你要了解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产业它本身在市场上它本来就可以避免因为管制而避免掉比较多的竞争。那一旦是这样子的话，管制一定会让这些厂商会得到一些好处的齁。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如果他要去管制，那让这个晶片的价格慢慢的变高，对这些晶片厂商来讲当然会有一些好事。那可是对中国的厂商来讲，他就会去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把晶片买过去。所以我想未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猜测得到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一定会要求像辉达这一些厂商开始对于你这个产品，假设他是要卖到新加坡去，他是要卖到台湾去，卖到日本去，卖到韩国去，他会去问你这个客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买这么多的产品。好像前阵子在新加坡法院他所起诉的这些有中国背景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买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设备，但是呢这家公司他有可能就是变成只是中间的一个白手套。如果你是一个白手套，就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家公司资本额很低，可是你却买了你资本了好几倍的这些机器设备，听众朋友可以觉得合理吗？一定不合理嘛。那一定不合理，接下来就很有可能会面对到美国政府更严格的管制。那另外一个就是成立那种空壳公司。所以成立空壳公司就是我有可能在加拿大成立一间公司，我在新加坡成立一间公司，新加坡它毕竟这种成立公司也不是太困难的事。那你到这些国家去成立公司以后，特别是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那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空壳公司，然后就把这些晶片就违规的卖给其他国家？我想这是未来美国政府也会好好去调查的。那当美国政府他持续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司的管制开始加严的时候，当然在最近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又看到很多人在谈说，诶，中国又有一家新创公司啊，叫做月之暗面，然后这种 AI 公司，然后它的这个竞争力好像越来越强。我想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今天节目前半段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厂商在中国的厂商，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分析师就会出来这个号称自己非常的专业，就会出来说，中国这个产品已经研发到的怎么样的水准，它会赶上某一个这个国家或赶上美国它的生产技术。那当每次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疑问齁。什么疑问？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一家新闻媒体，绝对不是一个分析师说了算，即便这个分析师他有一定的权威。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他真的是有权威的分析师，具有足够专业能力的分析师，绝对不会只有讲说，你这个市场，你这个产品大概还落后几个月，还落后几个礼拜。为什么？因为一个产品好不好，绝对不是老王卖瓜齁，自卖自夸，一定要接受什么市场的检验。你可以说我今天有一个产品，我这个产品真的做得非常不错，你说我是做球鞋的厂商，我的球鞋可以做到跟 Nike 一样。好，那你做到跟 Nike 一样，那你请问你可以卖到跟 Nike 一样的价格吗？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品质已经做到跟 Nike 一样？你必须要市场的检验。那你的产品可以做到跟美国的品牌厂商一模一样，那假设可以做到一样，可是价格又差很多，就会差在哪里？特别是对于这种科技公司来讲，如果你的产品你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你无法走到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你就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资金来继续投入研发，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我们在看到很多中国厂商一定都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产品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呢，你这个产品，很多人都说，哎，很多分析师都帮你 promote 啊，说中国这个技术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赶上美国啦。那问题是，请问这个技术可以卖到美国去吗？这个技术可以卖到欧盟去吗？或欧盟的人敢买这个技术吗？如果这些高所得的国家他都不敢买这些中国产品的时候，中国的技术的时候，那请问他凭什么会赶上第一名的这些美国厉害的公司？

我想这个是听众朋友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那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一般的媒体舆论上大家会常常会讲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数据佐证，它那个数据佐证可能都只有来自于一般的这个中国当地的媒体新闻啊，或一些报章杂志的报道，他就把它拿来视为说，诶，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但是事实的结果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资本市场的大小以外，其实在经济学里面我们最常会讲的，你一个产品如果你辛辛苦苦做出来，你卖不到好的地方去，你这个产品大概大家对你的估值也会有限。为什么我们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以后，大家会希望这个新药可以卖到美国市场？因为那个市场真的很大。所谓的市场大，不是只有人口多而已，而是它的孕妇价格会很高。那一旦是美国有授权核准的这些新药，一旦这个市场打开以后，它的药价非常的高，那业者的这个获利当然就会非常的高。那如果你今天即便在中国市场里面，那你有一个药也好，你有一个技术也好，你做得很好，你在中国市场，诶，假设啦齁，它真的好像看起来真的快要赶上像美国一样的这个技术了，那我如果今天我卖不到美国市场上去，我就只有在中国卖，或者是我就只能像现在很多的 AI 产品，它就只能卖到其他的这些国家，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所得相对低的国家，你觉得这个饼可以做得大吗？其实这个饼要做大，其实也有相当相当的困难度的。所以你只有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就自己判断说，诶，它有可能就差三个月而已，很快就会赶上中国。还有第三个，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还有三个月可以赶上美国，应该说赶上美国。那中国的产品还有三个月可以赶上美国，那请问这三个月会变成两个月，变成一个月吗？还是永远都是三个月？我们举一个跑步的例子好了，你会看到，诶，这个有一个跑在你前面的跑者，然后他跑步的技术很好，哦，他永远都领先你一圈或领先你100公尺，或者是你说我从500公尺追他，已经追到100公尺了。那如果你永远接下来都只能追到差100公尺，那你还是落后啊，你还是第二名。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分析报告在说，诶，他们只差几个月几个礼拜，那他就可以赶上，我想这个其实听众朋友都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做分析。最后一个其实比较也是蛮关键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中国的产品，那中国他一再的去偷其他国家技术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说，看别人考卷的人即便拿第一名，他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第一名，因为他只是这一次偷看到了考卷而已，他下一次人家不给他看，他就无法当第一名了。比如说在最近，其实台湾我们国内才有起诉了一个这个台积电之前的这个副理齁，那他去偷窃半导体的机密给中国，被求处这个7年的刑期。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告诉大家说，中国在偷台湾也好，偷其他国家的技术从来就没有停止。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喜欢偷别人技术的国家，它可以变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老大。好，我想这个是大家在看美中的一个科技竞争的时候可以特别去观察的几个重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下方时间再见。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中泽医师，带我们认识近年备受关注的糖新肾症候群，深入解析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肾脏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且分享常见的症状、预防方法以及最新的治疗观念，也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及早筛检、及早治疗，守护健康人生。
1: 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美国的心脏学会啊，也算是一种三种器，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以及呢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吴中泽主任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喂，今天这个症状呢，我很少看到，而且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叫做糖新肾症候群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吴主任哦，因为他真的现在非常的忙，他要开会，有很多的医学会哦，因为他现在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所以呢也非常谢谢吴主任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赶快请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主任，今天为什么要讲糖新肾症候群？
1: 因为这个症候群最早是从美国心脏学会所提出来的，叫糖新肾症候群。各位银发族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经常有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这个很简单，我们先看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跑医院嘛，本身有慢性病，他们通常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看一科，那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要去拿药，今天我要去新陈代谢科看，可能同时也会看心脏科，那也会看肾脏科，发觉好像怎么好像都是这三科，就是好像看新陈代谢科，看新陈代谢科要看什么，看他的糖尿病，又经常走路会喘啊，然后会有点胸闷，这种又有高血压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就要看心脏科，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肾脏好像也不是很好，又要看肾脏科，那经常会好像这三科轮来轮去。说起来其实这糖新肾就是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美国的心脏学会啊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哈，三个也算是一种三种器官啊，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所以这原先是在美国，他们把这三个就是银发族的长者，
1: 对，
0: 这三个都会有连环，都会有关系的，就对了。
1: 是的，是的。说起来，这三个器官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像以我新陈代谢科来为例，我通常不是单纯就看一个糖尿病而已，因为我还要顾及到你的心脏，还有一个肾脏的这部分。
0: 哦，这三个都要看到。
1: 对，这三个我都要做评估。为什么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先看以糖尿病来讲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血糖，就是一个血糖性的异常，可是血糖的异常来讲的话，就是血糖会高，但有些会偏低啦， 有些糖尿病病友它会忽高忽低，就是血糖它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可是当你血糖异常的时候啊，第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所以糖尿病的病友其实来讲，他得到心

0: 这样疾病的几率，尤其在心肌梗塞上面的话，是正常人的大概三倍，就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有三倍。所以很多的糖尿病病友到后面会产生这种心肌梗塞而走掉，甚至有些人一发觉到心肌梗塞，同时也发觉到原来他有糖尿病，他不知道。举例来讲，像我上个礼拜才有一个会诊，是心脏科的会诊，他是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他本身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可是他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发觉到他有心肌梗塞了。后来一发觉他堵了三条，就放了支架，46岁而已。后来去看一下他的血糖，他血糖真的糖化血色素，我们先讲正常人是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 5.7， 但糖化血色素 6.5 以上就是算是糖尿病的。他的糖化血色素到 11.2，
1: 这么高了？
0: 对，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已经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再去问他的过去的病史，他说他的确有过去有经常会口渴，然后一直会想试试甜，多吃多喝，甚至有多尿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他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46岁嘛，反正他体力还好。他发觉心肌梗塞原来跟他糖尿病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血糖嘛，血糖过高，那你要知道，当你血糖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就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心脏也有很多的血管的供应啊。当你的血糖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啊也会容易，除了容易产生阻塞之外，你的心脏的肌肉的细胞啊也会泡糖水泡了很久，泡了很久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病人还会有心脏还会出现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形，也就是他心脏的收缩力就没有那么好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打出去的话，心脏就可能开始没力了，出现容易喘的情形。心脏如果说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也会造成肾脏衰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洗肾的病人啊，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
1: 哇，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我们血糖到在肾脏，如果说肾脏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个我们的肾脏泡糖水泡太久，那个肾脏的细胞啊也会坏死，逐渐失去功能，然后最后也产生了肾脏衰竭。
1: 你要洗肾吗？
0: 对，就是要可能面临洗肾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大概有 25% 的病人，25-30% 病人还会产生一些肾脏的一个疾病。那这是从我们糖尿病的角度出发，但心脏方面的话，心脏也是有你看我们心脏来讲，我们心脏像一个泵浦，它是我们像我们车子的引擎一样，它是泵浦，它是把我们的血液经过心脏收缩之后啊，打到全身的一个器官里面去供应它的一个养分，包括它的红血球啊这些等等，甚至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白血球也经过血液来去做输送。你知道我们肾脏的话，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废物的一个器官啊。当你的心脏已经如果说已经受到影响了，例如像说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或已经心脏衰竭的话，这个供应到我们的肾脏它的灌流就会不够了。我们肾脏本身是来排除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废物啊，那当你的灌流不够的时候，你肾脏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你的肾脏的细胞会产生一些坏死的现象。所以很多心脏衰竭的病人啊，你会看得到他们过滤水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你看心脏衰竭病人很多人也出现脚会出现水肿的一些现象，因为他肾脏没办法去把那些水分给他排出去。
1: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好的话，他的心脏不好的话会连接他的肾脏，他的肾脏就会影响到他的四肢，是这样子吗？
0: 对，也会就出现那种水肿的一个现象。
1: 哦，
0: 那我们心脏不好的话，那你打出去我们的胰脏，因为我们的糖尿病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胰脏，胰脏会分泌那个胰岛素细胞，那胰岛素的部分的话，因为你的灌流也不够的话，没有足够的血液去供给它的养分或者是它的一些氧气等，那它有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它因为它灌流不足了。这是从心脏的角度出发，那如果从肾脏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如果肾脏功能变差的话，你的那个水分就排不很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肾脏最主要是一个排废物跟排水嘛。好，因为废物就把我们全身代谢的东西，包括一些废物啦，都把它排出去啊，是我们的水分也要排出去啊。那如果你肾脏已经功能已经变差了，那你的那个水分排不出去，你的心脏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体内，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把那个水分排出打出去，所以心脏的它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讲就比较大。 而且钠离子也排不大掉啊。那排不掉的话，那些钠离子比较多，也会造成一些水分滞留，也会产生一些高血压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盐跟钠也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吃太多咸的话，有些会产生高血压等问题。那你相对来讲的话，这些废物如果也不行的话，也会积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胰脏啊，排出的东西也没办法去代谢掉。所以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到，哎，这是不是像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血糖也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也同时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跟肾脏，肾脏的话一变出问题的话，也影响到你心脏跟你的胰脏。所以这个糖、心、肾，他们是相互在一起的，把这个串起来叫做这个糖、心、肾的症候群。
0: 原来这三个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你一个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会连带影响到两个。很多人都认为我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我可能顶多是糖化血色素太高了，就没有想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甚至我们的胰脏。好，那糖心肾症候群它有哪些的症状呢，主任？
1: 因为这糖心肾症候群在美国的话，它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因为 它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称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四期。那所谓的第一期的话，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开始的话，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肥胖，然后体重比较重啊，然后我们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比较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你的血糖会有一点点高，纤维高，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对，那一个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第一期左右，然后等到第二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了各一个的心脏糖心肾的一些前期的现象，例如像说很。你的血糖已经达到已经糖尿病前期了，就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达 6.5， 但是已经异常了，可能在 5.7 到 6.5 之间了。
0: 那为什么这算是正常的话，5.7 算正常，为什么还会有异常呢？
1: 5.7 以下才是正常， 5.7 到 6.5 这中间算是糖尿病前期，就已经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血压已经开始有点开始偏高了，但是还没有说很高。
0: 所以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见得一定是高血压，有可能是他的血糖、他的糖化血色素偏高了嘛？
1: 对，糖尿病的，因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如果你的血糖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高了，然后你的血压也开始有点高了，可能我们大概原则上是不超过130到140的，可能就是在高血压的低期，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下修了，肯定已经在120几，120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高血压前期的一个现象，血压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高，但还没有到达说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了。那你可能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的血脂异常，胆固醇有一点点高了，可能这些有一点点的蛋白尿就轻微的，就可能在第二期的情况。那这时候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的话，通常还不见得会有太大的症状出来，就血糖高一点点，血压高一点点，可能小轻微的一个蛋白尿的现象，这状况你都不会有太大的症状。通常出现到症状的话，通常已经到了第三期跟第四期了。所以第三期的话，那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一些血糖已经达到糖尿病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已经开始高血压，血压已经可能到第一期130以上，甚至有些已经到140了。那小便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
0: 所谓的蛋白尿要怎么去判断呢，主任？
1: 蛋白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测尿液中的一个蛋白。但是从肾病人来讲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记五个口诀啦。第一个叫做泡泡的话，就是小便会出现明显的泡泡。那这种泡泡一般人小便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很快就散了，
0: 多久会散？
1: 大概一分钟以内都一定会散。但是所谓的泡泡尿的话，它很明显，它是一分钟以内发觉到马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泡泡，那个就是我们常见就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的情形了。所以有五个字，第一个字叫泡，第二个叫做水，那就是水肿，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会发觉到它的脚的那边压下去就弹不大起来，要出现水肿现象，或者是脚的鞋子开始出现很紧的情形了，那就出现水肿。第三个的话叫做高血压，就是血压那时候量平常不就是很高，现在怎么开始这阵子又开始变高了啊？小心肾脏可能也出了问题了。第四的话叫贫，就是贫血，就是会容易头晕，就是你突然站起来突然就可能又开始头晕的。
0: 那不是姿势性低血压，
1: 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可能是贫血。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的，它的眼睑我们会看它眼睑下方，眼睑下方出现比较偏白的情形的话，这就是一个常见一个贫血的现象。第五叫疲，疲倦的疲，对，那人就会很比较容易累，因为刚刚提到了肾脏是排水跟排废物的，那你废物排比较，你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疲倦，所以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五个自觉，就是泡、水、高、疲倦。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要小心，可能有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出现。

0: 来了，可能要建议还去到肾脏科的话要去看一下，至少检查一下小便，抽个血看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啦，有没有在正常值，那有没有出现蛋白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都是在第三期，可能在第四期的话呢，就我们叫做中枢器官已经出现衰竭了，这时候的话如果是心脏方面已经出现心脏衰竭的话，可能会产生出现走路就会喘了，
1: 走路就会喘了，
0: 对，可能才爬一层楼就怎么觉得好像他很喘、哦、那个就已经可能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了，
1: 这么严重，
0: 对，那有些人已经如果肾脏衰竭的话，有些人开始皮肤就会出现容易痒然后非常疲倦的一个现象了，
1: 皮肤会痒、
0: 嗯、对、
1: 嗯、它会痒多久呢？
0: 不一定，肾不主时就是会出现痒的情形，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办这种肾脏疾病出现那个会痒的一些药膏这些等等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啊、嗯、相对来讲那个废物排不大掉。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洗肾的病人、
1: 嗯、
0: 洗肾病人他们第一个看起来比较蜡黄，那因为他们会有贫血的现象，那另外一个的话皮肤会比较黄，然后会比较容易干痒的一个情形，
1: 就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症状、
0: 嗯、对，如果是那时候血糖的话已经跟那时候已经很高了，一定会，如果说血糖那时候已经到最后的话，因为血糖就会高低就会差很多，像很多的糖尿病病友就可能就要打胰岛素，因为就会发觉他的血糖，哎，好像才吃一点东西，他血糖就一下就可能就从100一下蹦到500，高低就差很多，变成他血糖就很异常，很难控制。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也详细的说明唐先肾症候群分成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期，目前的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排糖的药物、肠内素等这些治疗新的趋势，更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从饮食运动定期检查做起，把握早期的预防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机，守护我们的心肾与血糖的健康。他说，
0: 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所以这种已经到有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就我们是唐心肾症候群的四个阶段。所以为什么到后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一些银发族他们都会这三个那边轮流看，诶，心脏科看啊，一会又要肾脏科看，一会在现代谢科看，
1: 那不能够合并在一起吗？
0: 是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不过要先看一下他的到症状到底在哪里、嗯、哪边比较严重、
1: 嗯、
0: 例如像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肾脏已经到达，我们大概肾脏病大概会分五期，如果他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后面我们的血糖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对，就交由肾脏科来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欸、发觉他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已经有三条血管都堵住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友，我们就可能就让他在心脏科那边先处理好他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间我们也会去看一下给一些心脏科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使用的一些药物。
1: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我到底要先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还是肾脏科呢？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才可以知道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么多问题呢？听这样讲的话，我是要挂三个科、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挂一个科，可能就是担心说我是不是有所谓的唐心肾症候群，是不是可以请譬如说像主任是新陈代谢科，就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帮我前面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做一些安排检查呢？
0: 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他是哪方面控制的不好，如果说他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哦、那他可能血糖我这边可能会先帮他去处理血糖，如果他血糖控制不好但是他的血压血脂那肾脏这部分都还好的话，那可能会在我新陈代谢科我会去帮他去做方面处理，因为他的心脏跟他的肾脏这方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只是他就主要是血糖为重，可能会在我这边会顺便先帮他同时看。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有两个问题的话，例如像说他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又血糖又控制不好，那我可能会请他 可能心脏科跟我可能这两科一起来去帮他的这部分把它控制好，因为这后面牵扯到要把这个糖心肾症候群要控制。
1: 嗯，
0: 因为他如果说一方控制不好的话，一定我们还是会请，例如像说他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但他血压控制很不好，而且心脏衰竭比很严重，那我可能会就请他在心脏科那边看，但是请心脏科的医师把我这边血糖的药物一起来做控制，如果他血糖又控制不好了，再回来我这边再做调整。
1: 那我们法术朋友要先去看哪一科呢？先做哪些检查呢？
0: 都会，其实这三科都可以看，因为我们三科都会同时看，而且我们三科都会有一个默契。为什么？就是会把糖心肾症候群放在一起。我们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不会说只单纯看血糖，那我也会注意他的心脏跟肾脏。心脏科的医师他也知道这个症候群，所以他也知道，他同时也会去顾他的一个血糖跟以及他的肾脏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我们至少都会做一个抽血检查，我们就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如果说有糖尿病病人，我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包括他糖化血色素，定期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评估他的一个血压和的一个状况。我至少半年，如果说肾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没有蛋白尿的话，我半年都会检查一次尿液，去检查看是不是有出现蛋白尿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肾脏科的医师当然也会，也会评估血糖啊跟他的血压的这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这三科医师经常会去评估这三方面，但是哪一方面如果说他是比较控制比例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两科都会同时介入。例如像说他是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肾脏控制也同时不好，那可能他会看两科，但是他的血压还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可能会在肾脏科包括他的血压把一起控制，然后我这边专门控制他的血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合作。
1: 那我们光抽血就可以先知道说我们的心脏不太好吗？我这样抽血肾脏可以，还有就是血糖可以，那心脏抽血可以吗？还是要照超音波？
0: 心脏的话要看它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心脏，如果是评估心脏衰竭的话，我们也会有心脏衰竭的一些指标来去看，那当然也会评估，如果他这个指标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借由这个心脏超音波来去看一下。例如因为有些人写心脏衰竭，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有阻塞，例如像说他可能哪一边动得比较不好，因为他收缩，因为我们就像心脏在收缩的话，它是肌肉这样收缩，
1: 对，
0: 他可能有一边如果发觉到他收缩的不是那么好，那这时候心脏科就会考虑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他那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这边动得不好，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心导管上面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年长者，其实也不要年长者，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还是要去定期抽一下血，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如果糖心肾症候群，主任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或是改善呢？
0: 如果说是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很多的现在药物也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做，
1: 可以吃一颗药三个都搞定吗？
0: 现在有开始这种趋势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新药开始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因为这三个经常会在一起。例如来讲，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新的药，可能银发族的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排糖药物，排糖药物，
1: 听过，
0: 对，那这种排糖药物的话，它第一个它会去把糖分给排掉，那所以它对于这个血糖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它会把适时的把我们的肾丝球里面的那个压力啊，能够去化解，所以压力就不会太大。当我们肾丝球压力不会太大的时候，相对来讲不会产生肾脏衰竭的一些问题。那它同时也会排掉一部分的钠，那所以对心脏来讲的话，也是有心脏衰竭病人也是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不要吃太咸的一些食物啦，重口味的食物这些等等的。但是、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排掉一些钠，所以它也对 与这个心脏衰竭方面也会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些瘦瘦针，就是我们的瘦瘦针。
1: 对，
0: 那这次瘦瘦针的话，因为现在健保的话，它的给付条件是非常
1: 严格，
0: 非常的严格。
1: 哦，一般来讲，这个瘦瘦针还是自己自费吗？
0: 有部分的，如果说未达到健保它的范围里面，给付范围里面，那有些可能考虑要用自费的方式。第一个瘦瘦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肠泌素，之前可能在节目也提到过肠泌素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肠泌素的话，它会抑制食欲啦，同时之间的话，它也会减重。除此之外的话，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发觉到，使用肠泌素的话，它心脏血管它的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相对来讲会有。

0: 下降，下降的大概两成到三成左右。
1: 大瘦瘦针它要剂量的话是要看个人的体重，
0: 不是，这个要由医师来去判定，慢慢的评估。所以瘦瘦针虽然是很火红啦，DHC 很火红，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由医师来去做评估，
1: 对，
0: 评估你能不能使用，然后你该怎么样的使用。
1: 所以大瘦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的确不大适合瘦瘦针，包括必须要注意它的一些副作用这些等等，
1: 还有副作用，
0: 对，瘦瘦针也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1: 它有什么副作用？
0: 常见的副作用但是从肠胃上面的，因为你肠胃上面它会有一些接受体，当然会抑制你的本身的食欲，它会让你的胃的蠕动相对来讲先比较变慢，这些变慢的情况之下的话，有些人他就会产生，如果吃的东西，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呕吐，因为它也会作用到中枢，对，就是我们的脑，所以有些人打了瘦瘦针之后啊，就会开始出现呕吐、头晕、呕吐这些等等的现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来去做个评估的，因为你的胃它的排空相对来就变少，打瘦瘦针也有人会变成说有产生一些胆结石的一些现象，报道上面都有很多的，例如像在开刀前啊，或者是说有些因为开刀要麻醉，它会抑制胃排空，
1: 对，
0: 那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肠镜、胃镜这些的病人，我们可能就要跟他胃教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停止打，因为这个瘦瘦针对我新陈代谢科来讲，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可能有些医师还不是很懂瘦瘦针的使用上面的话，就是肠迷素的话，还是建议从医师来去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使用，
1: 对对，
0: 即使你可以自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医师来去做个评估。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药针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不过现在健保还是没有给付啦，
1: 所以那个肾脏对比较好的是要自费的药，
0: 对，那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醛固酮，就是我们的一个升压药的一个接受体的一个抑制剂，它会延缓肾脏的一个蛋白尿，它的尿蛋白的话会有效的降低，除此之外对心脏衰竭的部分的话，它也会有效的改善心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新药可以使用，不过有些因为它毕竟是新药，健保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的话，需要银发族可能需要自费的这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建议还是我们从生活形态上面去做个一个改善啦，
1: 这个最根本，
0: 包括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银发族，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去改善，因为运动的话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些阻抗，降低血糖来讲会比较好，那你心肺的功能相对来讲的话也会能够有效的改善，你有动总比没动好，不可能要求我们银发族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平常在跑马拉松啊，对，那我可能不可能像这样，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像流行的一些超慢跑啊，简单的一个活动，你的饮食上面的话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就不要太多了，减少精致性的一个淀粉，减少一些含钠比较多的、盐比较多的，常见是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那这些的话都能有效去改善这种我们所谓的糖心肾的一个症候群。
1: 看来呢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才主任讲的这个症状听得都会觉得心里害怕的，我是不是会自己对号入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理事的吴宗泽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糖心肾症候群，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天非常感谢吴中泽主任的分享，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守护健康最好的方法。感谢主任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他是我多年好友哈，那我也认为他这几年做的是有模有样哈，那有非常多的建树。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根据陆委会最新统计啊，从2024年1月到今年7月上旬啊，台湾人呐、啊、到中国去失联被盘查、移遭关押的人数已经累积到385人啊。那近期单周更步增10名国人失联。那目前呢，两岸没有正式的官方管道，几乎都只能仰赖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一条唯一的一个路，但是这个通道也常常已读不回。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啊，导致未来很多大陆民众啊想要来台湾啊，会增加更多的关卡跟手续哈、啊？因为所谓的要来台湾，这样最近发生石板民户被殴事件啊，那根本就是假装是观光客来的，所以当然关卡跟手续一定会增加哈、啊。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要一并跟主委一起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芳时间，我是杨秀芳。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两岸政策的关键人物哈，两岸事务的专家，陆委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主持人宪宏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谢谢邱主委来到这个节目哈。那个台湾居民呢、最近被抓被盘查失联的人数增加很多，我刚刚已经讲有385人了哈，外界对两岸民间交流安全性的疑虑也在越来越高哈。我知道台湾方面都一直有橄榄枝，一直都认为说只要对等，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可是中共显然不接受这个说法，那你怎么评估未来两岸民间啊，民间的部分哈，能够正常的交往吗？
1: 谢谢宪宏兄的邀请哈，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做报告。那首先宪宏兄就引用陆委会的一个数据哈，说现在国人赴陆的风险很高，像国人赴陆失联，或是遭这个留置盘查，或是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啊的案件啊，这个人数有385人啊。但是要跟宪宏兄报告，我们截至到你刚刚讲的2024年到现在的这个月的7月15号，其实数字是达到395人哦，数字一直在攀升。其中通报失联的警方不明失联的家属来报案的总共有153人，遭留置盘查的那回来跟我们说他的故事有32个人，那受到中共的那个各种的法律刑法这些法律限制而无法顺利离境回到台湾来的有210人哈。那这里面呢，当然如果他还有各种涉及到宗教案件啊，涉及到刑事案件啊，那个是其他的分类。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风险整个评估起来，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的趋势是不断的升高。我们过去只要有一个国人在大陆不见，我们就非常重视。像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
0: 是
1: 我们只要一个人失踪嫌方不明，我们就很重视，就会启动两岸的机制去问问这个人下落到哪里。但是我们从2024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

0: 达到221件，四倍。今年到7月15号达到119人，所以它数字都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就是一种风险的趋势不断增加。虽然说我们制造这种数字是造假，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报告，每一个个案都是有凭有据，我们是如实呈现，呈现出附录的风险趋势是不断增加。其实两岸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不管是司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我们应该把这个风险趋势把它降低。但是很遗憾的，这个趋势啊，每个月都有10-20个个案在新增加，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负责两岸的主管机关严重的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要问，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合作的这个机制无法继续下去，或是你刚刚说的这效果有限？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大陆，它凡事都是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来做所谓的政治前提，让一般的这个涉及两岸人民权益的事项而受到阻碍，无法被落实。这个责任应该是对岸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啊。你的九二共识从2019年元月二号习五条所说的，他重新定义九二共识，把它定义成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这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重新定义。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这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定义？不可能嘛。好，而且我们每次啊，我们做民调，将近72%以上的民众，这可以说主流民意嘛，不同意政府去接受他们这个设置这种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这种前提。好，
1: 怎么会让政府去投降呢？
0: 所以不可能哈。所以我们也请国人能够了解现在附录风险这么明显。
1: 那你现在提到的这个这么多人哈，就是300-400人哈，这样子的数字真恐怖啊。
0: 是，
1: 即便我认为说恐怕很难，可是我们有办法分析说那中共在干嘛。
0: 是，我想我们每个个案呢，我们都会努力的去跟家属在做联系。我们甚至家属任何需求得到报案的，像警政单位、警政署、海基会、陆委会，我们都会组一个关怀的一个协助小组到家里头去哈、
1: 是，
0: 去跟家属了解你们家人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失联，好，或者是被盘查等等，好，我们都会去关切，好，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当然就是法律的协助以及判断案情。跟家属说明，因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家属很紧张，你有任何的家人不见，家里都是很恐慌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政府一定要充分的去关怀协助。那同时啊，最主要因为人呢是在中国大陆不见，陆方绝对有责任啊，要去了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两岸的政治问题啊，中国大陆也说我们不接受他的政治前提，过去签订的这个协议啊，他就没有完全落实啊，或者不愿意充分配合我们这里，以至于这个案子啊，要了解、要掌握、要解决、要去把人抢救回来，充满的风险，困难比以前多，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附录绝对有风险。你应该做好风险评估，不要去做那种非必要的旅行，这是重要的。那你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同时啊，能够上陆委会的那个动态登录系统而去做登录。那这样一个登录呢，至少出现了问题，政府可以及时的给你必要的协助。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国人，目前两岸确实处于一种比较没有太正常往来的过程当中，政府之间的这种协力或是依照协议来保障两岸人民权益这个部分啊，恐怕不像过去以前啊能够及时给我们国人协助。目前附录确实有风险。
1: 导师主委，你提醒我哈，2017年李明哲这个案子哈，老实说哈，那时候陆委会

0: 还有外交部常常跟我们一起开联席会议，去讨论这个台湾如何救援，或是国际如何启动国际救援。那时候我接了国际救援这一块，啊，那也都得到陆委会、外交部相当多的支持了，啊，所以那一次的那个救援很成功，虽然关满了，但至少他那个所谓剥夺政治权利2年呢，本来是不要让他回来的，但是迫于国际形势，啊，那李明哲还是就提早回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共啊，就是已经是这么蛮横了，就凡是台湾跟他自己要沟通这件事情，他听都不听嘛，他只听拳头比较大的美国。这些失踪的人，我们失踪都是比较中性的名词了。我就直接讲，这些人是被绑架，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就被绑架嘛。那绑架了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家属可能也不见得那么愿意说清楚了，因为有一些家属都已经跟他们签了一些协议，所以这个是增加了陆委会要处理这事情的困难。那我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大家都知道我救援了李明哲嘛，所以透过各种关系也有来找我了。但是我就都是只有一句话：想要真的要救援的话，那你跟中共之间不可以签任何协议，或是说你就豁出去了，我们救人。那我也说这个部分，我一定会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很多的合作。可是我主要救援的目标还是放在美国，因为美国重视这个问题。你这种莫名其妙把人压在那个地方，这是属于美国，尤其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的人民在国际上受到侵害、人权受侵害的时候，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管得到的。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升高到说，我们可以跟在？不见得只有美国了哈，很多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我们把它提升上去，变成一个证据，然后变成国际合作救援的可能性，您有考虑吗？
1: 谢谢谢宏大哥哈，在2017年啊，帮忙李明哲事件，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啊他的夫人李静
0: 那个是很
1: 怡，
0: 勇敢的，
1: 非常坚强勇敢，坚定他的立场
0: 是。
1: 啊，不妥协，那么积极的到处奔走。当然感谢谢宏大哥哈，能够提供很多国际方面的经验啊，提供他很多协助。啊，才能促成了很多事。当然，我们知道当事人呢、也在中国大陆被关押5年，虽然有2年的附加刑没有执行，然后让他出境哈、但是我们觉得也是吃足的苦头啦
0: 是，
1: 啊。而且那个监狱也是一个黑牢，非常辛
0: 是。
1: 苦啊。那包括李金云夫人也前后将近20次去探视也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海基会每一次都派员
0: 各
1: 前
0: 派人，
1: 往，那这个案子当然就是一个个案。那如今我们刚刚念的395个案件
0: 是，
1: 啊，这确实那个案件增加的是非常的惊人。那我们就是要呼吁，当我们的救援力量，包括国际救
0: 不
1: 援
0: 行。
1: 力量，在中国大陆那个不讲究人权、没有法治、逾越人类文明法治的界限的这些恶法，一大堆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呼吁国人啊，要复路，还是有安全评估，要风险的评估，
0: 诸位大概也都注意到哈，最近那个国务卿啊，Marco Rubio 已经差不多呼之欲出哈。那川普总统是誓言要全面对抗共产主义了哈。那他的共产主义里头还包括了美国的民主党，他也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了，但是当然包括中国了。那 Marco Rubio 就往前move了一步，他认为中共这个国家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是一个反人类的 terrorist state 恐怖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一类的讯息哦，如果美国都已经提升到这里哦，我们的民众自己要有一种警觉， 遇到的已经不只是流氓而已啊，
1: 嗯嗯嗯，
0: 你遇到的是恐怖分子。
1: 是，
0: 好，这种情况，我觉得国安单位应该好好去考虑，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众有一些人都还是说，哎呀，怎么样啊？中国如何啊？怎样啊？
1: 嗯嗯嗯，
0: 那就去一下，那没有想到去一下就回不来了。
1: 是啊，
0: 好，
1: 而我们也要呼吁我们国人朋友啊。中国大陆啊，因为在习近平政权主政这几年啊，
0: 对，
1: 他频繁修了非常多国安法令，啊，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机密法、网络安全法，好，包括在香港除了港版国安法，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最近还公布了所谓的港区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也就是说啊，他完全明确所谓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或者勾结外国势力这些罪行，而且鼓励民众举报，而且提供物质奖励，也要求当事人啊，你要交出电子设备的密码跟协助解密。所以你到中国大陆那个风险是蛮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好，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0: 就不要去了。
1: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2024年6月27号我们调升赴陆港澳的警示，旅游警示一直是橙色没有降下来，也是因为这些个案累积太快，它的趋势风险确实是很明确，加上它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危害人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这些国安法令越来越多，所以国人赴陆确实风险是增加很多，加上我们说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合作的机制啊，往往他会借口各种政治的理由故意不执行，所以国人的那个风险确实提高。
0: 是，
1: 这也是我们跟宪宏大哥不断的在提出这个风险高，所以国人还是要有风险意识。
0: 我觉得这个风险哈，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1: 是是。
0: 那根据陆委会掌握的讯息，我也知道前往中国的遭留置哈盘查的台湾居民中啊，具备公务员背景的人啊占很大的比例，而且被要求检查他的手机嘛哈，通讯设备，建立后续联系管道情况也都有。对于台湾公务员身份人进行这一类的措施啊，他背后的这个战略考虑，他在想什么？
1: 我们从以前就开始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了针对我们的公务人员的这种赴陆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他当然想了解相关的公务的机密啊，掌握相关的人事资讯。从2024年到现在，我们被中国大陆拘留盘查的人数有达到32个人，就这两年有32个人，其中一半是公务人员。
0: 是哈，
1: 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不要以为你成绩很低，不要以为你认为你的业务不敏感啊，中国大陆啊都对于我们的内部啊掌握的资讯都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啊赴中国大陆跟着旅行团去，到旅馆里面还是被拉出来，最近还是有检察官、有法官、有移民署的人，甚至有安全单位的人，有参加旅行团就不会有事，还是一样啊被拉出来。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啊，中共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啊的手法越来越灵活，而且全面，而且有针对性，还有威胁性。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从接触的地点，你不要以为他只会接那个边境管制的地方，从机场啊，从港口这些会接触你，不是，延伸到当事人啊，你的旅程当中，你下榻的饭店还是给把你找出来约谈。第二个，盘查的手法不是边境口岸，不是机场港口的这个口头盘问，是把你跟其他随行同仁带开，然后到封闭的场所做讯问。
0: 嗯
1: 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在检查你的手机、3C 产品啊，检查里面的这些档案讯息啊，都是最近的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过去啊有兴趣的对象都是像情治人员啊、执法人员啊、早期的军方啊，现在是 扩充到一般公务人员，不分现职还退离职，可见他对于公务系统的这个渗透这几年尤其明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盘查内容也更加的全面，没有分公私域哦，他会打探好相关的人士，甚至呢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属、社会人脉、政治立场都是他收集的范围。所以我们也要请国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朋友，你们要附录一定要完成请假。最近呢我们有请各个单位哈、哦、强化请假的程序，并不是要阻挠我们公务人员附录，而是站在您的立场想，在一个请假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提示您，让你有这个风险意识，你附录很可能会遇到中共的相关的政府人员跟你刺探台湾的讯息，跟你刺探你的公务机密，你要特别小心好、哦、但是你有这样心防，你就知道啊怎么样跟他互动。你回到台湾来啊，如果你觉得可以跟政府机关分享的话，欢迎到警察局或者到陆委会到海基会好、哦、把你的被盘查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去了解案情、去保护你、保护其他人有具有重大的帮助。是，
0: 那当然中共最近啊就是有一个说法，
1: 是
0: 因为他们公布了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是、
0: 啊、他们说实施啊是为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啦，深化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不过陆委会啊随即就批评说，这个是一个强制统一的法律工具，会对台湾带来威胁，是中共的法律武器。那台湾政府就强烈的对于这一件事情做了这个政治解读哈，是否意味着说未来中国的民间社团啊、学术交流啊、文艺团体啊或青年学生啊，在申请要来台湾啊要来进行交流的时候，会面临台湾方面很严格的审查跟设限，你觉得呢？
1: 谢谢哈、哦，让我们有个说明的机会。我想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在今年中共两会3月12号通过的，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啊非常特别了哈、哦、啊，一方面呢这个法律呢有非常长的序文，这个序文呢、啊、据中共的方面的说法，它已经有准宪法层次的位阶，而且是过去呢30几年来第一部有序言的法律，而且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在政治局会议来参与制定这个法律、哦、有原则性、指标性，所以这部法律就是蛮特别的、哦、而且除了民族团结之外，他也要求国家统一，所以民族团结跟国家统一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第二个呢，完全接受、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要民族团结，又民族团结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的提供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所以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党化、同化的一个教育。啊，其实中共在1984年左右啊，它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实它是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各种的自治权利，包括语言、文字、宗教，都尊重他们。但这部法它要求同化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来同化、哦、它里面啊有对于过去比较尊重特殊化的这种少数民族啊，要透过各种的体制教育、家庭教育，所有一切的教育要加强同化的教育，所以它对于现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绝对是一种压迫，用法律化来加强这个同化的一种压迫感已经很强，所以我们看到西藏的朋友非常担心他们的这种特殊的宗教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文化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哈，他这部法律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0: 没有定义啊。
1: 对，什么叫制造民族对立？
0: 他说了算。
1: 对，什么叫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0: 他说算。
1: 对， 而且这个法律是有罚则的哦。
0: 是，
1: 你如果破坏。

0: 民族团结，你如果制造民族的分裂，你如果做了不利于民族团结，
1: 他认为的，
0: 对，他就说你有罪，要依照法律来追诉。
1: 嗯，
0: 啊，同时啊，他这个背后是为了国家统一，对，
1: 嗯，
0: 所以他强调的哈，不在于是像我们过去啊，对台湾的法律啊，像反分裂国家吧，基本上是在反对台独，针对分裂，聚焦在少数的啊这些台独人士。以惩毒为目的，他的对象是在台独啊，那人数少数的，他会尽量缩紧。但是这部法律啊，它却是以触统为义务的啊，强制触统的法律义务，第一步强制触统，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聚统的人，要惩处的也是聚统的，对象就非常宽泛。这部法律也在于啊，你连不表态自由都没有。像很多人到大陆去，人家问说：“啊，你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独立？”啊，我不表态嘛，
1: 不可以，
0: 没有不表态，只你一定要表态。好，像有些人说：“啊，我支持维持现状。”像台湾对于统独的立场，最多的是维持现状。每次我们的主流民意几乎是反映在维持现状，有八成以上。但是这以后不行了啊！你连维持现状，他都认为这是独立的，你如果不是支持他对台的统一政策，你就是台独，
1: 你不投降就是台独了，
0: 所以就是
1: 这么讲，
0: 非统即独了，
1: 非投降即独，
0: 是啊，哦，你支持是你支持一中各表，哎，
1: 对，
0: 这个也是会表成中华民国，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哦，这次，哦，看到这部法律，哦，我们也觉得它是用民族团结的外衣来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所以显然两岸交流包括所谓的青年交流或者观光这些事情其实都要非常小心了。
0: 我们截至目前的我们的两岸的政策，就刚刚你提到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人赴陆交流啊，或者他们来我们这边啊，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两岸政策，仍然没有改变。只要对等尊严，我们愿意推动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比如说你们要来台湾，政府哈，啊，会努力的说，你不要来这边搞统战，带来那种渗透风险。我们一定会处理这一块。来台湾呢，我们希望两边都是专业交流，把它单纯化。我们要去政治化、去统战化、去各种风险，让两岸的专业可以来交流。好，
1: 是
0: 来观光旅游就单纯的观光旅游，你不要来台湾社会搞一些我们核准观光以外的事情。
1: 还来打人呢，欸。
0: 对，像跨境镇压您提到的绝对不可以有这种，
1: 绝对不能发生。哦，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哦，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瑞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代表处遭巴纽外长片面宣布关闭，让太平洋区域及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竞逐状态也引起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台湾以往在此区域是孤军奋战，但近年国际友盟已经开始介入，邻面相近各方正透过小多边的方式共同维护太平洋的包容性及区域秩序。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巴纽政府说要关闭台湾驻处，外长林佳龙已明确表达我方立场，并强调此事仍在持续。

0: 聚交涉。而同样值得注意的，则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动作。林佳龙曾多次指出，中国扩张行径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民主与安全，也对印太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中国航母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对整体区域安全格局带来日益严峻影响。林佳龙在立法院答询指出，中共试图控制太平洋岛国，理念相近国家已注意到这些行为，所以例如 Quad 宣布要在斐济建造一座港口，还有像是帛琉打算迁建国家医院的计划，也正在寻求跨国支持。林佳龙说，
1: 台湾也有参与其间，这个所以我们用这种小多边的方式共同来维护以这个所谓的和平的这个太平洋，这个所谓的蓝色的太平洋，这样一个包容性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秩序。
0: 另一方面，帛琉即将主办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林佳龙表示，我国将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并规划盛大举办荣邦特展，以正向方式来呈现台湾对太平洋事务的努力与贡献。且太平洋岛国论坛明年将轮由纽西兰主办，我方希望这类工作可以一直持续推动。至于林佳龙是否规划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亲赴帛琉，林佳龙回应指出，此事涉及中共的紧迫盯人，且已在施压，所以相关安排等到大会期间自然就会呈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在 AI 产业扮演重要角色，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美方欢迎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有助打造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将为台美两地创造更多合作与发展机会。美国企业也持续投资台湾，正是瞄准台湾人才与完整半导体生态系。台美半导体伙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双向互惠，共同成长。记者蔡鹏敏报道。
3: Semicon Taiwan 2026全球专区记者会22日登场，全球专区参与国家数已经增至18国，今年展位规模达220个，双双写下纪录。 Semi 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指出， AI 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台湾将持续扮演 AI 制造以及发展的重要角色，而半导体产业也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支柱。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美数十年来共同推动半导体技术创新，建立深厚合作基础，台美伙伴关系已经由共同制造迈向共同创新，除了强化供应链韧性，也带动双向投资动能。他进一步表示，今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共有27家台湾企业参与，宣布超过350亿对美投资，而台积电16日宣布将投资千亿美元，美方对此十分欢迎。随着台积电在美扩大布局，不仅将强化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链，也渴望为台美两地供应商及劳工创造更多合作与发展机会。他强调，台美半导体伙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双向互惠、共同成长的合作模式。美光、高通、辉达等美国企业也在台加码，看好台湾拥有世界级人才以及完整生态系。古立言说
4: ：“Companies such as Micron, AMD, Qualcomm, Nvidia, Applied Materials, Entegris, Amkor, and many others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presence here because Taiwan offers world-class talent.” Trusted partners and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unlik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se invest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U.S.-Taiwan semiconductor relationship is not a zero-sum equation. It is an expanding partnership in which investment,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re grow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3: 古立言表示，台美正写下半导体合作的新篇章，透过创新、投资以及人才培育，串联两地创新能量，将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成长，打造更具韧性、可信赖的半导体生态系。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供应链涵盖 IC 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是支撑全球半导体的重要力量。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政府将持续打造开放的投资环境，欢迎各国伙伴与台湾产业携手布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21号创下史上最大涨点之后，今天持续开高，一度飙升超过千点，收复45000点大关。由于台股在上周五创下史上最大跌点之后，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反弹，再加上市场对于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的疑虑还在，让不少投资人担忧这波反弹是否只是逃命波。国内投顾认为，以目前来看，大盘不至于再破底，但恐怕会区间震荡。记者陈林新红报道。
5: 台北股市22号追随美股费半指数进扬开高，台积电早盘一度来到最高2445元，攻抵月线，且领军大型全

0: 指股同步走强，大盘指数一度飙升近1100点，最高来到45323点。但稍后台积电卖压出笼，股价盘中数度翻黑，台积电中场下跌10元，大盘指数收敛涨幅，中场上涨592点，以44825点作收，未能站稳45000点整数关卡。三大法人扩大买超至新台币319亿，外资停止连13个交易日的卖超，改为买超。台股在上周五崩跌近3000点，创下史上最大跌点后，本周以来已经连续2个交易日反弹。由于市场对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疑虑还在，也让不少投资人担忧这波反弹是否只是逃命波。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上周五大跌后，短线个股或是族群已经见到初步的筹码洗清，虽然浮额仍在，但稍早领先下跌的 CPU 概念股、光通讯族群、散热，甚至是最后一波重挫的被动元件等族群都出现跌升反弹，也代表市场信心还在。再加上从基本面来看，上周台积电法说释出正面讯息，国内外调研机构也给予高度肯定，也让市场信心相对持稳，在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台股也就没有再探底的疑虑。黄文清说：
1: 换句话说，你去看外资它的卖超的动作是减缓的，但是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连续的买超的动作之前，我们看到全指股可能还是会震荡整理，所以这里破底的危机是不会有，但是区间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0: 黄文清也认为，接下来台积电为主的半导体及重量级科技股都将持续扮演撑盘角色，但中小型个股波动将会比较大，接下来还得靠营收公布进一步支撑中小型股下一阶段的股价表现。尽管台股走阳，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持续走贬，呈现股汇脱钩。市场人士观察，由于美国联准会鹰派立场仍让市场担忧，再加上中东局势升温，美元避险需求续扬，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2号一开盘再贬破32.4元关卡，尾盘央行调节中场以32.375元小贬3分作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最主要关心的是，从三重菜市场后方的老旧排练场搬进林口百平新家，成立将近20年的音乐剧团乐演终于拥有可以长期发展作品的固定基地。这座由智盛工业出资打造的新空间，结合办公室和排练场，让独具试演到技术排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完成。记者江昭伦报道。
3: 耀演22号举办新基地入厝记者会，邀请媒体与艺文界友人一同庆祝，也介绍一路大力支持剧团的智盛工业。耀演艺术总监曾慧成表示，剧团与智盛工业因为原创音乐剧《劝世三姐妹》结缘，也在智盛支持下前进纽约演出，让双方合作逐步深化。由于智盛工业在林口购置多个办公空间，便将其中约100坪透过企业 ESG 支持无偿提供耀演使用，包含办公室与排练场，智盛整体投入约新台币9000万元，光是排练场建制就耗费约4000万。有场馆人士参观后直呼，硬体规格甚至比不少剧场黑盒子更豪华。曾慧成指出，新基地最大的意义是让作品发展不再受租借时间与场地限制，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团队也必须更主动思考如何运用空间发展作品。曾慧成说：
4: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基地是这样子的完整哦，其实它对于以后发展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地。当然它在林口可能离我们主要的我们所说的就是观众的市场可能是有一点距离，可是说实话也许这个拉开这个距离对于我们的专注在作品的发展上其实是有极大的注意力的。
3: 耀演执行长侯从仁表示，双方合作契机来自他与智盛工业总经理梁佑文的多年交情。去年《劝世三姐妹》结束纽约演出后返台，他带着梁佑文参观剧团位于三重的排练场。梁佑文看到团队在困难环境中仍做出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品，开始思考是否能提供更好的空间。梁佑文则回忆，第一次走进三重排练场时相当震撼，他看见耀演以世界级的态度创作，工作环境却十分困难，因此萌生提供协助的念头。他认为台湾团队并不缺能力， 只是有时少了

0: 一点鼓励、勇气和合适的环境，企业能做的就是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曾慧成认为，双方能够相遇，最终仍是作品发挥的力量。即使侯从仁与梁又文原本就是朋友，如果劝世三姐妹没有打动人，也不可能促成后续合作。他强调，作品会替剧团说话，当作品能与更多人沟通，就有机会遇见理念相近、愿意分享资源的伙伴。耀眼明年将迈入20周年，曾慧成笑说，回想过去的三重排练场，就像家庭手工业一样，大家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创作，只要有地方排练就满足了。如今搬进林口新基地，也是另一个阶段新的开始，让团队重新思考下一个20年要成为什么样的剧团，并在更稳定的创作条件下继续发展台湾原创音乐剧。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澳洲资安战略专家奥斯汀指出，随着印太区域情势日益紧张，澳洲必须迅速加强进攻性网络作战能力，并且应该与包括台湾在内等区域伙伴国家扩大资讯战合作。奥斯汀是雪梨科技大学旗下澳中关系研究院兼任教授，以及资安战略顾问机构社会网络研究中心现任总监。奥斯汀早在2023年就公开主张，为了有效吓阻中国军事威胁，澳洲必须扩大进攻性网络作战备战备，以便一旦遭遇军事入侵时，能够破坏或是瘫痪敌方武器和通讯系统。他提醒，澳洲透过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订购的核动力潜舰，有可能要等待20年之后才能服役。面对漫长的防卫空窗期，澳洲必须快速发展进攻性网络作战能力，以便及时获得反制中国军事威胁的吓阻力量。奥斯汀今天接受中央社电话访问时表示，相较于3年前，如今印太区域情势日益紧张和充满不确定性，澳洲更是迫切的需要具备进攻性网络作战的能力，而一旦冲突发生时，各国都有可能因为科技提升而出现新的漏洞，因此进攻性网络作战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奥斯汀表示，澳洲必须尽快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伙伴国家展开资讯战研究合作。他建议澳洲、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区域内伙伴国家，现阶段至少应该设立由学者主导但开放政府官员参与的独立学术研究单位或智库，专门研究自由民主国家的资讯战合作议题。之前是透露，针对中国电商巨擘京东集团以25亿美元收购德国电子零售巨擘 Economic 案，欧洲联盟即将提出正式外国补贴指控，恐怕迫使京东提出重大补救方案。路透社报道，这些根据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提出的指控被称为理由说明书，类似欧盟合并法规下的异议说明书，主管机关会在其中列出具体疑虑，企业必须回应并提出补救方案，否则该交易可能面临遭否决的风险。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将是外国补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发出理由说明书，将于未来几天内寄发，最快可能是今天。京东集团说，理由说明书是正常程序步骤。京东表示，我们依然相信这笔交易符合欧洲在创新与竞争力方面更广泛的目标，仍然预期此案渴望于2026下半年获得正面结果。负责监管不公平外国政府补助的欧盟执委会婉拒置评。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从出生之后经历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或我们亲爱的家人在

0: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对到了生死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或陪伴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在节目中呢，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健康医疗新闻的记者张静慧。静慧呢，最近推出了一本书叫《好好吃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跟静慧聊一聊她的这本新书究竟要传达的是哪些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先请静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静慧。
0: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副标题就是“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哦，静慧访问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也拥有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思考，究竟我们人生呢，走到最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但既然呢，这个书名叫《好好吃到最后》，所以就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啊，就吃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静慧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
1: 我们民间有蛮多的这个俚语，像这个“吃饭皇帝大”这样的俚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吃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们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吃。那我们每天醒来，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吃。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平常跟日常。
0: 是，
1: 所以说，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吞咽困难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譬如说吃得很慢。像这样子进食出现的种种的状况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他是可以看医生的，要看哪一科，其实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0: 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主要其实我相信这几年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引起一些讨论的一些议题，譬如说像断食善终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近年社会的一个关键字吧。
0: 对，
1: 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听到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善终的方式，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关切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善终，以及如果说不是病人本人的意愿，他是被照顾者断食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用比较多的一些篇幅来讨论不同的意见，呈现不同的想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这样的念头来写这本书。
0: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个案啊，那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如果吃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透过什么形式的吃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也是这本书呢，用了很多的个案来跟大家探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书里面有一段提到，在2024年哦，有一个统计，就是在台湾有高达40万人是会放置鼻胃管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探讨了很多跟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装置鼻胃管，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装置鼻胃管对于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作用。这也是当时静慧你在做这么多采访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普遍来讲照顾者或病人本身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1: 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写爱恨鼻胃管这一章，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做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鼻胃管大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辈在公园里面晒太阳，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围着一圈，然后几乎每个人鼻子上都 装着鼻胃管，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呢？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探讨。对，那鼻胃管它本来的设计，它只是有点像一个替代道路吧。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在这个台风豪雨之后路断掉了，常常工程单位就会去开辟一条替代道路。可是当原来的路修好了，这个替代道路其实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鼻胃管它的设计本来是替代道路的这个用途跟概念啊，可是在台湾它为什么常常好像变成长辈的一个我们称为标配的、好像几乎很多高龄的这个长者身上都会带着它。对，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一个照顾文化的问题。对，
0: 像我住的这个社区啊，我这栋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让一些长辈们可以坐在那边晒晒太阳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有一个老伯伯，我从搬过去呢应该也有个5年起跳吧，也许快10年了，风雨无阻，每天早上由他的这个外刊陪伴着他坐在一个轮椅上，这个老伯伯可能已经是中风或怎么样行动不便，他就是插着一根鼻胃管。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好示范啊，我先讲一下，雷打不动坐在那边抽烟，他其实手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外刊就会不时的把烟递给他，然后就吸两口吸两口，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个的确就是刚刚静慧所说的，好像我们的印象中哦，可能我们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也许吞咽上有困难了，或是他身体无法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鼻胃管来协助他进食，来维系他的这个生命的真相。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静慧也访问到了很多的人哦，很多照顾者，很多的病人本身，我想我们都觉得说啊，鼻胃管都很不舒服啊，当然都是希望不要最好。那你有采访过哪些的故事是让你去思考鼻胃管跟这个维系生命之间的关系呢？
1: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鼻胃管不是绝对100%不能放。
0: 嗯哼，
1: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状况，他是不是他需要鼻胃管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基本上不会建议就是说超过3个月啦。对、
0: 哦、
1: 那如果3个月以上，其实应该是考虑做胃造瘘，就是他从这个肚子这边打一个洞进去、嗯、那他直接他的食物可以直接灌进胃里面。对，那但是在台湾这个造瘘的胃造瘘的部分，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的手术，那大家接受度比较不高啦，所以台湾几乎都是在放鼻胃管。那用不用鼻胃管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大概只能有一个原则，只是说在这个台湾就会变得是说，我们其实在帮这个长辈插入鼻胃管之后，欠缺一个再次评估他能不能够拿掉鼻胃管的这样子的医疗流程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多长辈其实在入院之前他是没有使用鼻胃管的，可是因为他入院，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肺炎，他意识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当下他没有办法用嘴吃，对，可是如果你不插鼻胃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营养，没有免疫力
0: 是
1: 来对抗这个疾病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插鼻胃管。其实在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长辈原来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但他只是因为一次紧急的感染，急性的感染，造成他暂时意识不清，没有办法吞咽，这种情形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鼻胃管的，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流程里面很欠缺一个，就是说一个再次评估他还需不需要这根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往往让这个长辈就一直装着鼻胃管，这个跟他这个度过余生，不只是出院的时候带着这个鼻胃管回到家里面或是安养机构，甚至他后面的余生都一直在用鼻胃管。事实上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长辈当他这个譬如说肺炎他已经好了，肺炎是有可能治愈的嘛，当他已经好了， 它的原来的吞咽功能并没有很大的问题，它其实可以自己吃。

0: 可是你一旦让他长期这样子用鼻胃管，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当你一直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退化。它本来是可以吃的，你帮他插了鼻胃管，它从此不去咀嚼吞咽，它其实就这个功能它就退化掉，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是这样的情形。
1: 我也是看了静慧的这本书啊，我才比较更加了解啊，就是装置鼻胃管对于病人啊，或者是对长辈们他们的影响啊。在书中也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老伯伯，他本来呢吞咽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他就是坚持他不要用鼻胃管，可是因为他自己自主进食的时候就不停的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啦，或者怎么样啊，那他就反复的感染肺炎。那到后来他实在也是饿到受不了，就决定说好啦，那就装下鼻胃管好了。可是装完鼻胃管他吃饱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 例如说像语言治疗师啦，或其他专业团队再来评估说，那怎么样是可以有机会把鼻胃管给去掉的？因为我看了静慧的书才知道说，你不装鼻胃管，你可能吞咽困难，会得肺炎。可是你装了鼻胃管，也很容易感染肺炎，所以都会导致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因为大家过去的观念，包括医界，可能都认为说，我们因为怎么讲呢？吞咽困难长辈他在进食的过程当中，那个食物的残渣，因为他吞咽困难嘛，所以食物的残渣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进入食道，会有一些残渣掉到气管，那这个食物里。 这个残渣里面有细菌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很多长辈反复的这个进急诊住院接受肺炎的治疗，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大家觉得说，当我们长期使用鼻胃管，那食物都从这个管路里面进去嘛，它就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那没有吞咽困难，那就不会有食物掉进气管。 那就不会得肺炎，这个是过去的逻辑。可是事实上，我访问到一些家属，包括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研究，都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并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降低肺炎的风险啦。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只有进食，还有口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分泌口水。 对这些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口水也会掉进气管，这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1: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长期插着这个鼻胃管的时候，事实上很容易胃食道逆流。因为这个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贲门，因为你插着鼻胃管，它长期都是开着而不是关闭的，所以胃酸很容易逆流上来。 当胃酸逆流上来，呛进气管的时候，这一样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新的这个研究支持，就是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对于降低肺炎的风险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延长这个存活的期间。
1: 是。
0: 现在的观念比较是，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管路，尽量用舒适进食、舒适喂食的方式。 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这也是我这本书为什么叫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不是不得已，大家不会去想要使用鼻胃管，大家都想要尝到食物的美味嘛，不会想说啊，我只是很多长辈自从装了鼻胃管之后，再也没有那种进食的 满足跟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吃不到酸甜苦辣，常常都是表情漠然的这个接受这样的惯食。
1: 是，
0: 对，好像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子度过余生。那重点在于不插鼻胃管，那究竟在这个假设有一些咀嚼或者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要怎么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不插鼻胃管，可是你一直想要用嘴吃，可是你又不断的呛到，不断的去进出急诊，不断的住院，这也不是一个，这对长者的这个 晚年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用鼻胃管，你要有别的方法让它可以好好吃。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好吃到最后的第三章一直在倡议的舒适进食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对、
1: 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静慧一起来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个长辈或者是生病的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善终。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关心舒适进食。那我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书中有谈到，因为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嘛，所以吃这件事情呢，也许它不是由照顾者来决定要让这个病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书里面有谈到一段是说，在安养中心的这个奶

0: 应生命来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不是由照顾者决定该怎么样来善终这个观念，那静慧你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1: 其实吃不吃东西我们的身体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陪伴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甚至陪伴这个家人往生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您大概就会知道人到了最后其实是自然而然不想吃的。即便你在他面前摆满了各种的这个食物，可是他是不想吃的。因为这个是人体在这个关机的这个过程中，肠胃的机能当然也会慢慢的减少，他对食物的需求可能有但是可能不多，他或许就是譬如说可能就是喝一点汤或者是吃一点点的东西，
0: 是
1: 他不会想要吃一大碗的这个牛肉面一个这个排骨便当一个鸡腿便当这样，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欲。那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顺着他身体的状态，顺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食欲的慢慢的减少，顺其自然的减少他的这个饮食，对，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让他用这个断掉饮食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我相信这个断食跟不主张断食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各有想法，那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断食它比较是刻意的要怎么讲呢，缩短生命，
0: 是
1: 这个加速死亡。可是传统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想法呢比较是顺其自然，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的状态，他的饮食的需要慢慢的减少，而不是刻意把它断掉。
0: 但书中有提到一点哦，就是说究竟是要采用断食的方式，或者是要采用鼻胃管这样子的处置，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谈到一点是说，家属如果主动的提出这个询问啊，就是说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够让病人也许断食善终试试看，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让病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医疗或照护？那书中提到了一个重点，我觉得也是对于照顾者的一种关注，就是说当家属已经提起这样子的询问的时候，或许其实他是在很明显的求助或求救，就是对于这个家属对照顾者来说，我可能自己身心上有状况，我也许也有一点撑不下去了，这点倒也是蛮引起大家关注的我们要去关心的部分嘛。
1: 对，没有错，因为照顾者确实在这个照顾的这个久病的这个病人而言，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他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结束生命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压力的状态下。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很卧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好转，那可是呢他的状态又没有要到马上走，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看着自己的家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言，家属跟照顾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心疼，
0: 对，
1: 以及处在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这个关注的，以及这个协助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
0: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篇有一个标题其实很直接的就点出了刚刚静慧所谈到的一些照顾者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标题就是，如果一顿饭要吃2个小时，那谁要来喂呢？就是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家里的长辈，尊重病人的意愿，说那我不要用鼻胃管，好，那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喂食。好，但是如果每一餐饭每一顿饭都要喂2个小时，那究竟对于照顾者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打乱了他所有生活的步调？这点就真的很实际哦。我们就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谈一谈。
1: 我想医师讲这句话，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疗决策它其实有时候

0: 没有那么容易啦。
1: 嗯，
0: 那我们单从比较医学比较身体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评估要不要装鼻胃管，其实是相对的简单，就是医生他们有一些标准嘛，你吃不到多少的营养热量哦，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看到你体重一直减轻什么没有办法好好吃，吃得很慢吃得很少，他们可能就会建议考虑装鼻胃管。可是这个从医学跟生理来评估的话相对容易，可是真正家属或者是病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考量，譬如说照顾人力嘛，
1: 嗯，
0: 到底谁来喂，不要鼻胃管当然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没有人想要插了这个管路啦，
1: 对，
0: 那重点是谁来喂，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请得起这个外籍看护，
1: 那是，
0: 对，
1: 嗯，
0: 那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决策就是说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医师形容就是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能够忽略现实啦。
1: 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可以安全进食，他不需要鼻胃管，吃的量也够，但是他吃的很慢，
1: 嗯，
0: 一顿饭需要吃两个小时，那一天等于要有五六个小时，因为三顿饭嘛，
1: 嗯，
0: 对，一天有五六个小时花在喂饭上，那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力可以慢慢喂他吗？
1: 嗯，
0: 一天两天可能可以，但是三年五年呢，就是说照顾者的辛劳跟压力也需要顾及啦。
1: 嗯，
0: 那医生说他们其实当然鼓励在这个安全进食的前提之下去移除鼻胃管，让病人可以有口进食，可是我们社会可能或者其他人这个左邻右舍可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了，应该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而不是给他们压力，指责他们说啊，你让长辈用鼻胃管就是不孝这个样子，对，
1: 嗯，
0: 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这个包容跟考量，对，
1: 嗯嗯，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呢，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那静慧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走完这一生，或者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拥有善终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思考，还有是需要预先的来做准备。那这本书呢，都带着大家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善终的选择，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谢谢，
0: 谢谢，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回到了墓地，亭子那头没有人声，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偷看墓碑的好机会。他确认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墨虫，快步跑到了墓碑前端详着。阿木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1: 上面的刺，
2: 小龟儿子小心后面。
0: 阿木惊慌回头，谢卓华竟然站在他身后，一脸从容的微笑，反叫人毛骨悚然。
3: 哼，如何，这字刻得不错吧？
2: 活鬼啊！
0: 阿木尖声惊叫，跌坐在地，快尿出来。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谢卓华。

0: 实在太有趣了啊！这场酒会最精彩的娱乐节目啊！
1: 是啊，谁叫你不喝酒才会吓成这样？
2: 从卓华身后走出来大笑的悔之跟痴仙都夸张的取笑着，阿木不理解。
3: 啊，等等，你们为什么这么冷静？墓碑上是他的名字。
2: 卓华问着阿木：“
4: 年轻人，你有听过声况这个词吗？”
3: 啊，声况？
2: 悔之解释着：“
4: 哎呀，就是活着的人预先替自己逐的墓，生死为人必经之事。如卓华兄这样豁达的人啊，毫无忌讳，视死如归，预先准备好身后事也是很寻常的。”
3: 真的吗？
4: 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墓穴啊。
3: 啊！
2: 阿木仔细看着，墓碑后的墓穴是敞开的，里面没有棺木。卓华笑着说：“
4: 哼，可惜声况逐了一阵子了，老朽也一把年纪，却一直还没躺进去。你不觉得这桃木围绕的山区很适合长眠吗？”
2: 悔之附和着说：“
4: 哎呀，卓华兄一直很喜欢桃树跟桃花呢，真是风雅的性情中人啊。”
3: 这，
2: 阿木看着四周枯木，感受不出来，但被这样一解说，确实安心了。
3: 对不起，误会了，说您是鬼。谢先生，您别生气啊。
4: 嗨，怎么会生气呢？生死从来都不用执着，有志文人不怕死，只怕死不得其所。哎呀，死有重如泰山，亦有轻如鸿毛。
1: 就像身也有挺直腰杆，或苟且趴着，不如醉死啊。
2: 痴仙手里举着杯，
1: 哎呀，这是最后的酒，卓华兄，我们三人一同干杯吧。
4: 好，敬两位。敬。
2: 悔之神情突然变得哀伤。
4: 敬人皆死得其所，情义重比泰山。
2: 阿木看着三人潇洒地仰头干杯，但树林中却浮现了黑影逼近。
3: 啊，危险啊！
2: 顶着八角斗笠的高脚墨虫现身，破披肩下伸出一根像是枪管的东西，一团黑色的子弹飞射，射向刚放下酒杯的悔之。
3: 哇！
2: 听到枪声的阿木眼前闪过一个画面，是下雨的山上，一个男人像是中枪而倒了下去。回过神，那幻象已经消失，但也来不及发出警告。
4: 唉，
2: 悔之叹了一口气，迅速抽出怀中的斑竹杆毛笔，没看怪物一眼，就在空中留下诗句：“
4: 摇落江潭已不惊，又看垂坠变园林。”
2: 文字化为草绿色光芒，将黑色子弹打落在地。阿木讶异于悔之的反应速度。
3: 该不会你也能看见？
2: 墨虫发现子弹失效，直接迈开大步接近。
3: 过来了。
1: 哎呀，最讨厌这种打扰兴致的东西，让我酒都要醒了。
2: 痴仙身上掏了好一会儿，才抓起差点脱手的青花陶瓷笔杆毛笔，在空中写下了诗句：“
1: 进退低处分，去留两为难。”
2: 金褐色光芒的字射入两棵枯木，枝干变形，固定住那漆黑的身躯，让墨虫动弹不得。
5: 小龟儿子，你看到了吧？这两个酒鬼竟然真的有一套啊！
3: 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谢卓华惊恐地问着。

0: 哎呀，朱花兄，酒都喝完了，是时候该醒醒了吧。
1: 慧芝拨着头发望向墓地与枯树，
0: 要说是生况是合理，但你最爱的桃树都枯光了，怎么回事呢？就算过了花季，距离寒冬也还久着呢。
2: 我也不知道。
1: 卓华困惑外感到几分惶恐。这时痴仙摇着空酒杯，
3: 卓华兄，能与你同饮很尽兴，但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你是醒了装醉，还是醉了装醒？哎，醉的人想醒，醒的人想醉，死的人想活，活的人想死。所以你是醉是醒，是死是活？
2: 痴仙，你在说什么？我明明活得好好的，自从逃出八卦山。
1: 卓华神色渐渐心虚，似乎察觉到异样了。
0: 哎呀，卓华兄，你没有逃吧？这墓确实还没用过，但并非你自己盖的，如同桃树不是你栽种的。我也总算想明白问题的关键，是桃树的桃，不是逃跑的逃。哎，
1: 阿木恍然大悟。
2: 啊，所以谢卓华先生真的是活鬼？
0: 哦，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吗？早就在八卦山。
1: 卓华抱头思索着。莫虫这时睁开枯木窜起，长腿一跃就到了卓华身后，以披肩将其包裹。痴仙问着：
3: 呀，作为酒后余兴的戏，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些啊？
0: 哼，药脚还没到，不过我们就先暖场吧。
1: 慧芝紧握毛笔，三根桃木枯枝穿破披肩窜出，化为更大更粗的枪管，一一对着三人。从八角斗笠的细缝隐约可见后面一双红眼反耀赤光。阿木意识到，
2: 啊，这是那个最终形态红眼魔鬼。
0: 哎，退到后面。
1: 慧芝将他往后拉，露出潇洒的气势与笑容。
0: 交给我们一展身手吧。
3: 连环山不断，逐渐水和熊。
1: 痴仙的文字上句化为了无数土丘将怪物围绕，下句化作湍急大水奔流。阿木被这规模的法术吓傻了眼。
2: 哇，凭空冒出土丘跟大水，
1: 澎湃大水流歪打在山壁上，水反而溅湿了三个人。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1: 阿木擦拭脸上冰冷的水，慧芝扶着额头。
0: 哎呀，痴仙啊，是那个方向，别醉到连河水都流不直了。
3: 哎呀，我瞧一下啊。
1: 痴仙重新让水流袭向墨鬼，墨鬼速度惊人闪过，蹲踞后一个弹跳越过了一座歪倒的山丘。
3: 哎呀，山堆歪了吗？
1: 痴仙摇了摇头，一下子刚刚的山跟水都消失不见，地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阿木发现脸也是干的，刚刚那一切仿佛只是错觉。
0: 哎呀，毕竟对方是逃这个字化作的魔鬼，他要跑我们可追不上啊。
1: 慧芝双手一摊，数米外的枯树枝干上，墨虫保持距离，不断发射子弹。
0: 唉，是时候展现点真功夫了。
1: 慧芝收起轻松自信的笑容，专注的如舞剑般挥毫写下诗句：
0: 侠气入魂了未消，强将此笔赴妖娇，千秋一局兴亡泪。

0: 并作桃花万点飘。
1: 文字化为绿色光芒笼罩，将袭来的子弹变成鲜红的桃花飘零飞散。随怪物涉及越多，山间花瓣纷飞，白头翁与绿袖眼在枯枝上随花语鸣叫着，宛如高歌赞颂奇景。
2: 哇！
1: 即使是危险的时刻，阿木忍不住被眼前梦幻浪漫的景象给震撼。
3: 哎，笨龟儿子，现在可不是看花的时候啊！虽然暂时安全，但是这两个酒鬼诗人不是拿这个长腿虫没辙吗？
1: 刚刚回到墓地的李淳熙诧异望着漫天飞花。
4: 啊，这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慧芝责备地说：“
0: 哼，你总算回来了，淳熙，嗯，是你干的好事吧？”
4: 你在说什么？我的头！
1: 晨曦感到头疼，本来忘却的记忆在脑袋中蠢动。迟仙问着晨曦：“
5: 哎呀，那笔烂账待会再算吧，毕竟要拿出好久。应该没忘了说好该做的事情吧？”
4: 你是说客人吗？
1: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6: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5: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7: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5: 但怕错过了好戏。
7: 至少赶上了桃花与奇景吧。
1: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8: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5: 答对了。
7: 不然呢？
1: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0: 哎，苍玉、莲玉，你们兄弟大老远从院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啊，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9: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洛22号在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谈，就近期菲中之间多起南海相关争端重申强烈抗议，包括仁爱暗杀、流血冲突以及中国官媒发布侮辱性 AI 影片等争端。东南亚国家协会各国22号在马尼拉与对话伙伴举行外长会议，拉萨洛与王毅在场边举行闭门会谈。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这是菲中两国两年来首次外交部长及双边接触。菲律宾外交部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拉萨洛在会中重申菲律宾对南海议题的一贯立场，并再次就中国海警人员20号在仁爱暗杀海域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暴力行动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拉萨洛并对中国侵犯菲律宾海洋权利及权益、危及菲律宾人员及渔民安全的事件表达关切，再次要求中方移除在民主礁架设的设施。有关南海争议，菲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0: 避免升高紧张局势，并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内的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2号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东南亚国家协会主办的一场区域会议中会面。与会的高级外交官们对中东地区敌对行动再度升级，以及南海局势紧张表示担忧。卢比欧和王毅预计将讨论两国领导人在九月底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外媒报道，中国人工智慧 AI 业者正在加紧透过上市或是贷款筹资。这些中国 AI 业者认为有更充足的资金才能跟上美国对手的步伐。此外，国际投行高盛表示， AI 相关产业对中国经济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未来贡献度可能逐步下降。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近来密集发布的 AI 新模型技术更接近美国的 AI 模型，但中国 AI 产业的研究人员和高阶主管表示，投资和晶片短缺阻碍了中国 AI 业者与美国的竞争。报道引述法人看法指出，这股 AI 融资热潮的主要驱动力是因应 AI 模型开发、运算基础设施及人才招聘所需的大量资本。此外，美国目前虽允许中国业者获取特定的回答晶片，但随着华府对限制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的讨论日益增多，这个窗口恐怕不会永远敞开。因此，中国 AI 业者争相透过筹资以及与境外云端服务商签约，以便在美国可能进一步紧缩限制前获得更多算力。知情人士透露，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正在完成一波估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私募融资，并准备2027年初在香港进行 IPO 首次公开募股。上周，该公司发表新模型 Kimi K3 震动全球市场。另外，包括 DeepSeek、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腾讯、百度等中国企业都在向外寻求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融资，力求开发 AI 业务。但报道指出，这些中国企业筹资的金额与美国企业相比都相形见绌。今年稍早， OpenAI 就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追求技术的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帮助可能不长久。路媒财新网22号报道，国际投行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在一场媒体交流会中指出， AI 相关产业对中国经济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未来贡献度可能逐步下降。闪辉指出，高科技产业规模较小，增速较快，对 GDP 带动相对可观，但当产业继续发展，增速将放缓，届时对整体 GDP 的贡献将走弱， AI 产业也可能延续这个规律。此外，闪辉提到，过去20年，中国经济在投资方面的比率达到40%以上，而部分产业目前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领域则是供过于求，基建也已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未来投资占 GDP 比重可能逐步降到30%以下，整体趋势并不乐观。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欧盟7月起取消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跨境电商出口欧洲成本进一步增加。德国媒体分析， Temu、Shein 等中国电商平台已经加速在欧洲设立物流中心和仓储据点，把过去中国直寄模式转为欧洲在地配送。近年大量低价商品涌入欧洲，根据欧盟统计，2024年约有64亿件价值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进入欧盟，其中90%来自中国，平均每天超过1200万件。大量低价商品冲击欧洲电商平台和零售业者，也引发产品安全、不公平竞争以及海关查验负担等问题。为了抑制这个现象，欧盟收紧跨境电商监管。7月1号，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价值150欧元以下由欧盟境外直接寄送给消费者的商品不再享有免关税待遇，改依包裹内的商品类别每类课征3欧元固定关税。根据商报，为了降低成本， Temu、Shein 等中国电商平台正加速在欧洲设立物流中心和仓储据点。业者先将商品以大宗货运方式运往欧洲，在进口时一次完成报关，再由欧洲境内仓库分装配送给消费者。商报分析，新制提高市场门槛，资金及物流能力较强的大型平台可望持续扩张，而规模较小的跨境卖家则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预定11月在中国深圳市举行。 根据报道，深圳近日为会议预演安检，也。

0: 疫的检查让部分民众必须等待至少半小时才能够进入地铁验票闸门，造成秩序混乱，引发民众不满。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综合中国和香港媒体报道，深圳地铁20号起全面实施逢包必检、逢人必查的安检新规。当局解释此举是为了应对暑期客流高峰，保障乘客安全。但报道表示，由于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会 APEC 即将举行，此举被认为是安检预演。报道表示，在新规定实施第一天的早晚尖峰时段，深圳地铁多个车站出现超过100公尺的人龙，平洲、车公庙等客流大的车站，乘客要等候约半小时才能进入车站，大批上班族因此迟到，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泄不满。据报道，截至20号晚间，深圳地铁微博评论区涌现近1000则留言，大量网民贴出多个车站大排长龙的照片。一些深圳市民批评，在早上尖峰时段搞这些形式主义，全部上班族都迟到，呼吁集体投诉，要求撤回新规。另有人批评新规实施仓促，没有提前增设安检机器及人手，通知发布没有缓冲期，执行方式一刀切，造成混乱。报道表示，深圳地铁19号晚间在官方微信及微博发文，声称因应暑假开始，外地游客附身，本地家庭亲子短途出行需求扩大，加上早晚高峰，上下班人流众多，全线站内客流大增。20号起，全线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以保障乘客安全。但不少深圳市民猜测，这是为 APEC 会议的安检进行预演。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历史战争电影《澎湖海战》隐含武统台湾的意念，原定7月25号在中国上档，近日已经确定取消上映。文史学者徐全分析，《澎湖海战》未来能否播映，取决于北京官方的利弊权衡。官方想要宣示统一台湾的意志，但近年民间掀起的悼念明朝风气，势必会在片子上映之后引发社会的意识形态纷争，因此让这部片子迟迟无法上档。记者陈宽仁报道。
2: 中国电影《澎湖海战》由香港导演郑宝瑞执导，内容以西元1683年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打澎湖，终结民政政权的历史事件为主轴。中国官媒央视在去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80周年当天发布了《澎湖海战》的预告片，预告片的最后还强调统一台湾势不可挡。《澎湖海战》的官方微博在今年5月下旬宣布电影将在7月25号上档，不料片方却在19号上档前6天发布通知，接获主管机关要求后同意临时撤档，新上映时间将另行通知。文史学者徐全表示，澎湖海战的制片方想以施琅攻台这段历史呈现统一台湾的议题，来掀起一波爱国主义的票房记录。不过从去年10月台湾光复80周年时就推出预告到现在，上档时间是一延再延，虽然现阶段看起来还没有到完全下架的地步，但往后能上映的机会并不高，因为这部片的剧情牵涉到北京当局如何权衡利弊得失。徐玄指出，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汉人王朝，而满清则被视为外来政权，所以中国大陆官方曾整顿所谓的1644年满清入关的1644史官，官方认为民间的悼念明朝风气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违背了现在官方定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叙事。可是就民间的感受，徐全说，许多人认为满清入关统治中原，让中国本可走向更繁荣更富强的历史可能性给灭了，所以对明朝有种惋惜。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一直很流行的清宫剧有着各种宫斗戏，由于近年中国经济下行，现在很多人从中投射出的是对于满清贵族特权的反感，对宫廷文化的厌恶，人们更希望的是公平平等，在民间引起共鸣。
3: 澎湖海战在海外华人在台湾的角度看寓意要统一台湾，但是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民众他倒不完全是从康熙进攻台湾康熙攻台这个角度去看，他认为他进攻的是南明，是明政，就是这个是明朝的最后一个遗脉，遗产的遗，脉络的脉，这是大明的遗脉， 中华的正宗。

0: 这个是很多中国大陆反感这部电影的人的一个思维。像这种思维认为，如果你今天去歌颂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去上映，等同于认为吴三桂是正面的历史人物，认为秦桧是正面的历史人物，等同于认为很多这种当年投降了异族政权的这些汉奸是正面的。所以这个是很多民间思潮所不能够接受的。
1: 其次，徐泉也提到，的确也有一部分知识阶层的人认为，两岸之间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是和平解决，所以对这部电影隐喻武力攻台的意识有所质疑。
0: 最终这部电影能不能上映，取决于北京官方他的一个利弊考量。什么利弊考量呢？就是它可能会引起中国大陆内部的意识形态纷争，就是道明风，就是怀念明朝的民众会强烈的反弹，那么这是他的弊。那么他就要在这个宣示统一意志跟引起内部意识形态纷争这个利跟弊之间，他要进行一个取舍跟权衡。
1: 中国时事评论人陆青则表示，就最近东亚时局的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大陆谋取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中两国领袖的互访也增加了东亚局势再平衡的变数，这种张力的升温，暴风中心地带就是台海局势。陆青说，有可能这部片子的主旋律对最近的东亚时局有太多的暗喻和影射，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暗喻和影射未必能够上升成为政治信号，但在这个时候，一些暗喻和影射就会受到更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这部片子的政治性上升了。他认为，澎湖海战之后经过相关审核及调整台词，最终仍会上映，时间有可能落在中共八一建军或中国十一国庆之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物流业者嘉达国际物流台湾分公司21号通告，为了配合港区国安法，即日起拒运违反法规的书籍。明报22号报道，该报记者以顾客身份致电嘉达台湾分公司，职员确认向客户发出通告，内容提到，因应香港有独立书店近期被港警国安处调查，并有书店负责人被捕，因此提醒客户不要订购及运送标题耸动、批评中国政府以及让香港政府敏感的书籍。根据报道，被问及此举是否应香港当局要求，相关职员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的动作很大，公司只是提防万一，做法以安全平安为主。至于如何审视书籍是否有问题，相关职员表示，公司内部不存在禁书名单，香港当局也没有提供，但检视权在港府手上，如果运到香港并被海关检查后才发现有问题，就会比较麻烦。今年以来，香港先后有四家独立书店遭警方国安处调查，包括田园书屋、留下书社、一拳书馆以及猎人书店。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他是我多年好友哈，那我也认为他这几年做的是有模有样哈，那有非常多的建树。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根据陆委会最新统计啊，从2024年1月到今年7月上旬啊，台湾人呐、啊、到中国去失联被盘查，移遭

关押的人数已经累积到385人啊。那近期丹州更布征10名国人失联。那目前呢，两岸没有正式的官方管道，几乎都只能仰赖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一条唯一的一个路。但是这个通道也常常已读不回，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啊，导致未来很多大陆民众啊想要来台湾啊，会增加更多的关卡跟手续哈、啊？因为所谓的要来台湾，这样最近发生石板民户被殴事件啊，那根本就是假装是观光客来的，所以当然关卡跟手续一定会增加哈、啊。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要一并跟主委一起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文时间，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两岸政策的关键人物，两岸事务的专家，陆委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主持人秀红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谢谢邱主委来到这个节目。那个台湾居民，最近被抓被盘查失联的人数增加很多，我刚刚已经讲有385人了，外界对两岸民间交流安全性的疑虑也在越来越高。我知道台湾方面都一直有橄榄枝，一直都认为说只要对等，大家互相尊重就可以，可是中共显然不接受这个说法。那你怎么评估未来两岸民间民间的部分能够正常的交往吗？
1: 谢谢谢宏兄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做报告。那首先谢宏兄就引用陆委会的一个数据，说现在国人赴陆的风险很高，像国人赴陆失联或是遭这个留置盘查或是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案件这个人数有385人啊。但是要跟谢宏兄报告，我们截至到你刚刚讲的2024年到现在的这个月的7月15号，其实数字是达到395人啊，数字一直在攀升。其中通报失联的行方不明失联的家属来报案的总共有153人，遭留置盘查的那回来跟我们说他的故事有32个人，那受到中共的那个各种的法律刑法这些法律限制而无法顺利离境回到台湾来的有210人哈。那这里面呢，当然如果他还有各种涉及到宗教案件啊，涉及到刑事案件啊，那个是其他的分类。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风险整个评估起来，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的趋势是不断的升高。我们过去只要有一个国人在大陆不见，我们就非常重视。像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
0: 是
1: 我们只要一个人失踪嫌方不明，我们就很重视，就会启动两岸的机制去问问这个人下落到哪里。但是我们从2024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人赴陆那个家属很紧张这个只要他失联了，他又会赶快通知我们。这些数字你看2024年一整年55件，到了去年2025年达到221件，4倍，今年到7月15号达到119人，所以他数字都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就是一种风险的趋势不断增加。对岸说我们制造这种数字是造假，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报告，每一个个案都是有凭有据，我们是如实呈现出赴陆的风险趋势是不断增加。其实两岸应该做的是共同努力，不管是司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我们应该把这个风险趋势把它降低。但是很遗憾的，

0: 这个趋势啊，每个月都有一二十个个案在新增加，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负责两岸的主管机关严重的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要问，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合作的这个机制无法继续下去，或是你刚刚说的这效果有限？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大陆，它凡事都是用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来做所谓的政治前提，让一般的这个涉及两岸人民权益的事项而受到阻碍，无法被落实。这个责任应该是对岸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啊。你的九二共识从2019年元月2号习五条所说的，他重新定义九二共识，把它定义成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这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重新定义。我怎么可能接受这个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定义？不可能嘛。好，而且我们每次啊，我们做民调，将近72%以上的民众，这可以说主流民意嘛，不同意政府去接受他们这个设置这种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空间的这种前提。好，
1: 怎么会让叫政府去投降呢？
0: 所以不可能哈。所以我们也请国人能够了解现在赴陆风险这
1: 个
0: 明显。
1: 那你现在提到的这个这么多人哈，就是300-400人哈，这样子的数字真恐怖啊。即便我认为说恐怕很难，可是我们有办法分析说那中共在干嘛。
0: 是我想我们每个个案呢、啊、我们都会努力的去跟家属在做联系。我们甚至家属任何需求得到报案的，像警政单位、警政署、海基会、陆委会，我们都会组一个关怀的一个协助小组到家里头去啊，
1: 是
0: 去跟家属了解你们家人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这个失联啊，或者是被盘查等等啊，我们都会去关切啊，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当然就是法律的协助以及判断案情，跟家属说明，因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家属很紧张，你有任何的家人不见，家里都是很恐慌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政府一定要充分的去关怀协助。那同时啊，最主要因为人呢是在中国大陆不见，陆方绝对有责任啊，要去了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两岸的政治问题啊，中国大陆也说我们不接受他的政治前提，过去签订的这个协议啊，他就没有完全落实啊，或者不愿意充分配合我们这里，以至于这个案子啊要了解、要掌握、要解决、要去把人抢救回来，充满的风险，困难比以前多，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赴陆绝对有风险，你应该做好风险评估，不要去做那种非必要的旅行，这是重要的。那你如果一定要去，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同时啊能够上陆委会的那个动态登录系统而去做登录，那这样一个登录呢，至少出现了问题，政府可以及时的给你必要的协助。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国人，目前两岸确实处于一种比较没有太正常往来的过程当中，政府之间的这种协力或是依照协议来保障两岸人民权益这个部分啊，恐怕不像过去以前啊能够及时给我们国人协助。目前赴陆确实有风险。
1: 导师主委，你提醒我哈，2017年李明哲这个案子哈，老实说哈，那时候陆委会还有外交部常常跟我们一起开联席会议去讨论这个台湾如何救援，或是国际如何启动国际救援。那时候我接了国际救援这一块啊，那也都得到陆委会外交部相当多的支持了啊，所以那一次的那个救援很成功，虽然关满了，但至少他那个所谓剥夺政治权利2年呢，本来是不要让他回来的，但是迫于国际形势啊，那李明哲还是就提早回来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0: 的那时候的中共啊，就是已经是这么蛮横了，就凡是台湾跟他自己要沟通这件事情，他听都不听嘛，他只听拳头比较大的美国。这些失踪的人，我们失踪都是比较中性的名词啦，我就直接讲这些人是被绑架，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就被绑架嘛。那绑架了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家属可能也不见得那么愿意说清楚了，因为有一些家属都已经跟他们签了一些协议，所以这个是增加了陆委会要处理这事情的困难了。那我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大家都知道我救援的李明哲嘛，所以透过各种关系也有来找我了，但是我就都是只有一句话，想要真的要救援的话，那你跟中共之间不可以签任何协议，或是说你就豁出去了我们救人。那我也说这个部分我一定会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有很多的合作，可是我主要救援的目标还是放在美国，因为美国重视这个问题。你这种莫名其妙把人压在那个地方，这是属于美国，尤其依据台湾关系法，台湾的人民在国际上受到侵害，人权受侵害的时候，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管得到的。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升高到说我们可以跟在不见得只有美国了哈，很多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我们把它提升上去变成一个证据，然后变成国际合作救援的可能性，您有考虑吗？
1: 谢谢谢宏大哥哈，在2017年啊帮忙李明哲事件，但我们也要感谢啊他的夫人李静怡，
0: 那是很勇敢，
1: 非常坚强勇敢，坚定他的立场啊，
0: 是
1: 不妥协，那么积极的到处奔走。但感谢谢宏大哥哈，能够提供很多国际方面的经验啊，提供他很多协助。啊，才能促成了很多事。当然我们知道当事人呢、啊、也在中国大陆啊被关押5年，虽然有2年的附加刑没有执行，要让他出境哈、啊、但是 啊我们觉得也是吃足的苦头啦，
0: 是
1: 啊，而且那个监狱也是一个黑牢，非常辛苦啊、哎、那包括李金明夫人也前后将近20次啊去探视，也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海基会每一次都派员前往，哎，那这个案子啊，啊、当然就是一个个案。那如今我们刚刚念的
0: 395个案件
1: 啊，这确实那个案件增加的是非常的惊人。那我们就是要呼吁，当啊我们的救援力量，包括国际救援力量，在中国大陆那个不讲究人权、没有法治、逾越人类文明法治的界限的这些恶法、一大堆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呼吁国人啊，要赴陆还是有安全评估、要风险的评估。
0: 诸位大概也都注意到、最近那个国务卿啊 Marco Rubio 已经差不多呼之欲出、那川普总统是誓言要全面对抗共产主义了哈。那他的共产主义里头还包括了美国的民主党，他也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了、但是当然包括中国了、那 Marco Rubio 就往前目了一步，他认为中共这个国家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是一个反人类的 terrorist、terrorist state、恐怖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一类的讯息、如果美国都已经提升到这里、我们的民众自己要有一种警觉，遇到的已经不只是流氓而已、你遇到的是恐怖分子，
1: 是、
0: 这种情况我觉得国安单位应该好好去考虑，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众有一些人都还是说哎呀怎么样啊，中国如何啊怎样啊、那就去一下啊，那没有想到去一下就回不来了。
1: 是啊，我们也要呼吁我们国人朋友啊，中国大陆啊，因为在习近平政权主政这几年啊，
0: 对，
1: 他频繁修了非常多国安法令， 好，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间谍法、保守国家机密法、网络

0: 安全法，好，包括在香港，除了港版国安法，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最近还公布了所谓的港区国安法第43条施行细则，也就是说啊，它完全明确所谓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或者勾结外国势力这些罪行，而且鼓励民众举报，而且提供物质奖励，也要求当事人呢、啊，你要交出电子设备的密码跟协助解密，所以你到中国大陆那个风险是蛮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啊，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1: 就不要去了。
0: 那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2024年6月27号，我们调升赴陆港澳的警示，旅游警示一直是橙色，没有降下来。也是因为这些个案累积太快，它的趋势风险确实是很明确，加上它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危害人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这些国安法令越来越多，所以国人赴陆确实风险是增加很多。加上我们说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合作的机制啊，往往它会借口各种政治的理由故意不执行，所以国人的那个风险确实提高。
1: 是，
0: 这也是我们跟宪宏大哥不断在提出这个风险高，所以国人还是要有风险意识。
1: 我觉得这个风险哈、哦、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0: 是是。
1: 那根据陆委会掌握的讯息，我也知道前往中国的遭留置哈、盘查的台湾居民中啊，具备公务员背景的人啊，占很大的比例。而且被要求检查他的手机嘛，哈，通讯设备，建立后续联系管道情况也都有。对于台湾公务员身份人进行这一类的措施啊，他背后的这个战略考虑，他在想什么？
0: 我们从以前就开始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了针对哈、我们的公务人员的这种赴陆啊，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他当然想了解相关的公务的机密啊，掌握相关的人事资讯。从2024年到现在，我们被中国大陆拘留盘查的人数有达到32个人，就这两年有32个人，其中一半是公务人员。
1: 是哈，
0: 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不要以为你成绩很低，不要以为你认为你的业务不敏感。中国大陆啊，都对于我们的内部啊掌握的资讯都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啊赴中国大陆跟着旅行团去，到旅馆里面还是被拉出来。最近还是有检察官、有法官、有移民署的人，甚至有安全单位的人，有参加旅行团就不会有事，还是一样啊被拉出来。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啊，中共接触我们的公务人员啊的手法越来越灵活，而且全面，而且有针对性，还有威胁性。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从接触的地点，你不要以为他只会接那个边境管制的地方，从机场啊，从港口这些会接触你，不是，延伸到当事人啊，你的旅程当中，你下榻的饭店还是可以把你找出来约谈。第二个，盘查的手法不是边境口岸，不是机场港口的这个口头盘问，是把你跟其他随行同仁带开，然后到封闭的场所做讯问。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在检查你的手机、3C产品，啊，检查里面的这些档案讯息，啊，都是最近的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他过去啊有兴趣的对象都是。像情治人员啊、执法人员啊、早期的军方啊，现在是扩充到一般公务人员，不分现职还退离职，可见他对于公务系统的这个渗透这几年尤其明显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盘查内容也更加的全面，没有分公私域哦，他会打探好、相关的人士，甚至呢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属社会人脉、政治立场都是他收集的范围。所以我们要请国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朋友，你们要赴陆一定要完成请假。最近呢，我们有请各个单位强化 请假的程序，并不是要阻挠

我们公务员附录，而是站在您的立场想，在一个请假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提示您，让你有这个风险意识，你附录很可能会遇到中共的相关的政府人员跟你刺探台湾的讯息，跟你刺探你的公务机密，你要特别小心。好，但是你有这样心防，你就知道啊怎么样跟他互动。你回到台。

0: 他人有具
1: 有
0: 重大的帮助。是，
1: 那当然中共最近啊就是有一个说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公布了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是
1: 啊，他们说实施啊是为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啦，深化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不过陆委会啊随即就批评说，这个是一个强制统一的法律工具，会对台湾带来威胁，是中共的法律武器。那台湾政府就强烈的对于这一则事情做了这个政治解读哈，是否意味着说未来中国的民间社团啊、学术交流啊、文艺团体啊或青年学生啊，在申请要来台湾啊要来进行交流的时候，会面临台湾方面很严格的审查跟设限，你觉得呢？
0: 谢谢哈，让我们有个说明的机会。我想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在今年中共两会3月12号通过的，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啊非常特别了哈，一方面呢，这个法律呢有非常长的序文，这个序文呢、据中共的方面的说法，它已经有准宪法层次的位阶，而且是过去呢30几年来第一部有序言的法律，而且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在政治局会议来参与制定这个法律，有原则性、指标性，所以这部法律就是蛮特别的啊。而且除了民族团结之外，他也要求国家统一，所以民族团结跟国家统一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第二个呢，完全接受、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要民族团结，又有民族团结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共同体意识的提供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所以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党化同化的一个教育啊。其实中共在1984年左右啊，它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实它是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各种的自治权利，包括语言、文字、宗教都尊重他们。但这部法它要求同化中共的官定意识形态来同化啊，它里面啊有对于过去比较尊重特殊化的这种少数民族啊，要透过各种的体制教育、家庭教育，所有一切的教育要加强同化的教育。所以它对于现在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啊绝对是一种压迫，用法律化来加强这个同化的一种压迫感已经很强。所以我们看到西藏的朋友非常担心他们的这种特殊的宗教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文化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那我们这边要讲的哈，他这部法律啊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1: 没有定义啊。
0: 对，什么叫制造民族对立，
1: 他说了算。
0: 对，什么叫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1: 他说算。
0: 对，而且这个法律是有罚则的哦。
1: 是，
0: 你如果破坏了民族团结，你如果制造民族的分裂，你如果做了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
1: 他认为的，
0: 对，他就说你有罪，要依照法律来追诉。同时啊，他这背后是为了国家统一，对，所以他强调的哈，不在于是像我们过去啊，对台湾的法律啊，像反分裂国家吧，基本上是在反对台独，针对分裂，聚焦在少数的啊这些台独人士，好，以惩独为目的，他的对象是在台独啊，那人数少数的，他会尽量缩紧，但是这部法律啊，它却是以触统为义务的，强制触统的法律义务，第一步强制触统，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拒统的人，要惩处的也是拒统的，对象就非常宽泛。这部法律也在于啊，你连不表态自由都没有，像很多人到大陆去，人家问说啊，你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独立啊，我不表态嘛，
1: 不可以，
0: 没有不表态自由，你一定要表态。像有些人说啊，我支持维持现状，像台湾对于统独的立场，

0: 最多的是维持现状，每次我们的主流民意几乎是反映在维持现状，有八成以上。但是这以后不行了啊、哦！你连维持现状，他都认为这是独立的。你如果不是支持他对台的统一政策，你就是台独。
1: 你不投降就是台独了。
0: 所以就是
1: 这么讲，
0: 非统即独了，
1: 非投降即独、
0: 哦。是啊，好、哦，你支持
1: 不
0: 你支持一中各表，哎、欸，
1: 对，
0: 这个也是会表成中华民国，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啊、哦，这次、哦、看到这部法律、啊，我们也觉得它是用民族团结的外衣来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
1: 所以显然，两岸交流，包括所谓的青年交流或者观光这些事情，其实都要非常小心了。
0: 我们截至目前的我们的两岸的政策，就刚刚你提到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人赴陆交流啊，或者他们来我们这边啊，好、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两岸政策仍然没有改变，只要对等尊严，我们愿意推动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比如说你们要来台湾，政府、啊、会努力的说你不要来这边搞统战，带来那种渗透风险，我们一定会处理这一块。来台湾呢，我们希望两边都是专业交流，把它单纯化，我们要去政治化，去统战化，去各种风险，让两岸的专业可以来交流、哦、来观光旅游，就
1: 是
0: 单纯的观光旅游，你不要来台湾社会搞一些我们核准观光以外的事情，
1: 还来打人呢，
0: 对，像跨境镇压您提到的绝对不可以有这种，
1: 就绝对不能发生、哦、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哦、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我最谢谢美霞的就是她非常的及时啊，也就是呢，她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提出什么样的提问，她会立即的就是写信来回应啊，这种感觉真好。她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首先要感谢呢志毅一连串回复我的信，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呢，志毅也要谢谢美霞啊，就是很。”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不只是在收听节目上，像是微博啦，甚或是抖音啊，都是经常会给志毅来按赞留言的。好，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免费搭乘巴士的阶段不用担心车上满人，上车都会有空座位可以坐的，不会挤，而且可以乘坐的路线包括了像是西贡、提案、平阳、古芝等，而且有经过游乐园地区。如果在机场搭巴士到胡适明市中心，这段期间也是免费的。其实在机场的巴士大多数是外国人游客选择的交通工具。免费乘车的政策呢，是逐渐改变市民出行的习惯，提升公交车的吸引力，减少私人的交通工具。在这里回复质疑的疑问，7月到9月底呢，乘客只要上车已有服务人员电子验证，10月到12月底上车就要自己刷卡验证咯。好，非常的谢谢美霞啊。免费搭公车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啊，当然也就是鼓励民众呢能够习惯搭公车啊。确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这样路上的车比较少，自然呢这个就不容易塞车了啊。其实这是一个政府的美意，而且呢用

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养成习惯之后，就算以后呢可能付费啊，也会觉得还蛮值得的啦啊。那我想，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希望自己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原因呢，恐怕就是因为觉得公车是要等待的嘛啊，而且时间呢比较抓不准，再加上呢，因为它每站都要停，时间也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些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它一定比我们自己骑车开车便宜啊，而且上车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休息你可以听音乐，甚或是你想要打个小盹都可以啊。如果有座位坐的话，其实也没有不好。尤其现在呢，都结合了科技啊，也就是呢，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啊，可以就是来看看你等一下要搭的这班公车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进站呢、啊？也就是你也不用呢提早到这个站牌去苦苦等候哈、啊，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了解就是现在行车的状况。那你差不多的时间走到这个公车站就行了。像在台湾呢，我们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还蛮方便的啊。而且啊，在台湾的公车我觉得这个费用也很便宜啊。一段票呢是15块钱的新台币啊。这个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呢都没有调涨过。而且呢还会搭配这个捷运啊。也就是呢，如果你搭完捷运之后在一个小时之内转乘一段公车的话，它就会自动扣抵，就是15块的一半哦，可是它算比较多的那一半哦，8块钱，所以你只要花7块钱就可以了啊。当然前提呢就是要使用我们的悠游卡哈、哦、就是在同一张悠游卡呢它自动呢会做一个记录。好，那就是顺便插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再一次的谢谢美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信件呢就是洪湖黄家口了。在昨天志毅就说啦，其实洪湖黄家口啊它有很多的一些心得感想都传到志毅这里来了，那我现在呢就要把这些内容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的这封信件的主题叫做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我理解别人。那我们现在赶紧来看这个内容他怎么说。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种西瓜，那时候农村偶尔会有人偷西瓜，为了保证收成，每到暑假总要有人轮流守着西瓜田，而那个守瓜的人通常就是我。西瓜田里搭着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只有一张床一顶蚊帐。很多个暑假2个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独自在那里度过的。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同龄的人陪伴，我听着收音机看书，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自己哼着歌，有的时候会故意屏住呼吸静静地听自己的心跳，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抬头看着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白色的痕迹。一个朋友也没有，寂寞吗？偶尔会，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安静而充实的独处。也许正是那段日子，12、13岁的我提前学会了和自己相处，我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分辨是非对错，也慢慢学会在无人陪伴的时候安顿自己的内心。父母忙于生计，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来说，让一家能够吃饱穿暖供孩子读书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至于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他们未必是不爱，而是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理解和关注。回过头来看，我性格里的那份坚韧大概就是在那段岁月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我也抗拒过，也委屈过，但我知道家里的条件确实很难。13岁那年我近视了，坐在教室里我已经看不清黑板，我向父亲提出想配一副眼镜，他觉得眼镜戴了只会越来越近视，于是一口回绝。我越来越看不清楚黑板，后来成绩慢慢下降，我也被调到了教室最后一排。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困难，即使说出来也很少人真正理解，很多诉求最后都没有得到回应。学生时代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工作，听同学说广东机会多，我决定南下。我向家里要了路费，父亲说家里的田还需要化肥农药投入，没有多余的钱。于是我卖掉大学4年的书本、棉被，还有陪伴我多年的自行车，
凑了几百元，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去了。

公馆，住了最便宜的旅店，到处找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进入到一家台资手袋厂，包吃包住。可是真正开始上班后，我才发现生活没有立刻轻松，体验购买生活用品几乎就花光了我身上的钱，而工资是次月发的，意味着第一个月需要自己撑过去。临近发工资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有一次捡到一份废旧报纸，那一个星期上厕所用的纸几乎全靠那一张报纸。这些生活里的细节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不是不想说，而是觉得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些年我每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我原本想说说自己的近况，可是话题总是很快的又回到了一个方向，什么时候结婚。于是那些生活的狼狈、窘迫、害怕和无助又一次的留在了心里。后来的人生，我遇到了很多人，有人总是笑说没事，却未必真的没事。有些人沉默寡言，也许只是把所有的委屈都留给了自己。我渐渐明白，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别人看不到的岁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委屈、害怕和无助未必比我少，只是他们选择了沉默。也因此，我越来越觉得善良从来不只是愿意帮助别人，真正难得的是能够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绪。当一个人说没事时，你愿意多问一句；当一个人沉默时，你愿意先理解，而不是急着批判；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倾诉时，你不会急着讲道理，而是让他先知道你的感受，我听见了。可越长大，我越发现真正被理解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只是需要一个愿意认真倾听的人。后来我也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孤独也许是人生的一部分，生活的不如意也是。那些看似顺风顺水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只是漫长的岁月里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回过头再来看，那些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呵护的岁月，并没有让我变得冷漠，相反，它让我更愿意理解别人，也更愿意把善意留在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那些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好的，红湖黄家口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啊！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呢，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就是那个13岁的少年的背影，因为近视看不清楚黑板，就默默的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其实那是非常无助而且又被边缘化的时刻啊！还有就是他提到了刚到东莞，在最便宜的旅店，甚至呢连上厕所都要用捡来的废报纸。其实那些没有被理解的岁月教会了自己去理解别人。我们可能以前都听过类似的话语，但是我想要对红湖黄家口说，这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超能力。其实为什么我会用说超能力啊？说实在，因为在很多的孤独、匮乏或者是不理解当中的人长大，其实心里面往往留下的是怨恨，或者是对于这个世界竖起高墙。而且当一个13岁想要一副眼镜被拒绝，当南下到这个深圳的时候需要路费被回绝，当电话那一头父母只是关心什么时候结婚，而不是问过得好不好，其实一般人是会生气、怨恨，甚或是呢从此冷漠，其实那就是人之常情。可是红湖黄家口并没有啊，他在那个几乎空白、只有一顶蚊帐守瓜的岁月当中呢，他展现了多么过人的自我观察还有安顿的能力啊！他甚或是呢会蹲下来看蚂蚁，听自己的心跳，在最寂寞的时光当中呢，他也没有荒废心灵，反而是提前学会了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家庭资源的极度有限，红湖黄家口没有做任何的不满或者是抱怨，他看懂了父母的无能为力，他们不是不爱，是光让一家人吃饱供读书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0: 所以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体谅父母的难处的温柔，简直就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哦。即使后来南下去打工，也都没有把这些苦涩变成伤害别人的刺，相反的，这份辛苦呢，成为了自己生命当中最滋补的养分哦。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来形容应该还蛮贴切的，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现在洪湖黄家口就懂得帮别人来撑伞了。那我也要谢谢洪湖黄家口，没有让那一些比较粗糙的岁月把你磨得很锐利，而是呢把自己淬炼得非常的温柔啊。你的善良跟体贴可以说是世界上呢最难能可贵最温暖的礼物。那我们很幸运能够拥有你这样子的一位好朋友，经常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养分哦。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问来的妙恩所写来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好碰到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也就是夏天第5个节气。他说小暑呢的时节气温很高，出门要记得防晒和多喝水，那也要祝福志毅呢烦恼少，有数不清的快乐，数不尽的好运，健康幸福。这个数不清的数，还有数不尽的数哈，他呢用了一个谐音梗啊，就是暑假的暑，真的很幽默啊。那他说最近汶来的天气呢又再度的炎热起来了，不知道志毅到花莲的天气如何呢？如果妙恩有看志毅的微博，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哇，这个晴空万里啊。就是因为阳光明媚，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景致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气温都是高达35-36度啊，好热好热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都不敢待太久啊，把自己呢裹得非常的严实，就是因为呢受不了那个毒辣的太阳啊。但是我所拍的这些照片啦视频都有放在微博上啊，所以妙恩可以看一看。那另外呢他也祝福志毅就是在花莲玩得开心啊，就是多拍一些照片来分享，有的这一定我会做到的啊。还有呢他把自己家里面呢这个天气的感受性拍下来，那照片当中有家里面所种的许愿藤花，哇，好特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花哦，真的长知识了，谢谢妙恩的提供。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晨曦看向身后两位年轻人，两个人样貌相似，身穿一深一浅的茶色西服，较年长的戴着草帽，较年轻的背着草席。
1: 蓬溪双璧，苍玉和莲玉。
2: 我们来得太迟了吗？
3: 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
2: 但怕错过了好戏。
3: 至少赶上了桃花雨奇景吧。
0: 两个人一搭一唱，阿木看见这两个人见怪不怪的样子。
4: 你们该不会也是丽社的人？
2: 答对了。
3: 不然呢？
0: 慧芝伸手指向墨鬼。
5: 哎，苍月连月，你们兄弟大老远从院里过来，总不是只为了看戏吧？那接下来换你们登台演出了吧。
2: 没问题，既然花那么抢戏。
0: 苍玉脱下了令草帽，
3: 现在也让草凑一脚吧。
0: 莲玉将身后的令草席放下，在地面铺平，两个人同时抽出令草杆毛笔，在空中挥毫，留下浅棕色的字迹。
2: 千缕柔丝玉手牵，家文一幅织窗前。
0: 苍玉写下的文字化为纵向的飞线。
3: 花音织殿共争先，水漾双文玉手边。
0: 连玉

0: 的字则是变横向的飞线。接着两人空中发光的线条互相交错，并随着他们快速挥笔编织成了密密麻麻的网罗。
1: 去吧，天罗球系魔物，
2: 捕捉地网束缚恶虫。
0: 泛着光芒的棕色巨网飞射而出，并随两人的编织而放大。墨鬼看见网子飞来，长腿一弹，一下子拉开距离闪过。
3: 哇，真的好快，都快看不见了，这样还能抓到吗？
0: 阿木十分担忧。落地的一刻，墨鬼脚下有异样，惊觉自己正踏在一张草席上，草席随即发光，化为细网缠住双脚。墨鬼想跳跃挣脱，却被像重物压住难以动弹，抬头瞪大的红眼，惊觉自己的斗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草帽，并发出光芒。
1: 这才是天罗，
2: 已陷入地网。
0: 刚刚编织的巨大光网也随即扑上墨鬼，将其紧紧缠绕。
1: 文灵编织，
2: 魔电收网。
0: 随着兄弟挥笔施法，网子收了回来，将逃到远处的怪物拉回墓地。被一层层网子紧缚，墨鬼用力挣扎，仍然无法动弹，逐渐合上了那对鲜红双眼。
4: 成功！
5: 哎呀，好啊！捧心两块玉，不是浪得虚名。
0: 慧芝鼓掌着，而痴仙也大力赞许。
6: 哎，干得好，不愧是院里令草编织诗人。
1: 有这种称呼吗？
2: 这只是小意思。
1: 总之能抓住墨虫就太好了，
2: 接下来交还给两位大哥了。
0: 苍玉莲玉回收了草帽跟草席，淡淡令草清香飘散。
5: 哎呀，接着就是最后的收尾了。
0: 慧芝毛笔一挥，刚刚洒落遍地的花瓣包覆在墨鬼身上。
5: 昙花一现，树成烟。
0: 花瓣溶解了墨虫身上的披肩，一同化为红色烟雾蒸腾而消散，露出里面如枯槁树干的墨虫躯体，以及双足陷入墨虫高跷长腿的谢卓华。
6: 梦醒高楼一刹那。
0: 池仙毛笔轻轻一点，那漆黑肢体崩解，最后化为一滩墨水。慧芝抛出砾石将墨水吸收，一瞬间浮现像是淤字的痕迹，随即一只小白鹿飞来将黑色砾石吞下肚。
5: 文魔火鬼收服，
6: 干杯！
0: 池仙胡乱喊着。被解放的卓华清醒过来，长叹一口气，声音与身影都渐渐模糊。
7: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早该死了。
3: 父子，
0: 晨曦擦着脸上的泪痕。
3: 父子，我舍不得您啊，明明是有机会可以逃走的，为什么一定要惨死在八卦山呢？
7: 抱歉丢下了你，但请你理解为师的心情。那是八卦山炮火轰隆，恐怖万分，但即使如此，从头到尾都不想逃走。
0: 慧芝感慨地确认着。
5: 唉，程曦，果然是你使用魔笔啊。
3: 我替夫子逐了墓，可是始终无法找到躯体，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连让您安葬都做不到。
5: 哎呀，你这蠢蛋啊。
0: 痴仙用力以坚硬的陶瓷笔杆敲着晨曦的头，而悔之劝阻着。
5: 哎呀，痴仙别这样，他也是对卓华情深意重。哎呀，

0: 他就是连酒都不喝，连自己夫子的心情都不懂，什么狗屁情深，根本是自私又愚蠢。卓华兄一心求的不是苟活，你看复活的他快乐吗？老是找我们喝酒只是为了解愁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慷慨就义，跟着朋友一起死在抵抗日本人的光荣炮火中。你连这都不懂吗？
1: 我，
2: 哎呀，草庐字画的诗句，此身莫如飞鸿毛，含泪甘作山上桃，应该是桃花的桃，不是逃走的逃。
3: 对不起，是我擅自用那支笔将桃的木字边涂改成错字旁，认为这样才对，希望夫子当初能逃走活下来，继续当我的标杆。
4: 晨曦羞愧地低着头说，字画中盖住桃字的墨水淡去，恢复为原来的诗句。
0: 不愿性命轻如鸿毛，想英勇战死，尸骨化为最爱的桃树，鲜血开出酒红色鲜艳桃花。
4: 痴仙高举空杯，对着宛如一缕青烟的最后身影。
0: 不愧是你呀、啊，这才是我认识的谢卓华。可惜没酒了，不然想再敬你一杯呀、啊。
5: 别了，各位，来生再共饮吧。我要去成为绽放花朵的桃树了。
4: 卓华微笑拜别，直到完全消逝无踪。

0: 原来你就是幼纯口中那个保镖啊。
1: 慧芝终于有机会好好听阿木说话。
2: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来这里就知道有魔笔跟墨虫？那个时候还那样取笑我，把我当笨蛋一样。
3: 哎呀，我们只是想赶快把你打发走，免得碍事。毕竟没把握能保护你，也不希望太早就被墨虫发现。
0: 你们能看到墨虫？可能因为我们和卓华兄本来就关系匪浅。
3: 喝醉的时候才容易看到墨虫的，不过才刚发现就知道不妙。那只墨虫像是个擅长逃跑的脱兔。
0: 我们一直喝酒，一方面是想要套线索，找出活鬼的身份，另外也在等待擅长编织文灵电网的苍玉莲玉兄弟。
2: 哦，原来早就通知他们过来帮忙了吗？
3: 是啊，反而是你这小伙子应该道歉，错怪了我们。我们才不只是为了喝酒，或试图把晨曦藏起来的酒骗出来喝。
0: 别说出来嘛。
2: 好吧，看来你们还是酒鬼，但确实很厉害。立社好多会各式各样法术的人物。现在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讨厌日本人了。对于你们过去那些战争和恩怨，我感到很抱歉。不过关于火鬼的事，还是希望放下恩怨，可以一起合作。
3: 我们？
2: 哦，
3: 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些跟你没关系吗？就算没有参与战争，父母辈没有人受到伤害吗？
2: 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失去一段很长的记忆，连我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3: 好吧，看来和醉死的酒鬼差不多，难怪幼春说你是个没有过去的人。
2: 过去？
1: 阿木思索着，忽然一瞬间有些画面跃入脑海。冰冷雨水落在躺在地面的男人身上，树林后有军装人影窜动，

0: 口中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男人脸色痛苦，血从胸口渗出。
1: 你快逃！
2: 不，爸爸！
3: 要怎么做是一回事，但人不能遗忘自己与前人的过去，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2: 嗯。
0: 痴心的话把阿木拉回现实，难得露出严肃的神情，强调着。阿木点了点头。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4: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3: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魔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4: 照程曦所说的，魔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3: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 Butter Riot 来到节目当中。嗨，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主唱，
2: 我是主唱浩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鼓手博弈。Hello， 大家。
1: 啊，浩宇跟博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还有吉他手跟贝斯手今天没来。
3: 对对。
1: 好，顺便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
2: 吉他手是志维，然后贝斯手是尚奇。
1: 嗯，对，是从高雄特别来台北啊，来录这个节目，
2: 没错，
1: 辛苦了，
2: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我们上次的那集节目也提到，你们原本的团名叫巴德路人，
2: 对，
1: 在高雄的确有一条路叫巴德路，台北也有巴德路哦，
2: 好像到处都有啦，到处都有
1: 哦，真的哦，
2: 好像，
1: 高雄的路名很好记啦，
2: 嗯，
1: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高雄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一次到高雄都不太会迷路，
2: 嗯，
1: 大概知道那个路
2: 就照数字走就好，
1: 对，而且就是
2: 直的，
1: 就是什么路，都不会走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巴德路是你们的练团室在那边吗？
2: 对对对。
1: 哦，现在还是吗？
2: 现在主要都在火器练团。
1: 火器是在什么路？
3: 狗，
2: 真爱路，
3: 真
1: 爱路，有一条路叫真爱路。
2: 对对
3: 对。
1: 哇，这名字取得真好。
2: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里面，
1: 哦，
2: 对，
1: 真的是对音乐是真爱，
2: 真爱是真爱，
1: 是真爱。哇，真的要找机会

0: 去高雄再去一趟，好久没去高雄了。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Butter Riot 最新的，也是第一张专辑，
1: 对
2: 对
0: 啊 ，My Paradise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上次没有介绍，我们就反过来介绍。第一首歌呢叫做 Punk Rock Paradise。感觉就是建构你们的朋克宇宙的一首歌，
1: 有点类似
0: 哦、嗯。在你们的朋克宇宙是什么样的愿景？一个 vision 可以跟大家介绍。
1: 朋克宇宙，
0: 对你们自己的朋克宇宙，因为我觉得做朋克音乐的团这么多，那么 Butter Riot 是怎么样来建构自己的朋克的特色？你们的宇宙观？
1: 比如说我自己的朋克宇宙吗？
0: 也可以啊，就是你们每个人可能也都不一样。
1: 我会幻想，每个周末都是火球季这种，
0: 每个周末都是火球季，哦，
1: 太贪心吗？就是在上班上课5天之后，你每周都可以去玩，
0: 耶，
1: 就是也不会每天都在玩啊，这样有点太无聊。
0: 那真的叫 Punk Rock Paradise，那就是周末都可以到这个 Paradise 去。现在有那种虚拟世界啊，说不定可以建构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哈。博弈呢？你的名字叫博弈，你也喜欢博弈吗？
1: 有，
0: 真的假的？我乱猜的，真的假的？
2: 我们出去表演啊，然后之后看到那个财讯行都会去
1: 玩一下，玩一下。
0: 是哦，那你手气怎么样了？
1: 比我旺一点。
0: 所以你们俩都会去玩，
2: 他也蛮爱玩的，
1: 对啊，
0: 是哦，
1: 陪他玩啊，陪他玩。
0: OK， 好，祝你们今天来台北也可以去试一下，
1: 可以哦，可以哦，可以，没问题，
2: 等下安排一下。
0: 好，那博弈你的朋克宇宙是怎样？
2: 我会希望
0: 一定要有博弈战这样吗？
2: 好，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想管
0: ，OK，
2: 可以随便乱做，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不用再管别人，
0: 那还有其他吗？
1: 刮刮乐，
0: 刮刮乐一定要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当初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浩宇创作的，
1: 对，
0: 是近期创作的吗？
1: 也不是，
0: 也是蛮久，
1: 也是蛮久，对对对，这一张其实是撇除巴德路人的旧歌以外的第一首歌，这样。
0: 哦，
1: 对，
0: 在什么时候？
1: 大概是2024年、2025年这样。
0: 哦，对，那也算蛮新的，
1: 对啊，算蛮新的，对，
0: 算是比较新的，
1: 只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是比较早写出来的，对，所以才会比较早去定调这张专辑的概念，这样。
0: 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当做第一首呢？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跟其他歌不太一样，对，好像可以来很特别的放第一首。
0: 而且有开门见山的感觉，
1: 对对，就有种派对的感觉。
2: 对，而且前面的鼓点也是比较趣味一点。
0: 对，鼓手，
2: 对，
0: 博弈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的鼓点趣味在哪里？
2: 就是
0: 对一般人可能就听音乐，但你是
2: 真正的行家。朋克乐要有就是俗称叫 double beat， 就是那种很快那种，咚哒咚哒咚哒咚哒，但它前面是一个很慢，一个感觉可以跳舞的感觉。所以感觉
0: 你可以现在用手敲吗？
2: 敲错了。
0: 真的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想要跳起来的感觉，
2: 对，
0: 不错不错。好，我们也开门见山来听这首 Punk Rock Paradise。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Butter Riot 这张 My Paradise 专辑当中的 Empty Me。 这个 Empty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双重的意义，它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的感觉
1: 哦。了解，
0: 虽然说它是一个形容词，
1: 懂，
0: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把它当作把我清空，
1: 挖空的，
0: 的那种感觉。不知道那时候浩宇在创作是什么样子，
1: 当初是只有形容词这样。对，这个
0: 我好空虚，
1: 对，整个空掉了。
0: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哦，其实我也忘记了，太久了太久了。
0: 那真的已经空掉了，
1: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巴德路人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来的，所以是高中的时候，高三、高二的时候，对。但是、
2: 欸欸、好像是我们两个先那个，我们先弄的、
1: 哦。这首歌是我们现在的团员的第一首去练团式的那一天，就是弹这首歌。对，就是弹完这首歌就确定就是他们这样。
0: 看起来博弈记得清清楚楚哦。
2: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找我的时候，然后就先丢这首歌的那个自然自唱的影片给我，这样。然后我就感觉来咯，就是这一种
0: 有 feel，
2: 对，有 feel 有 feel。然后马上当天就回传给他一个我打鼓影片，这样，
1: 有记得
2: 凑起来，对。
0: 哎，所以你们是用影片这样互相传来丢来
1: 丢，因为在高中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录音设备
0: 啊，
1: 对，而且这样看比较清楚，这样，对，因为手机录影可能没有那么好听，
0: 是，
1: 对，所以要有一点画面才可以想象这样。
0: 的确，现在视觉在音乐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们创作会用影片而不是用录音的，
1: 其实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因为其实你录影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我弹什么音啊，这样子。
0: 你的指法啊，
1: 对对对，就比较好去，
0: 比较有更有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我听这首歌会觉得好像是面对不公不义的一种无力感，有时候
1: 多少有一点，
0: 多少有一点。
1: 高中的时候，
0: 你们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吗？你们自己觉得
1: 正义感，
0: 会对社会的这些，你们对社会的观察。你们会有投入的热情吗？
1: 会啊，
2: 会啊，会。但我觉得我应该是善良感比较多一些，这样
1: 比较没有愤怒，是不是？
0: 比较正面的看待。
2: 哦，
0: 那浩宇会比较愤怒吗？
1: 会觉得说有些人很笨。
0: OK，
1: 就是我会觉得
0: 受不了笨蛋这样。
1: 对，我蛮讨厌很笨的人。
0: 哦，
1: 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在装笨，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很笨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又讲得很理直气壮，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必要跟你沟通了，这样。
0: 是，
1: 我应该比较多是这种感觉、啊。
0: 我相信你应该也是这种很直来直往的人嘛，讨厌那种拐弯抹角啊，
1: 对对对，
0: 很假的那种，那种很讨厌。
1: 要真诚，要真诚。
0: 对，了解。所以那时候发泄完情绪也就忘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对于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0: 哦，
1: 可能学校啊，
0: 就是一种无力感。
1: 对对对，
0: 我感觉到这首歌就是传达一种无力感。
1: 对，没错。
0: 好，我们来听一首 Empty Me。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T， 为您邀请到的是 Bud Ryan。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分别是主唱浩宇跟鼓手博弈，还有贝斯手跟吉他手，他们留在高雄。欢迎来到台北这个比起高雄没那么摇滚的城市。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路口，路口这首歌就是好像面对人生的抉择的那样子的。
1: 这抉择就是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哦，对，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对，高中毕业。那当时其实会想要读音乐相关的科系，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在上学的时候跟音乐活在一起，好像还蛮美好的。对，
0: 你们是很幸福的，我觉得。
1: 是是，
0: 就是做的音乐，然后现在又在这条路上。不过22岁是一个很棒的年纪。所以在这年纪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这首歌也是我们旧团名巴德路人的同名专辑。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发巴德路人的专辑的时候，我写说17岁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决定什么。
0: 哇，
1: 然后现在已经要22岁了，然后还是在做17岁的那个决定的路上。对，
0: 是。哇，又唤起我好多回忆。17岁，听到17岁就很多回忆的上。的确，那这首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回忆啊。那当初你们进入朋克世界，就是纯粹是听音乐就爱上了这种音乐类型，是不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力量是来自于朋克音乐哪一点？
1: 真心吧，真心，
0: 真心。了解。博弈呢？

0: 他给我比较直接的感觉。
1: 嗯嗯，对我来说也是，他就是这种很直接的音乐，嗯，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直接放进去就是一种很直接就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2: 嗯，而且朋克乐，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你的情绪最佳的管道。
1: 哦，
2: 对，就是你今天开心的时候，然后难过的时候
1: K-punk
2: 都可以，
1: 难过也可以 punk，
2: 它是一个大水管，这样
1: 也可以 punk。
2: 嗯，对，
0: 它不是一个双面人。哦，
1: 嗯，
2: 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对，
1: 它，嗯，是一个最诚实的载体。
2: 没错，没错，
1: 太棒了。好，来听这首歌曲《路口》。

0: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少年，刚刚讲到十七岁，哇，那少年这首歌是你们几岁的时候创作？
1: 21岁。
0: 哦，反正这首歌年纪比较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也是要提醒永远记住年轻的那种纯真，
1: 嗯，
0: 那种感觉。的确，我自己是过了20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曾经有这样想，我不知道你们在过20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有长大的感觉啊，
0: 有长大了、嗯。那你们现在再回头看比你们年轻的朋克乐团，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1: 就像看到自己一样，
0: 嗯，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有机会跟他们讲话的话，你们都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还不够格分享什么东西，对，因为我就是我们还是在往前冲的路上。
0: 是，如果说他们问你们，
1: 哦，
0: 你们愿意分享你们的经验吗？
1: 我觉得就继续做吧，对、啊
0: 嗯，
1: 因为你
0: just do it，
1: 对啊，你没有做就啥都没有，这样，对、啊，
0: 没错，嗯，这种冲劲是朋克音乐很重要的精神，
1: 嗯、
0: 对不对？永远记住这种冲劲，
1: 对，
0: 然后。

0: 说到这个，好像八月份你们有表演，对不对？
1: 没错，
2: 对，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八月一号的台北的 Wall 有我们的 My Paradise 专辑巡回的第四站，最后一站。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前三站已经在五月底就结束了。
0: 是，
1: 对对。
0: 可以分享一下五月去了哪些地方？
1: 五月底我们是连续三天去了台中、高雄、台南，
0: 嗯，
1: 三个 live。

0: 部。东部我们其实之前有去过
1: 一次，
0: 对，一次。
2: 那次的感觉如何？他们不需要
0: 跑，没有，我觉得很不一样，
2: 是吧？东部真的很神奇，
0: 很奇妙的地方。
2: 浩宇觉得神奇在哪里？
0: 就是他们有很多外国人
2: 哦，
0: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都兰，
1: 都兰嘛，
0: 都兰，
2: 都兰，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真的很多外国人，然后那一天我在台上讲中文，好像也没有人听得懂。然后我讲英文，大家就这样嗨这样，
2: 哦，
0: 对啊，
2: 对，那边很多冲浪，
0: 有点超越语言的感觉，
2: 是，
0: 对，
1: 用音乐沟通了，
2: 对，音乐是国际语言，
0: 嗯，
2: 我有朋友就住在都兰，
0: 然后，
2: 离开台北住在那边就住了十几年，
0: 太舒服了，
2: 对，那边真的是很棒，
0: 那边天气很好，
2: 我每次去也都不想回来，
0: 超漂亮，
2: 是。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排一下台东场。
0: OK，
2: 所以八月一号是在
1: 台北
0: 的
2: 沃，
0: 对，
2: 好，欢迎听众朋友在八月一号到台北的 The Wall 来欣赏 Butter Riot 的现场表演。现在就来听 My Paradise 这张专辑当中的《少年》。

0: 歌是我最后一首写完的歌
1: 啊，
0: 对，所以其实在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要制作专辑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都在陪着我这样，
1: 嗯，
0: 对，然后
1: 哦，所以这不是讲爱情，
0: 爱情也有
1: 哦，也有
0: 也有，但就是像爱情、家人、友情、
1: 嗯、
0: 公司这些伙伴，其实都是在我身边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嗯，
0: 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不会要开始录专辑，可能缺少某一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这样，
1: 就像分母跟分子，
0: 嗯，
1: 这样子的关系，啊，就是个体在群体当中感受到的幸福感。那就像你们在这张专辑实体专辑的封面一样，你们请到这位啊、画家帮你们画的图。哎，上次还是没有说清楚说这四位人物的意义，对不对？我还是很好奇。
0: 我可以帮你问他，可以帮你问他。
1: 你们也没有问过吗？
0: 没有问过。嗯，
1: 哇，所以传给你们之后，你们就觉得嗯，
0: 好
1: 看，不错，
0: 好看，嗯，
1: 喜欢。
0: 当初是有说我想要表达喜怒哀乐
1: 哦，
0: 就是他是一个。Paradise， 它是一个乌托邦，
1: 喜怒哀乐，这我要好好的来。
0: 那应该比较多是在后面的场景，比如说有酒瓶啊，有篮球啊，
1: 哦就是、内页
0: 对对对对对，
1: 内页的部分，因为它画的很像是那种美国的那种
0: 漫画这样，嗯，
1: 对，就是很美国风，很像是美国郊区的一般平房的后院，
0: 嗯、对，
1: 然后有四个穿着很独特的人物，然后、
0: 就是、
1: 对、嗯，然后地上。有那种玩具球，然后有篮球、嗯、
0: 酒瓶，
1: 对，还有一块很大的披萨，还有人拿了高尔夫球杆，
2: 做自己啊，
1: 很耐人寻味。
2: 嗯，
1: 波伊说什么？
2: 我说做自己啊，想干嘛就干嘛的人。
1: 哦，也许还有一个溜滑梯，我觉得很重要。
0: 嗯，而且是在一个就是看似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像一个郊区的房子，但其实，在很多平凡的空间里面，可以创造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对。
1: 也许这位日本插画家就是要表达这样的意义啊。那么说到创作音乐的空间，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啊来制作录音室，所以像你们家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空间吗？
0: 有电脑喇叭这样，对，就是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做出简易的那个工作带这样，
1: 嗯 ，demo 带出来。
0: 对对对，
1: 博弈自己家里也有吗？
2: 我们家有鼓。
1: 哦，
0: 对，
1: 对啊，
0: 他摆鼓啦，摆鼓，
1: 对啊，那你鼓在练鼓的时候会吵到邻居，或是、
2: 欸、会啊，
1: 会吧？
2: 可、
1: 啊、他们都习惯了吗？
2: 对啊，可是我们旁边都住亲戚，所以他们就忍受、哦、这样。
1: 哇，真好，
0: 邪恶、哦，
1: 这也是高雄很吸引人的地方哈、哦，好像家族就住附近这样。
2: 对啊，我们家族住附近这样。
1: 那所以吵到他们也没关系，其实他们心里面都在暗骂。
0: 有关系吧？
2: 应该有吧，
0: 吵吵的，
2: 只是他们没讲而已。
1: 不过就自己亲戚小孩就
0: 自己人啊，自己人
1: 就可以容忍的。你的亲戚也有人在玩音乐吗？
2: 哎、欸，没有，只有我，
1: 只有你啊。嗯、那浩宇呢？
0: 也只有我哎。
1: 是哦，
0: 嗯，
1: 你们家兄弟姐妹也都没人在玩，
0: 没有。
1: 所以爸爸的真传。
0: 传到我这边，
1: 传到你，好，恭喜你，好，欢迎大家8月1号在台北的 The Wall，
0: 对
1: ，Wall 来参加 Butter Ride 的演唱会，
0: 对，最后一场的巡回、
1: 嗯，好，最后来听你的力量，谢谢 Butter Ride，
0: 谢谢，
2: 谢谢。

0: 今天要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你的力量》，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1: 嗯，
0: 也是最平静的一首歌。
1: 前半段，前半段、
0: 嗯、啊，对，前面是比较幸福吗？用可以是这样形容吗？
1: 你因为这首歌。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推荐林宥嘉在去年发行的专辑 Apple of Thy Eye。 他用了古英文的 THY Thy， 意思呢就是你的 Apple of Your Eye， 意思呢就是你所珍惜的事物。由这个专辑名称可以感觉到，这张专辑是林宥嘉把他所珍惜的人事物化成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快情歌》，在 YouTube 的点击率非常的高。虽然说这张专辑在今年的金曲奖并没有获得评审的青睐，但是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尤其是这首《快情歌》，它可以说是一首笑中带泪的歌曲。它用很有趣的歌词来带出他对一段感情的那种依依不舍。听众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妨仔细听一下歌词，比方说他把阿拉伯数字1234224234都写进去哦。我非常喜欢很有个人特色的这首歌曲《怪情歌》，林宥嘉的演唱。

林宥嘉是一位求新求变的歌手，他希望在他这张专辑当中玩出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所以他推出之后，其中有一些可能曲风比较不一样的歌，歌迷就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相当的可惜。我希望他能够在艺术与商业当中取得平衡点，在下一张专辑有更好的表现。那么在这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有一首歌叫做《打空气的拳击手》，虽然说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第一支主打歌曲，距离现在时间有点遥远了，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等于是为他这张专辑定调，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特别推荐给大家，《打空气的拳击手》。

带着悲剧色彩的一首歌曲，好像也预言了这张专辑的命运。也希望林宥嘉不要被打败啊，再接再厉啊，在未来能够推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今天节目最后要推荐给您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鬼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目前在台东长滨经营一家独立书店的创办人高耀威。但是呢，耀威的经历啊，其实不仅仅是在长滨开了这个好像号称是台湾最偏远的一间独立书店，而且经营模式呢也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哦。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耀威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在台东长滨的书周这个独立书店。除此之外呢，其实耀威做的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那先请耀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从长滨来的耀威。
0: 你不仅仅可能从长滨来，你可能从台南的正兴街而来。好，所以今天我们会来聊一聊长滨，也聊一聊在台南的这个正兴街哦。从台北移居到正兴街之后，你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对于在正兴街这里的应该社区啊、邻里啊、左邻右舍啊，都想说，诶，这个从台北来的高耀威怎么会在我们这里活化了我们整条街区，做了很多以前大家都想不到的事。
1: 好，
0: 好，我们现在介绍这个长滨号称台湾最偏远的独立书店。好，谈一谈你自己从台北到台南又从台南到台东的这段经历。
1: 是，其实第一段如果说从台北到台南的话，完全是一个意外啦。那个时候想要独立创业，然后单纯就是找不到适合的房子，然后跑到台南去旅行，然后台南

0: 当地的朋友就，我觉得有点半开玩笑，但是也很慎重的邀请说，要不要你干脆来台南开个店好了？就我就想说，对，我从来没想过说找店就是找到台南去这样子。然后朋友就拍个照片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房子在振兴街，然后就是上面有电话，房东电话一个红纸，然后我就不然联络看看好了。那时候联络看看也只是说看看，没有这个决定啊。然后没想到跟房东见面的那一天，他就拿出合约这样说，看要签几年。然后我说，这是一个 sign 嘛，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后面就10年就在那边了。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像刚提的，就是一个移居的概念，从北到南这样子。那第二段从南到东呢，我觉得有点就不一定是移居，而是说多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多了一个据点。所以后来我就变得有点像游居这样子，就是游牧民族，然后就往返在台南跟长滨这样子。那个时候到长滨，纯粹是说过了，因为在振兴街真的是玩得非常开心啦。那当然后面就是房租涨价，然后一些战友们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环境在改变，所以有点遗憾。那到了40多岁的时候，好像从台南那种很风貌的状态，突然有点想说，找个这种地方躲起来，或是说隐居或避居的。我妈都开玩笑说，你40几岁要退休，其实我30几岁到台南，我妈就已经以为我
1: 以
0: 要
1: 为你
0: 退
1: 要退
0: 休。
1: 休了，
0: 那我说没有啊，而且现在退休的概念已经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这样子，而是说转换另外一种方式。那长滨也蛮多退休者二度创业的，或是说甚至说3度创业的这样子，就是越退越远这样。我蛮多朋友在长滨的时候在开民宿啊什么的，然后我很常去找他们玩。然后后来就因为在那边有一点点地方的连结，人际的连结，所以后来决定说找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就想到长滨，然后去到长滨的朋友说，不然一起来开民宿啊，一起来做甜点店啊什么的，我都没兴趣。然后我就想说，我喜欢在大街上生活，那跟台南的时候到台南振兴街一个街上生活的感觉一样，我就觉得在长滨的街上我可以做什么。那个时候想着想着，就想到说自己很喜欢书店，然后大家也觉得说，书店经营很不容易。那我就想，有没有可能负负得正这样子，在一个更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开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就比较辛苦的产业，但我很喜欢，然后想说做一点冒险，做一点实验，所以就在长滨待下来了，现在也在将近快8年了，这样。
1: 在2019年的二
0: 二
1: 月
0: 月二
1: 份，
0: 号，
1: 2月2号，
0: 是，
1: 在长滨正式开幕。
0: 对，
1: 我们讲苏州啊。我一直怕大家觉得我发音不标准哈，因为我们第一个直接想的是苏州，
0: 是
1: 对，然后我要讲苏州，而且这两个字哦，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可以凑在一起。读书的书，喝粥就是稀饭那个粥啊，书跟粥要如何把它结合成一个这么独特的独立书店的名称呢？
0: 因为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啦，就是好像脑袋有一些抽屉，然后我把那些所谓梦想的碎片放在抽屉里。那如果那个抽屉一直在嘎嘎作响，一直想要被打开，那可能是几年后或者几个月后，我就觉得说他有机会可以去实践。所以第一个移居到台南振兴街的时候，其实我在几年前就梦过，或者说幻想过，就是我雇一个卖衣服的店这样子。然后很纯粹，小小的，因为后来就觉得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楚，那抽屉一直在震动，所以我就去实践它。那后来到长滨开书店，其实也是大概在3、4年前，就是2019年之前的3、4年前，我就一直飘过一些画面。那个画面就是我在卖书，但是店是非常小，比我现在正在开的还要小。然后他同时在卖粥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虽然在做梦，但是也是。我的那个人类图里面有一块是逻辑的，所以一边在幻想着的时候，也想到务实的地方，就说啊，书一天能卖个几本，那旁边再弄一锅粥好了，然后如果那锅粥呢一天能够卖个20、30碗，那大概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书的部分就是 当作是一个理想这样子，有卖一本就很高兴这样子。那时候的画面是这样子，所以就把书跟粥拼起来，然后也后来顺利在长滨开了店之后，就把那个脑中的那个名字就放出来。

0: 这样子。
1: 在苏州呢，有一个标语是好像刚开店的时候就有一个标语啊、哦，
0: 是
1: 小时不读书，长大开书店。
0: 这就是亏自己啦，就是因为我，如果说书店有一个所谓的书店业的话，我就是个门外汉、嗯，就是我是到处去看别人的书店，然后很喜欢，然后我是一个到任何独立书店我都会买书的人，都会支持，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后来就是就想到说我这样的人要开书店，首先我得先。自己先亏一下自己，然后我就想到说那个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成绩一直都普通啦、
1: 嗯、
0: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更惨，这样子就是有被二一这样子、
1: 哦、
0: 那但是就那时候学校开放双二一，所以我没有真的被退学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成绩蛮烂的，然后就想到说哇，我这种人开个书店，然后就先亏一下自己，然后也让大家觉得说这种人也行，这样我也试看看这样子。
1: 嗯，但是啊，真的谈到在长滨的这个苏州啊，为什么刚刚耀威有提到、嗯、在台南的正兴街开始做了这么多有趣的实验跟活动之后、
0: 嗯、
1: 来到长滨还是想要在街上跟很多的左邻右舍有很多亲密的互动啊、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看了你的一段影片啊、
0: 嗯、
1: 是在这个TEDx、啊、有一个演讲嘛、啊、叫做场所的力量、
0: uh-huh.
1: 在这个演讲里你有提到，就是你开的这个独立书店也不是为了钱、啊、不是为了赚钱而拥有这样的一个场所、嗯、是希望呢什么阿公阿嬷呀也可以来聊聊天啊、嗯、然后小学生放学之后没地方去啊，或者是诶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什么地方就可以来到这个独立书店。所以其实你开到街道上是因为想要跟街坊邻居有更亲密的互动，所以坚持是要开在街上的一家书店吗？
0: 我得仔细想一下这个脉络。我觉得如果说我很简单很直觉的讲，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家里的环境的关系，我就一直都在变迁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我跟阿公阿嬷的距离就时近时远，我记得小时候有曾经被带过、
1: 嗯、
0: 然后在一个变动之后可能跟阿嬷阿公又离得远、
1: 嗯、
0: 然后我爸爸那边的阿嬷我就是只听说过他，就是他在我很小就走了、
1: 哦嗯、
0: 所以我就可能或许说某种程度上想把这段补起来这样子、
1: 哦、
0: 一个补偿作用、
1: 嗯嗯嗯、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跟就是我在正兴街，其实我那时候到正兴街就是一个契机嘛，就一个朋友就说这边、然后也说这边有点 hebe 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对这种 hebe 啊或者有点废的地方就特别有兴趣、然后后来在那边开店之后就有那些邻居之间的关照，然后阿嬷把我当自己的孙子或小孩这样带、然后肉粽包给我啊，甚至说叫我去他家洗澡啊、什么的、那就是很多的互动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诶这个街道好像是一个城市的血管这样子、那不只是邻居之间、就是客人在前面走、然后你听街上的声音、你都觉得好像马上感觉到一个城市的脉动这样子、所以我记得那个胡琴坊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城市的忧郁》这样子，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要认识一个地方，那可能从它的街道开始这样子，那我就有这种深刻的感觉。所以到了长滨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某种决心吧，就是来到长滨，如果我还是选择到一个山边去，我跟他的连结没有办法很直接，那当然那个连结能够带来的不见得纯然都是好的，就是你得随着那脉动，你没办法说自己要好好静静的躲在那边嘛。阿嬷会跑过来问你说欸，我车坏了要帮我处理一下、我孙子遇到什么问题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函是什么这样子。那我是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我如果要在这边有个决心跟长滨结为什么这样子、我从街道开始，然后我了解这个街道的脉动，那 我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我想要开一间店选择地点的一个心意这样子。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kongsi Sorry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所以你从台北移居台南，从台南移居台东，你选择的除了台北之外哦，都是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哎。因为我看在这个长滨嘛，长滨的这个苏州啊，因为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店长固店换宿制，然后其中呢有一位来这里换宿的店长就说，哎，我真的没想到这里人情味怎么那么浓啊，然后好像什么阿公阿嬷是左邻右舍都说就会常常跟他有很亲密的互动，就来我们家吃饭啦干嘛的这你去的都是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哎。
2: 我觉得是之外呢，我可能可以再回到刚刚那个街道那个观点，我觉得或许这个街屋的这种文化构成那种邻居之间的亲密感，那可能跟城市的一个建筑的纹理有点关系啊。那我记得以前现在也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有那种骑楼的文化，大家虽然房子是各自独立的，可是骑楼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说大家彼此之间可能互相在那个走道上形成的一个共同体。那像我在正兴街是没有骑楼，可是我们前面道路就是共用，大家走出来就像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整个街道像是一个家庭这样子，大家没有血缘关系，那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类似像家庭感的那种亲密感产生。那回到说去到了长滨那个街道也是左邻右舍的紧密之外，它的人情味的浓就是因为大家地方小，所以有时候互相关照的那种就是看来看去啊，互相关照的那种状态是很明显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说法啦，就是我跟住在大厦可能不仅止于台北就住在都市里面的朋友说，你跟你的邻居会互动吗？他说其实很难呢，有时候不会遇到，出来坐电梯下去就捷运啊，不然到另外地方出来就到办公室了。那在这边没有办法啊，你就是互相很近，那邮差如果他不在就会送到你家那你就会去接啊，那他就会过来跟你说，哎、欸，我的信有没有寄到你这边这样子。那种紧密感就是跟我觉得跟地理位置有关系，然后跟街道特性有关系。那当然乡下地方那种人情之间互相照看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所以我或许我并不是刻意选择，可是我就是对于那种感情，我刚讲的或许一种弥补作用或者一种说天生就喜欢跟这些人玩闹这样子。对。
1: 但是我刚刚听你的分享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啊，我住在眷村嘛，
2: 是
1: 眷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左邻右舍很紧密的文化。
2: 是
1: 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会很想逃离这里，因为你今天如果譬如说你今天数学不及格，
2: 是
1: 从街头到巷尾每一家的妈妈都知道
2: 是
1: 谁家你看他功课那么烂我就想好可怕哦。
2: 是我觉得你的观察不愧是过来人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到长滨啊，我为什么有时候回台南有时候跑台北有时候跑哪里，就是有时候那带有一种逃
1: 真的逃，
2: 只是我每个月都在逃然后每个月都在回家就是有人说啊，我回去乡下一段，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没有故乡就是我都不太知道我是哪里人这样。但是当我回到台南回到长滨去到台北或哪里，我都觉得有一种回的感觉那我每次离开的时候真的都像在逃像我昨天从长滨就上来嘛那个时候人家说你要跑了因为昨天才在店里办了一个很好玩的活动然后活动结束之后照理说大家就开始庆功啊什么的没有我整理行李啪啪啪去坐车他说你要跑了我就说哎、欸，我蛮享受这种跑的感觉就是那种我现在像你刚刚讲那种黏密感那种我非常的体会得到，就像刚刚讲说阿嬷会直接开我家的门说然后车坏了叫我去帮他发动然后我讲说哎、欸，我在做事情呢，那阿嬷就看我在打电脑你怕电脑我先去做事情他们做事情就是你要拿铁锤的在做事情对，那种亲密感确实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啊无法遁形这样子所以我跟朋友有个开玩笑说你们说要去长滨隐居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住在山里面不跟大家互动但是在山里面人家都会去找你那真正要隐居地方其实是城市，他才可以好好的隐居这样子所以就是两种城市各有它的调性了。那现在的我经历的各种街区的丰盛然后很紧密的人际关系然后到现在有时候到台北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蛮适合的。

0: 然后它都有一个我需要的元素在这样子。所以我很鼓励大家不妨就展开你的游牧生活吧，来苏州顾店。
1: 哎，真的为什么会特别的想去苏州来顾店哈、因为我看了一段影片啊、这个是因为在长滨的苏州啊入围了树莓读书奖啊，因为这个是由树莓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创办的，也是台湾唯一啊表扬独立书店的一个专属的奖项。那在长滨的苏州就入围了第二届2025年的树莓读书奖。那就有一段影片嘛、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看到其中有除了你介绍这个书店之外呢，有一幕是远远的拍你一个人走向一望无际的大海，然后那一幕就让我心生羡慕，我觉得啊，天哪，我一定要去排队，不管排到哪一年，我也想要去做这个店长的这个顾店换宿。据说真的哈，就跟排队名店一样，排得非常长哈。可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谁会不想要来亲近这片大海呢？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0: 我现在如果回想那段影片，我想说，哇，我真不该走向大海的，我应该要在书店里面搬书流汗，这样子让大家看看现实是怎样。这样子，但确实啦，就是说那个海离书店很近，然后就是等于说书店的旁边，说旁边有点太夸张了，就是。我记得还有香港朋友来顾店的时候跟我讲说，我还以为书店在悬崖边，可能他觉得那个海就是近到站在旁边。但我说在旁边，就是他真的也不远，你骑个motorbike可能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接近了。然后你真的可以很轻松的早上去游泳，下午来顾店。就他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也不见得是你想象那么 close 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会觉得说，想要用这种换宿的方式，首先我坦白说是要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虽然开这种很理想性的这种事业，那但是呢，我是蛮有在逻辑思考的，譬如说我还要卖走这样子，但是我现在都还没卖走啦。我就想说，哎，那我跟书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创办者，但创办者我同时也是一个经营者嘛，这样子。那当然我得去把这个书店做拆解，就是进书啊，书的陈列啊，基本的装修啊，调性我一定自己掌握着。那其中有个环节就是书要能够维持的，就是它要开，它要有人顾店。那顾店就是不是老板顾就是员工顾。那但是我有没有办法请一个员工呢？就是评估一下好像不太可能。我那时候坦白说我是打算先开一年看看。所以我就算了一下啊，跟他不要抖呢。好，那第二个就是我得自己跟书店财务独立。所以我就得自己在各个地方工作啊，我说是文化零工，打打工，然后让自己有点收入。然后店呢，就是他赚到的钱就是付房租水电，然后再多的钱就是买下个月要进货的书，那他是可以有弹性的。所以我就想好这两个逻辑，就分开了。那店谁雇这样子？我可能一个月雇个半个月，其他时间可能在台南、在台北这样子。那如果店没开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就是选择像大部分台东有一些个性店家，就是又没开了，老板去种田，老板去忙什么事情，或老板就真的耍废，他就不开这样子，或老板去冲浪这样子。但我没有想要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书店会挂得更快，所以我要让它很长的开。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台东很多朋友在做民宿的，他们就是会有小帮手啊，这样子。台东好像很适合这样，大家就向往那个海，向往那个生活，所以愿意去用一个房间去交换。那但是我这个交换又稍微不一样一点，就他不是来当我的小帮手，我不会在那边教你什么，就是我把店就交给你，
1: 对啊，
0: 然后我把钥匙交给你，
1: 你心很大哎、
0: 我得练习像太平洋，那就这样子，然后我先试三个月，就是那时候我还在台南开店嘛，然后我有很多的田野机会，就是来到我店里的朋友，不管是陌生人或者认识，我就问他们学生啊或附近邻居，我要做这件事情，你们要不要去顾店？蛮多人都愿意的。那我的田野结果就是呢，很多人想要暂时脱轨一下，就是他可能上班无助啊，然后或者是跟家人吵架啊，暂时想要脱离父母啊，他要去一个别的地方，然后待个几天。那你想想看，你花钱住民宿、住旅馆的一个花费，但你单纯看海不见得能够疗愈这样子。可是隔壁阿嬷叫你去帮他发车，可能可以疗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是转换生活，结果真的有朋友愿意来，就排满了三个月。
1: 嗯，
0: 那三个月所谓的压力测试就觉得 OK， 所以我就开放陌生人这样子，就就没想到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愿意来，然后也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样子。或许我不能代表全部啦，我说大部分人我的感觉回馈是觉得好像 这是他们喜欢的，对，那个交换是值得的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店长哦，来这里如果是寻求疗愈的话哦，最疗愈的一点就是如果是暂时逃离工作的话，在这里也没有老板会管你，因为创办人本身也没有在管你要做什么，也没有在管你说你要卖多少书，或者是你一定要尽到身为店长的什么责任，这里面也没有在管他们。那的确这点就是要逃离都市的人感觉很疗愈。
0: 是，我得再澄清一件事情，就是确实我不太管，但是也有的店长反映说，你看耀威没管，他管的可多的嘞、
1: 哦，真的吗？
0: 我写了一个那个说明书，就是顾店说明书，3000多字。但是首先我第一段话写说，你全部看完之后，你就掌握这个店的秘诀了，灯在哪里，怎么开啊，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小朋友在书店逗留太久，要猜他是不是在翘课这样子，要打电话通报。但是呢，我前面写一段话是想说，你可以抛弃这些，就是你可以照自己的方式。那唯一的基本要求就是店要开这样子。有些人去，然后想说啊，我去邻居家吃个饭，然后就跟耀威说，哎、不好意思、啊，我3点再回去哦，这样子。然后耀威就会说，哎、不行哦，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就是要照顾到店的稳定性嘛，所以这一点我是有要求的。但如果说那种自由，就是说你去顾店，然后没有老板嘛。然后你遇到问题你传赖给我，我不见得马上回。所以你如果遇到电磁炉打不开，你最后的办法，我就有遇过有一个，他坚持要每天煮的，然后他就在开店前就会煮饭，就是他刚好遇到电磁炉的问题，他就哇很紧张找我，然后找不到我就怎么办，饭都吃不了了。然后最后我就回他一个很冷淡的，就是我发现你会回很冷，我就说我觉得你不应该找远端的我，你应该找离你更近的那个人，
1: 隔壁阿公
0: 或是房东，他就住在后面这样子。那就是大家有时候不知道说，其实左邻右舍是你最近的，但你却会舍近求远。所以我就虽然我可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我可以帮你打电话call一个山上的一个热情的大姐，请她把电磁炉送过去给你，但是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他就在你隔壁，
1: 是
0: 对，但你就打电话给一个可能在台北或者是在东京的人，然后叫他帮你call，然后联络这样子。所以我就让大家也试着去练习，就在这边跟邻居的相处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自由呢，就是除了顾店之外，你在里面要做什么你个人的实验通通 OK 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有贩售，那都归你这样子。比如说你想要试试看自己冲咖啡的程度，大家客人反应怎么样，你就说你要不要喝咖啡啊，一杯100块，那个收入归你的。你也可以不收钱，就是我为了支持书店，你买2本书我送你一杯咖啡，我现冲给你，然后你做一个试调得到你的一个数据这样子。就有人在那边卖过打泡珠这样子、
1: oh.
0: 然后在那边帮人家剪头发、
1: oh.
0: 然后在那边卖杏仁茶、
1: oh.
0: 就是各种实验。那也有人就是说看到我这样写很担心，就说天哪、啊、我什么都不做，我是不是一个太废的人、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在示范那个废，就是我在固定的时候我真的就在里面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见得每个都要各种招式。就是你单纯的坐在里面看书或者享受跟客人的互动，或者甚至不跟客人互动都 OK， 就这种自由是一种，就是这个店的一个特性这样子。我鼓励大家去试，反正就7到20天嘛，就试到乱七八糟，顶多就20天了，我就回去把它调回来这样子。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长滨的这个独立书店书周，我们请到的是创办人高耀威。那刚刚耀威一直提到，就是除了在长滨之外，我在台南也还有一个店啊，在台南的正兴街。

0: 也做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看来就是真的很具有实验性跟冒险性，还有就是感觉上你是玩心大发之后去做的一些活动。好，在台南呢组织了正兴帮，我在看你这一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你现在也就差不多是50岁。
1: 今年会满50。
0: 哦，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给我的感受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由？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说，哎，那就试试看好了。哦，那我想要做什么实验，那就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在想，哎，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的自由？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到，在2017年你写的《不正常人生超展开》这本书呢，就谈到了正兴街贵男的理想生活指南。为什么讲贵男？因为那时候你在卖衣服哦，是
1: 富贵。
0: 不是？好，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看到了，你33岁以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诶，33岁以后你就放飞自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
1: 是这样
0: 谈一下
1: 子。
0: 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勇气，或者是说可以挣开所有的传统束缚的一种自由的心情呢？
1: 那个时候33岁之前在练呢，就是提炼的练，或是练习的练都可以。那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所以我看过我的家人，我的爸爸示范了一个正常道路，这样他最后也成了一个企业家，后来公司又失败了，所以那条路的大起大落，我是看在眼里，这样子。所以我经常会问自己说，这个是我要的吗？这样子。可是出社会也还没有什么技术啊，也还很多社会经验都不够啊，所以我就还是学了一套，人家说先练个10年再说吧，这样子。所以出社会，我就是各种工作去尝试。然后，其实我在大学就是在广播电台工作这样子。所以出社会之后，我就做了各种的工作。然后，我的每一份工作，我都是就想要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都把它当做是一个练功这样子。所以他有时候很辛苦，硬往里面跳这样子。我记得以前上班的时候，刚进有一个公司蛮陌生领域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很硬的工作，然后经理就说："这有哪一个人要接这个专案？"这样就没有人要举手。我想说，我菜鸟嘛，我接了失败，人家也不会怪我啊。但我如果接了成功了，我练到很多，然后可能又可以跳级。欸，果然就这样子，我就接人家说，哇塞，那个你就讲台语俗话一样说 cycle 这样子，那个新人接哇，他完蛋了这样子。欸，接了之后就慢慢摸索，欸，做起来，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设定这个10年就是练功嘛，那个苦就是吃下去啊，那你就一个玩心这样子，然后练完之后就觉得，欸，自己在这个社会应该有生存的能力了，就是可能你从最后一份薪水知道，欸，我可以有机会赚到这样薪水，可是我可能不需要这么多。就是我很懂得就是节流这样子，就是不会让自己太冒进，所以那些长辈劝你说要干嘛干嘛都不要听这样子，你应该怎样啊怎么样一桶金什么的我都不理这样子。我就是练好我自己身上的生存技能，然后我有沟通的能力，然后我有组织的能力，然后我可以开创新的东西。那当我开始这样之后，我也会先算好，说大概一个月大概怎么样开销，我就 OK 这样子。那其他多的部分就是去做一些尝试性的东西。那些尝试性的东西，因为我之前上班的经验，我懂得去怎么做好管理，不管是时间啊、财务啊，或者是风险的管理。所以我的那些冒险都不会让我说哇直接梭哈，然后一次就挂这样子。所以坦白说是谨慎的。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让这些梦想一直持续，我想让这些冒险跟实验都还有机会一再的重试这样子，所以我得就是这样边走边练，那就真的归功于那10年的社会累积。对，所以我有时候遇到有一些学生啊，或者年轻人看我的现在，我就得像一个老生常谈一样说，你先去练个10年吧。
0: 对，因为像我听你的那个 TEDx 的那个演讲哦，然后我就想，真的，你是一个也算行动力很强，然后也很勇于去做白日梦的一个人吗？做梦啦。
1: 从这个 发生的事件就是事迹什么结果论、好像是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好像蛮常想要用一些行动来去回应一些自己心中的疑问这样子。那我自己也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在做企划的人，那我觉得企划是从烦恼开始，所以我如果在街上感受到什么不对劲，然后我想

0: 想要对他提出一些回应，
1: 嗯，
0: 我就会想要用一个行动去做测试。那那个行动我自己会得到很多的回馈，
1: 嗯，
0: 那当然整个参与的人都会得到各种的回应跟反省这样子，嗯，那都呼应到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1: 嗯，
0: 可是我们共同产生一个行动，它就是会有一些 feedback 出来，大家从中得到什么，
1: 嗯，
0: 那譬如说以前在街上看到哎违规临停车很多，然后我们就在弄个封街行动这样子，就不是说把这问题丢出去，而是说这就是我们在街上每天要面对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用行动来反应，
1: 嗯哼，
0: 所以我自己确实很喜欢做梦，而且确实是从白日梦开始，
1: 嗯，
0: 那只是这些梦怎么样去回应到你自己感觉到很深刻的一些想要去得到答案的事情，当然这些行动都不是不会给你答案，
1: 嗯，
0: 它会给你一些方向，
1: 嗯，
0: 然后让你得到一些线索，
1: 嗯，
0: 然后让你可以再去投入下一次的冒险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耀威呢现在也有苏州工作室，
0: 是，
1: 所以你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嗯，也有自己的一些出版品嘛，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叫28+2，应该说28+ 两场不存在食堂，
0: 是
1: 对，这样念才对吧，
0: 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个不存在食堂的是一个2024年的一个台湾设计展的活动，
0: 对，
1: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设计展的不存在食堂可以写成一本书，
0: 哦，
1: 算是交战手册，
0: 是是是，哎，当当交战手册蛮棒的，
1: 对啊，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就这样的一个企划，
0: 是，
1: 哦，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因为这个企划当时是那个台南市政府，就是他们承接了台湾设计展，那台湾设计展在台湾算是第二大的长寿的展，最长寿应该是文博会嘛，40年、
1: 嗯嗯，
0: 然后台湾设计展20年，那每一个城市接力办，每一年举办，那一年就是因为台南是在台南400年一个大盛世，
1: 嗯嗯，
0: 所以就也承接了文博会，同时也承接台湾设计展，
1: 是，
0: 那其中这个展就文化局就跟我讨论，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什么食堂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觉得我会想做的原因就是综上所述这样子，苏，
1: 嗯，
0: 州的这种幻术邀请到各种不同的人，嗯，然后好像它变成我的一套模式或者武功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是串联着那种不相干的人来做一件震惊的事这样，
1: 嗯，
0: 所以那个食堂我去想象别的县市他们可以的有的做法，因为他的目标就是16天的一个展期，
1: 嗯嗯，
0: 然后这个食堂能够喂养需要吃饭的人，可能是策展的设计师来参与活动的人，
1: 嗯嗯，
0: 然后或者说他展现出某一种吃的设计力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也是一个展的论述，
1: 嗯，
0: 那我能够做什么呢？首先我就得摆脱别人做过的，就是那些我都不擅长，
1: 哦，嗯，
0: 不然我就在做那些了。
1: 是，
0: 我最擅长是什么？就是揪一些五湖四海，然后跟主题又像又不像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1: 嗯，
0: 像书店的这些人，他不见得都是当过书店业的嘛，
1: 嗯嗯嗯，
0: 可能是家庭主妇来顾店。
1: 是，
0: 所以我想说，或许有些人听说过某些人蛮会煮的，可是他可能是本业是一个建筑师这样子，
1: 嗯，
0: 那邀请他来煮顿饭，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他的料理，陌生人也吃得到，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有了这个点子，所以就决定说我串联28个人，然后来这边串联16天，午餐晚餐午餐晚餐接力，每天像一个剧场一样换场，然后变成是一个展，
1: 嗯，
0: 那个展是充满着各种行动的，
1: 嗯，
0: 而这些厨师们都得克服他的心理障碍，嗯，他说我就搞煮的是没丢啦，但是我能够煮给我太太吃小孩吃，哦，可是陌生人而且30个，嗯，我就没把握耶，欸，然后后来我就得说服嘛，他们就慢慢的答应了，所以就串了这件事情，嗯，那个展结束之后有一些遗憾，那遗憾就是他每一餐就30个人，
1: 哦，
0: 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吃到，
1: 是，
0: 然后但是吃到的人都觉得说哇一期一会，
1: 哦，
0: 那是两种不同的心情，
1: 嗯哼，
0: 所以文化局就跟我讨论，那时候谢世渊局长，嗯，其实谢局长很爱约大家出书这样子，嗯，他觉得那东西要被记录下来，嗯，他就说来弄本书吧，
1: 嗯，
0: 我们来把它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没有吃到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顿饭都像流星一样，就30个人看到那个流星，嗯，但是没有看到的人我们用书来做一个解释，
1: 哦，
0: 那刚提到那个交战手册，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这个食堂事情，它包含了我以前在振兴街做事情的手法，
1: 嗯，
0: 然后包含了我在苏州做这种幻术店长，嗯，为什么能够持续7年半300多个店长、
1: 嗯嗯嗯嗯，
0: 它并不是乱搞就搞什么样，它有一些，
1: 嗯，
0: 现在我比较可以说某一种技术性，
1: 嗯，
0: 或者某一种企划力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怎么样去运作它，
1: 嗯，
0: 好像可以交代了，
1: 嗯，
0: 那就蛮感谢我这次

出书的机会，让我把这个所谓的武功心法写在里面，然后说跟大家讲，有28个奇怪的人来这边当一天的主厨，嗯，然后每一餐有30个，后来有暴增到40-50个，就是去吃到一顿他们可能平常吃不到的饭，然后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样的展他为什么可以称作展，然后这中间的妹妹嘎嘎就透过这本书来去呈现。

0: 外一本叫《疫情酿的酒》，就是2021年还是22，我忘了，就是在疫情期间出版的那本书。那本书也是因为那本书而成立了苏州工作室，因为那时候想说弄个出版社嘛，自己出这样子。那也很好笑啊，去跟国税局啊什么申请的要开这种，他们还不知道出版是什么这样子，就是那个窗口还问我说：“你做这个出版社一天会卖几本书？”我说：“我又不是书店，我有书店，那我成立这是出版社，它是一年出几本书，然后平均到一天卖几本，然后很难这样讲。那总之就是它是长滨的第一间出版社，那苏州也是长滨的第一间书店，就有史以来，所以有两个很特殊的产业在那边落定这样子，对。”
1: 我先讲一下，因为我看博客来上写是2026年的2月3号
0: 2026年的2月3号是那个疫情酿酒是改版才上博客来的，对，它最早是2021还22，对，那个时候独立出版的状态，我就因为就是我很小嘛，我才出一本书所以那时候也决定说让这本书只在书店独立书店卖就实体书店卖那时候做疫情酿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要让大家就是虽然疫情造成了一些切断啊那书产生流动那也鼓励大家再跟这些书店买书那也让这些书店有得到一个超级微薄的稿费就是我自以为是说我是发稿费给大家但总之就是大家写一篇文章然后让文章去叙述当时的一个状态但因为你把它写成文字之后它不会像写在脸书或是在 IG 上面某一种很激烈的一种批判一种大家心情很紧绷的一种短文这样子那常常的写把心情放缓下来然后做成一本书这本书在这些店买得到那无论你是亲自去到店里戴着口罩或者是说你跟他订让他寄给你它就流动就产生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危害社会我们也没有成为破口那但是这本书就成为一个力量那时候是有这样的心意去做后来就是卖得蛮好的是到了第五刷之后就决定说进到更大的通路所以就开始因为今年2026年的今年的二月就随着国际书展再上然后再进到大通路所以成品博客来甚至说东京的成品都是在今年才有这本书出现其实之前都是透过小小的店然后再贩售的这样子
1: 是所以在博客来的书信上写的就是2026年的2月份改版之后的疫情酿的酒有9位不同领域的工作者
0: 是
1: 有19位独立书店的老板
0: 对
1: 共同来书写
0: 是
1: 那耀威写的这一篇当然介绍的是苏州嘛但这个标题叫做通往地狱之路
0: 哦天哪我好喜欢被问这个
1: 图书馆是当地大家的天堂你心里的地狱
0: 那个时候我坦白说我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是有一个美松的感觉就是蛮压抑的啦那当然社会情绪紧绷是一回事可是我得说一个现实的状况啊我们东部大家是面对太平洋是一个大海可是当疫情来的时候没什么海的滋味了大家都要赶快封闭那因为部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群体所以我看到有些标语是非常禁断的就是说观光客走开大家知道当地乡亲们讲话有时候
1: 很直接
0: 他的幽默也很直接他的那个婉拒他的拒绝也很直接那这个社会那个时候的社会要求一些店要关但是书店并不是要关的产业这样子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有一种压力我不关我会被打当然我打是开玩笑的我不关我会被讨厌这样子
1: 对你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时候我想要开的原因就是因为跟这个社会风气社会气氛不一样但是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时候但你可以想象就是常年都不太讲话的夫妻这时候走不出去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喘口气了不和的兄弟姐妹就得窝在家里这样子那谁让他们喘口气啊所以我想说我让大家喘口气好了所以我那时候书店用一种方法开就是叫一人图书馆就是我也不接触你哦就是钥匙放在店门口然后你就跟我申请然后你就可以来这里打开这个书店进去看书然后我会请你戴着口罩然后你离开之后呢72小时我才会接下一个人

0: 因为那个时候看了一下那个病毒存活率，
1: 七十二
0: 小时他会挂、
1: 哦、
0: 然后才接下一个人，中间我会去消毒、
1: 嗯、
0: 我觉得做到这个紧密了，然后 我也能够承接的人也没多少嘛，三天才一位，
1: 嗯嗯，
0: 然后这一位我要赚多少钱呢？就是你来你不用付钱，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付我钱买本书、嗯、你就把书钱放在桌上，那我就是一天我就赚那一本书、
1: 嗯、
0: 三天只赚那一本书，如果你买很多当然我很高兴了、嗯嗯嗯、但是如果你不想买书，你纯粹想要找的地方类似 KTV、嗯、但你不能去了嘛、嗯嗯、你就待在这边看书，然后自己在那边滑手机都没有人吵你、
1: 嗯、
0: 那你离开的时候 你想要给我一点钱，我也不想要突然人家放个几万块在那边、嗯、你最多就不要放超过500、
1: 嗯、
0: 好，我给大家一个上限、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设定好游戏规则，我以为会很就当然很多反应就是、嗯、哇很多赞啊，我记得1000多个、嗯、然后就但是抨击也不少，我觉得书店第一次被抨击到这么严重、欸嗯、就这个破口、嗯、你这害怎么样、嗯、你真的爱长滨吗这样子，然后你不是这里的人这样子，哇我这是天哪这样子，我很难过这样子、嗯、所以再怎么紧密，当然也有很多人帮我平反了、啊。那里面很多人平反说、嗯嗯、你骂书店，那你还不是去 Seven、嗯、你还不是跑去农会这样子、嗯、那边人更多这样子，然后总之就是我就感觉到一种坦白说很寂寞，然后也觉得说做了一个想尽办法周全是为了这社会的事情，却被人家觉得你是一个讨厌鬼这样子、嗯、所以我就那时候我真的就犹如活在地狱里那这句话也是当时骂我的某一个陌生网友，我真的不认识他、啊嗯、他就说你的善意是就是、嗯、就铺成了一个通往地狱之路这样子、哦、那我就觉得啊，天哪，我的冒险要邀请大家进入地狱吗、嗯、我可以说100%不会有人因此染疫吗？我也不敢讲、
1: 嗯嗯嗯、
0: 那当然你要举那个例子说什么你还不是去邮局你还不是去什么这就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我就决定好那我不做了、
1: 嗯、
0: 我发起这行动三天后自我反省，好，我最后的反省就是我的冒险如果有带大家跳往地狱的，那我要么我自己做、
1: 嗯、
0: 对，但是就是不要了，我就关了、嗯，那我讲一个很我这是我很少公开讲的，就是我其实有去看那些骂我的人，没有人因为我不做了而原谅我、欸、或是说哦谢谢你不做，没有欸，就是他们都还是很恨我、嗯、但后来我就做了，我就把这个怒意或是说我的沮丧转化、
1: 嗯嗯、
0: 就觉得说那我做本书，就像刚讲的、嗯、书进到各个书店，书店得到稿费，他们抒发了自己用一种很温暖的心情写了他们的改变、
1: 嗯、
0: 对社会有正向效果，买书的人不会因为买书而染疫、嗯、因为你可以戴口罩去买书做好防范、嗯、也可以跟书店订书，他书给你，他赚到钱。我想要用这样最温柔的方式去做一场革命，所以我做了疫情酿的酒、
1: 嗯，
0: 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坦白说是我，就像我刚刚讲，我的所有行动都在处理我的疑问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讨厌我，然后我就做了这本书，诶，书就产生了一个软性的一个互动、嗯、然后它的交流一样发生，但它没有让大家进入地狱所以我觉得好 OK， 所以或许我坦白说，或许我刚开玩笑说那些人骂我的人都没有原谅我，搞不好他们有买书但我不知道总之就是我就因此就是把那个力量转化成出版，然后做了疫情量的酒这样子，对。嗯，

0: 好，那当然在你种种的实验当中，在你办的很多的活动当中，像我们刚刚说，因为在正兴街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让这里本来是有一点点被遗忘的或者比较沉寂的街道，然后附近的房市都因为你而振兴了高涨，这时候当然也就有人恨你了，对，但也有人爱你了好，那这都是在你种种的这个跟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结果。那最后呢，我想要讲的是，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就是入围了这个树莓基金会的这个读书奖啊，这段影片里面有提到你有一个梦想是最后希望能够留100本书，这个梦想现在还在吗？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在修正你这100本的名单，是吗？
1: 哦，对，这个就现在放在抽屉里、然后抽屉有没有震动呢？不确定这样子、但是呢，是我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回到苏州最原本脑中想象的那个画面、就是书店超级小、然后小到可能就是100本书，但这100本书我都看到熟透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每一本书抽起来，我就可以尽情的讲我对他的感觉、他跟我的连接就超深，他是可能或许说生命累积后，累积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100本书这样子，100位老师，对，所以我那时候跟那个树莓在讲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云端的一个资料夹、就是我一直在更替那100本书这样子，就是这本更赞，然后怎么办要淘汰哪一本，然后就有一个更替，或许说等几年后，因为我现在书店搬了第二次家嘛，我搬到第3间房子了。那它是一个小房子，可是它挑高很高，它还不是那种超小的房子。那或许这个5年后我又必须要搬家或什么的，或者是说更久之后啦，就是它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不确定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一直朝向那个方向在前进，所以我的苏州现在是 3.0， 第 1.0 是小小的店，然后大概有1500本书这样子，那第 2.0 更大一点，大概有2500本书这样子，那现在回到了 3.0 又稍微小一点，大概是1000多本，那空间我让空间多一点呼吸，所以有些乡亲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搬到这边怎么书变少了这样子、我坦白说我心中的 OS 是说无论多少你都没买但是开玩笑，但是那个书从这样缩放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一直在累积跟淘汰，我有意识的在进一些100本书名单的书，因为我很怕它绝版，就是这100本书它可能排行在前20-30的，我就是持续性的一直累积。那当然我也得看那个书店的口袋够不够深了、就是这次这本书再减少，好，赶快再补它一些，不然等一下我最后100本书呈现的时候它没了，那我很尴尬这样子。所以我是想要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我现在都一直持续在做这样子。
0: 好，那我们访谈的此时呢，就是我们才刚刚经历了号称是30年来会最大的一个台风，
1: 是，
0: 就是8威台风。那每一次台风会重创的地方啊、当然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最担心的地方就是花东了嘛，
1: 是
0: ，所以在台东呢，因为你刚刚提到，在我们访谈的前一天还办了一个活动嘛，
1: 是，
0: 那也是台风刚刚才过，
1: 对，
0: 所以台风会每次都对你造成一些担心吗？
1: 会啊，会恐慌
0: 有台风有地震
1: 对啊，就是东部真的不容易耶那所以我也更觉得说，坦白说这个心态我在长滨，我在长滨待下来生活下来之后，有一些邻居给了我很多启发，那以往这可能就牵扯到一种思维啦，海洋性思维还是陆地性思维，那海洋性思维的人就是面对那个变动，面对那个可能有的不管是天灾或人祸这样子，那怎么样在这从中找到一种新的生存之道，那我在东部有参与航海的组织这样子，所以我的船长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海上我们不会说、我们希望这个浪是就是没有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浪、但是我们在陆地形如果遇到譬如说什么大风，我们可以躲进洞里面、所谓的洞可能是一个坚固的房子啊，可是我们在海上没有办法、就是浪就在那边，你要前进啊、所以你要懂得是怎么样迎风而去，然后怎么样面对那个巨浪、怎么样从中找到、你这艘船能够继续往下一个地方的方法、那我觉得苏州这个时候可能可以把舟改成 那个船的那个轴这样子、
0: 哦、是
1: 就是我现在三间店在转移，其实也是在面对一种、嗯、一种变动，那是人为的变动这样子，环、嗯、境的变动，然后同时在这变动过程当中也面对到可能有的定期的天灾这样子、嗯、就是台风跟，所以我们就是保持那个心态开阔的、
0: 嗯
1: 啊、没有就停了。所以这次因为台风来的关系，我取消了两场筹划了很久的活动，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而且一变动很多人都不能参加了、嗯、然后很多要参与的人都怎么样了、
0: 嗯、
1: 可是因为这个调整我多了好几天的喘口气、
0: 哦、
1: 而且真的很幸运，八威这次竟然没有他绕过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东部有还有朋友开玩笑说一滴雨都没有，当然台东是有啦、嗯、但我们长滨那边真的是就是你衣服不会湿这样子、哦、如果晒在外面这样、嗯、但又带来了焚风就比较热、嗯、
0: 对，
1: 可是这几天的喘息让我好像又想清楚一些接下来的事情、
0: 嗯嗯、
1: 我就难以想象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欸、到底是八威来比较恐怖还是那两场活动我照办比较恐怖对，就是现在觉得说是好的、嗯、就是、欸、这个发展然后这个调整、嗯、这个喘息是对的、嗯、然后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暂停、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欸、对，保持这样的心态，不要觉得说没有、欸、没有办就是失去，
0: 嗯，
1: 它、
0: 嗯、
1: 就是还是有新的东西会产生这样子，对。
0: 嗯，那在台南，在台东啊，这个药威也为有需要的人呢、啊，有安排了这个让你暂时可以喘息的地方。
1: 嗯 嗯, 嗯, 嗯，
0: 这个是在台南是步步，在长滨是面包素，
1: 是
0: 这也是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需要转换的时候可以，或者想要休息啊，想要什么来可以进驻到你这两个潜居空间、
1: 嗯、OK， 我大概说明一下，因为面包树在长滨啊，它是因为我也从一些画面产生的啦，就是有店长回来了，然后他们一再的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有店长留下来要在这边当居民了、哦、他去学校当老师、哦、他去旅馆工作，
0: 嗯，
1: 那在长滨很容易遇到要找房子的问题、
0: 嗯、
1: 找工作的问题、嗯、那这两个都需要一个暂时待着的地方、
0: 嗯、
1: 那个待着的地方，以前曾经我在长滨住过一个房叫场所，就是我跟两个店长一起租的、嗯、他每次回来都有地方住、
0: 嗯、
1: 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就让我去分配、
0: 嗯、
1: 给那些暂时找工作啊失意啊失业啊
0: 失恋
1: 对失恋的人来待着、嗯、然后可能他们就稍微振作了或是稍微就留下来了，那但这些人都需要一个机会，那我觉得空间要带给人幸福就是创造这样的机会、
0: 嗯嗯、
1: 那我不是那种残雕啊、嗯、不然我就买几百栋房子、嗯、然后大家都去住然后很便宜这样子、嗯、我就是让房子变大、嗯、三间房间，因为店长他来来去去，我就跟他说服说、嗯、你每次回来才十天，你剩下二十天让我去运用，那我帮你打扫干净、
0: 嗯、
1: 然后这二十天就可以让这些有需要的人去待着嘛、
0: 嗯嗯，
1: 然后后来进到面包树就是可以更长时间，面包树也是疫情期间房东问我说他这房子好像暂时没有要怎么用、嗯、我要不要去用它，然后就给我一个蛮便宜的租金、啊、那我那时候就啊，那我租起来然后让一些想要待几个月的人、
0: 嗯哦、
1: 待着，我就开玩笑说有一个中途之家这样子、
0: 嗯嗯、
1: 就是你有可能待完之后觉得长滨真的不是我要的、
0: 嗯、
1: 就真的无聊，或者那像你刚讲的说邻居也太紧密了吧、嗯、我还是回台北高雄比较自在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一个大家尝试的地方，然后就有这样的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后来让一些人留下来找到工作找到房子找到男女朋友、
0: 嗯、
1: 他就有这样的发生、
0: 嗯、
1: 但是那个数据不见得说是多伟大，他毕竟就两间空房、
0: 嗯
1: 所以就是到现在就是我现在此时我人在这里、
0: 嗯、
1: 那边就是住着有一个在织布的人，他要用三个月的时间织一个布，用一个传统的机器这样子、
0: 哦、
1: 对，那他要找个地方待着，你说三个月他去、哦租这种三个月的房子很有点困难、欸嗯、房东月租型的都嘛要半年、
0: 嗯、
1: 一年以上嘛、
0: 嗯嗯、
1: 那日租型的一天你说几百块三个月也是很几万、欸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他在那边就是跟我分租一个房间、
0: 哦、
1: 然后他在那边织布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香港、研究所毕业的学生，他在那边帮我做点事情之后就待在那边，他就说耍废、
0: 嗯、
1: 然后找他人生下一个方向，然后有一个是另外有一个是朋友，他的宠物就是、走了，他想要在那边散心、
0: 嗯、
1: 就是属于失意的人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各种不同在转换管道的人就在呆门待着、
0: 嗯、
1: 那步步倒是另外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晋级的实验，我也是从那个很多人问我说我家很多二手书耶、欸、要不要捐给你这样子，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反映出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 How about you？ 就是你来卖、这样子，不是给我，而是你来卖。所以我那边是很多的木柜子，让大家去租，一个月500块这样子。你租这个柜子，然后你用这个柜子来卖你的书，然后三个月为一期。然后你试试看。如果你发觉你体会到了这书的流动的慢之后，然后或者体会到了书，接触到一些人买你的书当下那个感觉，那或许说这里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趣的实验。所以我的步步目前22个书柜，然后我要再多租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做这样的实验。我刚讲说我得谨慎思考，所以我不是自己就把它就租了、然后我是找了两个香港朋友，其中一个香港朋友他介绍另外香港朋友，所以我们三个人分租，所以我是三分之一的投入啦。所以但是我们有22个柜子就去、去经营那样的空间，那也是鼓励，其实我的空间都是鼓励参与。苏州是一直换宿，那边就是22个柜位的店长，他每三个月会调整，但是你可以继续。对，目前有60-70%的人是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没有换过，他愿意。还有的人就是试了之后发觉说啊，真的有点累，虽然一个月只要雇一天的店，但是就可能不想了，就可以退出。所以我让三个月让大家可进可退这样子，对，
0: 好，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目前在台东长滨啊经营这个独立书店苏州的创办人高耀威。当然刚刚也听了耀威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我想现在你也还有很多的一些疯狂的点子吧，在我们这种人看来就是好像好疯狂哦，我觉得大家都在等着你做更多的实验，我不想讲冒险了，就是实验，
1: 是
0: 你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吧。
1: 哦，对啊，有很多点子，就是其实抽屉不止一个啦，好几个抽屉啦，放了很多的，哪一个抽屉在那边嘎嘎的响了，我就开它，然后就把它落实。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希
0: 望未来有一些实验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的。
1: 欢迎欢迎。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耀威，
1: 好，谢谢文馨，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区节目。提到两岸青年交流，我们就要从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呢，一般认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工作锁定的重点对象。那么至于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所谓的政党竞争所持交流的态度呢，就有了一些差别。像前总统马英九八年执政期间，还有他卸任之后，也带着一些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大陆来参访。至于在今天我们首先等一下要谈的是台湾民众党，那今年是他们建党以来首度有三名的党工还有五名的民众党青年团员，他们组团前往中国大陆交流，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一个目标之外，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我们如果说中国大陆宣称党对党的交流是不是开放不设前提呢？当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否则为什么将近十年两岸的官方特别是中央层级的互动的一个机制呢近乎停摆。只是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曾经呢公开表示愿意前往中国大陆来访问，我想是递出橄榄枝的一个善意，可能会有进展吗？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俊豪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民众党呢自2019年建党以来首度有青年组团参访中国大陆，那么其实柯文哲他创党，但是他过去八年在台北市长任内呢，也都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那么特别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但建党之后呢，我想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现在有这样一个交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跟创党主席柯文哲当时理念是一致吗？还有现在这个时机的选择，您会怎么观察呢？
2: 这一次民众党在创党之后首次正式的组团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就是在延续柯文哲的理念啊。那我想这个基本路线上这一次出访当然跟柯文哲路线基本上是一致啊，但是在整个政治的语言上面当然也颇值得玩味。那事实上访团的团长李伟华他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柯文哲过去提出的台湾自主啊，两岸和平，或者是所谓的五个互相啊，谈互相认识啊，了解，尊重，合作和谅解。那并且呢不断的强调透过接触来降低误判，那这个跟柯文哲向来主张维持在台湾民主的前提之下推动对等交流具有一些延续性哈。那不过我想值得注意的也是李伟华他被问到就是柯文哲过去一直在讲的两岸一家亲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很直接的去重申哈。他其实没有完全去否定过去的论述，重点是在强调这一次要做所谓的务实交流哈，而且希望来降低两岸一家亲所带来在政治上面更加去偏向所谓的对亲中哈或者是统一的一个色彩哈，所以在语言上面有相当程度的降温。所以这个意义上面哈，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其实这个当然是目前哈，因为蓝白现在都面对2026年的地方选举，尤其对于民众党来讲，那这一次的地方选举我想可能就是民众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存亡之战。好，其实都已经传出来民众党自己内部或者是一些评论其实都认为，如果这一次地方选举民众党选不好的话，那其实当然就会有相当程度的很大的一个泡沫化的挑战齁。所以民众党在这个当下当然需要来证明自己齁，其实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或者是自主型的两岸的管道，而不是长期只是在依附国民党这个部分。所以有这一次的访问。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民众党在之前齁这个所谓的 IPAC 纳入了四位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齁，那这也就是对中联盟齁，就是在国际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反中的一个联盟。那所以我想民众党除了要去表达他在两岸上面可以有一定的管道或是话语权，另外为什么会去做语言上面的降温，也就是说他就是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不管是黄国昌访美啊 啊，或者要去访韩哈，那它显示它的策略上面也不是要完全去向北京来靠拢，而是希望可以同时维持中国、美国和这个 IPAC 等等国际上面网络的连结哦，所以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去选边，或者是他可以跟各个管道都来沟通的一种政党的定位。那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一次的访中上面，当然也需要结合到现在选举的框架上面来进行思考。我想相关的一些语言大概都可以去做出相当程度的连结。
1: 好，这个时机就是在年底的时候，11月呢，台湾会进行地方的选举，那民众党呢有什么样的考量，或许呢对于党的持续未来怎么走下去呢，是他们的着眼或考量的一个目的哦。那这一次呢是14号到17号，那么是有刚才教授所提到的民众党是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率团前往，那么这几天到了上海参访。最近黄国昌在媒体的询问之下，他也提到了这一次呢他们跟中国大陆的一个交流，就是柯前市长他所提出台湾自主两岸和平路线，还有五个互相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抗中不抗中根本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持台湾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又能够增进两岸的和平。那只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探讨，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日前表示欢迎民众党组团来访，当然重点是在于就是两岸是一家人，要经常来往，走亲走近哦。那在这次的参访当中，让民众党的党员呢可以跟青年学子交流，因为他们有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些座谈，还有一些参访，大致上就是有些青创基地可以看看，那么也走入一些科技公司，也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大陆人工智慧科技产业跟青年创业的发展。您会怎么样来观察这次中国大陆，那么对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访问他们的一些态度立场，跟这样子的一个参访行程的安排呢？老师。
2: 是，当然我们刚刚在讨论民众党的部分，主要也就是2026年的选举的考量齁。那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在这一次来接待民众党相关的青年团以及党工齁，那其实也当然是跟2026年台湾地方选举有非常直接的相关性齁。其实在今年年初齁，一直到现在，其实北京对台在操作上面的主轴，它其实就是要把和平齁重新包装为附带政治前提的交换条件。那在这个论述上面，其实也没有这么直接去诉求统一齁，而是先去塑造一种接受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恢复交流取得红利的一个印象。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北京来讲，当然民众党的角色齁，尤其是在台湾社会里面，向来被认为说他比较能够得到，如果以过往来看齁，就是他比较能够去得到青年的选民，或者是这种非蓝非绿的选民的认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所以当然现在北京要去做相关政治语言上面的宣传，其实民众党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的角色哈。那尤其是如果以青年的角度来看哈，民众党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的形象哈，那其实北京这段时间以来都不断去强调，希望能够借由台湾的青年到中国大陆来学习啦、就业、生活哈，进而来增进青年世代哈在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进而推动统一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其实就在先前哈，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北京来举办两岸青年峰会的时候，号称有几千个所谓两岸青年来参加了哈。其实也在这个峰会里面，也特别的去要求两岸青年要把个人的理想来融入民族复兴和国家事业齁。所以其实民众党已经连结到所谓青年的这一块，青年交流在北京的现在对台政策体系里面，当然是很重要去融合发展国家统一的一部分。那这个当然也就是这一次北京特别去接待民众党这一次的团里面齁，特别是以青年作为主体的这一个团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另外呢，这一次在民众党的访问的行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几个齁，像洋山港啦、AI 科技啦、青创基地齁，主持人刚刚都有提到齁，那其实就是想要去呈现，尤其在上海齁，就是要呈现中国的一个科技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成就齁。那当然也就是要从这个角度里面去展现出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上面的环节，并且回到刚刚我所讲的，来吸引台湾的年轻人来看到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进而有没有可能因此来进行所谓的就业跟创业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概从整体上面来看，当然也就是在刚一开始提到齁，就是北京其实整体的考量也一定是在2026年的台湾地方选举齁。其实在之前四月的时候，所谓的习政会齁，政习会在后续所发布的这个十项措施里面齁，其实就显示北京他试图就把在野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毕竟蓝白现在在立法院是居于多数齁，那这相关的十项措施里面，航班啊、观光、农渔啊、青年文化影视等等这些领域里面，他其实当然希望能够透过蓝白在交流以后，进而能够去促成所谓的立法齁，进而能够去带动在地方社会上面的感受，然后它转化成为在选举上面去支持蓝白也好，或者是反对民进党也好，作为一个政策上面的工具齁。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交流它很重要，当然就是一个陆方来进行促统的一个机会，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些行程上面的安排，进而去达到在政治上面的目的。我想这个大概都可以跟中国现在的一个和平的论述啊、宣传的语言，或者是所谓的对台政策诉求和平的这个角度上面来产生相当程度的连结。
1: 老师说这个和平里头是附带政治前提的一个交换条件哦。那民众党呢又有他的另外一个考量跟目的，所以呢在这个时期点，我们看到了民众党创党以来首次，那么有几位党工跟他们的团员就组团前往上海来访问。那这个行程呢已经结束了哈，在当时就是他们刚启程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陆委会方面也特别提醒要尊严。那提到党对党的交流，我们有触及到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还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会晤，所谓的政协会。那之后就提出了十项的会台措施，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的促统，但民众党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跟目的。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一下要来谈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最近也针对就两岸的互动交流有一些期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进展呢？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4: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

0: 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的。
0: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3: Tapi kan kita mau beri la question.
4: Sorry kom deh, saya tak
5: tahu.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4: Kamu yang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来持续关注两岸的关系跟互动交流，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也是我们的系主任张俊豪张教授，特别针对最近民众党的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我们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紧接着我们要来切入陆会方面，就是中央层级跟中国大陆的官方有没有可能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因为我们刚刚前半阶段就谈到民众党的部分，就是说虽然他们有提到跟过去呢柯文哲市长的跟两岸的互动交流的立场呢是一致的，就是可能两岸一家亲，但是是不是不需要九二共识呢？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哦，因为是在一个公开场合，陈友忠副主委就说他愿意代表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就是一个善意。但是从民众党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没有九共就可以去吗？还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2: 我想我们刚刚在前一个阶段里面主要当然就谈到民众党的访陆，那以及中国大陆在接待民众党这个团上面的相关的考量哦，那这个都是偏向于交流或者是青年齁，就比较软性的这一块齁。那这个当然也就连结到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就是一个两手策略齁，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齁。当然也就是除了软性这一块看得出来好像有很多这种软性的这种交流的形成以外齁，其实背后当然很重要，我们刚刚也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取得相关的红利的前提当然就是要接受共同的政治基础。那这个共同政治基础当然就是除了九二共识以外，我想在这些年来更重要的是中共更加大了所谓反独的力道了，就是对于就政治的立场上面来进行反独，好，或者是所谓的强调一中原则，好，甚至去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一些所谓硬的一手，我想这个是在软性之外我们更要去重视的地方。那尤其是在七月初的时候，这一个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它特别的很清楚的去把对台湾的问题去把这样的一个反独更加大到所谓法律上面的一个力道。所以我觉得除了交流以外，各位大概是要更去注意到我们应该要采取更坚定的一些立场，在这个上面我们才有去进行对等交流的可能性。好，我想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现在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进行的谈话里面特别就提到说我们的政府当然去支持正常的交流，但是交流也必须去维持对等的尊严，而且北京也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进行接触。那这个当然就是反对要去预设所谓的政治前提，所以我想陈友忠也特别去强调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也就是现在的执政者来进行一个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啊，因为那沈友忠是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所以我以上都特别的要去重复他跟我强调的这些话。所以当然沈友忠说他愿意去代表陆委会去进行访中，其实我

0: 我觉得相当程度，当然就是去把问题哈抛回去给北京哈，就是说，如果北京真的认为交流是可以去降低冲突，也就是软的这一手的话，那当然就也就是在硬的这一手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只去接受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政治团体哈，而排除现在被贴上所谓的这个独啊，好，或者是反一中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在现任政府上面角色的这个对话的机会哈。那所以其实我想，沈友宗这样的一个发言，当然在对内来说，其实也就是在说明哈。我想他真的特别也是要说明说，我们的政府其实不是去反对交流，而就是去反对一个不对等，而且缺乏透明度，只接受统战论述的一个交流。那对外而言，当然也就是在北京现在，它作为一个所谓的威权政权，并且去在所谓跨境镇压越来越法律化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要向国际社会来也特别要来表示说，我们政府以及我们国家所坚定的这个立场啊，当然也就是我们去反对所谓的一中原则，我们去反对所谓跨境镇压。那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是带所谓递出橄榄枝，但是这个递出橄榄枝其实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哈，前提条件就是他要去对北京现在在选择性在交流的这样一个说法里面来进行把球给再把它送回到北京去。那这个我想其实也跟赖总统其实一贯以来的论述其实都是一致的啊。其实赖总统在他2年前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强调交流，他是非常的支持，而且他也希望对岸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些开放。那可是双方其实也就是在硬的这一块的时候，现在已经很难去产生相关的对话。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现在陆委会也好，或者整个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中国这种软硬两手策略的时候，所坚持并且是一贯性的一种立场或发言。
1: 非常谢谢张教授这么详细的为我们解析我们沈副主委他的一个说法，他就说，中共不应该只跟台湾特定政党交流，应该要跟台湾民选政府进行不设前提的交流跟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软硬两手策略。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其实他走的是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的一个路线哈。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两岸要健康有序的进行交流，秉持去政治化跟去奉行化的一个原则哦。那特别是在最近在19号的时候的全代会啊，当然谈的是很多民进党的党务方面的，包括年底的这个提名人选地方选举。但是呢，赖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他特别有提到中国最近实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他说呢，政府会建立完善制度，进行预防反制，还有保护机制，确保全国人民的安全。希望党内同志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来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威胁。但是他是希望能够有健康有序的民间交流。所以最后我想再请教老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秉持我们的立场，但是中国大陆的九二共识我想应该也没有抛开吧。我刚有提问，就是说民众党这样都可以去了，那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递出所谓的橄榄枝，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回应？我想重点是哪些指标或哪些面向来看两岸的官方目前的一个现况是怎么样？
0: 是，我想还是先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就是我今天一直不断强调，事实上北京在面对民进党以及面对蓝白当然是完全不同的逻辑。那尤其现在蓝白在立法院居于多数的情况之下，我想它当然会是中国大陆在所谓的促融啦，或促统，或是会台以及软性交流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也就是透过不管是宣传也好，或者是化为实际的立法也好，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那当然除了2026以外，蓝白对中国大陆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也就是未来如果是蓝白合的情况之下，这个对于未来去让政党进行轮替，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策略。那既然这是一个重要策略，所以转移过来讲说，现在面对民进党，我个人也会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当然也就是在这种硬的这一块里面，更加去加大所谓的反台独以及强调

0: 一中原则的诉求，这个诉求也就是让区隔产生，进而让民进党在选举当中没有办法去得利了，也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诉求上面来产生是不是有更多的交流或者会台策略，进而使得民众因此去反对执政党，那反对执政党进而连接到啊，就是因为执政者现在去反中，所以造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哈。我想这个是中国向来在选举上面蛮重要的一些策略。所以其实这一次，当然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宗提出来说，双方要来产生对话，必须要有前提的情况之下，我想北京哈现在在这个回应上面的几率当然是会非常非常低了哈，因为这个本来就不会在中国想要来进行回应的这种策略考量上面哈。那另外，当然陆委会副主委去强调他可以去访中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中国要接受的话，他就等同于是他去承认自己可以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直接的进行交往，而且当然也会削弱北京当前来跟蓝白来进行在策略上面的联合，或者是在交流上面的联合这样的一个策略哈。所以我想北京当然也会比较可能采取的方式还是维持一贯的基调，也就是说他会去欢迎有助于两岸关系的人士，但是还是要附加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的条件哈，或者是更加去安排相关的学术啦，或者智库啦，或者是最多是具有半官方身份的人来进行接触哈。那当然也就因此不会立即的去接受这个沈友宗以陆委会副主委的正式身份来进行访问哈。那另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当然讲了四月的这个习政会哈，政习会，那但其实更重要是在五月川习会哈。那川习会之后，其实美中已经很清楚透过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来作为美中之间的定位哈，所以美中的关系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双方都想要来冷却哈，或者是要在现在就是势必要对决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相当程度的一个缓和哈，也就是说进行一种，我把它常形容就是一种去管控彼此因为对抗而产生风险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哈，我想它虽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利益，但是当然很重要是现在在这个美中之间都希望能够去放缓对立的关系之下，台湾其实在现在美中的博弈里面哈，它当然会被放在一个比较暂时性让它稳定的一个角色，而且的这个不要去立即去升高危机的一个角色哈。那所以美中关系的暂时性的稳定，以及台湾放在一个暂时性稳定的地位上，它可能就促使北京避免立即升高的一个危机哈，那就不必然会带来两岸官方对话的一个恢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哈。所以其实我简单来讲哦，就是说北京如果想要真正去降低台海的风险哈，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其实就是不要再去特定去邀请特定的在野党，而是应该愿意让两岸的主管机关哦，真的是可以在不预设政治结论，或者是维持对等尊严之下来直接来接触。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一步，才是检验在交流善意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准。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这样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观察指标，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官方有可能互动，我们有释出善意的陆委会方面，那也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实际上的问题来做进一步的解决。好，针对这个两岸的交流，那么最近从民众党青年组团前往中国大陆参访，我想民众党本身还有中国大陆都各有考量，那两岸的关系怎么样来观察，还有有没有可能中央官员跟中国大陆进一步的互动，我想呢可能要耐心还有智慧，再看看短期之间可能看不到。不过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俊豪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

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图图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2: yeah!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4: 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艺术家邓雅欣，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师，也热爱油画艺术。家中的楼梯间总是挂着一幅幅不同的画作。从小浸润在艺术与音乐的环境中，仿佛开启了邓雅欣身上的艺术 DNA， 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绘画创作之路。如今身兼高中教师与艺术家的他，不仅以不同的主题系列创作充满故事与意义的作品，更将教育与艺术紧密结合，引领学生走进美感的殿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的艺术世界，感受他的创作背后的温度与想象力。

0: 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正在摸索，最后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他也在大明高中担任设计群科的主任邓雅欣，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绘画之路。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哈，我们少聊了一下呢，他告诉我呢，他有一些的作品哦。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但是他现场带来他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呢都有他的故事哦，所以待会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先请雅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雅欣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欣。
1: 哇，好，真的是气质美女哦，果真是学美术学音乐的人都有这份的特质哦。好，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有时候呢兴趣绘画就是兴趣，可是会把它当成你的职业的生涯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除了你自己非常的喜欢之外，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哦。所以你从小呢就是读美术班哦，一路呢就念到了视觉艺术的研究所。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爱上这个绘画呢，并且决定走上这条艺术之路呢？雅欣，
0: 我觉得跟我父母有很大的关系。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大概5岁吧，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

0: 什么叫美术，什么叫音乐。但是我的爸爸他其实是国小老师，他很喜欢艺术这一些东西，所以他会在家里面挂满了油画作品。
1: 哦，
0: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还是那个画面。有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因为我听到楼下有声音，我就看到我爸爸他把一幅新买的风景油画就挂在墙上。
1: 哦，
0: 对，我那时候是看到很大张的油画，我第一次看到，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觉得很美。爸爸就说他很喜欢这张油画，他要挂在家里。也是大概在四五岁那个年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都是放那个古典音乐，所以我每天都是听很多很多的古典音乐入睡的。那种音感啊，就是那一种氛围啊，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不知不觉受到影响。然后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会让我们学一些才艺，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不太喜欢我们去看一些电视啊或者是所以他都会安排好一些让我们去学书法，然后让我们去上有一些寒暑假的时候上一些那个绘画课。所以在小时候就蛮喜欢这些手作。那么其实国小的美术课程应该叫美劳嘛，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老师就会带你做一些粘土的手作啊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可能也是有一些天赋吧。所以在从小到国小六年级的这个阶段，我印象中我每次的那个美术成绩都是优等，然后甚至老师都会特别去讲到我的作品，对，他可能觉得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很有一些美感还是什么的。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美术的这条路上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其实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叫美术班，然后也没有去正式的学一些绘画。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导师他是一个升学班的导师，他其实对我们在课业的辅导是很严格的。我每天在念书都是念那种国英数啊，就是自然社会科，
1: 嗯，
0: 也没有想到要去念美术念音乐的这个部分。但是在快升学的时候，国三的时候，我听到同学之间他们就在谈话，他想到说未来要去考什么样的科系啊，比如说有人就谈到说台北有复兴美工，或者是他要考那个商科，或者是他要考护专之类的。然后就听到有人讲说原来高中还有美术班啊音乐班，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在读书的选择上面有这么样的多元。所以我在国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动就跟我父母提出来我要去考美术班，我要开始准备，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去学画画。
1: Wow.
0: 对，去学素描。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因为我们家人也没有在学艺术这方面的，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学校的哪一个美术老师他有在外面，他自己有在教一些像这样的一个绘画课程，他就帮我去找了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
1: oh.
0: 他有在做这样的假日的绘画课程的教学。所以我才开始半年前吧，考前的半年前才开始每周
1: 准备，
0: 对，哦，准备去画素描，然后水彩，然后因为他没有教水墨画，然后我也不知道水墨画要怎么画。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天分是与生俱来的。我就跟我的学校的美术老师说我要考美术班，有四个考科，我从小学书法，所以我知道书法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水墨是什么，因为国中老师国小老师都没有在教水墨画。
1: 对，
0: 我是特别在午休的时候同学在睡觉，然后我就在老师的办公室，他就默默辅导我画水墨画。所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原来水墨画是这样子表现的。在那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考这个科系，所以我还蛮努力的，在假日在画的那个时间之外，其实我知道那不够，所以其实常常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念完书就会在我们三楼的画室，说画室就是我自己把它当做一个画画的空间。我们家有一本书，它就是在讲那个中国水墨画的画法，然后我就自己自学，就是不懂的话我就去学校问美术老师。
1: 嗯，
0: 对，就是几乎都在家里面，每天就是找一些零碎的时间自己去加强自己的素描，去加强自己的水墨，所以我就去考试了。
1: 这样就考上了。
0: 对，后来我就考上了，嗯，我们桃园当时有一所美术班是国立的，就是阳明高中美术班。
1: 所以你这样子就开始进入了美术班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以为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念美术班，可是没有，你是国中的时候呢，嗯，准 备半年的时间就上了美术班，可见呢你在这个绘画方面的确是有天赋的、哦、其实在高中的这个学习呢你就可能会更精进、哦、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美术的话它有分科系吗？就像你讲的

0: 你很喜欢水墨或是油画，有再这么细分吗？
1: 有，我大学的时候是考到文化大学美术系，那当时是有分有设计组，然后水墨就是国画组，然后还有西方媒材的这种西画组。那我其实当时也是很难选，我们在选修学分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会学到这一些，只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大

0: 喜欢，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了。但是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啊，或一些绘画表现啊，其实很多不管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他们都会看我的水墨作品，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欸，你的水墨画得很有韵味。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修很多的一些水墨课，那其中我也有遇到孙嘉晴老师，我觉得他也影响我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师，
1: 在你们学校的老师，
0: 当时文化大学的老师，水墨老师。其实文化大学有很多的西画类的老师跟水墨类的老师，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孙嘉晴老师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最后收的一位弟子。孙嘉晴老师都会在课堂上面就是会示范张大千的绘画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讲述他的一些风格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每次上课的时候示范，我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因为大千先生他在画荷花非常有名嘛。
1: 对，
0: 那孙嘉晴老师有一次就是示范他的荷花的技巧以及展现，到底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到底是在哪个点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很棒，他也愿意呢起囊相授。
0: 对，他是个起囊相授，
1: 有认真的学生就吸收。
0: 对，
1: 那有些学生可能也就没有听进去，但是你听进去了。所以当你在接触到素描、油画、水彩跟水墨这些不同的媒材的时候，其实每一种的媒材呢其实都有不同的语言哦。因为呢雅欣在今天的现场也有带给我们那个不同的绘画哦。其实啊，你要是没有告诉我说你这是水墨的话，我认为它是油画，看起来像油画哦。其实因为油画的颜色很亮，它的颜色色泽是明亮的，而且你跟我说这些就是荷花，我觉得你的风格又有一点墨内的那种感觉哦，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所以待会我们后面会请雅欣告诉我们一些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成长的故事啊。所以近年来呢，你的作品呢由以模糊之间的浪漫的系列受到许多的关注，那为什么会以模糊作为一个创作的核心，那你同时又想要传达些什么样的一份情感呢？
0: 在早期的时候，像我们高中大学我们都是画写实型的绘画，不管是画静物啊，画风景，画人物啊，所以其实我们画这类型的已经画很多了，一直来都是这样。到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在美国，他其实都是在做抽象画的一个表现。啊，研究所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要研究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要突破。所以我那时候研究所我就想做一个转变，但是要研究一个新的风格，我真的觉得也的确是很不容易。后来我就是在开始想，我要如何从写实的东西去转向其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然后又是符合自己喜欢的，就一直一路站在摸索。所以我就从写实风景转到半抽象的风景，其中一个契机也是因为跟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是我其实是近视，但是我其实平常都没有在戴眼镜。
1: 那你看得到吗？
0: 大家都不知道我近视。
1: 所以你度数不够深就对了。
0: 我大概近视300多度，
1: 三百多度你还可以不用戴眼镜。
0: 那所以我在画画的时候啊，我就想说，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些风景，其实我如果不把它画得太写实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如实的呈现，因为我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有一种那种半抽象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一种模糊不清的一个样貌。我后来就开始朝向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作品会去参展，然后甚至去参展的作品也拿去做一些比赛，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就是都是写实那一类的嘛。对，但是现在后来到了某一定的年纪后，你就会想要做自己，就是包含在做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是朝别人想要你怎么做，是我自己想要我的作品是怎么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现在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个人想要给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所以我就先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变成好像就是一种实验，我就把它当作创作是一种实验，然后我就是一个实验家的那种精神。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去观察，然后就去看看，然后再评估，然后再做调整。所以就从画面开始不一样之后，我选用的媒材就会不一样。然后在情感的部分啊，甚至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些阶段其实模糊不清是一种美感，就像暧昧。大家有谈过恋爱吗？暧昧那种模糊不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美感。所以

0: 我后来就用这种模糊之间的浪漫当做我这系列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种模糊不清它一种很浪漫，那种浪漫的感觉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我其实常常走在路上啊，因为我近视嘛，所以远方的垃圾我都可能看不清楚，有可能我也不觉得它是垃圾，对，
1: 那把它美化了，
0: 我都把它美化了，在我眼中它就是色彩，它就是色块。对，我觉得这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说起来其实也是一种浪漫，
1: 这艺术家果真是很浪漫哦，把垃圾都当成是一种美感了。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家邓雅欣分享从2004年前往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艺术交流创作睡莲，到了2016年带着水彩作品到法国参展，每一次的跨国经验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转折。在法国参展时，他更以模糊之间的浪漫作为创作主题，将法国人对于艺术的想象与自己的生命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心象语汇。他的每一个系列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与故事，其中《仕女图》的系列《饮茶念亲》更细腻地描绘他对于曾祖父的思念。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艺术家邓雅欣充满情感故事与想象力的艺术世界。他说，
1: 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有一家新文人仕女图，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亲。
0: 所以你呢，这个模糊之间的浪漫呢，包含你前一阵子的一个展览哦，作品的展览也都是以这个为主题吗？雅欣，
1: 是，就是它的延续。其实在模糊之间的浪漫之前，我有做一系列的就是水彩的风景画，那时候已经转到半抽象，那时候选用的媒材是水彩，色彩比较艳丽一点，当时我就画的就是睡莲。那为什么会画睡莲呢？其实又在跟2004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0: 2004年
1: 隔很久了，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跟着文化大学的几个学长姐，我们一起到国外去做艺术交流，我们就到拉脱维亚，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拉脱维亚，两个礼拜的艺术交流，每天都出去写生。在拉脱维亚那个国家，我们是到他的乡村，大家出来看到的那个风景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沼泽或者是池塘水池，类似像这样子，它是号称千湖国，它很多湖泊，然后它天气变化，有时候因为可能有很多湖泊吧，所以有时候有水汽，所以可能白天是好天气，然后可能在傍晚的时候就突然下起小雨，然后可能也只是微微的小雨。所以我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因为我们是出去写生，所以我那时候都画一系列都是画写实的。在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办了联展，就在那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的乡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对，一个很特别，一个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跟转折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艺术交流是有跟当地的艺术家，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我们就一起每天都出去画画。大家就是会把每天出去外面画的画拿回来，到我们就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就是当地的一个学校，小学的学校，他们有一个空间就让我们摆放所有人的画作，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看大家都画什么。
0: 哦，
1: 对，
0: 多少个学生呢？
1: 那时候我们台湾出去的学生就是四位。
0: 当地做交流吗？
1: 就是当地的艺术家，其实我已经忘记有几位了，总共人数加起来十几位，有没有二十位，至少
0: 是四面八方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还是都是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人？
1: 拉脱维亚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我也有认识从那个苏俄来的，或者是从美国来的。
0: 所以这次对于你自己的绘画或是以写生会有一些不同的开启另外一道门吗？
1: 对，因为当时我就画了一系列就是在湖泊那边的或森林的那边的风景画，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蛮怀念那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情境，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延续些什么，所以后来就把当时的东西就是又再做了一些半抽象，然后用水彩去做了一些不同的画面上的尝试，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睡莲这些作品。
0: 所以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三张把它变成像明信片的绘画的方式哦，所以有三种不同。刚才雅欣说呢，就是你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虽然都是睡莲，你是用水墨画的方式来诠释是吗？
1: 在 2016年的时候是用水彩、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到香港去展览，大家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水彩的有点半抽象的这样的技巧的表现，又当然用了很多的一些当代的一些水彩的特殊技法下去去做呈现，就大家觉得好像也蛮不错的。
0: 对
1: 对，所以在这几年的时候，我又在同样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下去，我就想说那除了水彩可以扩展到复合媒彩，以水彩为基础还加上了水墨还有油画，就在我的下一张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模糊之间的浪漫。
0: 所以你第一张是以水彩为主、嗯、第二张就开始一样都是没有睡莲了对吧？
1: 它睡莲其实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轴，因为我把整张画面又开始做了一些混合媒彩，那这张画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头脑有一个想象的画面，那我现在不限定用什么样的媒彩，我只要用不同的媒彩能够达到我的画面，那我就用它，我就按照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去完成这一张绘画。所以它其实里面也许多多少少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睡莲的影子，但是那也不是它的主轴。那这张画我就把它拿到国外去做参展，在巴黎的大皇宫，那时候有很多的来观看的巴黎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油画、
0: 哦、
1: 对，所以他们会特别去注意这张作品。
0: 所以你这个不是油画，你不
1: 是
0: 水墨吗？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油画
0: 啊，
1: 对，既定当中的油画，因为它当中又好像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所以他们都会来问我，就是、
0: 啊、你们自己本身，
1: 对，
0: 你们的艺术家本身也要在场。
1: 对啊，我们在参展那几天、啊、几乎都会每天去一段时间，去一段时间。啊，我不在场的话，就是也会有其他人帮我作品做解说。
0: 嗯，
1: 对啊，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自己解说，就是用简单的英文啊。
0: 法国人很喜欢你这张画。
1: 对，其实很多人询问，我觉得他们西方人就跟
0: 东方人不一样，
1: 对，不太一样的是、嗯、他们充满着很多的画面的想象，所以有时候我在旁边都还没有讲什么时候，他们就会主动跟我讲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动物，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画动物，但是他们说我的画面给他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他看到了很多动物在里面，我觉得对他们很有想象力。或者是有些人会跟我说他在画面里面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一些笔触笔刷，但是他又觉得心灵很宁静，
0: 这点是，
1: 所以他们都会一直来跟我讲他到底在这张画里面看到了一些色彩啊，或是看到一些想象的空间，他就问我说是在画这个吗？我说哇，你们太棒了，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觉得你们所有的回答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0: 所以你这张的绘画的名称叫什么呢？
1: 叫模糊之间的浪漫，它是第一张、
0: 哦、这是第一张的模糊之间的浪漫。那有真有这个地方吗？是在台湾取景的还是在哪里取景？
1: 没有，它没有这个地方，它已经变成是我的心灵的意象。它从在2004年的时候，我从拉脱维亚写生开始，也许在那一种心灵的意象就已经存在着、
0: 哦、
1: 那我从早期曾经写实的写生一直演变到现在，它已经是一种半抽象的一种心灵的呈现。
0: 而且我觉得你这张画呢，在远方还是有蓝天，所以感觉你的颜色在湖泊当中的颜色的是稍微深一点的、
1: 嗯、
0: 可是远方有蓝天，你还会感觉说哇，有一种希望在远方的感觉。我不晓得、嗯、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哦。
1: 对，
0: 然后原来这是你模糊之间浪漫的、
1: 嗯、
0: 第一张的作品哦。
1: 嗯，
0: 那其实呢，在你自己本身的绘画的风格有没有呢？就是从第一张，然后有在睡莲了、哦，所以你在要写生或是要绘画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把它做成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规划吗？
1: 嗯，我会做记录。基本上我其实是金牛座的，其实是做事情
0: 按部就班
1: 对，我其实做事情是蛮有计划性蛮有规划性。像我现在要做创作，其实我脑袋都已经想好那些画面，我都会拿一个本子去把它画出来，记录下来，写下来，为的就是在为我之后的创作计划做一个现在的记录。
0: 那如果呢要用几个关键

0: 辨字来形容你自己的创作的风格的话，你怎么来描述呢？
1: 我觉得我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变，因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用水彩啊还是用油画啊，但是我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讲到我的水墨画，那我本身因为有遇到水墨老师，就是孙嘉琴老师，我觉得也有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画水墨画。我在绘画当中，我其实是东西方的绘画都同时进行，因为就是现在都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媒材，它只要能够呈现出我所想要表达的画面，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个艺术实验。所以我觉得我的风格还蛮多变的，我每次办展的时候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会说，诶，我去年看过你的展，这什么今年又好像不一样。
0: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看到雅欣给我的您个人的简历啊，我发现办展办了好多哦，而且呢你得奖也得了不少哦。其实你的作品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看了都是会非常喜欢的哦。你谈到这个技巧跟美感呢，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的故事啊，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就是你在绘画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你把它给绘画出来吗？
1: 我从小啊，就是因为我父亲都不太喜欢我们看电视，他帮我们安排很多的一些课外活动嘛之类的。那如果是待在家里面的话，其实他也会帮我们安排一些，所以我从小是琴棋书画，我都觉得我很像是古代大小姐，就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然后在家里面要学琴棋书画。真的，我从小是学钢琴，我每天都要练琴，检定，对，然后写书法，然后再画画，然后有时候无聊的话就是下棋。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
0: 你们家有几个女孩？
1: 就我跟我妹妹。
0: 你爸爸也是把你妹妹也是这样子吧，琴棋书画这样子？
1: 没有
0: 哦，就这样。 对
1: 我是老大
0: 哦。
1: 对，就是可能养小孩就很多的一些梦想，就是在第一个
0: 最早实验的是您父亲在你身上实验了。
1: 对，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给我带一个也是很大的影响。我有时候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古代的文人，对，在家里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挺浪漫的，我没有说不好。所以我就想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把它做出来，我就在两三年前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那时候头脑就在想，我要做一系列，我要把我这样子一个文人画的这种画像，这种画面，然后甚至每一张画要传达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就把它去透过我的画作去呈现出来。
0: 所以你真的有呈现了？
1: 我真的有呈现。那我要说的是，其中有一张水墨画，它的名称取的名字，因为它是一系列，所以前面我就加新文人仕女图，我觉得我很像古代的文人，对，琴棋书画的那种文人，对，然后仕女图，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其中一个小标题，然后其中一张画叫做饮茶念青，就是我在案桌上面摆了一些糕点，然后摆了茶杯，然后我就在一个，就我自己有在画水墨，所以我背景都在画那个山水画的空间，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户外的空间里面去等待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其实他不会出现，但是我就桌上摆满了他的糕点，因为真的非常想念他。他是我曾祖父，我从小其实是他带大的，说带大嘛，应该说带到大概国小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其实那时候还非常的懵懂，也不知道居然会有这样离世的感觉，会让我这么样的难过，又来不及好好的跟他说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话。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太小，
0: 对，所以太小了，
1: 对，所以不知道要说一些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是到现在的时候都觉得很感伤吧，就很想见的这一个人他已经不在了。然后我这一路走来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很想跟他分享，所以我这张画其实是为他而画，因为我在等待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的那个时刻。
0: 好感人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你每一幅的画都有一个故事跟背景，还有那幅画的生命力在里头。
1: 对，
0: 哇，好棒哦。

感谢艺术家邓雅欣的精彩分享，带领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创作，更是一段段生命故事与情感的延续。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里程，我们在下礼拜继续与您分享。感谢艺术家邓雅欣远从台中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有些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人走过生命低谷后留下的光。今天要介绍的《雄鹰》是诗人阿米生前亲自整理完成的最后一本诗集。他把劳动工作的日常、精神病痛的挣扎，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都化作真诚的诗句。在离世后，这部遗作成为他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也陪伴每一位正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人。接着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一起去了解这位诗人阿米。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的作家呢，
1: 2024年的6月时候过世、他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诗人阿米。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现在特别又要来介绍阿米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两本诗集
0: 哦，所以他过世之后出了两本诗集
1: 对，其实这两本诗集应该说这两本都是他生前就编好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雄吟》是他自己就编好然后投给出版社。他因为就是猝死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就跟出版社继续接洽，然后把这本诗集给印出来。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下一期才要介绍，那本就是有他生前编好的，也有他过世之后呢收集他在过世前一段时期他自己还来不及整理，但他有在脸书上在哪里发表过的诗，然后又合成一本，觉得也是算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来缅怀这位很优秀的诗人，而且很少有诗人就是过世之后还有新诗集可以出版。
0: 对，没错，还有两本诗集。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看他的诗，我就觉得他的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没错，对，因为他其实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了。他自己其实常年受到这个忧郁症所苦嘛，他又在家里照顾他的不方便的爸爸父亲，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他就是在他生活中最后这段十七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杂工，他做了清洁妇啊，做了加油站的员工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外面做这些辛苦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要承受自己那种精神的病痛，那他也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样，就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还是说呢他也去读佛经，从佛理中间呢读到很多，学会怎么样对于黑暗去敞开包容的这么一种心境。那他自己说熬了20多年才领悟肉身难得生命珍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如果陷入一个像是忧郁症的人，
0: 对，
1: 那他其实很难去从中间再自己再超拔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阿米他其实那种生命力非常强，他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救，去读书啊，思考啊，而且他在过世前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像是童话的创作，诗的创作等等，其实一直还在写

0: 也做。
1: 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生命低谷中间挣扎奋斗的这些诗，可能可以安慰一些同样处在生命低谷的人。
2: 好啊，先听他的第一首诗咯。
1: 对，他这本书叫做熊吟。
2: 那为什么叫熊吟？
1: 熊就是大熊的熊，北极熊的熊，吟就是银色的吟。
2: 对，
1: 那当然没有这个词，这是阿米自己创造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问他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跟那种美感，有点像是北极熊在一片银色大地上面的一只熊，那么的孤独，但是呢又那么的自得自在。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意象的一个重合。
2: 它是不是隐喻他自己呢？
1: 对啊，有可能。那这本熊吟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生命歌。
2: 嗯，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2: 好，生命歌。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字的事。在我肥沃的体内有一片干枯的棉花田，它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我曾在雨中旋转，拥抱；我曾在水里蹬墙上岸；我曾被钉在汽车旅馆，独自叫车回家。我吸一大口，痛苦憋气，每一秒我都想要到水面之上，但是我没有。这些水里的时光，我称之写作。我不可能被治愈，但是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拥有阳光，阳光之下孕育生命。我35岁，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字不再飞奔，从父母的悲剧写到自己的悲剧。我一直赖活，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作的时光都哭光了。我认为写作的人，自死的人活得最努力，像我就被抛弃在这世界。
1: 嗯，
2: 哇，字句充满了忧愁哦。
1: 对，但是也充满了努力哈、哦。
2: 对，
1: 就他讲得很妙，他就说，在他肥沃的体内有整片干枯的棉花田，他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你知道吗？这刚好就是相反，他就说啊，我有一片死期的棉花田，但我尽力让它盛开，让它开出来。
2: 对对对，
1: 他说没有，可见这个在他生命里那个黑暗其实一直把他往下拉。可是呢，他又说，我跟世界上每个人一样拥有阳光哦，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他说是并没有用阳光去压抑黑暗，也没有用黑暗去排斥阳光。
2: 嗯，
1: 他这两者并存在他的生命里头。
2: 嗯嗯，
1: 所以他写黑暗也写得很痛快，就是说他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出的时光都哭光了。可见他是边写边哭的，
2: 好、
1: 就是这么的悲惨。可是呢，他又说他也拥有阳光，而且呢，虽然他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可是呢，他觉得他活得最努力，写作的人活得最努力。嗯、
2: 就像刚才他在这篇诗里面有讲，他拥有阳光了，每一个人都拥有阳光。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努力熬了20多年才领悟到肉身难得，生命珍贵哦。或许他可以领悟到了，他才觉得说还是都有阳光，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阳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嗯，那这首诗其实写于2015年，大概10年前的作品。因为阿米过去这10年他没有出版诗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出版了好多诗集。
2: 嗯、
1: 那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发了一个愿，就是他10年不要发表任何作品。
2: 啊、为什么？
1: 对，应该是说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生病了，他就说发愿我10年不发表作品，那希望他的病会好。这样子、
2: 哦、
1: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其实10年前的作品在这边、哦、但都没有发表过。
2: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1: 钩子。
2: 好，患病10多年都过去了，也回不来社会，这一段时间长出一个大破洞，在家庭在社会逼即将将患者拉回地狱，浇浇花扫扫地，从容易的工作开始，弯下腰，一点点一点点地凑上鼻子，像一个挂钩，钩子已经勾住社会边缘，而不是一个圈套，脖子也想着要套进去。他这个是引申什么呢？是
1: 对啊，他就说他患病十多年嘛，
2: 嗯，
1: 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想过说要自己解决，这样自死这样，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虽然有这样想，但是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就是说是一个挂钩还是一个圈套，那个圈套就是他想要把头伸进去，可是他努力让他不是一个圈套而是一个挂钩，他勾在那个社会边缘，让自己可以挂在那里，就是有点掉卡位，你知道吗？掉车位，就他还是可以
2: 努力
1: 在这个社会边缘活下去。
2: 嗯，
1: 怎么活呢？就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浇浇花、扫扫地。因为阿米他吃那种抗忧郁的药哈，所以后来就变得反应有一点慢。
2: 哦，
1: 这样他可能有些工作就不太适合做，但他也很安分的，就那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工作。这样他就去做清洁夫，
2: 所以他还蛮能够认清事实的哈。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说，嗯，你大概很难讲，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遇到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他的生活是这种状况，他还可以像阿米这么的达观，可能不能说乐观啊，但我觉得可以说达观，就是他坦然接受这一切。
2: 对，这不容易耶。
1: 对，这不容易。
2: 好，那接下来他的作品，
1: 这首《穷人》是2017年的作品。
2: 好，穷人，忘记忧郁的日子，忘了要坚持写作，像穷人一般吃生鱼片，像穷人一般吃炸猪排，像穷人一般穿新衣服，像穷人一般看着天空。哇，这是穷人的日子吗？
1: 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他说其实吃生鱼片、吃炸猪排、有新衣裤穿、有天空可以看的，其实未必是有钱人，就是说你拥有这些你未必富有，好，你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心灵的穷人。可是他就说呢，诶，我也可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忘了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对他来讲，什么是穷人呢？就是忘了要坚持写作，这样子的人就是穷人。他不写作了嘛，
2: 嗯，好，
1: 他说忘记忧郁的日子，因为他会因为忧郁而写作，可是吃了药呢，忘了忧郁，诶，好像就不用忧郁了，所以没什么好写的了。他不用排遣他约他就，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写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穷人，他就可以跟大家一样去吃好吃的，去穿新衣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可是对他来说写作的人才是富有的人。
2: 嗯，
1: 对，做这些就是吃生鱼片吃大猪排，
2: 像穷人一样，
1: 这些像我们这样才是穷人。
2: 反过来讲就对了哈。
1: 对，嗯，可见他是非常珍惜他写作的这个才能。
2: 对，没错。
1: 对，
2: 老师认识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1: 其实他是很早会，就他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是有出国，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嘛，后来是他姐姐去把他带回来。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了，但是也都不是很顺利，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
2: 嗯嗯，
1: 那他真正开始写得好大概就是20年前吧。
2: 20年前，
1: 对对对，嗯，就是他可能大概年过30之后，他就把他自己这所有的辛苦痛苦坎坷曲折的人生呢，他就写成一本小说，又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左右，
2: 嗯，
1: 不是20年，才15年前。那我开始接到他的投稿，那时候一看就很喜欢，然后就鼓励，一直鼓励他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办卫生纸试刊嘛，一直鼓励他发表。后来就是他也就开始借机出书，就引起非常多的注目，大概15年前。
2: 所以他还是有一份这种写作的才气。
1: 对，
2: 当然。好，那这首呢？
1: 这首就跟我有关，因为它的题目叫做《读红红》，如果我死去，那如果我死去是我写的一首诗啦，就是我预想说如果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哈，我会不会有来生呢，还是我会化入宇宙呢，还是怎么样。我写了一首就是幻想如何面对死亡的诗，读了我这首诗呢，诶，他就想那他也可以写一首如何面对他的死亡，但他的态度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怎么面对死亡。
2: 好，读红红，如果我死去，我穿越伊甸园，河流彼岸，是妈妈、阿龙、小欢、笨鸟、Jane Work， 是我喜欢，但是被死亡分开的人。我身上因为他们而留下长长的悲伤，夜夜饮不尽的思念。终于可以再见，所有的遗憾和后悔都可以被弥补。是晴天。天天是晴天，值得散步。遗忘也终于被遗忘。姐姐穿上妈妈买的大衣，搭飞机赶来，本来 他不来的。让我们再点一支蜡烛，烛光里看清楚为彼此留下的眼泪绽放的笑容。也许就为了这一支蜡烛，我们又转世了，也说不定。
1: 对，你看，他就是

0: 是他先讲死亡，就是会把他跟他喜爱的人分开嘛，妈妈、阿龙啊，阿龙就是他的男朋友啦、哦、还有他养的宠物啊等等。可是他就说，但是他会留下长长的悲伤嘛，哈、哦。可是呢，他就终于就是你跨过这一关之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天天是晴天，然后、嗯、这个晴天就可以散步。哦嗯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哦，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好像是妈妈的一个使者，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他就说呢，那我们也许就再点一支蜡烛，也许你就会转世。诶，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达观呢，就是说这时候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就是天天在晴天里面散步很开心，也说不定你会想要再投入一次这个痛苦的人世，这样再转世一次、
1: 哦、就别人讲的趁愿再来的意思。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其他对生死的观念虽然当中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可能是他忧郁症的关系，可是你看他的字句后来都会觉得他还很努力，譬如说天天是晴天啊、嗯、去散步啊、哦、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很愉悦的时光，对不对？
0: 对啊，他会说、嗯、诶，那也许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转世，我再来过一生也不错，这样。
1: 是，
0: 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这一生。
1: 嗯，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是他2017年的作品，
1: 对，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I don't feel well，
0: 要睡却容忍不是，要笑要讲话，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咬着舌头写诗，把疼痛嚼烂，写不下去就约网友自杀，一大片淤青是和厉鬼打斗的痕迹。水逐渐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这首就写他的不舒服，那不舒服呢怎么办呢，就去睡觉好了、所以用睡去容忍不适。可是呢他说他在面对不管是他身体里的恶魔还是这个外在的这种恶魔，他说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觉得长舌头当然一方面就说我也是一只厉鬼，
0: 对，
1: 另外就是诶，其实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表他是个诗人嘛，他会写作、用写作来对抗，但他说我咬着石头写诗，把疼痛嚼烂。我觉得这个其实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有
0: 力道，
1: 对，有力道跟有质感。通常你知道我们写诗哦，很多人把诗看成是一种风花雪月或者是一种从容优雅的事情，
0: 对，
1: 可对阿米来说写诗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把舌头咬烂的那个劲、那个劲头去写诗，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是阿米的诗为什么这么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诚实，而且他勇敢，而且他热情的拥抱生命、拥抱写作、拥抱生命中的种种的对抗、去对抗那些不快的东西。他甚至写到说那我写不下去我就约网友自杀好了，好像在赌气啊、可是呢讲完自杀他说可是其实这自杀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说他身体留下一大片淤青是跟厉鬼打斗的痕迹，他还在跟他的可能是想要自杀这个念头在对抗。对，可能留下了淤青啦、这淤青可能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睡眠逐渐也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0: 对、
1: 那个味道他还是会这样面对，而且去把它写下来。
0: 真的感觉他生活虽然辛苦哦，可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活着，而且活着会让他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事情可以做，而且呢是有一点阳光、有愉悦、有芬芳的这种感觉哦。
1: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诗人就是他的诗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挣扎，你知道吗、挣扎跟痛苦啊，说跟厉鬼打斗啊跟什么，但是它里面也充满了各处各样的阳光跟芬芳跟这种蜡烛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这样的生活，他可能每天都在两极中间摆荡、就是极为黑暗跟极为开朗的、这样的两极。
0: 那生活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我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心灵会很累的、
1: 会很累啊，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吃生鱼片的穷人。
0: 好，那我们接着来欣赏他另外一首诗，2019年所写的
1: 拾荒者。
0: 从

0: 水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物，不过一转眼一刹那，从写诗给恋人到写诗给佛，也不过一步之遥。人生是海浪，倾向一边，转瞬倾向另一边，那硬的、粗糙的、光秃秃的，我的心啊，那长不出生命却还有很多的爱的我的心啊，佛从雨中看我，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我有99%是腐烂的，可是还有1%佛性。
1: 其实他很会自我分析，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打滚然后偶尔会念念佛的人，就是他不会去分析说我只有1%的佛性，然后他一定觉得说诶，我念念经啊，或者说如果是那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可能祷告啊、忏悔啊，这样就可以治愈或者去赦免他在生活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阿米却分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有99%是腐烂的，我只有1%的佛性。可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他1%的佛性哦。你很少看到一个这么清醒的诗人，他在里头打滚，但是他其实看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呢，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也会念佛，我也会朝拜，然后佛也从雨中看着我。佛从雨中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雨中，你知道，佛也在淋雨，就是这个佛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好像跟我一样也在雨里面抽根烟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看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欲求不满的一个女人哦。他说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嘛，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也就是说我哭不出来了，那边的下雨我哭不出来，可是我也可能有我的爱情，有我的欲望，可是我也在欲求不满，我的中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生活中没有办法享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仍然有那样的热望，有那样的渴求，所以才会让他的人生像海浪一样，从这边摆荡到另外一边，那边摆荡到这边。对，他就说从文学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路，不过一转眼一刹那嘛。那文学殿堂里新秀当然就指他自己，因为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就得到了、文讯杂志他们选那个21世纪上升星座，就是头20年，从2001到2020，他们选20本新秀作家的作品，里面就选到阿米的诗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诗人，可是他说呢，我从那样的一个被看好的，大家觉得哇，一颗闪亮的星星，这样上升星座，现在到他成为一个拾荒者，他说不过是一步之遥、就像写诗给恋人跟写诗给佛是一步之遥、因为写给佛意思说，那我就放弃尘世中间的所有的爱恋，所有的追求嘛，我才会写诗给佛。对，就从我一大堆的这种贪嗔痴怨的缠脚在这里头，到我突然觉得，那我也干脆全部都放下、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那我就什么都不要，那我就好好念佛向佛就好了。可是最后他也承认说，这个佛到最后也是只有1%。
0: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虽然长不出生命了，却还有很多的爱。
1: 对，
0: 这会不会很矛盾哦？
1: 很矛盾啊，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谈恋爱，但是可能没有恋爱可以谈，他想爱别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爱。
0: 对，
1: 好，他在生活中间，可能在他实际生活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被人人钟爱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工作伙伴。好，所以他也有一点，多少有一点自暴自弃啦，我看他的诗会这样觉得。可是呢，他又一直想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会把佛引进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这个他也不能完全的取代他尘世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他提升起来，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诗，就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拾荒者。那阿米以前有写过一首诗叫捡东西嘛，就讲说他其实常在地上捡东西，捡到硬币啊，捡到瓶盖啊，捡到一封信他就会回信啊等等、就他是一个喜欢在世界上弯下腰捡人家不要的东西的人，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捡拾我们丢弃的很多的情感啊，这种生活的杂质啊，但是被他捡起来视如珍宝一样。

0: 样。
1: 那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有点像菩萨，
2: 对，
1: 你知道吗？
2: 对
1: 对、嗯、可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菩萨、嗯、
2: 不过还好他会写诗
1: 对、嗯、他的诗就把他的这些痛苦这些慈悲算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诚实的给写了下来。我觉得读阿米的诗、啊、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到怎样，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评断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诗人。
2: 对，没错，
1: 这个我会觉得哇，我自己绝对没办法像他这么诚实的写作。
2: 嗯，
1: 对，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你知道，当诗人跟小说家不一样，因为小说家他自己不在里面嘛，
2: 嗯、
1: 他写他可以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来写。
2: 嗯、
1: 诗人写作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在里面的。
2: 好，
1: 所以呢，多少都有一点矜持，都有一点隐恶扬善。好，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包括你会用一些比较美的修辞啦，用一些比较动人的比喻啦，其实可能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用那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不堪的部分。可是阿米完全没有这个包袱、欸、他就是撒开来写、嗯、
2: 我们这样好像意犹未尽、哦、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听阿米的诗哦。
1: OK，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洪老师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了熊吟，他这个主题是阿米这位诗人所写的，感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孔宏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诗人阿米，他也曾经写下历经20多年的生命磨难，才真正体会肉身难得，生命珍贵。愿雄鹰不只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陪伴，提醒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够在文字中找到勇气与理解，继续一步步的走向明天。感谢孔宏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MV 啊，还有舞蹈视觉啊，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啊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了，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3: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是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1: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

0: 爱者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1: 黎明啊，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啊，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啊。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啊，四大天王啊，作为一个名称啊，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啊，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啊，我最开心；叫我天王啊，我最难受。加上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这个啊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10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哦，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啊，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材，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呢，安排黎明到酒廊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

0: 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哦，认为黎明哦并不是唱的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哦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1: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0: 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1: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四张粤语专辑，他的年初推出的《亲近你》啊，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啊，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的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哦。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那之后黎明啊参与了这个忘我大会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哦，要他再回头来唱一曲哦。他在匆忙回到现场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哦，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哦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哦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0: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哦，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1: 1991年7月哦，宝明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哦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啊，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推出3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啊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啊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啊，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啊，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啊，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三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0: 四大天王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而当时已经是巨星，但宣布要退出歌坛的张国荣曾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呢、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呢、啊，但他也直言呢、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呢、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说当时的大会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我认为原因其实也不相同了。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晴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现场伴奏，而且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4个调，结果黎明唱到高音的部分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原来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4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意义，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是走音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

0: 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哦，确实有待加强，否则哦，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哦，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她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呢、啊、都要这么凶了、啊，那以后啊，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14张国语专辑《Leon Don Leon》第10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哦，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哦，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哦，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哦，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哦，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哦，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啊，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哦，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啊，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呢。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1: 1990年代啊，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啊，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3年得奖。到了1995年，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

0: 这五年里啊，张学友总共获得四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四次的金曲金奖。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啊，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三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啊，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啊，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啊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啊，虽然他连续三年都有这个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啊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啊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啊都认为讲说，哎，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啊。黎明的粉丝啊大多是这个年轻人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啊由这个老大爷啊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啊，这个啊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截至1999年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三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四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0: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性。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啊，在华语乐坛啊，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剧作家也是教育家王友辉老师。王友辉教授从编导演跟评论活跃在台湾现代的剧场，也跨足传统戏曲的编导工作。虽然现在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从事戏剧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也邀请了王友辉教授，透过他自己的新的作品我们在剧场相遇，他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在大学就读的过程当中，20岁就开始写了第一篇的评论，而现在的王友辉教授仍然努力在创作当中。谈到我曾经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旗舰制作《凤凰变》，是王友辉老师跟秀琴歌剧团的合作。凤凰变的创作概念，王友辉教授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台湾女人为题的戏曲出发，20多年间也历经了舞台历史剧的剧本、歌仔戏部分的独剧以及全本舞台剧的班演，到最终呢反归了歌仔戏的舞台演绎。就诚如他聊到了像是凤凰浴火的变身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从青壮到初老的生命旅程当中，以剧场创作面对历史、窥视人性的成长体悟、视角流转的关照。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王友辉教授和大家来分享透过《凤凰变》的剧本的创作以及绘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领悟跟观察。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和大家分享也剖析他一路创作的理念。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剧作家王友辉教授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我是王友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一出戏出版的剧本，叫《凤凰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万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老朋友，这是王友辉老师，在节目跟大家谈谈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老师你好，
1: 祝玉好，我每次都把你名字讲错，
0: 没有关系，老师，人家通常叫我叫玉柱，他们说通常发音来讲祝玉不好念，因为都是第四声。
1: 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想呢？
1: 玉柱什么什么幸福，所以呢要反过来，所以是祝玉。
0: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跑到邮局跑到医院，人家都是吴玉柱小姐或者是吴玉柱先生。好，其实老师呢特别从台东那么回到台北来啊，因为其实过去老家是在台北嘛，但是后来到台东大学来担任教职。那么刚才跟老师请教的时候，你也跟我说到未来养老就是留在台东了，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去台东找你哈。
1: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我在台东趁我这个驾照还没缴出去之前你可以来，我可以开车。
0: 没你车我帮你开好了。我号称是计程车司机的女问奖。
1: 这么厉害。
0: 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

0: 师呢最近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边的整理特别提到了2023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这个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演出了歌仔戏的这个凤凰变秀琴瓜葛团哈，就是秀琴带来的演出，那时候好轰动哎！我看到一群秀琴他的那个铁粉呐、从南部包车
1: 游览车，对对对，
0: 而且是一整个是满场哎，真的让我看到非常的兴奋哎，这是极少看到的场面。
1: 对对对，就秀琴粉丝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他们通常真的是会逐剧团而去，好，就跟着剧团到处跑，所以当年演出的时候也确实、很多朋友都支持。对，
0: 嗯哼 ，OK， 好，2023年的首演，那么其实在2025年非常有趣。过去我们总说到呢，这个艺术的展演没有下乡去，但2025年你看到我的家乡这些嗷嗷待哺呢，殷切希望你们去演出啊。所以2025年呢，它是一个升级的制作，结合科技的艺术跟 VR 的技术来呈现呢。不过那一场我没有参与，有点小小的可惜，说不定再个两三年老师有新的一些想法了，对不对？
1: 是
0: 好，2026年今年的话呢，你们成为了图书图画的书本，那么这是文学跟美学的再次的合作。那我就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老师，凤凰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看传统的戏曲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出戏、
1: 谢谢。
0: 那原本是历史剧嘛、后来才有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光历史剧的话你就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创作了。
1: 对，因为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非常的早，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那构思这个剧本其实最早是想要帮国光剧团啊，就京剧团，然后写一个剧本，就是以台湾为题材的一个京剧。好，那后来阴错阳差这个剧本就搁置下来了。搁置下来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心血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构思。所以呢，我大概在应该是2002年左右吧，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好，那舞台剧本写出了之后呢，又搁在那边搁了好久。那后来呢，大概民国百年前后，我到文化大学任教。好，在那个时候呢，文化就是建校50周年庆的时候呢，戏剧系呢就推出了凤凰变这出戏。好，那么就用舞台剧的版本做了演出。那演出之后呢，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在那个台北的华山，好，华山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华山那个剧场那个空间有4根大柱子，好，那个剧场的条件状况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剧场。那时候呢，我们的舞台设计师王孟超，他呢就利用了那个空间做了一个我们4面的舞台，观众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安排去买租了那个旋转的椅子，所以让观众呢可以就是转着看。好，就一个场景一面，然后呢，下一个场景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可以转过去看。
0: 好特别哦。
1: 对，那次的演出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
0: 是。
1: 那次就集合了文化大学的在校的同学以及校友们来做演出。那可是演出之后呢，戏也就放着呢，一直到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
0: 实
1: 验制作。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的实验制作呢有一年是甄选，那我们就想说也许这个戏可以
0: 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呢我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秀琴不久，秀琴歌剧团，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大学任教，认识他们之后呢刚好有第2届的国际独剧节。那这个独剧节呢，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有没有新的剧作要发表。我就想到刚好写出来了凤凰变这个剧本。然后就说好，那我有这个新的剧本。 但是呢他们那时候的读剧呢就规定了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啊，那我是一个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戏。
0: 是，
1: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哎，我认识了秀琴，那这又是一个就是台湾的故事，
0: 嗯，
1: 那也许我可以试试看请秀琴他们来帮我读剧，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帮我读，嗯，所以呢我就改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歌仔戏的版本啊，只有几首歌唱，
0: 嗯，
1: 那大部分呢就是用念的这样子，
0: uh-huh.
1: 哎，结果那个时候的读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0: 是是，
1: 大家就会敲碗说什么时候要演全本啊这样子，uh-huh. 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哎，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去就提案，后来提案的时候是备选，那一直到后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届，好像第六届的这个
0: 台湾戏
1: 曲艺
0: 术
1: 节就正式的邀请，
0: uh-huh.
1: 就邀约演出，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歌仔戏版在2023年的正式的演出。
0: 了解，其实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不过目前呢是嫁到高雄去了，他就跟我说到他是秀琴的铁粉哦，他说如果秀琴未来还有演出一定要通知他。
1: 是是是，
0: 我跟他讲王友辉老师的凤凰变呢，其实在当初的这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哇，连着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之下，
1: 是是，
0: 嗯，
1: 后来其实我们那一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到了台南演出，
0: 他应该有去看。
1: 对，因为在台南，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是就是第二年是台南的400年嘛，
0: 嗯，
1: 啊，那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暖身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策展人也是邀请了这个凤凰变到台南演出，所以我们也去了。对，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2025年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啦，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得到了的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
0: 作品，嗯，
1: 对，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的就可以再度的演出，然后就加了一些属于科技类的啊这样的一种 VR 影像的东西，嗯，然后呢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特别安排了到嘉义去做演出。
0: 了解，好，我错过了嘉义场的演出，因为我是在北浪，哦，总觉得
1: 我不晓得，
0: 有点客气，
1: 啊，知道我就极力邀请你。
0: 真的，我一大堆的这个亲朋好友看完之后都兴奋到不行啊，嗯！我们希望王友辉老师的作品可以经常下乡去啊，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从南部成长哦，那后来到了台北念书，其实每次看到艺术展演呢，在过往没有高铁的时候，嗯，看一场戏很辛苦，欸，老师，
1: 是是是，
0: 跟你报告，
1: 是是，
0: 你看哦，我从这个嘉义出发，我如果搭了区间车，因为念书的阶段，啊，你不可能有太多钱嘛，
1: 嗯，是是是，
0: 有零用钱就了不起了，
1: 嗯，
0: 搭6个小时，
1: 嗯，
0: 来到台北看完戏之后再搭夜车6个小时回到嘉义去，
1: 好辛苦。
0: 是是，
1: 哎，我现在就得到报应了。我现在在台东坐火车，不过已经比以前好了，我坐火车也要4个小时，
0: 也要4个小时，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啊，那我是经常因为除了台东之外，我在台北，在高雄，台南嘉义也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会议，
0: 有讲座给演出嘛，
1: 哎，所以呢我就是经常的环岛，
0: OK，
1: 坐火车。那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坐火车，因为大概到台东12、13年的时间，整个性子也被磨的，就觉得缓缓的来，缓缓的来。所以呢，坐火车觉得还蛮舒服的。
0: OK， 好，所以王友辉教授老师呢，经常在环岛旅行。
1: 是是，
0: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蛮容易呢，活在当下，而且呢。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你的认识觉得你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这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创作者，
1: 过奖了，过奖了。

其实王友辉老师，我请教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兼具了编导演，而且也做评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在下回的节目当中再来聊聊你在剧场的一些观察哦。那凤凰变其实你是从女性的观点来做一些书写嘛，谈到明正

0: 时期郑成功身边的三个重要的女性嘛、哦、那我如果没记错，其实老师你的作品特别会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一些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被漠视的或者是弱势的人身上、
1: 嗯、是
0: 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经常是被轻忽的，
1: 是是，
0: 这是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如果说以《凤凰变》这出戏来说，它的构思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构想就是想说我想要写台湾女人。好，那因为台湾的历史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好，那当年在最早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当然我刚刚有说是为这个京剧团啊写的，所以当时我的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演员就是魏海敏。
0: 嗯，
1: 那我希望能够为他量身打造一出戏。好，那当然就很遗憾，阴错阳差没有做成。
0: 是，
1: 可是呢，到了当我开始要做歌仔戏的时候呢，一样的也是想到了就精彩的演员。
0: 嗯，
1: 因为在台湾歌仔戏界来说，一样的就是小生为主。
0: 嗯，
1: 但是小旦通常来讲都会变成是比较旁衬的角色。
0: 是是。
1: 那但是就以秀琴歌剧团来讲，我就觉得金梅啊，庄金梅这个金嗓小旦是非常好的旦角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想替她写。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是看台湾通史，看到这个台湾通史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烈女烈传。啊，里面呢有一则，就说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叫陈氏啊，她呢是郑克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啊。然后呢，她没有姓名字，她只有这个姓叫陈
0: 是
1: 氏
0: 在
1: 啊。
0: 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
1: 对，
0: 哦，
1: 在
0: 这
1: 正
0: 是
1: 史，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正史写进去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只有姓，然后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那她自己呢？啊，这个我很好奇的，所以呢，就看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发现呢，在郑克璋过世之后，他呢就绝食3天，然后呢就上吊自杀，啊，就以前
0: 就
1: 来
0: 是一
1: 讲
0: 个
1: 就
0: 贞
1: 所谓的
0: 洁烈女
1: 殉
0: 啦，
1: 节嘛，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啊？因为呢，更特别的是，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啊，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当妈妈的时候，说为母则刚嘛，好，那她一定可能是一般来想的话，她会想办法要保存她腹中孩子，然后把她生下来，为她的这个丈夫啊，然后留下一
0: 血
1: 丝
0: 脉
1: 的
0: 嘛，
1: 血脉。可她为什么会这么决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好，那当然正史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但她说了一句话。他跟他的哥哥，他哥哥劝他，他跟他哥哥讲说：“啊，我的丈夫身为监国，就好像我们现在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职位的人，好，身为监国尚且不能自保，那他的孩子，这个微弱的婴儿生下来之后，谁能保他？好，我生下来不是又害了他，让他又马上又走了，好，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决心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感，啊，想要从某一个角度去保全他的孩子，不让他孩子有受到苦难。
0: 我可以理解，
1: 好。
0: 其实老实讲，真的，从现代的所谓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从刚才您老师您讲到通史当中说到陈永华的女儿陈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当下做这个决定是很卑劣而且很勇敢的
1: 是
0: 耶。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段历史的公案，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呢，如果写这个戏，大概就是郑克璋被害啊，这个所谓的东宁王朝啊被害了以后呢，大概因为主要的角色走了嘛，当然戏可能就结束。可是呢，我特别就加了一场戏。让这个陈氏去讨公道，好，为她的丈夫讨公道，好，那这样子她就可以跟 董太夫人就有戏了。
0: 嗯，
1: 啊，这一对
0: 伯孙媳
1: 啊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戏剧性在里面。
0: 嗯，
1: 因此呢，也就产生了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那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就在我的戏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她其实是维系东宁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幕后的人物。
0: 嗯，
1: 好。她是郑成功的原配，
0: 是
1: 好，就所谓的大老婆。
0: 嗯，好，
1: 那她呢？在郑成功死后，她其实呢就是郑经非常孝顺，也把她尊为就是这个太夫人、啊、
0: 太后。嗯，
1: 对对对。那所以呢，她其实虽然不问政事，但郑经很多事情还是会问她。
0: 他等于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嘛。
1: 对对对对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隐隐的也可能成为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政治现实之下的一种代言人。
0: 嗯嗯，
1: 好，所以董太夫人这个角色又形成了。
0: 嗯，
1: 而那在这个这个凤凰变的戏里面呢，郑克璋之所以会被害，是因为他的叔叔们、叔父们。好，就是因为呢他风雷厉行的然后惩戒贪污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叔父们呢非常的记恨他，很怕他继位，郑经死后他继位就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0: 怕被清算。
1: 对，所以呢他们就合谋了权臣洪熙范，然后就把他给害了。好，那把他给害了以后，董太夫人呢，当这个陈氏去跟董太夫人讨公道的时候呢，这几个叔父也都在，那他们呢就有一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冯熙范呢这个权臣呢就用了方法，就说好，太夫人拿主意，要严惩凶犯，这个护卫已经在外面了，随时可以进来气拿凶犯。
0: 嗯哼，
1: 董太夫人心软了。
0: 嗯，
1: 那她的心软，我的角度是认为说，她经历了丈夫也死了，长子也死了，她的孙儿也死了，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她其实已经再难承受，她的亲生儿子们要被宰杀。啊，所以呢她就一念之人，一念之差，她就要保住。保住了以后呢，好，那这个角度呢，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她有她保全他孩子的一种心在里面。
0: 了解。
1: 那跟陈氏要保他的孩子的另外一种另类的保，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所以感觉上好像冲突蛮大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一个就是陈氏来讲，不希望他的孩子再生出来之后呢，可能受到凌虐，或者是种种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场面，那他当然就决定带着他一块儿的去当天使。
1: 是是是。
0: 现在的讲法叫当天使。
1: 对对。
0: 但是以这个董太夫人来讲，她又是另外一种，我其实不会去讲说她到底对或不对。在那个当下她做这样的决定，相信对她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是。
0: 两个角色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里有三位女性，还有一位就是昭娘。
1: 另外女性叫昭娘。
0: 嗯，
1: 那这个昭娘呢，事实上就是说郑经在历史上的这个书写上面呢，就是说郑经曾经跟他弟弟的奶妈乱伦。
0: 啊，
1: 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郑克璋。
0: 嗯，
1: 好，那么这个昭娘呢，在历史上一样的是没有名字。昭娘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好，那她跟她是就是奶妈嘛。那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名分。好，然后在这历史上当然也写了这一笔，因为呢，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包括野史里面也写了很多。是要去凸显郑经的，包括懦弱啦，好，就是像一个纨绔子弟呀，啊，
0: 渣男的特色。
1: 对，好，要去凸显他这样子。但事实上呢，在我的戏里面呢，我把它翻转了。
0: 嗯，
1: 好，我认为他跟昭娘 是有感情的，
0: 嗯哼，
1: 生下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确实非常优秀，
0: 嗯
1: 啊，那史书上面写说他有乃祖之风，
0: 嗯，
1: 就是说他跟郑成功非常的像，
0: 是是、
1: 啊、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的，
0: 嗯哼，
1: 好，那所以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优秀的，那这个妈妈我也就赋予他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形象，啊，那在这个戏里面呢，

0: 我刻意的安排了昭娘的一个特殊身份，
1: 嗯，
0: 就是我安排了她是一个所谓的希拉雅族的女性
1: 啊哈，
0: 好，然后呢，
1: 台湾的平埔族，
0: 台湾的平埔族，
1: 嗯，
0: 好，然后跟郑经就认识了，郑经把她带到了厦门，
1: 嗯，
0: 那本来呢，就是生了这个孩子，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郑经的原配唐氏的祖父就非常的不满了。就说你这个就他就去骂郑成功，说呢你的儿子啊跟这个弟弟的奶妈私通而生了小孩，你没有惩罚他，居然还要褒奖他，好，你治家不严，何以治国？
1: 嗯，哼
0: 哼，好，那郑成功有据说了，郑成功就因为这样到最后是气死了。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他呢发出了一道必杀令，就是要把这个
1: 昭娘
0: 杀了。
1: 嗯，
0: 然后董太夫人他让他教子不严也杀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婴儿呢是一个孽种也要杀了。
1: 嗯，
0: 就一下子三个人都要杀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大家其实是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啊，就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已经生病了。啊，就所谓的乱命不可遵从嘛。但是呢怎么解决？到最后呢大家搓汤圆的结果呢就保全郑氏的族人，
1: 嗯，
0: 家人，
1: 嗯，
0: 然后昭娘就成为代罪羔羊。好，然后他呢这个昭娘呢那个时候呢但是呢董太夫人就跟他讲了，说好，我还是要对这个国姓爷啊，嗯，有一个交代。
1: 是
0: 啊，这是你的命。昭娘说，嗯，我知道，
1: 嗯，
0: 只要你保全我的孩子我愿意牺牲。
1: 嗯，
0: 所以对昭娘来讲，这个女性来讲，她是用另外一种方法牺牲自己来保全她的孩子，
1: 嗯，
0: 让她孩子可以活下来。
1: 嗯，
0: 好，所以昭娘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母亲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她有另外一个选择。
1: 嗯，
0: 因此这三个女性，他们身为女性自己，他们身为人母，身为人妻啊，他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然后就去形成了凤凰变的最重要的三个女性的视野。

0: 好的，从刚才剧作家王永辉老师你的分享，《凤凰变》这出戏，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观看人性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探讨。那我觉得其实这三位呢，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的代表。不管是董太夫人，可能有人觉得她太相怨了，对不对？保护她自己那些不成才的孩子，最终做的这项选择呢，也让这明正朝代哈、提早的结束掉。对，然后以陈氏来讲，或许从现在角度，有些倡议人权的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胎中的孩子的死活嘛。但昭娘来讲呢，我也感觉到她为了成全大局，对不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你的《凤凰变》的这个创作当中看到女性的那种光辉跟伟大哦。
1: 不过甚至而且有强调的是很多的无奈
0: 对
1: 在里面，尤
0: 其三个人都蛮无奈的，
1: 对，都是无奈。其实真的戏演出的时候，就观众，我在坐在观众席嘛，
0: 哭成一团，
1: 就有观众席里面呢，就有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董太夫人最可怜，好，就站在一个婆婆的立场，她就觉得她最可怜，她压力最大，那也有人觉得昭娘很可怜，也有人觉得陈氏怎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塑造人物，但对观众来讲，他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同的角度，他去认同某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人来讲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我真的认真的去观看《凤凰变》这出戏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批评。

0: 或者是思辨，每个人喜欢他的角色，你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来申诉。我用申诉这两个字呢，也代表呢你有同理心，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凤凰变这出戏当中，从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教授您特别说到的秀琴歌剧团他们的经典创作拿到了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作品奖，哦，真的是实至名归。不过老师你在2026年的创作凤凰变当中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绘本，一个是剧本的部分，对不对？
1: 是。
0: 那在凤凰变的剧本的部分，哎，你又分两个这个区块，一个是歌仔戏的版本，一个是历史剧的版本哦。
1: 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因为歌仔戏的版本我有看到嘛，哦，然后在历史剧的部分呢我也稍微做了一些比较，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同时把两个不同的版本放在这本书当中呢？
1: 是因为我刚说了我其实是先写出这个
0: 历史
1: 剧
0: 嘛，对不对？
1: 哦，那后来再改成歌仔戏。那这个所谓的演绎成歌仔戏的剧本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写舞台剧的时候，当初在选择语言的书写的时候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就所谓中文华语来书写，那因为呢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就说台语文的书写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普遍，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我最后呢我决定的原因也是说我用台语书写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一点难，好，那我用这个所谓中文在书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写出来说当时的在文大的演出呢，后来呢也是决定用华语来做演出，因为演员的关系大家的台语都不好，那所以呢就用华语演出。到了歌仔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变成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转译的问题，那原本想的说好像还蛮容易的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啊，那台语也是我的母语，好像不难，但事实上呢语汇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我在书写的时候其实等于是重新写了，虽然架构都差不多，
0: 是
1: 稍微挪动了一点，那因为歌仔戏的关系，我希望能够让演员可以有所发挥，演员的出场可以有亮相的机会，做了一些改变，但大体上来讲结构上面没有差太多。可是这个语汇的书写，当然一个是所谓的念白的部分，这个好像跟这个话剧舞台剧的版本呢好像差不多，只是变成所谓的台语而已，但事实上呢在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现
0: 那个难度很高，对不对？
1: 没有办法，因为语汇真的不一样，有一些词汇在这个台语里面是没有的，好像比方说这个金啊，就大的那个金鱼啊，我们华语很容易啊，就是金啊，那但是呢台语呢是什么？
0: 海安。
1: 是台语是海安，所以呢我就不能用金这个字，我的标题就要改了，我的唱词就要改了，
0: 是
1: 好，所以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书写，那更何况说我要把所谓的台词转化成唱词，好，那这个唱词呢当然有它的所谓的结构，有它的韵脚，有它的这个字形啊，种种字句句型啊，种种的这些的变化呢，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是等于重写了，
0: 对，应该是
1: 等于重写了，但是呢也还算是写的顺利，因为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所谓舞台上面表演的情境，在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那个画面的存在，所以呢当时就想着说我希望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读者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回味，如果没有看过戏就从剧本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看过戏，我相信一定非常微妙的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尤其看到翻到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可能那个音乐的感觉，舞台上面的画面都会出现，所以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大概也是比较少的啦，那放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出版的真正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因为光

0: 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因为其实历史剧的这个版本，我在前面一本剧本集《安平追想曲》在剧本集里面呢，也收录了这个历史剧的版本。好，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把歌仔戏的放在一起，然后让读者在比较当中去品味说，哎，不同的剧种可能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书写的一个样貌。然后就因为毕竟还是老师嘛，就想着说，那是不是也可能给未来想要创作的人可以有一种比较之后的更多的心得想法，然后可以去对未来的创作有一些启发。
1: OK， 我想请教王永慧教授老师，就刚才您特别说到的这个文本的部分呢，剧本的部分，凤凰变呢有所谓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剧本还有这个历史剧的剧本哦。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剧本呈现之后，或者是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剧团有跟你做的一些反应，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演一下呢，演折子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
0: 目前倒是还没有。对，因为其实在歌仔戏界比较说某一个团演出了好像就成为他的这个
1: 经典代表作。
0: 对，那别的团要再去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一种契机，好，否则的话会比较少。可是呢，我倒是反正我可以预告一下，我倒是因为就是这个戏在25年演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4位当代的年轻的男小生来扮演那郑家的4少。
1: 是
0: 就是聪明智柔郑通郑明郑智郑柔这4少，就邀请了4位。那可是呢他们戏其实很少，我就有一点觉得对他们有一点亏欠，
1: 要加码。
0: 对，我就想说我要以他们4个人作为主要的演员我要写出另外一出戏，就是在延伸的然后可能是前情前情提要的一出戏，然后呢以陈永华为主，然后呢就郑经啦冯锡范啦，然后刘国轩啦，这4个角色就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演绎就是变成我台湾3部曲之一
1: 前传。
0: 对，
1: 已经着手进行当中了吗？
0: 我其实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1: 已经在构思了
0: 对，架构其实都差不多了。
1: 对， 对，其实只要王永慧老师开始构思的话要完成速度就很快。
0: 是是是，
1: 你是一个经过了很完整的这个爬书整理之后呢，就会振笔疾飞，很快的就把它完成这个作品了。很期待这个新的这个创作跟大家来相会。哎，不过你讲到这个4少演出的话，你是用歌仔戏的版本还是历史剧的方式呢？
0: 歌仔戏。
1: 歌仔戏的方式
0: 齁。是
1: OK， 哎，可是我想请教永慧老师，像这种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跟历史剧的版本哦，你都看到他的演出了嘛？文化的这个学生们啊，他们用的是历史剧的版本嘛，对不对？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嘛。那秀琴用的是台语嘛齁，用台语的演这个凤凰变这个寡戏嘛齁。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趣味性？你的观察？
0: 其实用华语来做演出，当然因为当初书写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语言为主，
1: 是
0: 好，所以呢感觉上是有一种我们说比舞台剧的舞台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剧的样貌。好，在台湾就是演舞台剧演历史的就说很少很少。那我觉得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的那种
1: 穿越时空的概念吗？
0: 对对，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歌仔戏的话当然它跟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更大的，可是这个歌仔戏的样貌也不太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那然后借助现在舞台上面的很多的视觉的效果然后音乐我们这出戏的音乐真的很棒，那这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又是一个有一点崭新的歌仔戏的样貌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都各有千秋吧各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 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版本用台语来演出
1: 啊，
0: 哎，最早其实是，但后来当然因为歌仔戏的关系，哎，那就用歌仔戏，
1: 嗯，
0: 啊，有唱腔的时候呢，有一些戏剧的张力更容易的去表现，
1: 嗯，
0: 啊，像比方说陈氏跟董太夫人的对峙的一场，哇，他们的唱腔这两个人真是飙唱，好，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歌仔戏的版本，我在最后一场呢，就是三个女人的。在舞台剧的版本是一个城市的

0: 握长枪，而且哦，这三个女性女演员啊，就是饰演昭娘的张梦毅啊，饰演这个董太夫人的米雪，以及饰演这个陈氏的这个庄金
1: 梅，
0: 她们三个唱将。那我们有朋友去看了以后，我音乐剧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号称说称她们是三大女高音
1: 真
0: 的
1: 的。
0: 飙唱，那场戏的飙唱啊。那我觉得说，哎，就是可以让她们用这样子放。就所以就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然后在那一场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音乐的演响，啊，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在舞台剧的版本里面又不一样的，因为独白的表现完全就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以及那个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边呢就有不同的唱腔在里面啊，然后一个人独唱，两个人的重唱跟三个人重唱，它就会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可能性。那5月17号呢，我到高雄去做一个绘本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一个，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是艺术节，然后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这三大女高音啊到现场去给我助阵啊，然后呢，哎，他们呢就可以有一点点唱腔的表演啊，然后在现场，主要我们要介绍这个绘本啦，哎，
1: OK，好的。

0: 王永辉教授帮我带到了绘本，然后这是接续下来想跟听众朋友推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我们说到呢，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唯一的就是歌仔戏，对不对？它其实对于西方的这个艺术展演来讲 ，OPA。就是台湾的 OPA，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们的歌剧，我们的音乐剧嘛，哦。那刚才您说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呈现，它都有它的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去进到剧场欣赏的那个，
1: 它的特殊之处。
0: 对对 对，
1: 对，它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种样式，其实它有它很微妙的特别，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大家都不相上下，对不对？嗯、好，我也很期待你刚才特别说。到四位男演员、
1: 新的一个戏，
0: 好，新的一个戏嘛，就是我们的前传的部分了、哦、好，接续下来来聊聊、哦、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哦。其实绘本呢，这是您跟您的学生的合作，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凤凰变东宁院，东西南北的东，宁就是宁静的宁哈。我想这个如果熟悉明正的这个故事人，对东宁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不过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刚才呢王友辉老师跟我说到，哇，光这个讨论的过程到完成超过半年的时间呢。
1: 是 是， 是、嗯、对，因为呢是这样子，就周建信这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1: 他是我在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他那时候的博士生啊，那他来修过我的课啊，修了我两次的课，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些很好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得奖非常多的一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1: 那当时呢凤凰变到台南演出的时候，我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戏。结果他看了以后，他也非常喜欢。那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把它画成一个绘本或者是漫画？
0: 嗯，
1: 啊，那因为它是剧本了，那剧本再转成绘本的话，因为绘本其实也是有脚本的。啊，那这样子的转化也许他有比较便利的地方，那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呢我就教他功课，交代功课，好，那你就慢慢做啊，我们就不急、嗯、那当时就没有特别的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0: 是、
1: 啊、
0: 是， 是，
1: 那于是他就开始去构思，那后来他的初稿出来、嗯、构想出来以后，我就说，哎，那也许因为我原先写剧本的时候是以女性为主啊、
0: 嗯、
1: 特别是这个戏里面的三个女性，
0: 嗯，
1: 那绘本的篇幅有限，那我们要不要从三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0: uh-huh.
1: 啊、那她呢、哎、就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就从这三个女性啊来作为绘本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然后呢、哎、就是分出来

0: 三个不同的类似三个章节、三个视角啊，来啊铺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等于是从我的剧本里面去再延伸发展，好，然后呢以人物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绘本。
1: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他从这个凤凰变的这个剧本当中，他那时候是用华文的版本，就是历史剧还是歌仔戏？
0: 歌仔戏，
1: 他用歌仔戏哈。
0: OK，
1: 好，用歌仔戏的这个版本，然后抽出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的精华，有三个篇章的呈现呢。不过我想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这个凤凰变东陵院这个绘本的创作，你当初有设定所谓的欣赏的阅读的年龄层吗？
0: 当然就绘本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儿童有可能阅读。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沉重的，那对于儿童来讲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去把书拿来看一看看看，或者呢可以给小朋友看看，因为我觉得就视觉图像来讲，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或者呢这一次呢这个建信呢他特别用台语文书写的方式
1: 是
0: 来书写，所以呢对孩子来讲阅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测试吧。
1: 没错，
0: 因为就戏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可能年纪小的孩子们去看戏，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未必说看不懂。那如果家长可以再多一点点解释，他也许就知道了，因为戏本身如果好看，就算是听不懂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感觉，就好像什么，我常常举例说，我们去看歌剧，或者呢我的英文不好，但我去看西方的这种音乐剧。好，我看的时候呢，我语言不见得听得懂，但是我
1: 肢体动作，
0: 对，肢体动作或者那个视觉画面的表现，我们会有所感。好，那仍然会有所感动，或仍然会有一种启发在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测试吧。好，看看呢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会太难，或者呢其实我们在加以引导或者亲子共读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这是一段发生在台湾的历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触跟认识台湾历史，我觉得也是好的。
1: 没错，
0: 那像凤凰变歌仔戏版演出的时候，就也有就是学者跟我提到的说他没有想到说会有人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就说不同的眼睛在看不同的历史的时候，也许就会触动我们多一个层次的去了解或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或者我们的历史脉络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绘本我觉得也许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可能的启发的作用吧。
1: 对，回应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年龄层欣赏的其实那个range却很广，对不对？尤其是用台语来书写的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如果说这个家长本身的母语是所谓的台语齁，那他讲做母语教学的话，我觉得凤凰变东陵院就是很好的跟亲子共读共同分享的一个创作了耶。
0: 是，
1: 因为这些字呢，如果说是从小可能听家里头的长辈谈过这个或者学过台语的话，其实这样子都不困难哦。
0: 是是，
1: 很快就可以上手。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了因为我也是这几年特别是在写这个歌仔戏版的凤凰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剧本的时候这几年的书写呢，慢慢慢慢开始练习，开始习惯就说，因为我过去我都是习惯用完全用汉字来写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教育部的这种建议的版本台文书写的版本我是很不习惯的那就书写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疙瘩在里面但是也就是慢慢慢慢习惯。那其实凤凰变的这个剧本集里面已经是用歌仔戏的版本，已经用台语在书写了那但这个绘本更直接更清楚可以看到，因为它

0: 拣选了一些部分嘛。好，那他也是就好像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看到说，诶，这个字是怎么样发音，然后从这个字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啊，就是找到那个读法。好，那对我来讲，我以前就觉得，诶，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看了这个，我好像不会读，诶，好，那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都会是这样子书写方式的，好，所以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问题啦。所以亲子之间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会讲台语，孩子的台语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是他可能可以看，然后呢这个长辈呢或者是父母呢啊可以讲，所以两者之间又有另外一种
1: 交流，
0: 对
1: 不对？一种，
0: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没错，哎，最后请教王永辉老师，老师你在创作这个《凤凰变东林苑》的时候，找了你的学生周建信做这样的合作吗？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出版社有讨论过？比方说，像未来会有一些有声书呢？啊，因为我觉得有声书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学语言非常有趣的方式。
0: 是我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说，要不要把一些歌仔戏的唱曲，啊，然后选几首歌可以用 QR code 放在里面，啊，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比较赶，
1: 是
0: 就没有做。然后事实上，这个绘本是周建信已经完成了，我们才去找出版社的，哎，对，那所以呢，当时是没有想，但是我觉得，这主持人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注意刚刚说的，我觉得可以是作为未来在延伸推广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凤凰变东林苑》的这个绘本当中，谈历史、谈人性、谈女性，对不对？那我就好像我刚才特别加了一点，它也是一个学习母语很好的方法。
0: 是是，
1: 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做推荐跟介绍。介绍哦，也非常谢谢呢王永辉教授老师，您特别呢哎风尘仆仆从台东环岛旅行来到回到台北，不是来到台北，因为你老家其实在台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凤凰变的两个不同的创作，一个是剧本，
0: 是
1: 一个是绘本的部分哦。好的，期待你新的作品咯。
0: 我也期待，我自己可以赶快写赶快写。
1: 谢
0: 谢
1: 王永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回来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剧作家王友辉教授，他分享到了凤凰变的剧本创作以及绘本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友辉老师有一颗细腻的心，透过凤凰变当中剧中三位女性坚强隐忍，也在男性逐鹿中原的幻灭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国，也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歌仔戏跟历史剧两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当中的一些特色了，而绘本也提供给更多有兴趣的大小朋友来欣赏。好的，我要说到王友辉老师，他凭着深厚的剧场实践还有新编歌仔戏的功力，从台湾女人为题出发，历经了20多年的创作跟修编，也完成了兼具历史厚度跟艺术张力的凤凰变。他在凤凰变当中也展现了文本在剧种转换里头语言跟表演思维的差异，当然也记录了以台语构筑剧本的心路历程。他的努力，相信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了。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

0: 谈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MV 啊，还有舞蹈视觉啊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啊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啊，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了，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0: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1: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是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0: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着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1: 黎明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四大天王作为一个名称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我最开心，叫我天王我最难受，加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这个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十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林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才，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啊，安排黎明到九郎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啊，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啊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啊，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啊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哦，认为黎明啊并不是唱的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哦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0: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Leon》。在出版当天已经达到了金唱片，也就是25000张的销量，获得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也就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跟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1: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4张粤语专辑，他在年初推出的《亲近你》啊，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哦，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了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哦。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

0: 那之后黎明啊参与了这个忘我大汇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呢、啊，要他再回头来唱一曲啊。他在匆忙回到现场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哦、啊，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啊，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1: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哦、啊，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0: 1991年7月哦，网民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哦，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啊，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推出三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啊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啊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啊，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啊，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哦，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三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0: 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啊，但他也直言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会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说啊，当时的大会啊，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啊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哦？我认为原因哦，其实也不相同啊。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勤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啊现场伴奏，而且啊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4个调，结果黎明哦唱到高音的部分哦，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啊，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啊，那个啊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哦，原来啊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4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哎呀，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艺也，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啊，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是走音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啊，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啊，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哦确实有待加强，否则哦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哦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 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他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

0: 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呢、啊、都要这么凶了、啊，那以后啊，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十四张国语专辑《Leon Dong Leon》第十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哦，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哦，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哦，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哦，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哦，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哦，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哦，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哦，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哦，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呢。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1: 1990年代啊，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啊，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哦、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三年得奖。到了1995年、哦、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这五年里、哦、张学友总共获得四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四次的金曲金奖。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啊、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三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啊、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哦、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啊、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哦、虽然他连续三年都有这个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哦、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哦、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哦、都认为讲说哎，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了、啊。黎明的粉丝、哦、大多是这个年轻的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啊、由这个老大爷、啊、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啊、这个、啊、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截至1999年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三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四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1: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 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色。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在华语乐坛呢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
0: 好的，谢谢广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中联问题有引发食安风暴，国民党号召民众7月25号上凯道反毒游，民进党昨天22号召开中执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请新任中常和执委吃肉圆，象征政府会为食安强力把关。赖清德强调，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依法分工合作，才能够确保民众食品安全。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民进党22号召开党职改选后的首次中执会，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特别准备小吃油炸的肉圆，招待新就任的中执委、中常委、中评委等党内最高权力核心。面对中联问题有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国民党号召民众72股上凯道反毒游。赖清德在会中表示，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依法分工合作，才能确保民众食品安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3: 事件发生以来，中央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依法行政，也依据专家会议的决议，依序解决各项问题。现在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央地方都必须确实履行各自的法定权责，共同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才能全方位守护民众的饮食安全。
2: 赖清德指出，依据现行的食安法，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明确法定权责，中央设定标准以及拟定食品安全相关法规与政策，建立食安卫生预警以及稽核制度，地方负责辖区内食品安全管理的执行，包括平时主动进行现场查核、抽样检验、下架以及发布预警，并依法采行必要的管制措施。针对中联游食安事件，赖清德也说明，中央食药署在6月30号获报后，隔天7月1号便邀请台中市政府一起去查查，没有谁快谁慢的问题。食药署第一时间也勒令中联游停工，福寿、福茂、泰山3家食品公司全面下架，也依法裁罚中联游史上最高罚款新台币1亿7120万元。司法单位也已进行侦办，没有所谓盖牌护航的问题。赖清德强调，食药署积极对中联游公司4到6月生产的30批油品以及预防性下架共数百项商品全面清查及抽验，现在也要启动独立第三方查厂调查工作，持续改进食品安全管理。针对行政院院会将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赖清德说，此次修法将从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及数位管理5大面向，全面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把关能力。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对于食安法的修法审议，应秉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回归专业，凝聚共识，携手健全食安制度，守护国人的健康。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案持续延烧，经济部昨天22号与下游食品业者座谈，部长龚明鑫会后指出，将提供业者5大协助。他并强调，上游3家油品业者承诺不会涨价，如有价格哄抬情形，也希望下游业者主动回报。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中联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为确保中元节、中秋节供应稳定，经济部长龚明鑫22号下午与下游食品业者座谈。他在会后表示，食药署已完成30批油品检验结果，扣除3批未出货、1批已外销后，有19批检验合格，可重新上架，并有7批不合格，依法不得重新上架，得办理销毁。龚明鑫指出，他也觉得受影响业者很无辜，在听取业者诸多意见反映后，经济部将提供多项协助，包括协调通路商让检验合格产品重新上架，且确保下游厂商能买得到合格油品。 郭明星表示，问题产品需要销毁，经济部也会协调地方环保单位，确保有秩序的完成销毁，且销毁下架在内的相关经济损失。几家业者也希望能集体求偿，待产业工会完成损失统计后，便可提出申请，经济部将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另外，若有资金周转困难，也欢迎向经济部申请信用保证协助。针对市场传出油品价格含涨，涨幅高达13%，郭明星强调，产发署21号已与大统一、长辉、台糖等3家油品业者座谈，皆承诺不会涨价。若有中盘商以下的预期心理发酵，经济部也会尽快处理。他说：“
5: 我们。”

0: 希望所有的业者哈，也当我们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来源哈。如果有任何这样的状况，尽快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赶快来做一些协商跟协调。哎，既然源头的部分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不会涨价。
1: 龚明鑫指出，业者也建议行政院在修食安法时，能协助业者建置经认证的实验室，后续会将业者的各项意见汇整给行政院。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再传油品安全事件，食药署昨天22号晚间指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1号晚间自主通报其制造的联进苦茶油产品检出苯胺皮超标，于棉花田生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贩售一共939罐，已经第一时间立即通知下游业者下架回收。食药署并表示，该批苦茶油由业者进口苦茶籽并自行榨油，超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继中联问题油事件后，食药署22号晚间公布，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21号晚间自主通报其制造的联进苦茶油产品检出苯胺皮 2.9 微克，超出限量标准2微克。业者通报时已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食药署及新北市卫生局于22号到联进公司查核。食药署指出，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出货给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4: 那他的下游业者是比较就是说直接到贩卖者那里，所以他只要就是说他的产品就是直接下架这样就可以了。那他棉花田的话是挂自己的联进的名字啊，统一生机是帮他代工的，所以他会挂统一生机的名字出去，但是都是联进做的。
3: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联进生产该批苦茶油共5024罐，其中有机苦茶油在棉花田生机园地贩售，统一生机初榨苦茶油在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贩卖共939罐，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已予以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如果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食用，并可办理退换货。刘方明受访时指出，联进生产的该批苦茶油是自国外进口苦茶籽再自行加热榨油，超标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其制程，业者也必须提供改善报告才能评估进一步复工。刘方明并表示，食药署22号查厂时在现场抽验5件苦茶油产品并带回检验，等到检验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并依法办理后续事宜。中央跟地方会持续携手合作，守护国人食品安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新北市政府昨天22号宣布，新北大巨蛋落脚树林基物，未来将采 BOT 方式，目标5年内完成规划及招标，并交由下任新北市长接续新建。对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均表态支持，并各自提出大巨蛋及区域的发展规划。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5: 新北大巨蛋选址备受关注，新北市政府今天拍板，新北大巨蛋确定落脚树林基五地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大巨蛋选在树林基五是由产官学代表历经70多场会议讨论，从环境、交通、永续等面向综合评估所做出的决定，未来将采 BOT 方式，目标在5年内完成规划以及招标，并由下一任市长接续新建。侯友宜指出，新北大巨蛋未来将结合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展演以及产业活动，并采用新一代场馆设计以及快速转换技术，提高场馆使用效率以及运动经济效益，进一步带动土城、树林、三峡以及莺歌发展，打造新北第4个都市中心。对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表示，大巨蛋选址经过专业评估，不论落脚何处都会全力支持。不过他也指出，台北大巨蛋历经长达11年新建，启用后能有安全疑虑以及漏水问题，因此新北大巨蛋未来的设计规划应兼顾功能以及安全，成为新世代场馆以及新北市的新地标。他说，
6: 新北大巨蛋，从这个场馆设计到交通规划，甚至是体育赛事还有演唱会等活动，这样彼此怎么兼顾的永续经营，我想各方面我们都应该要有新观念，有新创意，能够做整体规划的。

0: 首长来带动这个重大建设，那以至于让他不但可以好好发挥，并且成为新北的新地标。
1: 苏巧慧强调，新北大巨蛋仍处于起步阶段，若他有机会担任市长，将以新的思维以及执行力整合各项建设，让大巨蛋真正发挥产业效益，提升市民认同感。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也支持新北大巨蛋设于树林基。

0: 转述说。
1: 接棒侯友宜市长，加速推动新北大巨蛋一步一步完成，同时针对淡海地区也会推动淡海新市镇二三期高科技产业园区发展，并新建淡海新市镇医院，打造新北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蓝图。
0: 李世川强调，他将凭借参与台北小巨蛋新建以及协助推动台北大巨蛋完工启用经验，加速推动新北大巨蛋如期如职完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2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欧会后指出，美国明确不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至台湾海域，这违背了两国讨论战略稳定的精神，美国将持续航行国际海域。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九月访美是会谈的主题，希望确认合作范围，为访问奠下基础。而关于对台军售延宕的问题，卢比欧表示，有许多因素导致军售仍在审查，即使是已经承诺的项目，也需要检视库存与供应量。美国正在努力重启军工业基础与生产力。美国长期并持续对外军售，例如出售及赠与乌克兰，但美国也有国内的需求需要平衡。卢比欧说，因此这种检视对外大型军售的行为是正常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22号投票通过新规定，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安风险来自中国企业的关键硬体装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FCC 握有一份企业清单，包括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相关企业设备因为涉及国安疑虑不得在美国销售。FCC 主席卡尔指出，该机构将彻底堵住零组件的漏洞。自2022年起，华为等名单上企业制造的装置已经被禁止申请新授权，但包含华为零组件的装置仍可获得批准销往美国市场。根据这项新规定，任何含有华为制造的逻辑运算硬体元件装置都会被禁止。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代表处遭到巴纽外长片面宣布关闭，让太平洋区域及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竞逐状态也引起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22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以往在此区域是孤军奋战，但近年国际友盟已经开始介入，理念相近的各方正透过小多边方式，共同维护太平洋的包容性及区域秩序。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巴纽政府说要关闭台湾驻处，外长林佳龙已明确表达我方立场，并强调此事仍在持续交涉。而同样值得注意的，则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动作。林佳龙曾多次指出，中国扩张行径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民主与安全，也对印太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中国航母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对整体区域安全格局带来日益严峻影响。林佳龙在立法院答询指出，中共试图控制太平洋岛国，理念相近国家已注意到这些行为，所以例如 QUAD 宣布要在斐济建造一座港口，还有像是帛琉打算迁建国家医院的计划，也正在寻求跨国支持。林佳龙说，
2: 台湾也有参与其间，好，这个所以我们用这种小多边的方式哈，共同来维护以这个所谓的和平的这个太平洋，好，这个所谓的蓝色的太平洋，这样一个包容性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秩序。
1: 另一方面，帛琉即将主办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林佳龙表示，我国将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并规划盛大举办荣邦特展，以正向方式来呈现台湾对太平洋事务的努力与贡献。且太平洋岛国论坛明年将轮由纽西兰主办，我方希望这类工作可以一直持续推动。至于林佳龙是否规划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亲赴帛琉，林佳龙回应指出，此事涉及中共的紧迫盯人，且已在施压，所以相关安排等到大会期间自然就会呈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AIT 处长

0: 长古立言指出，美方欢迎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有助于打造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将为台美两地创造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美国企业也会持续投资台湾，正是瞄准台湾人才与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美台半导体伙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双向互惠，共同成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全球专区记者会22日登场，全球专区参与国家数已经增至18国，今年展位规模达220个，双双写下纪录。 Semi 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指出， AI 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台湾将持续扮演 AI 制造以及发展的重要角色，而半导体产业也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支柱。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美数十年来共同推动半导体技术创新，建立深厚合作基础，台美伙伴关系已经由共同制造迈向共同创新，除了强化供应链韧性，也带动双向投资动能。他进一步表示，今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共有27家台湾企业参与，宣布超过350亿对美投资，而台积电16日宣布将投资1000亿美元，美方对此十分欢迎。随着台积电在美扩大布局，不仅将强化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链，也渴望为台美两地供应商及劳工创造更多合作与发展机会。他强调，台美半导体伙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双向互惠、共同成长的合作模式。美光、高通、辉达等美国企业也在台加码，看好台湾拥有世界级人才以及完整生态系。古立言说
2: ：“Companies such as Micron, AMD, Qualcomm, Nvidia, Applied Materials, Entegris, Amkor, and many others continue to expand their presence here because Taiwan offers world-class talent.” Trusted partners and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unlik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se invest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U.S.-Taiwan semiconductor relationship is not a zero-sum equation. It is an expanding partnership in which investment,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re grow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1: 古立言表示，台美正写下半导体合作的新篇章，透过创新、投资以及人才培育，串联两地创新能量，将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成长，打造更具韧性、可信赖的半导体生态系。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供应链涵盖 IC 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是支撑全球半导体的重要力量。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政府将持续打造开放的投资环境，欢迎各国伙伴与台湾产业携手布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根据外媒报道，台积电再度传出明年将会调涨晶圆代工价格，先进与成熟的制程价格将调升5%到10%。分析师指出，台积电本次调幅与过往相近，主要反映海外扩厂及制造成本增加，有助于缓解毛利率压力。不过，台积电在维持获利能力的同时，仍得兼顾客户接受度与市场竞争。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外媒报道，台积电预计明年调涨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的代工价，以反映成本、制造设备以及海外扩厂成本，涨幅将介于5%至10%之间，将依客户以及产品有所不同。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台积电本次调涨价格主要是为了缓解海外扩厂带来的毛利压力以及制造成本上涨，涨价幅度与过往相近，属于合理调整。他说，
3: 假设这一件事情也许如果是真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台积电想要透过这个涨价，然后去对冲未来在海外扩厂的一些相关毛利率的影响。那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调涨价格上面，它的幅度跟过去调涨的一个幅度是差不多的啦。所以其实应该就是为了要去对冲这个毛利率的压力哦。那包括建厂的成本，包括像是明年对于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新增的支出。
1: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近期屡次提及记忆体产业，由于价格上涨带动毛利率攀升，相当羡慕记忆体业者毛利率超过80%。不过他也强调，台积电不会将价格一口气调高4-5倍，而是维持稳健定价，兼顾客户竞争力与公司长期发展。对此，翁伟杰认为，晶圆代工与记忆体产业特性不同，记忆体属于景气循环产业，景气好时价格大幅上涨，而反转时也可能快速下跌。过去曾出现价格崩跌而导致业者退出市场，相较之下，晶圆代工价格较为稳定，也更着重 长期的合作关系。他说，台积电凭借技术领先与市场地位，握有高度定价权，但实际调幅仍需考量客户接受度，尤其许多客户已经开始评估第二供应来源，考量其他代工业者，像是英特尔、三星以及日本的 Rapidus。翁伟杰表示，虽然

0: 台积电握有定价主导权，但客户对于涨价仍承受不小压力。台积电也不希望因为价格调整而促使客户加速寻找替代方案。调价策略仍会兼顾获利以及市场接受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主计总处昨天22号公布，6月失业率为3.34%，较5月上升0.07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月下降0.02个百分点，创下近26年来同月的最低纪录。官员表示，失业率回升主要是受到毕业季的影响，预估7到8月的失业率仍将持续攀升，但整体的就业市场依旧会继续稳定。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主计总处统计，6月失业人数40万2000人，较5月增加9000人，其中初次寻职失业者增加5000人，因为对原有工作不满意而失业者也增加2000人。经计调之后，失业率为3.33%，仅较上月微升0.01个百分点。累计今年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3.31%，也创近26年同期最低，并较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分析，六月失业率上升属于毕业季的季节现象，七月、八月还会有更多应届毕业生投入寻职，因此失业率仍可能持续走升，除非出现其他重大变数。而至于九月，随着部分毕业生找到工作，学生返回校园，失业率通常会再下降。就业市场方面，六月就业人数1163万7000人，较五月增加3000人，也较去年同月增加2000人。今年上半年平均就业人数1163万9000人，也较去年同期增加26000人，显示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谭文玲说：“
3: 我们就业人数在增加嘛，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但它是因为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那失业率也就跟着月月的增加，劳参率也在提高，那计调后的失业率也算回升，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状况仍然是稳定。
2: 不过，六月工时不足就业人数为12万1000人，较去年同月增加10000人，年增幅8.67%。谭文玲表示，整体经济表现仍佳，就业人数持续成长，但不可否认，部分传统产业景气确实不如高科技产业，因此有部分劳工出现工时不足情形。主计总处将持续观察后续变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21号创下史上最大涨点之后，昨天22号持续开高，一度飙升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由于台股在上个礼拜五创下史上最大跌点之后，已经连两个交易日反弹，再加上市场对于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的疑虑还在，让不少投资人担忧这波反弹是否只是逃命波。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台北股市22号追随美股费半指数进扬开高，台积电早盘一度来到最高2445元，攻抵月线，且领军大型全指股同步走强，大盘指数一度飙升近1100点，最高来到45323点。但稍后台积电卖压出笼，股价盘中数度翻黑，台积电中场下跌10元，大盘指数收敛涨幅，中场上涨592点，以44825点作收，未能站稳45000点整数关卡。三大法人扩大买超至新台币319亿，外资停止连13个交易日的卖超，改为买超。台股在上周五崩跌近3000点，创下史上最大跌点后，本周以来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反弹。由于市场对股市去杠杆效应蔓延疑虑还在，也让不少投资人担忧这波反弹是否只是逃命波。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上周五大跌后，短线个股或是族群已经见到初步的筹码洗清，虽然浮额仍在，但稍早领先下跌的 CPU 概念股、光通讯族群散热，甚至是最后一波重挫的被动元件等族群都出现跌升反弹，也代表市场信心还在。再加上从基本面来看，上周台积电法说释出正面讯息，国内外调研机构也给予高度肯定，也让市场信心相对持稳，在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台股也就没有再探底的疑虑。黄文清说：“
5: 好，换句话说，你去看 外资它的卖超的动作是减缓的。

0: 但是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连续的买超的动作之前，我们看到全指股可能还是会震荡整理啊，所以这里破底的危机是不会有，但是区间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方文清也认为，接下来台积电为主的半导体以及重量级科技股都将持续扮演撑盘角色，但中小型个股波动将会比较大，接下来还得靠营收公布进一步支撑中小型股下一阶段的股价表现。尽管台股走阳，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持续走贬，呈现股汇脱钩。市场人士观察，由于美国联准会鹰派立场仍让市场担忧，再加上中东局势升温，美元避险需求续扬，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2号一开盘再贬破 32.4 元关卡，尾盘央行调节中场以 32.375 元小贬三分作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日本北海道火山石胜月昨天22号上午发生极小规模的喷发，这是自2004年以来相隔22年首度观测到喷发。由于昨天当地的天候不佳，云层覆盖，从距离火山口约3公里的知名景点望月台无法直接看见喷烟。日本气象台表示，目前维持喷发警戒二级，实施周边管制。虽然这一次的喷发属于极小规模，但未来仍有可能持续发生。自今年3月以来，石胜月的火山活动持续活跃。北海道一共有31座活火山，其中石胜月海拔2077公尺，位于北海道中部，是日本气象厅24小时监测的9座北海道常时观测火山之一。英国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乔治王子昨天22号迎来13岁生日，他已准备好追随父亲威廉王子的脚步进入著名的伊顿公学就读。可心杜宫分享了一张乔治王子的照片，同时他的祖父英王查尔斯三世和妻子卡米拉王后祝他生日快乐。身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长子乔治王子，未来有一天将会继承父亲的王位。乔治王子在2013年7月22号出生于伦敦圣玛丽医院，当时全球媒体蜂拥而至，民众也举行了庆祝活动。他的全名是乔治亚历山大路易。乔治王子从小受到保护，远离镜头，他幼年时期罕见的公开露面都被英国媒体大肆报道，许多媒体称他为帅气乔治。此后他的生日庆祝活动也都保持低调，王室偶尔会分享一些官方的照片。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动物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呢为大家来分析重要的外电新闻。好，这个礼拜的外电新闻真的还不少啊。那么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

0: 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哇，这个啊，这个苦茶油都有本片皮了，怎么办？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了致癌物本片皮，是超标的。这个风暴呢还没有平歇，但是竟然又有油品啊本片皮的超标，而且是有机的苦茶油。哎，这个颇负盛名的一个公司啊，叫做联进绿色科技公司，他所这个自主检测其生产的有机苦茶油本片皮是超标的。那么21号主动通报了新北市卫生局，并且通知下游的业者下架回收相关的产品。新北市卫生局在22号呢，会同了卫福部食药署到现场去查核。经过这个查呢，联进公司一共生产了5024罐的有机苦茶油，而且出货是939罐，实际上贩售的数量还有待清查，没有出货的产品都已经封存了。那么卫生局也提醒说，民众如果曾经购买问题苦茶油，应该要立刻暂停使用了，可以向这个厂商办理退货。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食安风暴再爆一个。另外，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仍然是无人机的预算啊。那么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行政院暂停6年期442亿元的无人载具的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而且呢减列115年度全数的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他昨天强调说，先前呢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遭到了这个删除，那么是砍掉了这个一条手背。那么如果连经济部相关的计划也面临被删的话，等于是另外一条手背也被砍掉了，没有政策或者是预算可以支持产业，那么企业界恐怕要自谋生路了。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为您关注是一个国际讯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2号在马尼拉东协外长会议的场边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两个人会谈。会后呢，卢比欧说，两个人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份访问华府，希望能够促成非常成功的访问。两个人呢也谈到了台湾问题。卢比欧表示，美国140亿对台军售还在审查当中。这是联合报头版头条今天为您关注的话题。而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则是分别提到了辉达告诉大家，黄仁勋喊话了，他说 AI 晶片不够用啊。这个话题等一下有空我们再来跟您来看一看。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35，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咯。
1: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3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2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3: 老爸早啊！
4: 起床啦！
3: 今天吃什么啊？
4: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3: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4: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3: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4: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3: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4: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3: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4: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

0: 听到了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啊，哎，这个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中东呗。哎，这个上个礼拜您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美国跟伊朗翻脸了，翻脸这个进入第十天了都，那情况如何？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个外电说，这在荷姆兹海峡布满了水雷啊，油价又飙升了，这情势是怎么回事呢？
2: 对呀，所以现在这个双方冲突不断升高哈，不断升高呢，那怎么最新的就是川普就讲说，如果在荷姆海峡再攻击的话，那我就炸伊朗的电厂啊，炸桥梁啊，炸桥梁。那么但人家外电是讲说，你每一次呢，你这话讲了好多遍了啊，因为那真的升高的话，这整个局势就不可控了嘛哈。那上个周末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攻击呢，伊朗的反击到攻击海湾国家，就是很多，尤其是像约旦啊、科威特啊，约旦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基地，摆在约旦。好，那么在攻击伊朗呢，他飞机啊什么从约旦的美军基地起来，所以他攻击的美军基地啊，然后就根据科威特的这个电厂啊，他这个海水淡化厂啊。因为那对海湾国家来讲，海水淡化是非常重要的，海水淡化厂也很严重。那美国呢这边呢，就不断的往中东呢就布集兵力啊，不管是水雷啊，或者美国他从这个德国的调了 F-16， 从英国调了 F-35 啊，那更多的空中加油机也前往到当地，而且战云密布。在密布呢，美国攻击呢也有攻击到伊朗的内地，不全是这个海湾地区啊，这个波斯这个荷姆兹海峡周边呢、啊，它是攻击到内部有一个还没完成的核电厂，它要攻击核电厂啊。那么冲突不断升高的时候呢，那当然调解国，那调停方呢也不断的努力，因为像巴基斯坦啊、卡达了这些人幕后的调停工作并没有停，并没有停，他们也提出来他们这个时点的一个计划停火十天啊，而且建议他先停火。那么在20号，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伊朗外交部也证实已经收到了这个调解方的这些建议，但没有公布说到底他们是什么建议啊。所以你现在看到是两条线，一方面是战争，一方面是好像幕后的谈判也在进行啊。但是卢比欧也讲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呢在19号的时候说呢，表示仍希望透过外交来解决争端。但是川普自己说对于外交达成协议的他这个其实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啊。但是总是外交也在做战争，也在备战，然后双方还在喊话啊，然后这冲突不断的升高，但是似乎还找不到一个解方啊，就完全的陷在泥淖之中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中东的一个情势，所以油价也跟着这样起伏啊。
1: 对
2: 啊，一升高的油价就起来，然后说好像说调解，人家调停的国家提出来这个方案了，哎，油价又下来一点，然后又说有水雷了，油价又上来啊，所以就跟着这个起起伏伏，我们的人心也跟着这样起起伏伏。
1: 哎，这个呵呵真的是，而且那个油价一上来，股汇市又受到影响，所以很多投资人真的这个时候也是闽南语讲说这个不条能力不多。好，这个中东的情势老师每个礼拜都会为我们来观察。另外我们也看看

0: 乌克兰，诶，乌克兰最近宣布了内阁改组，在这个改组的行动里面，老师，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重点？
1: 是，那么改组呢？当然他是换了总理啊，换了内阁，但是这次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国防部长啊。那国防部长没办法，这个先讲事情，我们再讲背后的意义啊。那国防部长呢，是刚上任才半年，35岁，很年轻啊，很年轻。那么费多罗夫，他以前就是数位转型部长，那他六那这上来半年呢，主要是推动无人机大军呢、啊。啊，无人机是我们以前讲过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攻击，那么最近在战场上似乎哎，那么迭有佳绩啊，也取得了很多成绩，然后好像也让乌克兰人心感到振奋啊。但是这是我们就要抓到重点，就是当你想到了新的武器，好像新的作战的方法，它背后一定还有它的涟漪效应，这影响很大。为什么呢？第一个，这是涉及到资源分配啊。资源分配，第一个资源分配，那你问你在有限的军事预算里面，你要都拿来做这个无人机的大军，那请问那传统的这些打仗的这些军备就不够了，你买武器可能不够了。第二呢，就包括你像军方呢，以前他也传统的，有从苏联时代到现在的那些传统的价值观，他的作战方法，他的各种信念啊，那些将军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一下子就跟年轻人上来颠覆了他们以前觉得奉为圭臬的一些作战的方法啊，一些守则啊，而且资源的分配啊，人员的配置，那么甚至呢，因为资源分配不够，于是那个费这个国防部长呢，费多罗夫也对乌克兰军队的采购体系进行重组，那采购体系进行重组，那当然就涉及到党人财路嘛。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乌克兰战争打了那么久呢，就是后面贪的人也蛮多，啊，无人机里面有没有人贪呢？可能也有。那无人机这边贪了以后，传统就贪不到了啊。但是无人机有效果啊，像我在所以但是这一来说，所以这费多罗夫呢，他大多数无人机就造成这个陆军总司令的反弹，啊，陆军总司令斯尔斯基就反弹。反弹呢？他后来解释啊，他说我们百万大军怎么可能在2个月之内你全部改成变成叫无人机兵团呢？啊，那原来这东西就不对了。所以新的改革、新的想法，那么他一定有新旧世代的冲突、资源的冲突、战争理念冲突。所以这个陆军总司令呢，就告诉泽伦斯基总统说，这个国防部长你得把他换掉。你把话，你不换就开始威胁要换掉。那泽伦斯基想打仗的时候呢，当陆军总司令很重要嘛。后来就把国防部长换掉，换掉说希望他去做这个叫国安会。那国安会呢，国防部长呢就是说那不接受安排，老百姓就不买单。老百姓在说，在这种时候无人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你怎么把那无人机幕后的功臣换掉呢？啊，群众总要借助的抗议。啊，连着5、6天的这个抗议，抗议呢？乌克兰在后苏联时代，它有个传统，就是政府对于群众上街头抗议一向都非常买单的，啊，以前几次政府改变啊，包括他要不要脱离苏联独立啊，都是群众走上街头。那新的脱离苏联的乌克兰呢，也必须证明说，我跟以前乌克兰不一样啊，我是非常重视民主的，所以这群众抗议就给泽伦斯基很大的压力。很大压力，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陆军总司令在礼拜一的时候呢，非常罕见的他在内部的刊物发表一个道歉，啊，他说明说我没有反对无人机啊，我只是说一下子100万的转型不会这么快，但是我没有反对，所以你们东部战区的那些军人呢，你们要无人机尽量用啊，用好用满，你尽量用啊。他说如果我过去行为对国防部长有造成任何这个不敬或侵犯的话，我愿意道歉。可是老百姓还是不买单，不买单，所以礼拜二的时候呢，泽伦斯基就把这陆军总司令给换掉了，啊，二人就换掉了，换掉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将军，也许比较支持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无人机的，然后换上来。那时候，然后泽伦斯基说我会找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哈，更重要位置安排的费多罗夫，因为你国防部长下来了，不能再回任嘛，摆在更多位置，让你可以整合各种的科技啊、作战啊这种做法。那当然看到国防部长是不是接受这新的位置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 如果研究乌克兰的话，要晓得它群众运动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然后第二个呢，晓得我们。

0: 看到的表面上的顺风顺水的无人机，但是所有新的武器、新的战术出来，一定会再来旧的势力的一些反弹或不适应。啊，那这个东西不能解决的话，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能力。奏响，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所警惕，可以学到这些教训。
1: 是，哎，老师，过去这么多年来，跟我们也许啊，经常在节目中来分析有关于乌克兰的一些情势。可是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跟过去的确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至少我们今天也知道了，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情势是，有民众可以走上街头，也许对这个很多的政治安排是不满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政府，哎，其实是买单的。然后呢，也造成了这么多的一些当中曲折的一些情节，所以哇，这个今天这获益良多啊！是，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那么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喽。
2: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8了。我们在节目中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英国。诶，这个几个礼拜前您告诉我们说，英国新首相伯南他要上任了。那么果然这两天上任，我想请教一下老师，那么伯南的上任，他又说了一些什么样重要的话？那么接下来英国的政局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和观察？
0: 那么伯南的上任，我们先讲一下伯南呢，他是英国十年来第七个总首相。
1: 哇，
0: 2016来就是表示英国过去的政局非常不安。保守党换了五个，那工党上来这也是第二个了，那第二个的工党，那么而且他也是英国第一个天主教的首相。英国是英国国教啊，他的天主教，这也是比较少有的。那他的工党呢上来，他比前任首相施凯尔呢，当然更有一点魅力啊，有行动力啊。但是他面对的这个国内的经济问题一样非常严峻啊。那么他上来的第一道命令呢，就是要终结越来越严重的街头露宿的现象。街头露宿，很多人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露宿啊，那难看嘛。但是怎么样弄个庇护所啦，那安置这些街友啊，这个街头露宿的。然后他说，他重点是摆在内政啊，内政。他说今年呢，稍晚会提出这个一个十年计划啊，那么因应英国节节攀高的生活成本，而且要改革教育制度，协助更多年轻人就业啊，新建更多社宅啊。但是呢，可是这里面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英国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像这样，所以他上来呢，他是先取消了这个电力的电费的这个加值税，加值税呢，可能很多经济学家就讲说不对啊，你这个通货膨胀是市场结构供需的问题，不是你政府强制说啊哪一个物价我限制，不是用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得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啊，但是就短期也许一两个物价你让它不要涨，但是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所以你要有更完整的经济政策啊。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你想工党是左派嘛，左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张大政府，大政府呢就是政府的支出，然后你要征税，可一征税的话呢，是有些经济学家就讲了，小心呢，有钱人会跑啊。你一征税呢，有些人跑，那税征不到，税基就跑掉了啊。那我觉得更引起大家就特别关注的，就是以前这个施凯尔政府的时候呢，这个国防大臣跟财政大臣中间有冲突。国防大臣呢，就说我增加国防预算，那财政大臣说不行啊，像赤字那么多啊，你这预算的排挤啊。所以国防大臣跟财政大臣中间就有冲突。像新的政府里面呢，就把以前的国防大臣就让他来做财政大臣。

0: 啊，你自己换个位置，你来试试看，对不对哈？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所以大家就看了，那你所以很多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一些警告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这很多事情严重啊，你要怎么看？而且伯南的讲说他是花钱嘛，他又讲的财政纪律，他说在财政纪律的框架下尽量展现弹性。那可是老百姓就是这个学者就吓一跳了，展现弹性其实就是没有纪律的意思嘛。我们就你花没有让你剩下就是用一些会计的方法在掩饰你的没有纪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会失去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一没有的话，你后面很多改革你推不动啊。所以什么样建立信任，怎么样在预算上要做很好的调配啊？那么尤其移民问题，你怎么样真正非法移民怎么样解决？这个前任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伯南一样要面对。啊，所以你有阳光的一张脸，你有非常活跃，有你的个人魅力，但是你要交付啊，你承诺的东西要能够有东西 deliver，要能够交付出来，老百姓才会买单。所以这是我们看英国后面的一个脉络，到底能不能交付。
1: 是10年换了7任，大家会不会对他也是这个充满了期待，但是却又不敢有过多的期待？
0: 是每一个英国首相从斯科尔上来就讲说，哎，他的保守党估计换了5个，哦，我们现在要稳定啊，稳定稳定稳定，斯科尔稳定，就后来自己也没有办法，党内逼宫嘛，还没稳定。那现在就是伯南，但你想到斯科尔当时推动政策的时候，党内年轻议员有不满意会逼宫的，啊，你现在伯南一样也会碰到党内这些压力，那怎么办啊？所以像经济学人呢，什么就提高一个伯南说，你要勇敢，要勇敢。你别像斯卡尔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一碰到改革你就缩了，缩了以后什么事都做不了，啊，那伯南够不够勇敢呢？啊，那党内的不同意见，他能不能够把它压下来，去推动他真的改革呢？其实就考验他的整个政治的一个能力了。
1: 好，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 AI 大会。哎，从3年前，这个我们开始第一次来聊这个AI 之后，其实这3年来几乎啊每个月我们都又有几集的时间是来聊 AI 带来的生活影响。哎，终于啊开了一个世界 AI 大会。那么这个 AI 大会在哪里举行？一讨论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对，我们现在看到呢，它在上海哈，在上海举行的这个叫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就是 AI 出来啊，就在像他讲说，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些规范，对 AI 可能失控，可是你全球治理后面代表什么理念呢？啊，那么中国就才这个提出来。那么，习近平在2023年10月提出来一个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倡议，啊，那这倡议，那这次呢，这次在他这个17号致辞之前，那么有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但是就是中国大陆的讲法就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应该是人的公共财，就是说你不要像西方一样用泛安全化啊，把它安全化说啊，这个也禁止，那禁止，这应该是。不应该有一个 AI 的长城，把这社会再做区隔，应该让这些开发中国家什么，大家都能够享受 AI 带来的好处，啊，所以它基本上是开源的，它是整个开放，它开放呢，所以那么中国大陆呢又宣布了，它要帮开发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训练的一个机会，就像东协啦、非盟啊、阿盟啊。以金砖国家啦、一带一路国家呢，我提供5000个那个机会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是想在 AI 治理上争取它的话语权。那它也有这个底气啊。中国大陆的一些新的科技、新创工业做得不错啊，像月之暗面呢，不是刚提出来的新的语言模型，那么 Kimi K3 也反映大家就哇，马上这个大家就惊艳啊，就是它有这个能力。然后他想领导说，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他团结所谓全球南方的一个工具。就中国大陆也想做南方国家的这个领导嘛，啊，南方国家工具啊，那我来带领啊。那可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那几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美国也有他 AI 的想法啊，那欧洲也有他广泛 AI 的想法，就是美国、中国、欧洲这几个的 AI 的理念是不是要对话？你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全球的一个治理嘛，所以人

0: 想说九月份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前呢，是不是他们会中美双方会有这样的对话啊？然后第二呢，也有人担心，他说如果做中国这样的开放，你们都用中国的这种 AI 的话呢，你不自觉间就接受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为 AI 的怎么就是价值观？价值观？那习近平说不会，习近平说他的讲的是他的鼓励包容并蓄。文明互鉴，习近平说就要用这个人类共同的价值来塑造 AI 的价值。大家说呢，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中国自己都有限制一些言论自由，你限制你自己就是你去问 AI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它一定是给你的官方说法嘛。那所以像这个东西，你会不自觉间接受了中国的价值啊？那这怎么办啊？第三就讲说中国上讲的开放，可是中国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吗？也有。他也要限制这个海外的存取安全问题，这中国大陆他自己要去调和。那也有人讲说，你用 AI 就有电力，电力有算力，后面就要什么呢？就要买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电池啊，用中国的电网啊。所以 AI 不只是 AI，AI 后面代表是一个生态系统，那这生态系统就有很多商机。所以它还就在衍生出来问题蛮多的。所以中国大陆跨出来重要一步很重要，表示他有企图心，他有在出来领导，他的做法。可是全世界怎么整合，我想还需要一段磕磕绊绊的一段碰撞，才会把它融合起来。
1: 是哦，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最近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是 AI 啊，遇到了民主该怎么办？这个话题更有得聊了啊。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了有关于中东、乌克兰，还有英国，甚至于 AI 大会。老师，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辛苦您了，谢谢。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提到了 AI，刚刚我们在新闻时段里面告诉大家，《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黄仁勋喊说 AI 晶片是不够用的，很多人都在想说 AI 会不会这个带来的产业泡沫化，也就是说 AI 的需求没有那么旺盛。可是呢，至少有一些重要的企业界人士是告诉我们说，No，AI 其实正畅旺，而且畅旺的这个实现至少到这个30年以后，2030年以后，所以大家说不定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 AI 产业相关的产业链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想这对于您来拟定自己的投资策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意见，欢迎您都在这个留言中告诉我们，或写信过来给我们。还有呢，两岸 ING 节目，还有就是《早安台湾》节目正在合作啊，一起来办活动。可以的话，上到这个相关的官网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算参加。OK，留下你的讯息就有得奖的机会了。跟你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有些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人走过生命低谷后留下的光。今天要介绍的《雄鹰》是诗人阿米生前亲自整理完成的最后一本诗集，他把劳动工作的日常、精神病痛的挣扎，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都化作真诚的诗句。在离世后，这部遗作成为他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也陪伴每一位正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人。接着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一起去了解这位诗人阿米。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的作家呢，
1: 2024年的6月时候过世、他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诗人阿敏。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现在特别又要来介绍阿敏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两本诗集
0: 哦，所以他过世之后出了两本诗集
1: 对，其实这两本诗集应该说这两本都是他生前就编好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雄吟》是他自己就编好然后投给出版社。他因为就是猝死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就跟出版社继续接洽，然后把这本诗集给印出来。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下一期才要介绍，那本就是有他生前编好的，也有他过世之后呢收集他在过世前一段时期他自己还来不及整理，但他有在脸书上在哪里发表过的诗，然后又合成一本，觉得也是算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来缅怀这位很优秀的诗人，而且很少有诗人就是过世之后还有新诗集可以出版。
0: 对，没错，还有两本诗集。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看他的诗我都觉得他的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没错，对，因为他其实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但是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了。他自己其实常年受到这个忧郁症所苦嘛，他又在家里照顾他的不方便的爸爸父亲，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他就是在他生活中最后这段17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杂工，他做了清洁妇啊，做了加油站的员工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外面做这些辛苦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要承受自己那种精神的病痛，那他也在思考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样，就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还是说呢他也去读佛经，从佛理中间呢读到很多，学会怎么样对于黑暗去敞开包容的这么一种心境。那他自己说熬了20多年才领悟肉身难得生命珍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如果陷入一个像是忧郁症的人，那他其实很难去从中间再自己再超拔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阿米他其实那种生命力非常强，他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救，去读书啊，思考啊，而且他在过世前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像是童话的创作，诗的创作等等，其实一直还在写作。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生命低谷中间挣扎奋斗的这些诗，可能可以安慰一些同样处在生命低谷的人。
0: 好啊，先听他的第一首诗咯。
1: 对，他这本书叫做《雄吟》。
0: 那为什么叫雄吟？
1: 雄就是大雄的雄，北极熊的熊，吟就是银色的吟。
0: 对，
1: 那当然没有这个词，这是阿米自己创造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问他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跟那种美感，有点像是北极熊在一片银色大地上面的一只熊，那么的孤独，但是呢又那么的自得自在。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意象的一个重合。
0: 它是不是隐喻他自己呢？
1: 对啊，有可能。那这本《雄吟》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生命歌》。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生命歌》。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字的事。在我肥沃的体内有一片干枯的棉花田，它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我曾在雨中旋转，拥抱；我曾在水里蹬墙上岸；我曾被钉在汽车旅馆，独自叫车回家。我吸大口，痛苦憋气。每一秒，我都想要到水面之上，但是我没有。这些水里的时光，我称之写作。我不可能被治愈，但是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拥有阳光，阳光之下孕育生命。我35岁，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字不再飞奔，从父母的悲剧写到自己的悲剧。我一直赖活，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作的时光

0: 都哭光了。我认为写作的人，至死的人活得最努力，像我就被抛弃在这世界。
1: 嗯，
0: 哇，字句充满了忧愁哦。
1: 对，但是也充满了努力哈、哦。
0: 对，
1: 就他讲得很妙，他就说，在他肥沃的体内有整片干枯的棉花田，他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你知道吗？这刚好就是相反，他就说啊，我有一片死期的棉花田，但我尽力让它盛开，让它开出来。
0: 对对对，
1: 他说没有，可见这个在他生命里那个黑暗其实一直把他往下拉。可是呢，他又说，我跟世界上每个人一样拥有阳光哦，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他说是并没有用阳光去压抑黑暗，也没有用黑暗去排斥阳光。
0: 嗯，
1: 他这两者并存在他的生命里头。
0: 嗯嗯，
1: 所以他写黑暗也写得很痛快，就是说他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出的时光都哭光了。可能他是边写边哭的，
0: 好、
1: 哦，就是这么的悲惨。可是呢，他又说他也拥有阳光，而且呢，虽然他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可是呢，他觉得他活得最努力，写作的人活得最努力。嗯、
0: 就像刚才他在这篇诗里面有讲，他拥有阳光了，每一个人都拥有阳光。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努力熬了20多年才领悟到肉身难得，生命珍贵哦。或许他可以领悟到了，他才觉得说还是都有阳光，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阳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嗯，那这首诗其实写于2015年，大概10年前的作品。因为阿米过去这10年他没有出版诗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出版了好多诗集、
0: 嗯、
1: 那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发了一个愿，就是他10年不要发表任何作品、
0: 嗯、啊，为什么？
1: 对，应该是说交了一个男朋友、
0: 哦、
1: 然后男朋友生病了，他就说发愿我10年不发表作品，那希望他的病会好，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其实10年前的作品在这边、哦、但都没有发表过。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1: 钩子。
0: 好，患病10多年都过去了，也回不来社会，这一段时间长出一个大破洞，在家庭在社会逼即将将患者拉回地狱，浇浇花扫扫地，从容易的工作开始，弯下腰，一点点一点点地凑上鼻子，像一个挂钩，钩子已经勾住社会边缘，而不是一个圈套，脖子也想着要套进去。他这个是引申什么呢？是
1: 对啊，他就说他患病10多年嘛，
0: 嗯，
1: 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想过说要自己解决，这样自死这样、哦、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虽然有这样想，但是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就是说是一个挂钩还是一个圈套，那个圈套就是他想要把头伸进去，可是他努力让他不是一个圈套而是一个挂钩，他勾在那个社会边缘，让自己可以挂在那里，就是有点掉卡位，你知道吗？掉车位，就他还是可以
0: 努力
1: 在这个社会边缘活下去。
0: 嗯，
1: 怎么活呢？就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浇浇花、扫扫地。因为阿米他吃那种抗忧郁的药哈，所以后来就变得反应有一点慢。
0: 哦，
1: 这样他可能有些工作就不太适合做，但他也很安分的，就那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工作。这样他就去做清洁夫，
0: 所以他还蛮能够认清事实的哈、哦。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说、嗯、你大概很难讲，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遇到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他的生活是这种状况，他还可以像阿米这么的达观，可能不能说乐观啦、啊、但我觉得可以说达观，就是他坦然接受这一切。
0: 对，这不容易耶。
1: 对,、哦、对，这不容易。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
1: 这首《穷人》是2017年的作品。
0: 好，穷人，忘记忧郁的日子，忘了要坚持写作，像穷人一般吃生鱼片，像穷人一般吃炸猪排，像穷人一般穿新衣服，像穷人一般看着天空。哇，这是穷人的日子吗？
1: 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他说其实吃生鱼片、吃炸猪排、有新衣裤穿、有天空可以看的，其实未必是有钱人，就是说你拥有这些你未必富有、
0: 嗯
1: 哦、你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心灵的穷人。可是他就说呢，诶，我也可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啊、好，忘了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对他来讲，什么是穷人呢？就是忘了要坚持写作，这样子的人就是穷人。他不写作了嘛、
0: 嗯、
1: 好，他说忘记忧郁的日子，因为他会因为忧郁而写作，可是吃了药呢，忘了忧郁，诶，好像就不用忧郁了，所以没什么好写的了。他不用排遣他，他就，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写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穷人。

0: 写作。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是有出国，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嘛，后来是他姐姐去把他带回来。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了，但是也都不是很顺利，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那真正开始写得好大概就是20年前吧。
1: 20年前，
0: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大概年过30之后，他就把他自己这所有的辛苦痛苦坎坷曲折的人生呢，他就写成一本小说，又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左右，不是20年，才15年前。那我开始接到他的投稿，那时候一看就很喜欢，然后就鼓励，一直鼓励他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办卫生纸试刊嘛，一直鼓励他发表。后来就是他也就开始借机出书，就引起非常多的注目，大概15年前。
1: 所以他还是有一份这种写作的才气。
0: 对，
1: 当然。好，那这首呢？
0: 这首就跟我有关，因为它的题目叫做《读红红如果我死去》。那如果我死去是我写的一首诗啦，就是我预想说如果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会不会有来生呢，还是我会化入宇宙呢，还是怎么样。我写了一首就是幻想如何面对死亡的诗。读了我这首诗呢，诶，他就想那他也可以写一首如何面对他的死亡，但他的态度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怎么面对死亡。
1: 好，读红红如果我死去，我穿越伊甸园，河流彼岸，是妈妈、阿龙、小欢、笨鸟、Jane Work， 是我喜欢，但是被死亡分开的人。我身上因为他们而留下长长的悲伤，夜夜饮不尽的思念。终于可以再见，所有的遗憾和后悔都可以被弥补，是晴天。天天是晴天，值得散步。遗忘也终于被遗忘。姐姐穿上妈妈买的大衣，搭飞机赶来，本来她不来的。让我们再点一支蜡烛，烛光里看清楚为彼此留下的眼泪绽放的笑容。也许就为了这一支蜡烛，我们又转世了，也说不定。
0: 对，你看他就是他先讲死亡，就是会把他跟他喜爱的人分开嘛，妈妈、阿龙啊，阿龙就是他男朋友啦、还有他养的宠物啊等等。可是他就说，但是他会留下长长的悲伤嘛、可是呢他就终于就是你跨过这一关之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天天是晴天。好，这个晴天就可以散步。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哦，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好像是妈妈的一个使者，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他就说呢，那我们也许就再点一支蜡烛，也许你就会转世。诶，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达观呢，就是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就是天天在晴天里面散步很开心，也说不定你会想要再投入一次这个痛苦的人世，这样再转世一次。
1: 就别人讲的趁愿再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其他对生死的观念虽然当中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可能是他忧郁症的关系，可是你看他的字句后来都会觉得他还很努力，譬如说天天是晴天啊，去散步啊，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很愉悦的时光，对不对？
0: 对啊，他也会说，诶，那也许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转世，我再来过一生也不错，这样。
1: 是，
0: 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这一生。
1: 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是他2017年的作品，
1: 对，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I don't feel well，
0: 要睡却永远不是，要笑要讲话，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咬着舌头写诗，把疼痛搅乱，写不下去就约网友自杀，一大片淤青是和厉鬼打斗的痕迹，水逐渐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这首就写他的不舒服，那不舒服呢怎么办呢，就去睡觉好了，所以用睡去容忍不适。可是呢他说他在面对不管是他身体里的恶魔还是这个外在的这种恶魔，他说

0: 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觉得长舌头当然一方面说我也是一只厉鬼，
1: 对，
0: 另外就是诶，其实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表他是个诗人嘛，他会写作、哦、用写作来对抗。但他说我咬着石头写诗，把疼痛嚼烂。我觉得这个其实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有
1: 力道，
0: 对，有力道跟有质感。通常你知道我们写诗哦，很多人把诗看成是一种风花雪月或者是一种从容优雅的事情，
1: 对。
0: 可对阿米来说，写诗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把舌头咬烂的那个劲、哦、那个劲头去写诗，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是阿米的诗为什么这么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诚实，而且他勇敢，而且他热情的拥抱生命、嗯、拥抱写作，拥抱生命中的种种的对抗、嗯、去对抗那些不快的东西。他甚至写到说，那我写不下去，我就约网友自杀好了，好像在赌气啊、哦。可是呢诶，讲到这样他说，可是其实这自杀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说他身体留下一大片淤青，是跟厉鬼打斗的痕迹，他还在跟他的可能是想要自杀这个念头在对抗。
1: 嗯，
0: 对，可能留下了淤青啦、哦、这淤青可能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睡眠逐渐也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对、
0: 哦、那个味道，他还是会这样面对，而且去把它写下来。
1: 真的感觉他生活虽然辛苦哦，可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活着，而且活着会让他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事情可以做，而且呢是有一点阳光、有愉悦、有芬芳的这种感觉哦。
0: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嗯、其实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诗人，就是他的诗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挣扎，你知道吗？挣扎跟痛苦嘛，说跟厉鬼打斗啊，跟什么，但是它里面也充满了各处各样的阳光跟芬芳跟这种蜡烛啊这些东西、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这样的生活，他可能每天都在两极中间摆荡，就是极为黑暗跟极为开朗的、哦、这样的两极。
1: 那生活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我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心灵会很累的、哦，
0: 会很累啊，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吃生鱼片的穷人。
1: 好，那我们接着来欣赏他另外一首诗，2019年所写的
0: 《拾荒者》。
1: 从文学殿堂里的虾秀到拾荒者之物，不过一转眼，一刹那。从写诗给恋人到写诗给佛，也不过一步之遥。人生是海浪，倾向一边，转瞬倾向另一边。那硬的、粗糙的、光秃秃的，我的心啊！那长不出生命却还有很多的爱的，我的心啊！佛从雨中看我，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我有99%是腐烂的，可是还有1%佛性。
0: 其实他很会自我分析，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打滚然后偶尔会念念佛的人、嗯、就是他不会去分析说我只有1%的佛性，然后他一定觉得说诶，我念念经啊，或者说如果是那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
1: 嗯啊、
0: 他可能祷告啊、忏悔啊，这样就可以治愈或者去赦免他在生活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可是呢阿米却分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有99%是腐烂的，我只有1%的佛性。
1: 嗯，
0: 可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他1%的佛性哦。你很少看到一个这么清醒的诗人，他在里头打滚，但是他其实看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呢，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
1: 嗯、
0: 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也会念佛，我也会朝拜，然后佛也从雨中看着我。佛从雨中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雨中，你知道佛也在淋雨，就是这个佛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好像跟我一样也在雨里面抽根烟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看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欲求不满的一个女人、哦、他说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嘛，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也就是说 我哭不出来了，那边的下雨我哭不出来，可是我也可能有我的爱情，有我的欲望，可是我也在欲求不满，好，我的中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生活中没有办法享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仍然有那样的热望，有那样的渴求，所以才会让他的人生像海浪一样，从这边摆荡到另外一边，那边摆荡到这边。对，他就说从文学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路，不过一转眼一刹那嘛。那文学殿堂里新秀当然就指他自己哈，因为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就得到了文讯杂志他们选那个21世纪上升星座，就是头20年从2001到2020他们选20本好新秀作家的作品，你们就选到阿米的诗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诗人，可是他说呢，我从那样的一个被看好的，大家觉得哇，一颗闪亮的星星，这样上升星座，现在到他成为一个拾荒者，他说不过是一步之遥、就像写诗给猎人跟写诗给佛是一步之遥、因为写给佛意思说，那我就放弃尘世中间的所有的爱恋，所有的追求嘛，我才会写诗给佛。对，就从我一大堆的这种贪嗔痴怨啊的缠脚在这里头，到我突然觉得，那我也干脆全部都放下、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那我就什么都不要，那我就好好念佛向佛就好了。可是最后他也承认说，这个佛到最后也是只有1%。
1: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虽然长不出生命了，却还有很多的爱。
0: 对，
1: 这会不会很矛盾哦？
0: 很矛盾啊！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谈恋爱，但是可能没有恋爱可以谈；他想爱别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爱。
1: 对，
0: 好，他在生活中间，可能在他实际生活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被人人钟爱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工作伙伴。好，所以他也有一点，多少有一点自暴自弃啦，我看他的诗会这样觉得。可是呢，他又一直想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会把佛引进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这个他也不能完全的取代他尘世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他提升起来。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诗，就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拾荒者。那阿米以前有写过一首诗叫捡东西嘛，就讲说他其实常在地上捡东西，捡到硬币啊，捡到瓶盖啊，捡到一封信他就会回信啊等等、就他是一个喜欢在世界上弯下腰捡人家不要的东西的人。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捡拾我们丢弃的很多的情感啊，这种生活的杂质啊，但是被他捡起来视如珍宝一样。那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有点像菩萨，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可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菩萨、
1: 不过还好他会写诗
0: 对、他的诗就把他的这些痛苦这些慈悲算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诚实的给写了下来。我觉得读阿米的诗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到怎样，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评断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诗人。
1: 对，没错，
0: 这个我会觉得哇，我自己绝对没办法像他这么诚实的写作。对，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你知道当诗人跟小说家不一样，因为小说家 他自己不在里面嘛、他写他可以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来写、诗人写作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在里面的、所以呢多少都有一点矜持，都有一点隐恶扬善。好，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包括你会用一些比较美的修辞啦，用一些比较动人的比喻啦，其实可能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用那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不堪的部分。可是阿米完全没有这个包袱、他就是撒开来写。
1: 我们这样好像意犹未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听阿米的诗哦。
0: OK，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洪老师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了《雄鹰》，他这个主题是阿米这位诗人所写的。感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孔宏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诗人阿米，他也曾经写下历经20多年的生命磨难，才真正体会肉身难得，生命珍贵。愿雄鹰不只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陪伴，提醒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够在文字中找到勇气与理解，继续一步步的走向明天。感谢孔宏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就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